啊，这个心态啊要调整。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善谤圣贤啊，这个善啊是对圣贤讥笑又毁谤啊，这个我们中国这个一百年来啊，真的啊就是干这个事情啊，从五四运动开始啊，打倒孔家店啊，称孔子啊叫孔老二啊，啊，这个就是善谤圣贤。啊，孔子是老二，那你是老大了。啊，老大徒伤悲啊。啊，这个李老师在《论语讲记》讲，他孔子也没开店，你打倒什么店啊，他也没店啊。啊，在这胡来啊，乱搞啊。啊，对这个圣贤不懂得去尊重去学习啊，反过来啊还是讥笑去毁谤。啊，这个造的罪业就非常重。啊，这个真的会得愚痴的果报。那么这些都是无知啊造了这个罪业。清廉道德啊，侵是侵害凌辱，有道德的人，那么在吉凶经讲啊，啊，宁愿用万弹弩啊射自身，不可以恶意向道德之人。道德善师啊，他是一方人民啊的导师啊，他是教化一方人的啊。那么你去侵凌他啊，去迫害他啊，让他在这里没有立足之地，那这些人啊，他就失去啊，这地方上的人就失去一个好的老师来教化了。啊，所以这个结罪啊，不是只有跟那个有道德之人一个人结罪啊，而是啊跟这个地区的人结罪啊，你让这个地区的人法身慧命啊断了啊，断了这个地区人的法身慧命，那这个结罪啊比杀人的生命还重啊！真正有道德的人呐，啊，他受到欺负，他也不会怨恨，也不会报复啊。但是呢，清廉的人呢，啊，他自己造业啊，而且啊，跟这个地方的人呐，啊，结罪啊，这个罪过就重啊。如果这个道德之人呐，啊，他影响的范围越大，那罪过就越重，你去障碍啊，那业障啊就更重啊。因此对有道德的人啊，我们要尊重啊，不但不能去侵凌啊，而且要尊重啊，要向他学习啊，要赞叹啊，让更多人啊跟他学，那这个社会才会越来越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社会主种花子精气，舔血覆巢，伤胎破卵。那么这个四句就是属于杀生之恶啊，在戒律讲啊，就是杀生啊，犯了杀生这一条的罪业。社会主种就是射杀飞禽，追赶走兽啊。这个我们有时候在电视上啊看到一些
打猎的啊，到森林里面啊，去射杀飞鸟啊。现在有猎枪了，用枪打啊，以前呢用射箭的。

啊，追兔子啦，啊，那么这些走兽，啊，这个属于啊杀生。那么另外呢，啊，还有设一些陷阱的，啊，这个抓这些野生动物的，啊，在我们台北双溪啊，就附近的村民啊，也常常会去山上啊设这些陷阱，抓些野生动物，啊，所以我现在请人啊，啊，专门啊晚上去巡视啊附近啊我们道场附近啊。如果有人设那些陷阱啊，把它拆除掉啊！啊，这个我们佛门禁地啊，不能杀生。那么我也弄了个牌子啊，用《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个经文呐，啊，说《地藏经》云呐，啊。地藏菩萨若欲杀生者，说树殃短命报啊。但是那些人啊，看了啊，他们还是生烦恼。他们那些人看了啊，有一次透过我们那个陈居士，我们道场的护法啊，他我就常常请他去跟那些村民沟通啊，那么听听他们怎么说。他们说看得心里很不舒服他们怎么说呢，他说我们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啊，啊，在海边就要捕鱼啊，在山住在山上就要打猎啊，在山下也是要打猎啊。啊，但是啊，啊，我们还是要去度他的啊，这些人啊在我们附近啊总是要去帮助他。所以我们山上下面只有一户，这一户专门在打猎，啊，但现在呢，他以前他的一个父亲啊很老了，住在山上，啊，他们有时候回到山下的房子啊，他那个老父亲呢九十几岁没人看啊，啊，我们都会送一些饭菜给他吃，啊，他也很感激我们，啊，他往生啊还会找我们去助念啊，他也知道要助念啊。这个时候都会跑来找我们啊，啊，所以慢慢呢，啊，也会去改变他们啊。我知道了，他看的肯定不舒服，但是不舒服也要看啊，看久了习惯了，你就会适应了嘛，啊，慢慢才能给他调整过来呀，啊。所以他们就专门在做打猎的，啊，我们在山上也放了不少这些。被抓到的那些猎物啊，那些野生动物啊，这是四杀族种，花植精漆啊，这个植啊，就是在土里面的虫啊，这个土里面的虫啊，你把它挖起来啊，花就把它挖掘出来。把那个虫挖出来，那么栖就是栖息在树上的鸟啊，比如说树上的鸟啊，他们在那边休息啊，你丢个石头上去，那整个鸟的惊吓就飞走了啊，这叫惊栖。那你看呢，啊，这个在树下那个土里面的虫啊，你不可以先把它挖起来。惊动他们，那树上那个栖息的鸟啊，你也不能去惊吓他们。啊，这个都是有罪过。啊，所以《地藏菩萨本愿经》讲啊，这个若欲烧山林木者，说狂迷起死报，惊狂丧命报。啊，特别烧山林木，烧这个放火烧这个森林啊，那里面有多少动物啊？飞禽走兽、昆虫全烧死啊！那么这些

在里面、啊、你放了一把火烧了、啊、他们惊惶、啊、奔跑丧命。这个都会预言相报的、啊、将来啊他们的罪业受满了到人间来、啊、那人间的人呢、啊造的这个罪业造多了，也会多到三恶道、畜生道去，那就换他来烧了啊！啊，这个在三恶道受报啊，三恶道不但畜生道受报，还有地狱恶鬼。那么升到人间来啊，还有一报就是战争啊！你看战争啊，在逃难啊，在跑啊，那是不是惊狂丧命啊？那是过去生造的这个业啊，三恶道报受完了，到人间还有一报啊，遇到战争逃难啊，所以这些果报啊，如果不是佛给我们讲啊，我们怎么会知道、啊？啊，那么知道了，要信佛的话，要听佛的话，要听话啊，听话你就有福啦。啊、佛讲的就是福音啊，啊福音啊，你听了你就有福了，你就不用造那个灾殃了。啊，所以无量寿经佛给我们讲啊，没有善根的人呐、啊，闻佛经已多无所信，他都不相信。那没办法，他说这个人呐、啊，业障还很重，宿殃未尽，他还要受罪，没办法，他不觉悟。听不进去，业障太重、啊、他还不能得到解脱，所以他不相信佛的话。舔屑覆巢、啊、那么这个是毁损洞穴鸟巢、啊、使这个虫鸟、啊、走兽无法居住、啊、这好像他的家了，你给他破坏了啊、你看我们人间啊，这个家被人家破坏了，家破人亡啊，那很惨、啊、那动物啊它也有家啊，我们也不能给它破坏啊，让它家破人亡啊，造了这个业啊，自己将来也会得这个果报啊，所以这个穴啊，洞穴啊，那么有动物住的啊，不能去把它填啊，把它填起来，把它塞住。啊，这个在经典上里面记载啊，就是佛的儿子罗侯罗啊，在母胎七年才生出生。啊，一般的怀胎十个月，他怎么七年呢？啊，那么佛讲的这个因果啊，就是过去世啊，这个罗侯罗啊，有一生曾经啊。塞了老鼠洞，塞了七天啊，让老鼠不得出来，所以这一生投胎啊，在母胎啊要待七年，所以这些都有因果啊。下面讲伤胎破卵啊，伤害怀孕的动物，弄破它的蛋啊，这个。动物怀孕跟人是一样的啊，不能去伤害它啊。特别啊，这个有怀孕的动物，你去杀了，等于是杀了两个生命了啊，杀了两条命啊。你看我们人间呐、啊，有妇女怀孕了、啊，那个死了啊，或者被杀了，它就是一尸二命啊。那动物也是一样啊，不可以啊，伤胎。破卵，卵就是蛋。佛经上给我们讲啊，我们这个六道众生啊，这个生命啊，有四大类。这个胎生、卵生、湿生、化生。那么胎生的是最苦啊，我们人是胎生。啊，那动物也有胎生的，啊，胎生啊最苦，其次是卵生，啊，像鸡鸭啦，这是卵，
它有淡。再来是湿身啊，湿身像这个蚊虫啊这一类的啊，属于湿身。再一类叫化身啊，化身是最好的啊。那么化身啊，像天人都是化身的，天道啊，天人化身啊。所以在六道里面呢、啊，有这个四种生命：胎生、卵生、化身、湿身。那卵就是有蛋的。这一类的，那这个卵呢、啊，也不能去把它破坏、弄破它啊，因为这个，比如说这个鸟啦，这个哦，这个它要孵那个小鸟啊，它有鸟巢啊，孵小鸟啊，所以我当兵的时候啊，在东引岛住了七个月。我当炮兵啊，那么要守那个大炮啊，洞口下面就是悬崖，下面就是大海。那那个峭壁啊，也有一些海鸥啊去筑巢啊，海鸥筑巢。那海鸥的蛋啊很大，那我就看到了，我们在住在岛上的有一些。不是我们这一班的兵啊，其他班的、啊，哦，他们怎么那么爱吃海鸥的蛋，我也不知道啊。那叫我去干，我肯定不干的啊。那这个他在那个山上绑一个绳子，然后自己就像好像那个蜘蛛人一样，那个沿着那个峭壁这样啊，绑在身上，然后。到那个峭壁啊，去拿那个海鸥的蛋，哎，啊，还有去摘那个海芙蓉啊，草药啊，哎呀，我说那个事情都有人在干啊，啊，难怪啊，太上老君就说出来啊，真的有这些人在做这个事情，那个就是伤胎破卵啊，你这海鸥啊，它要孵小孩的，他妈妈一回家呢，看到那个他那个蛋都没有了。你说他伤不伤心呢？啊，所以这一类啊，就造罪业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愿人有失，鬼人成功啊。为人治安，减人治疫啊，这四个四句啊，啊是有相关的、啊。这个愿人有失。啊，这个失就是过失了，愿就是希望了，啊，希望啊别人有过失，啊，希望啊找到别人的过失，啊，这个存心就不好了，啊，我们要避免啊，不要这样的念头，啊，我们都希望啊大家都没有过失，那多好。不要啊，存心啊，希望啊别人啊他有过失啊，希望他犯错啊，那这个存心就不良了，不好啊，造罪业。啊，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原则啊，就是尊重人啊，这个礼啊，就是尊重人。在我们祖宗啊，传统啊，是以礼乐治天下。圣人啊，治礼作乐，礼乐治天下。礼乐不能推行啊，才要用刑法定法律。礼乐行不通了啊，那才要定刑法来约束人民。啊，如果礼乐行得通啊，那么不需要刑法。啊，实在讲呢，不需要警察，不需要军队了，天下太平。那么礼就是把人当人看，尊重人。那法呢，就是不把人当人看，不尊重人。

啊，那么跟外国人学啊，就是都把人啊，先把他认定啊，这个人有犯罪的嫌疑啊，先认定这一条，人人都是犯罪的嫌疑啊，人人都是嫌犯。那么我们中国这个理啊，就是人人都是好人啊，人之初性本善，都是好人。观点上不一样啊，那像现在呢，坐飞机啊，你就可以感觉得到了啊，全身摸摸来摸去的啊，那个啊，我出家的没什么好摸的啊，一直摸啊，又这么老了啊，我东西通通掏光了，还在摸啊，那这是我跟外国人学的嘛？那个好像人人都是恐怖分子啊，都有恐怖分子的嫌疑，是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叫法治，大家懂吗？啊，法治就是人不把人当人看啊，啊，给你看作啊，人人都是犯人啊，都是嫌犯啊。啊，你到美国去也是这样，哇，一直搜身，一直搜身。啊，那么这个意思就是，人人都有恐怖分子的嫌疑嘛，是不是这样？那这个是什么呢？啊，这个法治跟理智啊，它不同点就在这里。啊，那么你这个定这个法定得越严格啊，那是不是这些犯法的人就少了呢？不见得减少。啊，实在讲啊，还是要依圣贤的才正确。啊，去教化人心啊，才是根本。啊，所以啊，实在讲啊，啊，我实在是说真话，不太喜欢坐飞机。啊，每次坐飞机啊，都是要当嫌犯的。那你说坐飞机啊，啊，那不如坐动车，随着时间久一点呢、啊，不要被收来收去的啊，收身啊。啊，所以我建议大家呢。可以不坐飞机，尽量不要坐啊！啊，因为坐飞机啊，你会觉得哎呀，就是犯人嘛，就嫌犯嘛啊！啊，你看进监狱里面啊，就全部要收光光，对不对？啊，坐飞机就像进监狱一样啊！那么这个就是怨人有失啊，那希望人呐、啊、有过失啊，存这个心就不好了啊，这个失命啊就会记过。毁人成功啊，怕别人成功，百般破坏啊，这个毁坏。别人啊，怕别人啊，事情做成功了，百般的去障碍，这个也是一个嫉妒心呐、啊，也是嫉妒心啊，他不希望啊，看到别人啊，事情做成功啊，我们啊，也要改这个心态啊，我们总希望要。大家呢做事都能做成功是最好啊，不要做失败了啊，做失败了他难过，我们也替他难过啊，他做成功了，我们乐观其成。为人自安，减人自益啊，这个为就是。使别人啊陷于危险的境地
啊，陷别人啊于危险之地，而自己啊得到安全。求自己得安稳，啊，那不需要让别人去面临啊这个危险之地。这个也是自私自利啊，减人自益，扣减别人财物，增加自己的利益，啊，就损减了，啊，减少别人的财物啊，来增加自己的利益。我们再看下面，以二欲好，以四会功。啊，这个恶就是比较不好的，用自己不好的，那么去唤起别人好的，啊，比如说一些物品呐、啊、财物，啊，以恶欲好。以私会公，为了图谋私利，不惜妨害公义，因此啊会去公事。我们一定要调整这些心态啊，因为我们凡夫啊总是难免啊有自私自利这种心态啊，所以当面临啊公事的时候啊，往往啊以私会公了，啊，自己私人啊比较重要，公家的他就不管了，啊，这个是自私自利，啊，应该啊先公后私，先人后己，啊，应该这样才对，啊，不能以私会公，啊，公家的事先做，啊，做好了再办私事。窃人之能，避人之善，啊，这个窃就偷窃，啊，偷窃别人的技能，啊，比如说作品、设计图案、专利品等等，啊，这人家的作品。那现在这一条啊，有这个法律保护啊，智慧财产权啊，这窃人之能啊，那么别人啊，他的东西啊，没有经过他同意，我们不能啊。把它窃取过来啊，占为己有，这个是犯了偷盗戒啊，犯了偷盗戒。那这个佛经啊啊，也不能把它弄得本钱所有啊，还令必究啊，这个不可以。那佛经本钱是谁的？释迦牟尼佛的啊。著作权是他的 啊，那著作权是他的，那释迦牟尼佛有没有卖版权给你啊？卖多少钱给你啊？啊，那怎么可以去偷窃佛的经典呢？啊，这个就不可以了，啊，犯了偷盗啊，犯了偷盗戒啊，所以这些佛经啊，古书。这个著作人都不在了，啊，所以不存在著作权这个问题。现在印这个书的版权啊，我也去问过啊，就问过一些法律顾问，他的版权呢，啊，是制版权，啊，比如说这个书，他花钱去请人打字、排版、啊，编目录，那这个版权是他的。那么在台湾的法律啊，这个。制版权啊，著作权是没有，制版权是法律保护十年啊，十年之后他就没有了啊。那十年之内啊，他制版权，如果你要印他制版的书籍啊，必须经过他同意啊，不然他可以去告你啊，可以去告你。那么这个一条啊，如果这个制版权啊，这个
他雪沙

上啊，这个版权所有欢迎必究啊，我们就要去查一查，他这个版权过了期限没有啊？如果过了期限了、啊，那也就不需要去问他同意了啊，因为他期限过了，法律的保护只有十年啊，如果没有超过十年了、啊，他就可以去告你啊，所以在。01年啊，十几年前啊，我们开始印龙藏啊。那么在台湾啊，就两家出版社啊，啊互相告了、啊，告了 啊, 啊。因为这个一家出版社啊，它是龙藏啊，它制版的。那这一家呢，去给他买一套啊，照他那个样子啊来照相。啊，所以打官司打了好几年。那么他这个问题啊，就是他这一家制版啊没有超过十年，所以他可以去告他。啊，后来我们印了、啊，我就找这个印刷厂啊，我就问他这些都问清楚。啊，他说我们自己重新来排版，啊，重新修版，重新编目录，那就不归他们啊，那。版是我们自己做的嘛，啊，那我们做的版啊，我们公开授权，别人拿去印，我们不会去追究的啊，欢迎大家去反映，所以我们也不要窃人之能了啊，他做的啊，我们还是尊重他啊，经过他同意啊，或者他要多少钱给他，你要用他的版啊，如果不用他的版，自己去排版。啊，那个著作权是没有的。那个乾隆大藏经啊，著作权是乾隆皇帝的啊，那个没有了啊。那么这一条啊，这个现在呢设计的专利品啊，这些东西啊，我们也不要去窃取别人的啊。啊，我们老上啊就是教我们一个啊，人家不同意就不用啊，自己去另外去设计。避人之善啊，那么别人啊有优点善事，给他掩蔽遮掩起来，这个也不好啊。行人之丑，结人之事啊，行就是宣扬啊别人的丑事啊，公开啊去宣扬啊，报章杂志啊去登。啊，劫人啊，就是指摘别人啊，阴私秘密啊。现在呢，讲隐私的 啊，别人的私事，这个都是很不好的事情。但是在社会上啊，的确有人啊，他专门要去行人之丑，劫人之事啊，特别那些杂志类的啊，还有一些媒体啊，那杂志类的。这个也不好啊。那么我们跟上面这一句啊要调转过来啊，要行人之善啊，避人之丑啊，那这样就对了啊。避是掩蔽啊，别人的丑事啊，给他遮掩一下。那么他有善事啊，那么给他公开。赞叹他的善事啊，别人有一些隐私不好的秘密，不要去给他揭发啊。这个在《菜根谭》里面有句话呢啊，你看见呐、啊、深淹的鱼啊，就不吉利不吉祥，深淹就很深的那个水啊，你看到。最底面那个很隐秘的鱼啊，就不吉祥。那这个事情就是形容啊，你知道别人啊那些隐私秘密啊，那是不好。知道了不要去说，啊，不要去揭发啊，他揭发人家那些啊自己缺德嘛，
损自己的福。

自己造罪业。好，这节时间到了，那么我们先学到这一句啊，就是行人之丑，结人之事。下面呢，我们下午啊再继续来学习。

敬宗同学修行所则，立要节录。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立要节录65页，从第二行57啊，这里看起。57，卧虚又邪，名吉祥睡，不得仰腹卧及左胁卧。这个是在威仪门里面啊讲的睡觉卧。在佛门啊，我们看到卧佛啊，佛卧的时候啊，这是右胁，就是右手啊，右胁。我们生活当中啊，就是四威仪啊，行住坐卧。那么卧就是躺下来的时候了，所以这个躺下来啊，必须要右胁，就是啊右边啊右手这边啊，这个贴在这个床上啊，这个叫右卧，这样的睡的姿势叫吉祥睡。不得仰腹卧，仰卧就是就是我们一般人睡觉四肢啊躺平了啊，脸朝上啊，这个叫仰卧啊。这个仰卧啊，

就不是吉祥水了。啊，这个仰卧啊，好像我们看到人死的就是这样啊，四肢伸直了，躺在那里了。啊，所以人睡了之后啊，就像死了一样。每一天啊，小死一次。那么如果右卧呢，那这个就是吉祥卧了。啊，这个仰卧啊，这个就不是吉祥卧，但是我们一般人都习惯了仰卧，啊，都躺下去。啊，这个不是吉祥卧了。那么俯卧就是趴着睡，那俯卧也不对。啊，这个趴着呢也不是吉祥卧，实在讲啊，趴着睡也不卫生。根据这个中医讲啊，如果右卧呢，它对肝脏比较好，啊，对这个生理方面啊，肝脏比较好，啊，那仰卧或者俯卧啊，趴着睡、仰着睡，以及左斜卧啊，这个都不是吉祥卧了，不是吉祥睡了，啊，就是左边了。应该啊啊，这个取这个右斜啊，右卧。那我们看到那个卧佛那个姿势啊，就是那个姿势就对了。那这个也是要练习的啦。啊，平常我们刚开始睡觉啊，这个就是右卧。啊，但是睡着了啊，翻一个身又是仰卧了。这个我们现在常常就这种情况啊，但是慢慢练习啊，慢慢练习啊，就是我们刚睡觉的时候啊，我们就养成一个习惯啊，右侧啊，右侧这样躺下去睡，那睡着了，我们没有办法保持这个姿势到天亮睡醒啊，这个就随他去了啊，这个等醒过来再把它调过来就好了。所以我们记住啊，这个右斜卧啊，叫做吉祥卧啊，这样的睡姿啊，是比较不会做噩梦，比较不会做噩梦啊。所以这个睡的姿势啊，是非常重要啊。这个是四威仪之一，非常重要。我们再看58，大力云有五种人问法。皆不应为说，这个大力啊，四分力了，就是有五种人啊来请问佛法啊，都不应该为他说法了。那哪五种呢？下面呢、啊，第一种试问。试问是什么呢？我来给你考试考试，看你懂不懂。啊，这个态度啊叫试问。啊，他不是真的有疑问来请问的。啊，他是来试看看啊，你到底懂不懂。啊，那这种态度啊，不恭敬啊，啊，这个用试探的口气、考试的态度啊，来问问题啊，就不应该为他说法了，不要跟他讲了，啊，这样不跟他讲啊，可以的啊，不可以不用跟他讲，啊，因为他没有诚意嘛，他是来考试的啊，不是真正他有问题。第二呢，无疑问啊，无疑问就是说他没有疑问呢、啊这一类也是故意问的啦。啊，这个啊没有疑问，那问什

0: 么呢？
1: 啊，问一些不相关的啊，跟佛法不相关的，那这个也不需要跟他回答了。啊，或者他已经是这个自己没有这个疑问了。

啊，那这个态度就不对。但是另外有一种啊，叫利要有请问，自己没有疑问，他就代替别人来发问的啊，这个是可以的。像过去我们早年啊，净老和尚在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办这个大专佛学讲座。那每一次办大专佛学讲座啊，都有一堂课是佛学问答。那往往啊，这个学生啊，有的人他是刚刚接触佛法。那请大家呢，有问题提出来啊，来发问。那很多人啊，也都不知道怎么去问呢、啊。那是不是真正没有疑问呢？有，但是不晓得怎么问，不晓得从何问起。啊，这个时候啊，如果有比较资深的学长，学佛比较久的学长，啊，看到这种情况啊，那可以代表啊，代替大家来问啊，他大概知道啊，大家的疑问是哪一些方面，啊，其实他自己是知道的啦。他这个是代替别人问的，别人不知道怎么问，但是确实有这个问题，他知道，但是不会问，他代替他来问，啊，这一类啊，在经典讲叫利要有请问，啊，像这众生啊，不懂得怎么问问题啊，啊，这个佛的资深的大弟子啊，知道了。代替他们问，啊，这个是利益众生的，利要有求，那这个是可以，啊，如果不是代替别人问啊，那自己没有疑问，那你要故意要问，这个就没必要嘛，啊，这个也不需要回答，你是常常听了，那你就都知道了，你何必再问呢？啊，这个就没有意义了，啊，这个也不必作答。必为他说法。三呢，不为回所犯故问啊，这个第三条啊，他不是为了忏悔他自己所犯的过失啊，故意啊来请问的。啊，这个也不用为他说了。啊，他不是为了，啊，忏悔自己所犯的过失啊，啊，那故意啊去问的，啊，他不是为了忏悔所犯故问啊，那这个也不必说，啊，他没有那个心去忏悔，啊，问这些啊，你给他讲也没有意义，啊，是在讲彼此浪费时间了。啊，第四啊，不授予顾问啊，不授予啊，讲了他也不接受啊，一直问，那这个也没有必要为他讲啊，这个我们过去也碰到很多了啊，讲了说了。他也没有听进去，也不接受，但是一直问，那这个也没有必要为他说了。五啊，劫难顾问，劫难就是他来找麻烦的啦，啊，我们一般讲找茬的啦，啊，故意啊讲一些难题来为难你，啊，这个叫劫难顾问啊，故意的啊。啊，这个都不必要跟他回答啊，不必要跟他说啊。那这个有没有呢？有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早年讲经啊，他是1977年第一次到香港讲经啊，那个时候啊，好像香港啊，他是住在这个中华佛教图书馆啊，这个。畅怀法师啊，畅公那里，
第一次香港讲经啊，讲了四个月。

约，好像讲楞严。那么还没有讲之前啊，香港的同修就又给我们老和尚提醒了啊，就香港的居士啊，他说呢，这香港啊有一批人啊专门找外面来这里讲经的法师麻烦，过去有很多从外地来啊香港讲经的，那这一批人啊就到现场来，他不是来听经的，他是来找麻烦的啊，故意出一些难题去问啊，目的就是要把这个法师难倒啊，叫他就是要他以后不敢来香港了啊，真有这一批人啊，所以就好心的居士啊提醒我们师父上人啦、啊、说你要有心理准备哦啊，有一批人专门是在来找麻烦的啊，那问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啊。啊，那我们师父上人啊师父啊心有成竹啊他也觉得啊没有关系啊。那么讲了四个月啊一个人来问都没有。啊，为什么呢？在讲习当中啊把他们想要拿出来问的这些难题啊通通先讲了。讲到最后这些人啊那拿不出什么问题来问啊，知难而退了，所以都没有人来为难了。后来讲下来这些是哦这个净空法师啊那个你是第一个人第一个法师到香港来讲啊没有被人去问难的。过去很多法师来香港讲经啊都被问难。人家故意来找麻烦啊出一些难题来问他让他下不了台。那这样啊以上这个五种啊来问问题啊就不得答了就不需要跟他回答。啊，这个是可以的啊，不需要回答啊，这回答也没有意义啊，啊，对他也没有帮助啊，啊，这个是问啊，所以我们要记住啊，问问题啊，态度啊要恭敬、至诚啊，真正疑问来请问啊，而不是以上啊讲的这五种。这五种问啊就不对了。这是我们啊要向善知识提出问题啊要避免啊这五种。啊真诚恭敬心请问。这样才可以。啊如果有人啊他是真诚恭敬来请问问题。啊，不是以上讲这五种人呐、啊，就可以跟他解答了。我们再看下面五十九，若未说佛法，则彼信众心生，福慧增长，超越轮回，是即度父母出于生死苦海矣。那么这条是结录啊，在《沙弥利益要略增注》啊里面呢 他是讲你出家了啊，你是沙弥啊，回去俗家呢，看自己的父母亲啊，父母亲还在世啊是有必要一段时间回去看看父母啊，是可以的啊，回去看看父母。那么回去看父母啊，在要略增注里面呢、啊、也特别注明啊不要一回家呢讲那些世俗的啊跟佛法不相关的话。啊当然啦、啊、这个看见父母难免啊这些家常话啊的问候啊这些是需要的啦。啊，这个世间法也不能说完全没有。

但是主要呢，还是要带入佛法，让父母得到佛法的利益了，劝父母学佛了，不能啊，一回去啊，讲道场的事情，是非人我，讲自己在道场啊，师父多严格，他自己在道场受多少委屈，就不要去讲这些了，不要去讲这些，讲这些呢，让父母操心呐，那不孝啊。所以应该啊，回去啊，问候父母。那主要呢，要为父母说佛法啦，让父母真正认识佛教啊，进一步来学佛，能得到佛法的功德利益啊，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若未说佛法，这个若未说啊，那主要对象啊就是父母啊，父母是一个我们世俗家庭的一个代表啊，当然啊这个是举出一个父母一个代表，那当然包括其他兄弟姐妹啦，亲朋好友啦，有这个因缘啊，也要为他们说说佛法啊，解解缘。如果为他们说佛法呢，则比信众心生啊，他的信心呢、升起来，他很尊重啊，他相信尊重这个心升起来了啊，相信佛法、尊重佛法的心升起来了，那他就会认真来学佛了。福慧增长，超越轮回了。那帮助父母啊，家属增福增慧，最后啊，超越六道生死轮回，那个就是超度父母了，尽孝道啊，这个孝道啊，尽的才圆满。不要去讲那些没有意义的话，那比如说我们修净土啊，那就是最好啊，劝父母也能念佛发愿求生西方净土。如果父母对这个佛法佛教啊升起信心呐、信心升起来，他就会尊重，他就会学习。我们念佛人啊，那当然劝父母要念佛求生西方净土。父母他相信，他接受了，他老实念佛，这一生啊就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到西方极乐世界呢，就超越六道生死轮回，一生成佛了。所以这个是即度父母出于生死苦海啊，这个就是啊，度就是帮助了，协助父母啊出离生死苦海啊，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啊。所以回到俗家呢啊，不要讲那些没有意义的话啦啊，最重要啊，劝父母信佛念佛发愿求生西方净土，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话了，其他都不重要了。这是讲到回俗家看父母，要为父母说佛法。我们再看下面一条60，不得左右邪事，不得杂语，若与女人语，不得低声密语，不得多语，不得诈现

为以假装禅相，求彼恭敬，不得妄说佛法，乱答他问，自卖多闻，求彼恭敬。这一条啊，是也是一个威仪的啊，不得左右斜视啊，这个就是眼睛啊啊，不能看左看右啊，而且眼睛斜着看的啊，那这个威仪就不好啊，这个眼神呐、啊、斜视。让人家感觉这个心不端正啊，所以眼睛啊啊，这个左右斜视，那有这个习惯呢、啊，要改过来。不得杂语啊，不得杂语，就是说不要讲那些善心杂话啊。这个杂语就是。讲那些没有意义的话了，啊，无意义啊，啊，没有意义的话，啊，那个叫杂语。以女人语啊，不得低声密语，不得多语啊。那么这个跟女众啊讲话呢，啊，不能低声密语啊，低声就小声的啊。我们一般讲啊，讲悄悄话。啊，那样出家人呐、啊，跟女众这样讲悄悄话，那这个是，啊，这个很不得体的啊，啊，人家看到了，那个、很奇怪了啊，他们两个是什么秘密啊？啊，那个怎么低声密语呢？怕人家听到，啊，是不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啊？啊，这个让人家产生误会。不得多语啊，跟女众讲话也不要讲太多啊，重要的该讲的讲一讲就好啊，不要讲太多啊，讲了很多讲很长时间啊，这个就没有必要了啊，这是讲话。下面是讲不得诈现非议啊，诈现就是说欺诈了，一种欺诈的行为。外面呢表现得很有威仪，假装禅相啊，在那边打坐啊，入定求彼恭敬、嗯、坐在路边呢 啊那打坐啊，姿势摆得很庄严，很有威仪啊，但是内心呢、啊、不是那么一回事啊，内心呢、啊啊，是想求别人对他恭敬供养，那他是这个心态，那不是真正他有功夫了，但他装的，装模作样了。我们现在讲装模作样了，目的啊，求得别人啊对他恭敬供养，啊，这个也是一种欺骗啊信众的一个啊不好的。啊，一个做法啊，欺骗信众啊，诈现威仪啊，假装禅相啊，求彼恭敬啊，这个也不可以。不得妄说佛法，乱答他问啊，妄说就是不懂的就不要讲啊，人家问了不懂，你随便给他乱答啊，这个是不可以乱答他问。在伦理也讲啊，知之归知之，不知归不知啊。啊，就知道，我们知道多少，他问了，我们知道，我们跟他解答；我们不知道，就跟他这个我还不知道。啊，你可以去另请高明。啊，你再去请问啊，高明的人。啊，我这个学问有限啊，啊，所以知之归知之，不知归不知，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啊，不要假装知道。

啊，然后啊乱讲，啊妄说佛法，乱答他问啊，这个是不可以，这会坏乱佛法。啊，自卖多闻呐、啊，求比恭敬，这是这个心态也是要求人家恭敬供养的、啊。啊，前面呢、啊、是假装一个参禅的啊那种禅相，啊，乍现威仪啊，就是戒律啊，看起来戒律持得很好，啊，禅相就哦，他有禅定功夫。啊，但这个都不是真的，啊，装模作样的，目的就求人家恭敬他呢。那么这一条啊，这一段呢、啊，啊，这一段就是说讲经说法啊，啊，不能乱讲，啊，让大家觉得哇，他这个学问呐、啊，博学多闻呐、啊，啊，了不得啊，啊，那这个也是。要求比恭敬啊，求人家对他恭敬供养啊，啊，总是啊，离不开啊，为名闻利养五欲六尘，总是离不开这个。啊，不能妄谈佛法。所以现在呢，有很多人呐、啊，啊，这个妄谈般若啊，姜惠龙老居士著写这个《金刚经》讲义啊，他说现在人呐、啊，谈般若啊，都是妄谈般若，妄谈就乱讲啊，浅谈般若。怕谈般若啊，那这个都是不对的啊。佛法要不要说呢？要说啊！啊，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啊。佛法一定要有人说啊，但是说法的人啊，一定自己要真正有把握之道的，那才能说。你自己没有把握，不要乱说，乱说也要背因果啊。啊、你看这个禅宗一个公案，错下一个字的转理，那就要堕五百世野狐身呐、啊。一个字啊，不落因果跟不灭因果，就是一个字之差。啊，有人问那个禅师啊，那个。大修行人还落不落因果啊？他说不落因果，啊，后来就堕到狐狸身去了，都出生道了，五百世做狐狸呀、啊，啊，后来这个狐狸呀、啊，又去遇到一个禅师啊，大善之子，请他开示的，啊，他以前呐、啊，给人家回答了。人家问大修行人落不落因果，他说不落因果，他这样堕到五百世去做野狐身。啊，请问这个禅师啊，他这个是给人家回答的不对了。那要怎么回答才对呢？啊，那禅师就跟他讲，啊，那你以前讲的再重新讲一遍给我听。啊，他说你改一个字，不灭因果，啊，把那个不落那个落改成不灭的灭，啊，他听完了之后啊，啊，那就脱离野狐身了，啊，他的错误啊被纠正过来了，啊，不落因果就是没有因果。波无因果，那不对啊，那很严重啊。啊，着空了。所以古大德讲啊，宁可着有如须弥山。

不可着空如芥菜籽。啊，你着有啊，啊，你相信有因果报应啊，你还会断恶修善，持戒修福。虽然啊，你执着不能超越六道，不能明心见性，但是啊，不落三恶道，啊，会得人天福报，着相修行，不能超越六道，但是可以得到人天福报。啊，所以宁可着有如须弥山呐，啊，宁可着有啊，啊，有因果啊。啊，这个像西门山那样 啊，也不可以啊。着空如芥菜籽，你着空像芥菜籽，执着那么一点点，那就不得了了，波无因果了。波无因果怎么样呢？啊，他这就是就造恶业了。那反正没有因果报应，那怕什么呢？无所谓啦。那造恶业，那就有恶报啊，都堕三恶道去了。啊，那这个很可怕的啊，所以这个不能波无因果啊，不落因果跟不灭因果，那个一个字之差，就完全意思不一样。啊，不落因果就没有因果，不灭因果是什么呢？因果有。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不昧就是清楚明白了。啊，虽然呢，当体皆空。啊，这个体是空的，但相是有啊。啊，空有不二啊，那才是事实真相。啊，着空着有都不对啊，但是着空比着有更麻烦啊，所以这个般若啊，不能不讲，哎，不能乱，也不能乱讲啊。如果不讲，我们很难深入经藏啊。我们看世尊啊。一生呐，啊，三十岁成道，啊，七十九岁入灭，啊，在中国人讲虚岁啊，八十岁啊入般涅槃，啊，讲经说法四十九年呐，啊，四十九年。前面十二年讲阿含，啊，阿含部讲了十二年，啊，阿含好像小学、中学了，啊，人天善法，啊，出世间的小圣法。那么后面呢，八年是方等，啊，方等的是高中了，啊，前面通小圣人天，后面还通大圣。前面一共啊讲了二十年了，阿含十二年，方等八年，第三阶段啊般若讲了二十二年，二十二年啊般若谈，那最后面呢啊就是这个法华涅槃了。啊，涅槃是一教了，主要是讲《法华经》八年，啊，开权显实，会归一圣，《妙法莲华经》啊，等于是研究所了。那个般若啊，等于是大学课程，啊，它是大学课程。啊，可见得佛法的中心是般若啊，如果没有般若，这就不是佛法，就变成世间法。

从小乘啊提升到大乘啊，要般若啊，啊大乘啊要提升到一乘，也是要般若，所以般若算是中心呐、啊，不能不讲啊，但是不能乱讲啊，讲错了给人家误导那更麻烦。所以江老居士啊，他说这个宋朝以后啊，在佛门里面讲经的法师啊，讲其他经典的有啊，讲般若的就很少了啊。纵然有人讲啊，讲得很浅，浅谈般若，那没有讲的是怕谈般若，怕就是怕人家误会，听错了给人家误导，自己要背因果，那就不敢讲，就怕谈般若。所以江老居士讲啊很有道理，不可以妄谈般若，乱讲不可以，那也不可以浅讲般若，你讲浅了人家得不到受用，那也不能怕谈般若，怕谈都通通不讲，人家就不懂了。这个佛法的中心般若是非常重要的啊，不能不讲啊，所以应该要深讲远讲啊，要深入的讲般若啊，圆满的去讲般若啊，这个才是正确的啊。所以这个也讲不得妄说佛法，乱答他问，这个不可以的啊，自卖多闻，求彼恭敬啊，这个也是要背因果的、啊。那以上这个都要避免啊，都要避免啊，乍现威仪也不可以啊，像戒律持得很好啊，很有威仪啊，但内心啊求人家恭敬，那这个就是假的啦，不是真的啦，假装禅相啊。啊，外面呢、啊、表现的好像有禅定功夫了，啊，一个视线借力威仪，一个视线好像有禅定，啊，一个呢讲佛法讲经说法乱讲，啊，这些呀、啊、装模作样啊，都是为了求得人家对他的恭敬供养，这个就不对了，不可以这样做了啊，要避免。我们再看下面一条61，不得说生中过失，人会圣者孰能无过，加设其五尧舜并诸自无讳目，岂察他会生得如海，佛有侵占，若生毁说，自遭苦报啊。这个一条啊，主要啊是不得说生中过失。啊，生中啊，生团当中啊，那不要去说这些生团当中的一些过失了啊，因为毕竟都还是凡夫嘛，大家都在修，所以人非圣者孰能无过啊？这儒家讲的啊，人非圣贤呢、啊，孰能无过呢？啊，这个也就是说。生啊，有圣贤生，有凡夫生。那凡夫生他还是凡夫啊，那怎么会没有过失呢？啊，就是因为有过失才要修行啊，听经闻法啊，那持戒修禅，这个修行，修行是修正我们错误的行为。那行为有三种啦、啊、身体的行为、言语的行为、
意心理的行为。啊，身口意三业啊，我们做三十七念啊，每一次都要念一遍啊，忏悔偈。啊，这个身口意三业行为有偏差，有错误，把它修正过来啊，这个叫修行啊。那凡夫，那当然三业都有过失啊，所以才要修行。如果没有过失，那就不用修行了，那就成佛了。还没有成佛之前都有过失啊，只有到圆满成佛了，那才没有过失。等觉菩萨都还有一点点过失啊，他有一分身相无明未破啊，那个就是他的过失啊。所以你看普贤菩萨啊，世间等觉菩萨呢，还要带41位法身大士啊，以十大愿王导归极乐。那十大愿王啊，第四愿就忏悔业障。啊，忏是忏除，悔是悔过。啊，就是我们中国人讲改过的意思。那过去啊，不要再造了，就忏除了。啊，悔过。啊，不要再犯这个过失啊，这个就是忏悔的意思了。忏悔业障啊，你看等觉菩萨他还要忏悔业障。那等觉菩萨他什么业障？就是那个身相无明啊，他还没破，那个就是他的业障。那很微细了，啊，几乎快没有了，但是还是业障，还要忏悔。你说等觉菩萨以下到第一众生，哪一个人没有过失呢？啊，所以不能去说僧团当中的一些过失了。啊，那特别啊，回去给父母亲讲、家属讲啊，那个让这些人啊，瞧不起这个僧团，啊，有造罪业就更重了。啊，我们要知道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啊？这个圣者就是圣贤，你还没有成圣，没有成贤，怎么会没有过失？那严格讲啊，在世间讲啊，世间法讲啊，到圣人才能说没有过失。贤人啊，还有过失，贤人就等于是菩萨，圣人啊，等于是佛了，啊，那这是世间法，那出世间法呢，佛陀才没有过失，那佛陀以下菩萨啊，菩萨以下都有过失。那么在世间法里面呢，啊，圣人以下贤人啊，那再来就君子。在佛法里面，啊，佛、菩萨、罗汉，在世间法儒家呢，他这个学位啊，也三个等级，第一个君子，第二贤人，第三个最高的圣人。孔子啊，我们称他为圣人。但是孔子我们看他怎么样呢？因为他是圣人啊，他70岁了，他70岁呢，他说再给我几年啊，我好好来深入易经啊，啊，可以无大过啊，啊，就是就可以避免一些重大的过失了。那大过可以避免了，啊，但是小过还是有啊。你看啊，圣人啊，都要忏悔业障啊，那何况我们凡夫呢？啊，所以啊，这个不要去说僧团当中一些不好的过失啊。啊，讲这些啊，自己造口业啊，造罪业了。

家设其五啊，尧舜并诸啊，这是几出佛门啊？家设这个他是修苦行的啦啊，他还会起来跳舞啊。世间的这个圣贤啊，古圣先贤尧帝舜帝啊，那这个是圣王啊。我们看好像还有过失啊，那是不是真的有过失呢？不是啊。可能我们不了解。所以孔子也讲了，你亲自看到的事情啊，不一定是事实真相哦。就举出一个例子，有一次这个孔子啊，好像是在城结粮那一段时间，那么他们在郊外煮一锅稀饭那煮完了呢，他们的就是要先供天就像我们佛门五供我们还没有吃饭，先供佛他那个饭煮好了，没有供天，那这个子贡在远远看到颜回就把那锅先吃掉了他就是给孔子去给老师报告了说颜回他那个煮的那个饭没有供天，他就先把它吃的他说我亲眼看到了后来孔子就找颜回来问那怎么一回事你怎么饭煮好了没有先供天，自己就先吃了呢？颜回就讲了，他说刚才那锅饭飞了很多沙进去那不能供天所以我就把它吃掉了，那个没不能供天的哦。那大家才明白原来是一场误会了所以没有问清楚这个当中很多是误会。这个自古以来中国外国都有。那何况我们凡夫自无慧目我们没有智慧岂察他慧就是说你怎么有办法去观察别人他真的错在哪里，对在哪里呢？不能随便去下一个断语就像刚才举出来那个你亲自看到的那个事情都还会有出入还有差错你没有问清楚所以亲自看的都还会看错，那何况听人家讲一讲那你就认为是这样那这个常常就会出现误会了事实不是那样所以深得如海这个深深得好像大海一样佛呢也赞深佛有亲赞佛也赞叹深赞叹僧团所以佛门有一句话讲若要佛法兴唯有深赞深不要去说僧中的过失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特别我们佛教界我们佛教界如果有什么不好的事情我们也没办法求证，我们不要去传，听人家讲到我们这里就为止了在佛教僧团还是要维护自己佛教的形象这样对社会大众对众生才有利益如果一直去讲这些僧团的过失让社会大众知道，那人家就不愿意来学佛了，不愿意来接触了你们说佛教怎么是这个样子呢就破坏佛教形象这个罪过很大应该这个赞叹僧团如果有一

这一点点的好事，我们赞叹，随喜；不好不说，啊，我们也不赞叹，啊，也不批评，啊，这样就好。啊，若生悔说，迟早苦报啊！如果你升起这个诽谤啊，到处去讲，那自己呀、啊、就招感啊苦报啊，这个苦报就三恶道了，自己堕落了啊，那就很冤枉了。所以这个嘴啊当中啊，这个口业啊，我们可以修福，也可以造业。关键呢、啊，我们要知道要怎么修，这个戒啊，就是我们一个修行的标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这里啊，下面我们明天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净土集观无量寿佛经书精华，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49页，从第七行看起，这是第六段，我们昨天没有讲完，接着，昨天这一段，第七行，倒数第五行，从一切行者这里看起。一切行者，但能依此经深信行者，必不误众生。佛所言说，即是正教、正义、正行、正解、正业、正智。好，我们先看这一段。这个一段呢，一切行者，这个一切就是指修行的人，特别我们修念佛法门的人，不管你是什么人但能依此经深信行者，必不误众生。这个但就是只要你能够依照这部佛说观无量寿佛经或者呢佛说无量寿经、佛说阿弥陀经，这个净土三经，依此经深信行者，这个深信前面有解释，

那么这一段呢、啊，关键在深信。深信呢、啊，他必定去修行啊。这个行就是念佛，能够深信依教修行，这样的人呢、啊，必定能成就。啊，所以必不误众生，绝对啊不会耽误众生。这个地方啊，关键在"深信"这两个字。这个经，这个法门啊，修行的方法不难。啊，我们一般讲啊，易行道。啊，特别这个念佛四种方法，第一个实相念佛，第二个观想念佛，第三呢观相念佛，第四个是持名念佛。我们现在采用的就是持名念佛。持名念佛在四种念佛当中是最方便的，也最容易。其他三种啊都有它一定的难度。啊，这个持名念佛这个方法，行住坐卧啊，大声念、小声念、金刚念、默念都可以。啊，不管在什么地方都不妨碍念佛。啊，你看海贤老和尚啊，我们这次佛期啊也都有看这个海贤老和尚，中午我们放国语的，晚上我们放台语的。那老和尚啊，要求我们一天看三遍，一天看三遍，看一年，每一天看看三遍，看一年。啊，那每一天呢、啊、念一万声佛号啊，一年后啊，你往生就有把握了。那现在呢，有很多人看很多遍了。超过一天超过三遍的也大有人在。他看最多的大概是东北哈尔滨刘树云居士啊，一天看七八遍，他半年多就看1000多遍。那么这个我们净老和尚给我们讲的啊，一天看三遍啊，那每一遍看的感受会不一样，体会不一样啊，看的遍数越多，他的体会就越深。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劝我们把这个海贤老和尚的光碟啊，啊，看作是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无量寿经总结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那么海贤老和尚呢，他能成就，关键就在"深信"这两个字。因为他也不认识字啊，那个时代了，我们可以想象啊，乡间呐、啊，这个乡下经济不好，是没有办法念书的啊，就是做这些农业工作，做这些苦工。那出家呢？他的师父也没有教他什么，就教他念经南无阿弥陀佛啊，就跟那个锅烙匠一样啊，宁波锅烙匠一样，也是不认识字啊，就他的师父就劝他了，你这句佛号就一直念下去，老实念啊，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赶快再念。那海贤老和尚也是这样的。啊，他的师父就教他念了一句佛号，什么经什么咒都没有教他，啊，就教他你一句佛号啊，老老实实一直念下去，啊，你就会开悟了啊。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智的心开，就会开悟了。那么他真的呢，深信不疑。老实念佛，

所以他念了，根据我们净老和尚的分析判断，大概他念3年就功夫成片。啊，他真能老实念，深信不疑的念3年。那么在3、5年呢、大概就可以提升到四一心不乱了。功夫成片了、除烦恼，四一心断见思烦恼。再过个3、5年就提升到离一心不乱，破无明了，得到离一心不乱，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但是呢，他的师父交代呢，你知道了都不可以讲的，不能乱讲，不能随便讲。因为他的师父也不是一般人。也是得道高僧、明心见性的大德，所以有神通就知道了，知道呢，他在这个时代会遭遇到什么事情，事先都知道。那么在文化大革命呢，那是规定不可以念佛的出家人都要被逼还俗的。那你要吃素也不能吃啦，你跟人那个跟人家在那个人民公社在那边吃那个大锅饭，那个都煮肉的，那就吃锅边菜。不准念佛，那心里默念，那人家没有听到，没有念出声，那别人就不知道他在念佛嘛，他还是念了。不能拜佛一大早起来人家还没有起来，他先去偷偷的拜，他拜完了，人家起来了，人家没看到。所以他经过了这么多的大风大浪始终对念佛深信不疑。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做不到深信这两个字。我们现在呢，信有信了，不相信了，我们不会来念佛也不会来打佛七但是这个信每一个人他信的深度不一样这个信的浅深不一样。一般我们谈不到深信这个浅信有。但是浅有的这个深浅每一个人也都不太一样。总之要达到深信这个是很难的。所以佛在弥陀经、在无量寿经都给我们讲，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如果那么容易相信，那佛就不会讲说这个法门是难信之法。那佛讲难信呢，那肯定是有它相当的困难很难升起真实的信心。关键在这两个字那么这个法门这个信是第一个那第一个如果达不到深信那个愿也不会恳切愿不恳切呢，念佛功夫也不得力这都是相关的。那么我们不能深信，这个是绝大多数都是这样绝大多数的念佛人都是不能深信一般浅浅的信这个是有深信还达不到。

总是啊有怀疑，心里啊总是有怀疑。那么自己有怀疑啊，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有疑。往往啊，我们自己有疑啊，自己不知道，以为自己都没有怀疑了。但是事实上啊，自己有怀疑，自己不知道。那么有疑怎么办呢？那这个听经闻法就很重要了。佛出现在世间，为什么给我们示现？他成道之后啊，他所表现给我们看的，就是每一天讲经说法，讲经说法49年，一天都没有间断。现在我们净老和尚啊，讲经60几年了啊，比释迦牟尼佛时间还长，就是天天都在讲。为什么佛示现在世间呢？示现天天讲经说法，而且讲了那么多的经啊，是不是佛呢想讲那么多的经呢？啊，佛呢是在讲啊，他一句经也没有讲。啊，这个佛在《金刚经》就讲了，啊，他说如果有人说我有说法呢，那是谤佛，那不是真的，他一句没有讲，一句没有讲，怎么讲那么多呢？现在我们看《大藏经》那么多，那不是佛要讲的，啊，是众生啊，那个疑惑太多了，众生有疑惑啊。那佛要帮助众生啊，断除疑惑。啊，听经闻法，讲经说法，它的目的就是帮助众生啊，断疑生信。啊，你那个疑惑啊，疑根断了，你那个信心啊，才生得起来。啊，如果有疑根在啊，那总是半信半疑。夹杂这个怀疑啊，往往自己有疑啊，自己不知道，以为没有疑惑了啊。如果你深信不疑了，那你念佛念3年啊，肯定跟郭肉酱跟海泉老和尚一样，就成就了，往生就有把握了啊。如果我们念呢还没有达到这个目标啊，啊，甚至超过3年啊，甚至念了30年、40年、50年了，好像还没有功夫成片啊，往生还没把握啊，这个我们自己就要知道自己有疑惑在啊，这个疑呀，你没有放下啊，没有看破放下，没有怀疑啊，那个疑呀，那方面就很多了啊，所以佛讲那么多经啊。众生的疑惑太多了，问题太多了。针对众生的疑问，那佛啊，来为他讲解，帮助众生啊，断疑生信。啊，如果不怀疑啦，啊，像海贤老上郭肉酱，他呢一部经也没听过。一部经也没念过，一个咒也没念过，他就只会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你看他成佛就有余了。但是呢，我们不是那种老实人呐、啊，你要学呢，学不来啊，学不来。那现在呢，我们净老和尚很慈悲啊，叫我们看海泉老和尚呢，就是看他的行持。看他平常啊，做人处事切勿啊，就看这个。那么我们现在呢，看的这个变数啊，都是很有限，因为我们佛期现在才开始啊。这次我也是下定决心啊，说大家来看啊。那过去我们佛期也都没有看啊。那我想啊。还是我们净宗学会都是接受净老和尚指导的啊，我们一定要听他的指导。
啊，如果不听他的指导啊，他说我们用个净宗协会，那就没有意义了，没有意义了。啊，所以我们就是也劝大家要听。那么至于呢，有一些人他不想听，那我们也没办法去勉强啊，这个就个人的善根福德因缘不一样啊，我们也无法勉强。但是我们自己啊，总是听老和尚的话呢，总是有好处啦，啊，有好处。啊，那从这个地方啊，也证实说我们对这个净宗的深信程度，从这个地方啊，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啊，老和尚叫我们一天看三遍，我们就看三遍，那这个就相信了啊，这个信就比较深了。啊，那像刘树云居士那个是。更深了啊，那个信就更深了啊。他如果没有信心，他怎么会去看呢？他肯定不会去看。啊，那像现在呢，我安排这个时间呢、啊，给大家看呢、啊，还是很多人他不想看呢、啊，啊，他就跑掉了，跑掉了。他回到家里，他会不会看呢？不知道，那就问他自己了啊。那这个说明什么呢？他的信心的问题。那如果刘树云居士呢，那么他自己一个人都一天看七八遍啊，他呢这个深信啊也相当深度啊，不是一般的深信。所以这个信啊浅深啊，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地方你可以就看出来。那么像老和尚给我们讲的说，哎，你一天看三遍，那每一天念一万声佛号，你一年往生就有把握。那你听了你感觉怎么样？啊，如果深信的反应是怎么样？深信反应他就没有怀疑了，就这样做，信，就这样修。啊，一丝毫怀疑都没有。啊，如果有怀疑呢，行吗？真的吗？他那个信心升不起来，那信心升不起来呢？我们从哪里看呢？他就不听了，他就不看了，他就跑掉了啊！那就表示他没有信心了。不要说深信了，那一般的信心都没有。那这样怎么能往生呢？啊，因为没有信呐，就没有愿，没有愿就没有行。啊，所以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难信之法。那如果不看老海贤老和尚的，那就要听老和尚讲大经科注了啊。那这个要听啊，这个又不听啊，又不老实。那这一生往生是很有问题的。所以这个地方啊，这个关键的字眼，我们要。知道啊，关键在深信。那么，如果你深信了，必不误众生，他就不会耽误你。如果做不到深信呢，有疑呀、啊，这样念佛啊，就很难成就啊。就是这一生呢、啊，还是种善根，结法缘，跟阿弥陀佛结个法缘，这一生呢、啊，往生就没把握。啊，要等来生后世啊，看哪一生哪一世啊，他真正的深信了、啊，再遇到这个法门啊，那个时候就能往生。那么下面呢，再给我们解释啊，佛所言说，即是正教、正义、正行、正解、正业、正智。那么佛所讲的啊，这个讲了六个正啊，正就是正确的啊，丝毫啊都没有偏差错误
这个正教正义，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教义啊，这个教义呢是正确无误的，正觉啊，正行正觉啊，行就是修行了啊，我们生活上的行为，解就是我们的理解啊，就是理解。正业正智啊，这个佛所说的都是正确，没有错误。我们再看下面，若佛所说即是了教，是故今时仰劝一切有缘往生人等，唯可深信佛语，专注奉行。说佛所说的就是了教啊，这个了教叫了义教啊，因为这个经教啊有了义有不了义啊，比如说小乘经典跟大乘经典，那小乘经典呢不了义，大乘呢了义，大乘跟一乘呢，那一乘了义啊，大乘呢不了义。那么佛所说的呢，这个净土经啊是了义教，是了义。对我们念佛人来讲啊，这个净土三经啊，再加上往生论，如果再加上华严经的普贤行愿品、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啊，称为净土五经。那这个五经所讲的，对我们念佛修念佛法门来讲啊，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了义的啊，是我们主修的经典。好，所以这里啊，是故今时啊，仰劝一切有缘往生人等啊，就是善导大师啊，啊，当时啊，就是仰劝啊，这个是很诚恳的、很谦虚的啊一个言辞。啊，劝一切有缘往生人等啊，有缘啊遇到这个往生经的人啊，唯可深信佛语，专注奉行啊，就是你只可以啊深信佛讲的话啊。这个地方讲啊，专注奉行，这个专注两个字也是关键的字眼。这个关键的字眼呢、啊，往往我们就轻易的啊，不留意的看过了啊，没有去注意到啊，所以这里讲啊，你看专注奉行啊，一般我们就讲依教奉行。这里讲专注奉行，它有特别的意义。这个专就是专修的，不夹杂。啊，注啊，就是注入你的意识。啊，这个注意啊，现在我们说啊，你过马路要注意啊，这个注意两个字啊，也是佛经的名词术语。我们中国很多一般啊通俗的这个名词都是用佛经出来的，像三心二意啦、注意啦，都佛经的名词啊。这个注意啊，我们也可以也是作意的意思，作意就是你那个意识啊专注在这个上面啊，让你注意一桩事情，那么你全心啊精神都灌注在上面。啊，就不可以分心。啊，专修。专修。那这样才能成就啊。
不可信用菩萨等不相应教，以为遗爱，报祸自迷，会失往生之大义也。

啊，就不可以信用啊，菩萨等不相应教。啊，这是佛以下的啊，以下的那有菩萨也有讲经说法。那么佛讲的啊，菩萨讲的跟佛讲的如果不一样，那么要以佛的为标准。啊，所谓一了义不一不了义。啊，因为菩萨还没有成佛。啊，菩萨讲的呢也是正法。啊，但是呢还不圆满。那佛是究竟圆满的。啊，所以在这个当中啊，如果有不一样的，那么要依佛为标准。啊，不能依菩萨为标准。要依佛为标准。啊，所以等不相应教啊，跟这个净土法门不相应的这些教理，以为疑碍啊，那就变成这个疑惑障碍，报惑自迷啊，报惑自迷就自己产生疑惑，迷失了啊，这样啊就会失往生之大义，就是我们这一生啊。这个往生西方净土的因缘啊，产生障碍了啊，这一生又去不了。那这一生啊，往生西方这个大的功德利益啊，就得不到了，也非常可惜啊。所以这个当中啊，我们一定要知道怎么取舍。再看下面一段。身心身性决定建立自心，顺教修行，永除一错，不为一切别解别行，一学一见，一直之所退失情动也。这个身心身性决定建立自心，这个身心身性啊，是自己心自心的事情啊，这个不是佛菩萨的啊，是我们自己啊，要决定啊，建立啊，这个身性的心啊，要深信佛的话，顺教修行啊，永除疑错啊，顺教就是随顺佛的教导来修行。啊，这样啊，就能永远啊，拔除我们的疑惑、错误。啊，如果不相信佛的，不听佛的话，那我们肯定错了。啊，肯定啊，吃亏是自己。那么下面讲了，不为一切别解别行，欲学欲见，欲执之所退失情动。这个别解就是。其他的解释啊，其他呢，比如说这个注解这个净土经啊，注解很多种。那么这个注解如果跟这个经的经义啊，它是相应的。那么我们就能够依靠采纳啊，如果跟这个经义讲的不相应，那这个我们不可以采取。那么善导大师呢，这个一段啊，是主要是

善导大师之前啊，有我们中国很多法师啊，他们注解这个观经啊，他们的看法啊，就说西方极乐世界主要是接那个阿罗汉以上圣人的，附带啊接你凡夫的。那善导大师做这个四帖书啊，来给他导证。经义不是这样的，经文明明写的，主要是为凡夫，这个法门主要是度凡夫的，它是附带度圣人的，啊，因为凡夫还没有出离六道啊，他是最迫切需要得度的。那阿罗汉以上，他们虽然还没有成佛，但是起码他们出三界了，他那个慢一点就没关系。那个这个凡夫啦，如果不出六道啦，堕三恶道的机会很多啊。还堕进去，不晓得什么时候才出得来，啊，非常迫切需要就是六道凡夫，所以这个净土法门呢，主要是度凡夫的。那善导大师这样的导证啊，我们看一看这个经，哎，真的他这个讲的是正确。啊，如果不是主要为凡夫佛开这个特别法门，就没有什么意义了。那跟一般通途法门不是差不多一样的吗？啊，这个净土啊也就没有特色了，所以它主要是度凡夫的，凡夫没有能力断烦恼破无明，靠这个呢信念行啊待业往生的，这个我们凡夫啊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得到。那断烦恼呢？那个难度很高啊，那真的也不是我们一生一世可以达到的啊，甚至啊多生多世都达不到。那么有这些不同的一个注解跟不符合这个经义的，那我们一定要以经文啊为标准啊。那注解呢是补充说明，他如果不违背经义，我们可以采纳；违背了，我们就不能采纳。那么这个别解呀、这个非常重要啊。那别行，行就是修行的方法啊，这是特别不一样。那易学易见。他所修学的呢也不一样，他的见解也不一样，还有意执啊，他有不一样的执着。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个别解、别行、易学、易见、易执啊，我们就不谈说其他法门了。啊，其他法门那个别都不一样的，啊，都有他修学的理论方法。啊，现在讲的最重要就是我们修净土法门呐、也是有别解、别行、易学、易见、易执。我们如果没有听净老和尚啊，听家师啊，净老和尚讲这个经讲的剖析的这么深入。很容易啊受到这些影响。我们举一个例子啊，过去几年啊，现在可能还有啊，那个日本啊提倡本愿念佛的啊，本愿念佛啊，一念十念往生啊。那这个本愿念佛呢，是在48愿第18愿，十念必生啊。但是呢，这是日本的人有一些后来啊修净土的人啊，把这个意识啊经义呢断章取义啊，那十念就必生了、那临终的时候念十句佛号就去了啊，念一句也去了啊，被车撞死的也能往生了 反正你现在发个愿啊，到时候呢怎么死的都能往生了啊。
那也不用什么修缮持戒啦。

不用啊。啊，那么这个就类似像基督教讲的，你信了就得永生，那个讲的那个话的意思跟那个就差不多。啊，那这个是一个错误的理解，大家跟着去修啊，也是错误的修行。啊，这一生啊也是结结缘啊，达不到往生这个目标啊。啊，这个本愿念佛的。啊，在十几年前啊，这个啊那个时候啊，我好像偶尔啊会到花莲净宗协会那个以前那个潘会长啊担任会长啊，有空啊会请我去花莲啊跟大家讲讲话。啊，有一年啊去了之后啊，那个潘会长就提出这个问题了。啊，这个问题啊，就是他们有一个法师到日本去学这个本愿念佛，然后去花莲啊弘法，那他们这净宗协会的同学都去听了啊，那听了回来呢，他们就疑问一大堆了。啊，怎么那个讲法啊？那好像跟我们老上讲的不一样，跟我们这个经典注解讲的不一样，这疑问很多。啊，后来我就给他们讲，我说你们都不老实啊，老上的经不听，然后来一个法师，大家赶快跑去听啊，跑去听啊。如果你自己能有能力去分辨他的对错啊，那也就没有关系了，反正呢，增长你的见识。那问题呢？你去听了之后呢，听的不但不能帮助你断离生信，听了之后呢，反而增加你的疑惑，那就错了嘛，那不如不听嘛。听了不但对你没有帮助啊，反而呢，增加你的障碍。啊，所以从这个地方啊，我们就知道这个信难了，就是这个信难。那现在呢？啊，我们台湾啊，也有人提倡啊，这个无相念佛啊。那其实无相念佛就是实相念佛了。啊，提倡这一个。那提倡这一个，你不是那种根器的人呐、啊，你能做得到吗？啊，你要无相啊，其实《般若经》啊，你没有深入，你很难做得到无相。啊，讲是能讲啊，啊，但是你做不到。啊，讲的话呢都是空啊，这个印光祖师讲啊，言时句句皆空，行时步步着有啊，讲的时候每一句都是空啊。空这个讲很简单啊，但是呢在生活行为上啊表现的每一步都是执着有啊，讲的都是空啊，做的都是有啊，一点也不空啊，空不了啊，所以这些都属于别解别行，跟经典啊本意不相应。啊，还有意执啊，他这个不一样的一个执着。啊，这个很多方面啊，可以说啊，现在啊，我们就净土法门来讲，就不一样了。啊，很多不一样。啊，意执。那么特别现在我们净宗学会啊，我们净老和尚啊提倡这个。

无量寿经下老居士的汇集本。这个汇集本啊，现在呢佛门里面的法师啊，很多道场啊反对攻击，而且呢人数非常多，时间也很长，十几年啊，恐怕也有十年了。那么反对这个汇集本啊，反对的人他是不是对无量寿经有深入去修学？可以说都没有啊，都是一知半解。他并不是啊专修深入无量寿经啊，以偏概全啊，都劝人不要读这个经。那么这个经啊，师父宣扬啊，我就带大家读，也带大家印这个经。那我自己读了呢，是很有受用啊，真的汇集本啊，是汇集得很好啊。我早年啊，十几岁的时候学佛啊，只看到无量寿经康生楷这个译本，现在保留下来的五种原译本啊，流传下来五种原译本啊，看到康生楷这一本，其他四本也没看过。啊，后来呢，李师公雪庐老人往生了，啊，那个牢上把李师公以前在台中研究交给他的名著，啊，叫我拿去印10000本纪念老师。啊，那个时候我才看到啊，哎，有这个汇集。啊，后来印出来啊，流通同修，大家都很喜欢啊，请我们师父来讲。啊，师父讲这个经啊，就劝大家念3000遍啊。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去印那个折叠本的啊，那个读诵的诵经用。那么我们读了之后呢，真的这一部是集五种原译本的大成啊，真的读这部经啊，你就可以体会到啊，佛在这部经讲的是究竟圆满啊，从做人讲到做佛啊，把娑婆世界、极乐世界呢，给我们这个实际情况啊，说得很详细啊。读了呢，如果深入啊，我们这个信念之心呢，就油然而生了。那我自己读了呢，有很深的感受。啊，所以读这个经啊，读得不累不厌。啊，这部经真的是汇集得非常好，非常圆满。啊，但是呢，反对的人呢，他肯定他没有去读嘛。他只是批评啊，为反对而反对嘛。啊，所以我们净宗学会啊，啊，所以我也是想发起一个联署的啊，就说你净宗学会、净宗同修，就是接受净空老和尚的指导。那我们净宗学会主修的无量寿经汇集本是我们主修的。那其他的经就是我们这个帮助我们这部经的，那主修是这一本啊，我们是那么五种原译本啊，我们也尊重也保留。那别人要修原译本也很好，我们也赞叹啊。但是净宗学会啊，是下莲居老居士当时他取的一个名称，那你用这个名称啊，就是修他这个汇集本，那这样才有必要，才有意义。不然啦，你可以不用净宗协会这个名义，用其他的名义也可以啊，用莲社啦，用什么这个电佛会啦、佛堂啦、讲堂啦，或者什么道场名称都可以。那用其他的名称呢，

你也可以修汇集本，也可以修原理本啊，或者修其他的本啊，都可以。啊，那净宗学会就是标榜主修这个，因为这个是夏老居士取的名称嘛，那你不依他。

这个名称啊，我们也知道它的由来啊，这样啊，我们一个招牌挂上去啊，这个名跟实才会相符合。那现在呢，这种情况非常之多啊，非常之多。那么我们就不能受影响，不能受影响。啊，如果受到这些别解别行易学易见易执所退失请动，那表示我们这个信心啊不深，很浅，很容易啊就动摇了。好，我们再看下面第七段。七说观经弥陀经为佛。为为佛灭后，五浊无苦等一切凡夫，正言得生。为此因缘，我今一心依此佛教，决定奉行。那么佛说呢，观经啊，就是观无量寿佛经啊。佛说阿弥陀经。阿弥陀经跟佛说无量寿经啊，大乘无量寿经啊，是同步的啊。这弥陀经讲的简单，无量寿经讲的详细。那么观经是同类啊，同样是这个净土经典。那么观经讲的它的范围啊，修学的法门啊，就很广。啊，你看讲九品往生，无量寿经讲三倍，观经讲到九品，讲得更细。啊，无量寿经讲三倍呢，是分大类上中下三倍。那么这个三倍呢，它不包括恶人啊，都是善人啊，起码是世间的善人啊，上中下三倍。那观经呢？啊，从上品上升，上品中升，上品下升，中品上升，中品中升，中品下升。这个中品下升以上啊，就是从世间善人啊，出世间的善人啊，大乘的大乘发大乘心的善人啊，但这些都是凡夫了，但是都是善人，世间善人、小乘善、大乘善。那下面呢？这个下品上升、下品中升、下品下升，那讲恶人了啊，那讲恶人，恶人那个忤逆十恶的，他临终一念十念也能往生啊。所以观经他讲的范围广啊，那你从上品上升到下品下升呢，他修的这个可以说所有的法门都包括了，你不管修哪个法门啊，通通可以回向化愿往生。啊，这个观经讲的就很广泛啊。那弥陀经跟无量寿经讲的，无量寿经也有讲到一心三昧，修其他大乘法门啊，回向发愿也能往生。那弥陀经讲的就是。是专修了，啊，是专修了啊，就是念阿弥陀佛啊。那这个弥陀经讲的，就是念起阿弥陀佛，念七天啊，这样啊，信念念佛往生的。那么这个说这个观经呢、啊，无量寿经、弥陀经啊，为为佛灭后啊，五浊无苦等一切凡夫。啊，这个五浊恶世啊，我们在弥陀经我们常常念到。那么五浊就是污染啊，无苦啊，这个浊就带来了苦

啊，特别我们现在这个灾难非常多啊，所以读到这个《弥陀经》啊，讲五浊恶世啊，我们深有感触。啊，这个世界呢，真的灾难很多，天灾人祸。啊，因此我们净老和尚啊，这些年来从08年开始啊，就是提倡啊，百期系念来护国息灾。那么护国息灾呢，就是因为有灾难才要息灾嘛。如果这个世界都没有灾难，那也就不需要息灾了。没有灾可以息了。啊，就是有灾难才要息灾。现在呢，你每天报纸打开呢，都是灾难。啊，昨天是什么恐攻啊，恐怖攻击啊，今天呢，台湾什么禽流感啊，那个瘟疫啊，这个属于瘟疫传染病。那这些呢，都是一个预兆啊，它是一个预兆。啊，这个预兆就是呢，后续有大灾难了。所以我们净老和尚才提倡啊，护国息灾。但是现在人没有危机意识，对息灾这个概念呢，大家不强烈。啊，对救灾这一个大家会很踊跃，啊，对息灾呢，大家是那个心啊升不起来，啊，为什么升不起来呢？因为他没有危机意识，他感受不到灾难来临那种恐怖，啊，他感受不到，啊，没有危机意识，那这个就很危险。大家呢不重视息灾啊！昨天开会啊，我也印了《人王护国经》啊，那个《人王护国经》啊，里面有这个以前民国67年呐、啊，蒋经国先生就任总统啊，那个时候啊，韩馆长去租那个中国佛教会2楼啊，请我们师父啊讲。人王护国经，经没有讲完，讲了一半了、啊，被人家赶了不借了啊！当时我也去听我们当时大家都很愤慨啊，这个怎么这不讲道理啊？明明跟他租金都付了啊，那也给他租了，就是要讲这部经讲到圆满了，这经还没有讲圆满，就要回去，他们要做法会了。啊，就是那个因缘啊，我们才发起啊，大家凑钱呐、啊，去买那个景美那个华藏图书馆啊，是那个被佛教会啊逼出来的啊。啊，觉得呢自己没有一个地方啊，到处借。那个时候没有图书馆啊，就跟着师父到哪里讲，我就是到哪里听。那韩馆长呢也很会借，那个寺院是不借的啊，也不会请的。啊，他都借一些居士的道场啊，像李业壁讲堂啦、啊，那个瑞芳那个煤矿大王啦、啊，李建和啦、啊，他们台北车站对面那个家庭的小客厅啊，林国栋居士他们家那个天成饭店隔壁那个补习班啦，智联精舍啦，还有以前那个有第一百货公司啊，去借人家那个下班然后在他们办公室啊讲。讲弥陀书钞，我也去听了，跟着跑。啊，后来呢，我们觉得说，哎，这不是办法啊，实在的，有个小地方嘛，一个小讲堂啊，固定的，比较能够长期讲经不受影响。所以图书馆是真的1年买下来。那么在《人王护国经》昨天我们开这个。社团的会议啊，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协会，我就把这个《人王护国经》啊，第5品啊，也在。

经文印出来。那么这个有一段经文讲啊，说世间还没乱啊，鬼神先乱，鬼神乱故即万人乱。然后说灾难四起，百姓伤亡。所以昨天那个孔公啊，我就报纸拿出来给大家看啊，这个人亡户国君讲的，你阳间还没有乱啊，阴间先乱。那百官啊，互相是非，那互相是非呢，就是这个政治方面的，大家骂来骂去啊。我们台湾现在就是，我拿那个人亡户国君，3000年前释迦牟尼佛就知道了，就这种情况了。那个这个是什么呢？灾难的前兆。所以我们这个系念啊，超度这个鬼神啊，就是依照人亡护国经这一段经文。你鬼神没有安抚，鬼神先乱，然后就影响到阳间乱了。这个都有经文依据的啊。我们三宝弟子啊，归佛、归法、归僧，法就是经典，还有经典依据。所以我们看到五浊五苦，我们现在生长在这个五浊五苦的这种五浊恶世当中，很苦的。这五大类啊，都会让我们受苦，受尽苦难的。那现在呢，这个鸡鸭啦，都是有感染了。对我们吃素的人来讲就没什么影响，反正我们不吃那些东西。还没有吃素呢，吃肉的人啊，特别这个尾牙到了要吃鸡肉啊，他就怕怕的啦。所以呢，还是用素鸡去代替会比较好一点啊，吃的会比较安心。不然他去买那个鸡啊，怕这个细菌感染。人吃了啊，受到传染。那就很麻烦。那么佛说观经、弥陀经，弥陀经包括无量寿经啦，是佛灭度之后啊，在我们这个五浊五苦等一切凡夫正言得成，给我们证明啊，说我们依照这个经啊，依照这个经来修行，一定可以往生西方。为此因缘，我今一心依此佛教，决定佛学。就是为了这个因缘啊，我现在呢一心皈依啊这个佛的教导啊，决定啊依教奉行啊。这个决定啊，它有很肯定的一个言辞。我们再看第八段。纵使地前菩萨、罗汉、辟支佛等，若一若多，乃是遍满十方，皆引经论正言不生者，我亦未起一念疑心，为增长成就我清净信心。何以故？由佛语决定成就了义，不为一切所破坏故。那么这个一段呢、就是一般人呢、来劝我们，来给我们讲我们修这个法门呢、不能往生啊，不能成就。那这个一般人讲的呢，我们可以不听他的，因为他也是凡夫，我是凡夫嘛。那现在呢，这一段呢，这个善导大师用一个比喻说纵使地前菩萨，那是菩萨了。那不是凡夫啊，罗汉辟支佛，这个是正果的圣人，是凡夫。那么菩萨、罗汉、辟支佛等啊，就是这个正果的圣人啊，若一若多啊，若一个或者很多个，乃至遍满十方这么多，
而且他们还引用经

论啊来证明啊，说你修这个法门不能往生。那我们听了要怎么样呢？啊，也未起一念疑心，啊，也不起一念怀疑。啊，不但不起怀疑啊，唯有增长成就我清净心。啊，因为不受影响了，那你这个清净信心啊，那就更增长了。啊，也等于说你受到考验了。那你这个信心呢、啊、就增长了。那为什么这个菩萨罗汉，你说凡夫来讲我们不相信，因为菩萨罗汉他圣人呢、啊、讲怎么不相信呢？是什么缘故呢？啊，有佛已决定成就了义。啊，因为佛他是究竟圆满。啊，如果菩萨罗汉譬如我讲的跟佛不一样，那我们要以佛为标准，意思就这样。啊，如果一样啊，那当然我们可以采取，跟佛不一样啊，我们要以佛为标准。啊，佛说可以往生，他说不能往生，啊，那我们要以佛为标准。啊，那么因为佛讲的都是了义的，决定成就了义的，啊，说不会被一切所破坏的，啊，是真实的。我们再看第九段，纵使初地以上十地以来，若一若多乃至遍满十方，异口同音皆云释迦佛只赞弥陀，回此三界六道，劝力众生专心念佛即修于善，必此一生后必生彼国者，此必希望不可依信也。我虽闻此等所说，亦不生一念疑心，为增长成就我决定上上信心。啊，那么这个一段啊，那比前面那一段啊，又是更高地位的菩萨来劝了。啊，前面是讲地前菩萨，还没有登地的菩萨，啊，没有登地的菩萨，还有罗汉、辟支佛，啊，那劝我们不受影响，啊。那这里呢，讲那个初地以上登地了，那不得了了，哦，那登地菩萨呢，那地位很高了，初地到十地就快接近成佛了，啊，那么。从初地以上到十地这样的菩萨，若一个或者很多，乃至遍满十方这么多的地上菩萨，他们都异口同音啊，都说呢，释迦佛啊，给我们只赞阿弥陀佛啊，回此回此啊，就是用化了这个指责批评的意思啊，说三界六道。劝力众生啊，专心念佛即修一善，必此一生后必生彼国者，此必希望不可依信。啊，说佛讲这个不能相信的啊。啊，说能够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是虚妄的啊，不可以依靠，不能相信的。啊，那这个不是一般人讲的啦，哦，地上菩萨讲的，那听了你怎么办呢？啊，我虽闻此等所说，亦不生一念疑心，为增长成就我决定上上信心。啊，还是怀疑，啊，还是听佛的啊。啊，那么这个是用一个形容比喻啦，啊，形容比喻，啊，就是。一直给我们讲啊，强调啊，你那个信心要达到什么程度？啊，这菩萨跟你讲，你都不受影响了，也不怀疑。那反而啊，增长自己啊上上的信心，那个信心又更增上了。何以故呢？啊，是什么缘故呢？乃由佛语真实觉了义故，佛是实知、实解、实见、实证。
非是疑惑心中已故，又不为一切菩萨意见意解之所破坏。若实是菩萨者，众不为佛教也。啊，那么这一段呢，就给我们说明了啊，就是什么缘故呢？啊，我们不可以生一念疑心呢，因为佛的话呢是真实决定了义。啊，佛是真实的知道，真实的理解，真实的见到了，真实的证悟了，证实了。啊，佛都是亲证的。啊，他不是从疑惑心中当中讲的。啊，自己没有看到啊，那心里有疑呀。啊，佛是亲眼见到的。啊，那么又不会被呢一切菩萨的意见意解之所破坏。那么这个是用这样的比喻啊。下面讲，若实是菩萨，众不为佛教。如果他真的是菩萨呢，他也不会违背佛的教诲。啊，那我们凡夫呢都不会违背佛的教诲，那菩萨怎么会违背呢？啊，他是用这样的一个形容比喻啦。那这个呢，也是我刚才讲的啊，我们那些华莲净宗学会那个潘前会长，他那个法师啊，那就是一般的一个法师啊，讲了他们就受影响了。啊，这个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啊，啊，这个还不要什么什么罗汉，什么那个一般的人，一般的一个法师跟你讲一讲，他就。受影响了，那何况哦，他说正果了，他来讲那还得了，不听怎么可以啊？那么善导大师就是给我们强调说，这是菩萨来跟你讲，你也不能怀疑，那何况那个一般人呢？那这你怎么可以听他的，不听佛的呢？啊，就这个意思啊。如果他是真正菩萨了，那他也不会违背佛的教导。会违背佛的教导，那肯定他是假菩萨，那也不是真的。啊，那下面呢？这个第十段啊，十纵使化佛、报佛、若一若多，乃至遍满十方，各个非光土石，遍覆十方，一一说言，释迦所说相赞劝发一切凡夫。专心念佛乃修一善，唯愿得生彼净土者，此事希望，定无此事。啊，那这一段啊，就是说，哎，这不是菩萨讲的，是佛来讲啊，化身佛、报身佛都来讲啊，说没这个事情啊。啊，你们念佛啊，以及修其他的善事啊，像回向发愿啊，求生西方净土，这是希望的，没有这个事情。现在是佛来讲了，啊，菩萨讲的不相信，那佛来讲的呢，信不信呢？啊，那我们看善导大师怎么说。我虽闻此等诸佛所说，毕竟不起一念疑退之心，未不得生彼佛国也。啊啊，善导大师给我们讲了啊，说我虽然呐，听到这些佛所说的。毕竟啊，还是不升起一念啊疑惑退转的心啊，也不担心啊，啊说不能往生西方佛国，何以故呢？这什么缘故呢？什么缘故你不怀疑呢？说一佛一切佛，所有知见解行证悟果位大悲等同，无少差别。是故一佛所至，即一切佛同至。啊，那么这个一段呢、啊，就给我们讲，所谓啊，佛佛道同。那么一尊佛就代表一切诸佛了。那么佛佛道同啊，他的知见、他的解行、他证悟、他的果位、他的大慈大悲都一样，佛佛道同嘛，无少差别。啊，都一样。啊，
因为这个缘故啊，一佛所制定的就是一切佛同制。

诸佛制定的，一尊佛讲的，所有的诸佛都是共同的，啊，一尊佛就代表一切诸佛了。那下面呢，就举出一个例子给我们讲啊，如以前佛制，啊，这个字是应该是一个错字啊，这个相似的事应该是一个错字，啊，应该是以啊以前佛制。断杀生十二等事，毕竟不犯不行者，即名十善十行，随顺六度之意。若有后佛出世，岂可改前十善，另行十二也？以此道理推验，明知诸佛言行不相为师。啊，那么这个一段呢、啊，啊，举出这个例子，我们很容易可以理解了。啊，如以前佛制啊，这个字应该是一个错字。啊，这是以前呢、啊，前面一尊佛他制定的，制定什么呢？啊，断杀生十恶等罪。啊，那么就十善业道啦。不杀生，不偷盗，不邪行，不妄语，不绮语，不两舌，不恶口，不贪，不嗔，不痴，那这十善。那反过来就是十恶。那么以前的佛啦，制定这个啊，要断十恶，修十善。啊，不犯这个十恶，就是十善十行。啊，随顺六度之意。啊，随顺这个义理。啊，那么前面的佛是制定这个，劝我们啊，断十恶，修十善。啊，若呢说假若啊，这假设的话，若后面的有一尊佛出世，那后面这尊佛出世呢，他岂可，他怎么会可以去改变前面佛制定的十善？啊，难道劝众生啊来行十恶呢？那不可能的事情。啊，如果都是佛，那肯定都一样。啊，不可能说前面的佛叫我们修十善，啊，后面来一尊佛说，那你不要修十善了，你就修十恶哈。那肯定那一尊是假佛，不是真佛。啊，如果真的讲的完全是一样的。好。啊，所以佛门有一句话讲，今佛如古佛之再来，现在佛啊就如同古佛再来是一样的，现在佛讲的也都是古佛讲过的，你跟古佛是相同的，不会违背的。那如果违背，那个一定是凡夫，那不是佛啊。啊，所以一尊佛讲的就代表一切诸佛了。不可能啊！释迦牟尼佛劝我们，去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看《弥陀经》《无量寿经》都讲得很清楚，十方诸佛都来护念了。啊，释迦牟尼佛讲，那十方诸佛都来证明这个事情。那这说明什么呢？佛佛道同嘛！啊，一尊佛就代表一切佛说的，来印证这个事情。啊，所以以这个道理来推验呢。我们就很明确知道呢，诸佛言行啊，他互相不会违背，不会误失的。啊，怎么会有这个前面一尊佛劝我们修西方啊，后面一尊佛跟我们讲那个是假的，不是的啊，肯定不会这样。那么这个就是啊，劝我们说要相信佛的话啊，这个信心啊才能深入。这个非常重要啊！这个难信之法，这个信难啊！如果真的深信不疑了，那我们这个修这个念佛法门啊，实在讲啊，老上讲一年啊，这个时间都还长呢啊！如果要根据《弥陀经》讲啊，有的人一天，有的两天，有的三天，啊、最多是七天。那我们现在呢，不都念七天，念七年了、啊？啊，念七个七年呢、啊，还是不行。

0: 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尊敬的陈会长，尊敬的诸位同修，尊敬的网络上诸位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今天在三重净宗学会跟我们一些老同修大家一起再来学习我们上净下空老和尚多年来在世界各地弘扬的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那么悟道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到我们三重净宗协会来因为这个过去这些年也都是应海内外各地净宗道场同修的邀请所以在台北的时间也很少今年因为这个新冠状病毒的疫情不能出国所以在台湾这个时间就比较长了那么我们三重净宗协会同修邀请悟道利用这个没有出国的时间再来学会跟大家结结缘三重净宗协会成立也时间很长了去年我们华藏净宗协会成立30周年今年是第31周年了我觉得这个华藏净宗协会成立之后第二年三重这里就成立净宗协会了那到今年也有30个年头了可以说也是过了一世了一世是30年时间过得很快那个时候我40岁今年70岁了30年过去了所以30年前跟我们老和尚来这里这里刚成立过了30年有一些老同修还在有一些老同修也有很多都不在了这个也是让我们很深的感触人生无常世间无常我们净宗协会主修的经典就是这一部《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这是过去民国初年下莲居老居士汇集的把5种严历本汇集起来汇集得非常的好

没有读诵、没有听讲的人就不知道。如果我们 读了这部经，在听讲，在看这个注解，这个黄念老的科注，我们真的是佩服的五体投地，真的汇集的太圆满了。如果没有这个汇集本出世我们很少人读《无量寿经》因为《无量寿经》翻译的次数最多在这个自古以来在《大藏经》里面有目录的12次的翻译，还有那个经题这个十二个经题。就是翻译12次，那经文保留下来的剩下5种，只有5种。那5种这个内容出入很大。这部经典，古大德判断佛不止一次宣讲，最少3次以上。3次是最保守的，多次宣讲，每一次讲这个内容上都有一些不同，因此不同的时代翻译，不同的法师翻译，不同的这个范本翻译，当然这个内容出入就会很大。如果读一本就不完整，要读这么多本实在是很困难。现在我们讲一次真话读一本都不容易了。何况你说有几个人他能够五种盈利本都拿来读。拿来看一遍我看都很少，都很难。而且这个原译本古时候这个外国的法师翻译都是用外国这种直译的倒装句的翻译，翻成中文我们中国人读起来不顺口。像《弥陀经》这个鸠摩罗什翻译的，它是意译顺着中国古人这个文章中国人习惯的文法来翻译他没有照那个梵文一句一句这样翻翻他的意思用中国这个文法来翻，那我们练起来就很顺，很顺畅。那在我们中国的法师玄奘法师他俗家也姓陈，他去印度，他也翻译《弥陀经》，他翻译的是直译，读的人就很少，所以大家呢，都是读《弥陀经》比较顺口比较习惯。这个《无量寿经》五种原译本这个都是外国法师翻译所以我们中国人读起来这个是很不顺畅因此我们修净宗这个1000多年来只有读佛说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读的人很少，有读人也只采用曹魏康生凯法师翻译的就三国时代曹操那个时候翻译的那本以前我在家呢大概15、16岁的时候读无量寿经就读那本读这个康生凯法师翻译的。没有看到汇集本汇集本是喜如老人李老师往生之后，那么我们

师父他老人家呢，从箱子里面拿出来，啊，拿出来。当时啊，我在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担任了印经的工作，啊，所以我们

用毛笔啊，注解啊，注小字，注在这个经文旁边啊，就没注。当时他把这个经本啊交给我们净老和尚。我们净老和尚当时离开台中啊，那个时候才这个四十几岁，他想到台北啊来讲这部经啊，因为这部经汇集本。当时李老师就劝他呢，你不要讲啊，他这个汇集本啊，在佛教里面啊，有很多老法师啊，有意见啊，有争议。你现在还年轻啊，你去讲这个经恐怕招架不住了啊，人家这个反对了啊，恐怕你没办法应付啊。后来他到台北来也就没有讲啊，就讲楞严经啊，所以我第一部经也是听楞严。在台北市这个龙江街啊，莲友念佛团啊，在里面第一次啊听我们净老和尚讲经，讲楞严。到了民国七十五年啊，这个李老师往生那一年呐，从箱子拿出来啊，拿出来呢印出来，当时只是纪念老师啊，流通啊，跟我们同修结结缘。大家呢看到这本经啊没看过啊，于是啊我们同修啊就请我们净老和尚啊来讲这部经了啊，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啊，民国七十五年啊，大概七十六年那个时候开始就讲这部经典啊。那没有想到啊，讲这部经典，大家读诵这部经典啊，那欢喜的人越来越多啊，这个也是弘扬这部经的因缘到了啊。现在呢在世界各地啊成立净宗协会 大概也有几百个净宗协会了啊，在全球啊各地。净宗协会是没有组织啊，我们没有办法统计一个详细的数字啊，但是我们估计啊，起码有两三百个净宗协会应该有啊，大大小小的。那么成立净宗协会的因缘啊，主修的经典就是这部无量寿经啊，下老汇集的这部无量寿经啊。因为净宗协会这个名称啊，是下莲居老居士当年在大陆时候他提出来的一个名称啊，这个名称是比较现代化的。在传统的这个念佛道场啊，都称为莲社啊。你看我们台北有一个台北莲社啊，台中这个李老师那边他称为台中莲社啊，在高雄凤山那个凤山莲社啊，在台东台东莲社啊。其实净宗协会就是莲社，传统的这个名称呢叫莲社啊。莲社就是专门念佛的，修西方净土法门的。西方极乐世界啊，往生都是莲花化身啊。这个社啊，就是现在讲的社团啊，社会团体啊，大家结这个社啊，在一起共修念佛法门啊，发愿啊，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称为莲社啊。但是现代人呢、啊，讲莲社呢，比较听不懂。所以这个下老啊，他就用净宗协会啊这个名义，现代人呢、啊、比较容易理解。所以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的就是这部经典啊。我们现在做法会啊，也都有读诵这个《无量寿经》，
我们同修啊，有很多人读得很熟悉了，听我们净老和尚啊也讲了。

很多啊，这个过去啊，这个录音带啦、DVD 啦，现在播经机啦，我们敬老和尚啊讲了很多遍。当年啊，这个也在啊，也二三十年了。这个经刚刚先讲没多久，我们敬老和尚啊，就编一个敬宗招募课本。敬宗招募课本啊，就是无量寿经啊，他考虑到有一些人可能他没时间啊，读完一部，那么要做早晚课啊。没有办法读一部、有些人要上班、要工作没时间，所以他就想到、编一个节录的、就是把第六品四十八页节录出来做早课，那么把三十三品到三十七品节录出来做晚课、这是最早的。但后来我们老上啊，看一看啊，应该从三十二品开始。后来这个最后的一个定稿啊，就是从三十二到三十七。所以敬宗招募课啊，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晚课啊，是三十二品到三十七品。那刚开始啊，是从这个三十三到三十七。那今天啊，这个我们同修也邀请悟道来这里跟大家解解缘，那我们大家呢也来温习温习啊这个晚课。那我们是从第一次啊，我们老上啊他定的三十三到三十七啊这个五品经文啊，来跟大家学习分享。请大家啊翻开这个经本。九十页啊，九十页啊，就《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啊，这个九十页最后一行，劝欲彻尽第三十三啊，这个一品呐、品题就是劝欲彻尽。劝啊，是劝导啊，劝勉啊，欲啊，就是小欲，小欲就给我们说明了，给我们劝导，给我们说明。彻呢是警彻，尽啊是精进，劝欲彻尽，就是佛啊，在这一品经劝导我们。给我们小意说明，让我们明了这个世间的真相。明了之后啊，给我们提出警策了。进啊，就是要精进了。我们现在请看经文啊，九十一页啊，我们从第一行啊这里看起。世人共争不及之物，于此聚恶疾苦之中，勤身盈物，以自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居利，唯心走死，无田忧田，无宅忧宅，见属财物有无同忧，有一少一，失欲其等，事小俱有，又忧非常。随佛盗贼，怨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固，无能重舍，命中去捐。莫随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

那么到这里是一大段，那么这个是这一品经的一个大段。那么这个第一大段呢，第一句就是世人共争不及之物，那这个是这品经的一个主要提醒我们的，给我们警策的。世人就是我们世间人无论是中国人、外国人，反正地球人现在我们讲地球人，现在全球所有地球上的人类，通通包括这里面就是世人、世间人。那么世间人都在争共争就是共同的在争。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不管做哪个行业，常常听人家讲现在很不好做不管做哪一行都很竞争这个话我们常常听到。那么竞争这是一个不好的现象争那就不和谐了大家要共同要竞争。我们净老和尚过去在讲习当中也常常讲现在人提倡竞争在我们中国古人提倡礼让，让就世界和平，争世界就不和平了。但是现在呢，都是提倡竞争，全世界的人都在争。竞争在提升就斗争，斗争就不择手段了，恶性竞争了，竞争得不到，斗争，斗争再得不到，那就用战争，那战争结果就是灾难。就是破坏。那这个灾难怎么来的？从争这个字来的。如果不争，这个地球就不会有灾难了。可见这个争是不好的。而且这个争又不是很紧急的。这个物就是事物我们现在讲这个事物业务我们现在呢在佛门讲法务这个很多方面不急就是不是很要紧，不是很重要不是很紧急很需要的叫不急。那么我们现在世间人都在争什么呢？是在讲争名夺利嘛？争权夺利，就争这个。那这个名位、权力、争权夺利。佛给我们讲那是不急之物那个不急的不重要的。但是我们世间人都共同在争那个不重要的。把真正重要的都抛在脑后了。在争这个不重要不急之物。

下面给我们说明、这些不吉之物、不是很要紧的是哪些事情，给我们举出几个例子、以此聚恶疾苦之中。这句就是讲啊，以此就是在于我们这一个娑婆世界、在弥陀经、在无量寿经、也讲啊五浊二世了。这个聚啊，这个恶再加一个聚、这个是很严重了，很剧烈、这个恶啊不是一般的、是巨恶、非常的剧烈了。疾苦、这个苦啊已经到了疾苦，还不是一般的苦，已经到疾苦。我们读无量寿经、读弥陀经、阿弥陀佛的世界叫极乐世界、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叫疾苦的世界。弥陀经佛给我们讲啊，极乐世界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就是为什么它叫极乐世界？我们娑婆世界所有的苦，在极乐世界听都听不到，看都看不到。所有的苦，它那里都没有。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没有苦就乐了，这些苦都没有就乐了。我们这些极苦的，那极乐世界都没有啊，所以他那个世界叫极乐世界。那我们现在呢是住在这个聚恶疾苦之中的娑婆世界五浊恶世。那在这个这么苦的世界当中啊，我们在干些什么事情呢？勤身营务啊，勤就是很勤劳了啊，劳动我们的身心，营就是经营啊，物啊就是事物啊，经营这些事物。很勤奋的在经营这些世间的事物。那么经营这些事物世间的事物呢，以致己计就是为什么呢我们去赚钱呢、现在讲拼经济啦。现在全球的人类他第一个重要的，他就是经济摆在第一了。是现在全世界人都是这样的，经济摆在第一。所以营务那么这个我们也就知道他主要在追求这些钱财。追求经济，追求要做什么呢？以自己去攻击自己攻击自己来享受赚钱就是给自己享受给自己家人来享受现在我们看到世间的人拼命努力的赚钱那赚到钱要干什么第一个先攻击就是自己来享受那做好事也有人做那是比较其次的主要就是自己要得到的要取得的
那么我们现在啊，看到全世界的人呐、啊，是不是都在干这个事情？的确是这样啊。啊，所以竞争，争来争去，在争什么？啊，争这些财务啊，经济啊。啊，每一天呐、啊，从早到晚，忙个不停。现在买股票的，我们也看到啊，这个一天到晚啊，眼睛都要盯着这个电视荧幕啊，跟着那个股票啊数字在跳啊，这个心啊七上八下，这个都是属于情深荧幕，不分尊卑贫富少长男女啦，都是这样的啊。尊就是。他在社会啊有尊贵的地位啊，做大官的啦，做总统的啦，啊，做主席的啦，总理的啦，这一类的啊，这个是他是尊卑，就是没有地位啊，在社会上没有地位啊。贫就是没有钱的人，富就是有钱人，富贵人家。少长啊，就是年少的，年长的啊，就是老的、小的、男的、女的，都在追求这个。财色名利啊，名闻利养，简单讲啊，叫名利啦，追名逐利，累念积利，唯心着死。这个累念积虑啊，这个心里啊，一天到晚就是在挂碍这个啊，患得患失的 啊，天天呐、啊，心里想的、挂念的，就是这些事情啊，心里啊一直在思虑的啊，而且这个思虑啊，都累积的啊，要怎么样赚到钱？唯心着死啊，唯这个心呐、啊，死犯啊，这个心是妄心呐、啊。那么下面给我们举出啊例子：无田忧田，无宰忧宰呀、啊。这个田宰啊，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不动产。没有田啊，没有房子的啊，没有土地的啊，那忧虑啊，他没有土地啊，他想要得到有土地；没有房子的，他也忧虑啊，没有一间房子可以住，他也想要啊，能够有一个房子啊，这是讲了不动产。见熟财物，那这个就是动产了啊，就是我们一般呢、啊、这些钱财，还有这些家亲眷属啊，每一天啊，就是为了赚钱。为了经济啊，都在忧虑啊这些事情。这个是不管是尊卑贫富少长男女，他心里啊都是忧虑。有无同忧啊，有钱人他也忧虑，没有钱的人也忧虑，没有钱啊忧虑啊怎么能得到钱财。有钱的人啊，他忧虑啊怎么样能保住他的钱财啊，不要他那个钱财缩水了。啊，那我们哦，是不是这个看到现在世间人是不是都是这样的啊，有钱也忧虑，没有钱也忧虑，有无同忧。有钱没钱啊，
大家都共同一样的，

0: 都在忧虑这件事情
1: 啊，所以
0: 没有钱的人不快乐，那有钱的人他也不快乐啊。那他可能负担啊，那个压力更大了。啊，你说他没有忧虑吗？他有忧虑啊。大家啊，仔细看一看啊，这些新闻报纸报的啊，这些大企业，压力啊很大啊。是这个佛给我们讲啊，这个是一针见血啊，真的，我们现在世间人都是这样的，哪一个人不忧虑呢？啊，就连出家人他也不例外啊。啊，出家人啊，没有庙啊，想要有个庙，那有个庙啊，来了烦恼就更多了啊。你怎么维持这个庙的开销？啊，住在庙里这些人怎么管理？啊，一天到晚吵架啊，那、啊、你不忧虑吗？啊，所以。不但在家人忧虑啊，出家人也忧虑啊，而且忧的啊，可能比在家的人还要多，啊，特别庙越大，忧虑就越多了，啊，那这个庙啊，这个太大了啊，开销大了，那么就要抓住信徒了，要拉信徒啊。啊、这个护法怕跑掉了，人家就不来供养了，你这个经济啊，你就有问题了。啊，你说负责寺庙的这些人，他会不会忧虑呢？啊，所以现在人为什么出家修行没有办法？正果，不要说正果，得定都得不到。啊，因为忧虑的事情可能比在家人多。那佛陀时代为什么出家没多久就正果了？因为佛陀时代规定出家人啊，全部的财产三衣一钵啊，三件衣服一个钵，吃饭还要去要饭。他什么都没有，日中一食，一天只能吃一餐。晚上睡觉啊，在树下也没房子，啊，而且一棵树只能睡一个晚上，明天就要搬家了啊，搬另外一棵，啊，因为怕你留恋呐，啊，哦，你去选那棵比较大的、比较凉快的，你就舍不得走了，你就放不下了，啊，所以搬家啊。啊，那托钵也不能固定去一家哦，那一家比较好吃，就天天去那一家，不行啊。托钵啊，要照顺序挨家挨户去托，而且托七家，如果没有一家给你，第八家不能再托了。啊，你就要回到僧团去了，托空钵啊，回去了。那回去是不是他就没得吃呢？没有啊，因为。除非就是没有跟佛住在一起的僧团了，啊，他个人的，他住茅棚托不到，他就没得吃了啊！今天就饿一天了啊！如果跟随佛的常随众，像《弥陀经》讲1255人啊，他是一个僧团，啊，你托不到啊，因为僧团啊，托不托回去，也不是说你自己托到多少，你自己就吃了回去啊。1255人啊，那些饭菜啊，通通倒在一起，啊，然后把它混在一起，啊，然后没有拖到的人啊，你有拖到的，你要分一些给他，啊，就，啊，那钵啊是用量器啊，那个钵，不是现在我们去戒赏寿那个钵，大家做的那个大小都一样，

是根据个人的食量，食量比较大的，它波做大一点；食量比较小的，做小一点，大小不等，根据个人的食量来定做，叫应量器。所以一波千家换，就1250人去托钵嘛，就托一个人就托一家嘛。大家回来啊，那混在一起啊，那吃那一波饭啊，就一千家了啊，所以就叫一波啊，千家饭啊。那吃完了 就洗钵，脚洗一洗啊，那就打坐了啊，我就讲经了。那出家人呢、他什么都没有。名闻利养五欲六尘死得干干净净的，他什么都没有、所以他也就没有牵挂了、所以他放下就很容易了嘛、那个三一波要放下比较容易了、所以正果的人就很多了，正果人很多。那现在出家人、累赘太多了，东西太多了，庙大，这个负担就越大、所以不但不能证果，得定都很难、实在讲啊，往生西方都很困难。那这是讲真话了、但是现在我们读了这一品经啊，那佛在这里劝我们呢、我们要觉悟啊，要放下了。这里讲啊，有无同忧。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有钱人大概他很快乐、我们这样想就大错特错了，可能他的忧虑比没钱的人 还多。有一少一，失一取等。人啊，总是不知足了。那个没有车子的时候，哎呀，我有一部车代步就好了。现在车子有了，哎呀，看到人家开的车子比我们好啊，我们这个二手车啊，我们这个档次比较低啊，我们想要高一点的。那这个高一点的换了、现在又更高的、他又想要换那个更高档的车子了、所以我们也常常听到有人、特别年轻人常常在换车子、那个车子开了半年换了、还很新、他要换了，那是不是车子有问题？不是，他想要换更好的、更新的。那为什么呢？失意取等。那看到别人，他开的比我好啊，我也要跟他一样啊。取等就我要跟你一样。那盖房子也是一样啊。有一年啊，那。我到福清去做法会，福清的同修啊就给我讲，我们到那个山上去做法会，沿路那个乡村啊，盖的房子都很漂亮啊，就像我们现在台湾啊有一些高级农事啊，我们到宜兰啊，到很多地方去啊，看到一些高级农事，那个盖起来，那个是高级别墅啦。那我们问起来说什么？那是农事，他申请是农事。我说这个农舍是放农具的，这个是高级别墅啦，是用农舍的名义去盖的，那是高级别墅。我看那个福清啊，沿路都是很多房子都空空，没人住。当地同居就给我讲，悟道法师啊，我们这边的人啊，都去出去外面赚钱，赚点回到家乡呢，就盖房子，都。房子盖了没人住啊，那盖那么多干什么呢？

他说你不知道啊，大家在比赛啊，你家盖两栋房子，我只有盖一栋，没面子啊，输你啦，没面子，我起码要跟你一样啊，啊，如果我再能够比你多一栋，我三栋，那我就胜过你了。哦，我说原来是这样哦，啊，他盖那个房子啊，花那么多钱盖在那边啊，养蚊子，啊，为了比赛，为了面子。很多啊，我们一路上去很多空的，就是这里讲的啊，有一少一啊，失一其等啊，其就是我跟你一样啊，你有我也要有，我不输给你啊。啊，你说这种人生过得累不累啊？啊，跟人家比赛啊。啊，所以在三十年前啊，我们在台北景美的时候啊，在华藏图书馆那个时候，那时候我们老上有一次讲经也讲到啊，讲到这个知足啊，那个时候啊坐计程车啊，那有一次我们老上啊坐计程车回到图书馆，那计程车司机就。请问我们老上啊，这个人生啊，怎么过日子才快乐啊？我们老上啊，就给他讲啊，他说像你现在在开车啊，如果你不要跟人家比赛，生活过得去就好了，不要跟人家攀比啊。如果你要跟人家比赛啊，那你就很苦了。人家有我要有，那我就要拼命赚钱，想尽办法要赚钱，那就很辛苦了。如果能够知足就常乐了，人知足是最富有的。那人什么是贫呢？实在讲啊，不是说他很有钱就是富啊，如果他还不知足啊，再有钱他也是贫，因为他总觉得他不足嘛，他不够啊，他缺乏 啊。知足的人啊，他是最富有的。这个是讲我们现在讲啊，要跟人家一样啊，要跟人家比赛啊，要面子啊。的忧虑啊，这些东西就是拼命啊赚钱。事小既有，又忧非常啊。事小既有就是，哎呀，赚钱好不容易啊，赚到一点钱了，赚到钱了，赚到钱怎么办呢？以前没有钱是忧虑啊，没钱，现在有赚到钱了。忧虑啊，那怎么样能保住这些钱财？要怎么样让这个钱啊不缩水？所以现在，这个新闻上也常常报，哎呀，现在买什么比较能保存它的？币值呢？保存它的价值呢？第一个买土地了，第二个就买黄金了，买黄金啊，保值啊。那如果你买这个外币，未必能保值啊，因为这个汇率常常在变动啊。现在全世界就以美金为主了啊，但是美金呢？现在大家也要保佑啊，他不要垮下来啊！因为美国人现在没钱，他就印钞票啊！我有一次看到那个网络新闻那在说明这个
因为我买美金是，那美国人怎么赚我们的钱啊？

我们 买他的、啊、那他再借给我们，再赚我们的钱、啊啊、这个我本来是不懂、啊、那看一看，哎呀，这个怎么会这样、啊、所以那些钱、啊、无形当中你一直缩水了。而且这个特别买股票的、啊、这个起伏就更大了、啊、几乎每一天都有一些变动、啊、所以买股票的人、啊、心都挂念在那个上面、啊、每一天、啊、起起伏伏的、啊啊、股票一涨、啊、好高兴、哦啊、一跌哇那就生烦恼了，这个就又忧非常，那个心是不是都一直忧虑，没有办法保持住、啊、这些财务的价值。那下面呢，再加上这些天灾人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啊、这个水灾火灾，这个水灾火灾啊，这个包括其他的灾害了啊，再举出一个例子，那包括风灾啊、嗯、我刚才偶尔看了新闻啊，刚才看到好像明天说有这个台风要形成了啊，嗯，那这个台风来啊，我们都要防范这个灾害。那台风还会带来大量的雨水、啊、没有雨水不行，太多了就变水灾、啊、现在大陆啊，这个发洪水淹了二十几个省，啊，那是个水灾 啊， 啊，火灾 啊， 啊，一把火可以把 你亿万财产 都烧掉了啊、所以这个在九年前啊，这个六轻 啊发生这个火灾啊，他们那个管路常常起火啊，这个报纸都有报，也常常起。那当时啊，我听说啊，好像他们一火灾一烧起来，那个工厂一停下来啊，好像一天都要损失几百亿的、哦、那这个对我们来讲的天文数字了、啊啊、因为他那个工厂很大、啊、这个工人都一万多人、啊、像个小镇一样，请我们去做法会、啊啊、我看到他们也是很烦恼啊。啊、那么后天呢、啊，要来祈请了啊，希望我们再去给他做法会啊。哎，那边呢、啊，常常啊啊，这个失火啦、爆炸啦，那这个都是属于火，水火啊，这个火，那火灾会把你的财物烧掉啊，盗贼啊，强盗、小偷。啊、那个盗贼啊，也不一定拿枪拿刀来抢的啊，凡是啊，他用各种手段啊夺取你的财物啊，像舞弊啦、掏空啦，这些是属于盗贼。冤家债主啊，这个冤家债主啊，特别是自己的儿孙呐、啊、来讨债的。这个冤家啊，就结怨啊，来讨债。啊，魂飘解躲，魂就是火烧掉了啊，财物被把火烧光了。飘啊，就是被水漂流了。啊，我们现在看到大陆那些水灾，这样，我看那个房子啊，都倒下来了。

车子都泡汤了，那是漂啊，被水漂流了，被火烧了，被水漂了，被强盗小偷抢劫夺取了，被夺取了，劫夺。现在中美打贸易战，这个是劫夺啊。那个占那个干什么呢？夺取财物啊，关税啊，这些在这里讲劫夺啊。偷是暗中舞弊的，盗是明抢的，明着要的啊。那要不到啊，就用武力啊，用抢的，战争就用抢的，这叫劫夺啊，消散谋灭。这个消散谋灭啊，就没有了啊。这个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啊，财为五家共有啊，你有财产啊，你不要认为是我的啊，那不是啊。五家都有，第一家是国王，国王是政府了，政府有 一份了，我们的财产政府有一份，我们都要交税金呢，政府他有一份，再来水灾。水灾一份啊！现在大陆啊在发大水，那个很多财物都连人的生命都没有了啊！那水灾它也一份，再来火灾也一份啊！刚才讲了这个，那个六千公里烟气啊常常起火，那么一把火一烧。几百亿就不见了，火灾一份，强盗一份，明着抢的，贼啊，小偷，他一份，这冤家债主，败家子，到你家呢，做你儿子孙子，那给你财产败光，就是财为五家共有。这个财物我们不要以为是我的啊，所以我们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讲的我觉得很贴切啊。他说房子啊，我今天住在这里，这房子是我的啊，我离开这个房子就不是我的了。这个钱财啊现在放在口袋啊是我的，没有放在我口袋，你存在银行那不是我的了，放在口袋是我的，放在银行就不是我的了。这个话也是很实际的哦。你说银行放在银行那个钱就是我们的吗？不是啊，那人家在用，是不是啊？那不是我的。那现在呢放在口袋多少啊，等一下我可以去买东西，这个是我的，放在银行就不是我的了，放在别人那里也不是我的了。房子今天我住在这里是我的，离开了就不是我的了。我们常常这样观想啊，也会比较放得下。所以这个魂飘劫的消散磨灭啊，到最后啊也都没有了。但这些财物啊，我们明明我们就得不到的，在《般若经》给我们讲啊，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那世间人啊，总是想要得到。那实际上哪一个人得到啊？没有一个人能得到了，因为这些都刹那在变化，无常啊。那

过去古人有一句话讲啊，千年房屋八百主啊，就这个房屋这个房子一千年了，那主人换几个呢？八百个主人，千年房屋八百主，一千年的房屋啊，换了八百个主人了，你说哪一个人的？都是暂时的，借住的了。所以般若经讲真话啊，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你控制不了，你也没有办法占有。我们想一想，我们自己这个身体是最亲切的了，我们都不能控制了，都不能占有了。那你身外之物，你哪一样你能控制得了？你能占有？你能得到？身都得不到了，你身外之物怎么能得到呢？所以佛劝我们放下是对的啊。那极乐世界我们可以得到的，那我们要去求啊，求生净土啊。这娑婆世界啊，这我们都得不到的，要放下了啊。所以心牵意固。这个关键在这个四个字啊，心啊，坚就是坚定，坚就是有钱了，你舍不得布施啊，舍不得做好事啊。所以现在有钱人、大企业家呢，他不懂得布施，他这个钱是过去一生修财布施得来的，这一生不知道继续布施，他这一生福报想完就没了，来生他就变穷人了。那我们现在看到呢，真正在佛门做大布施都是小康家庭比较多，小企业、小康家庭布施啊，拿出来的钱比那些大企业要多啊。所以这些人来生啊，如果不往生西方啊，他会变有钱人。那些大企业啊，来生啊变穷人啊，这是因果轮回啊，就是这样。那个牵令不肯布施，意固文固执啊，不肯做好事，有钱不肯做好事，无能重舍。他就是舍不得了，甚至有的人呢，一毛不拔了。这个我们都看到过啊，他钱很多啊，但是舍不得布施啊，拿不出来。来生呢，他就穷了，无能重舍啊，就是不能舍。实在讲，要舍才能得啊，不舍就不能得。那么你舍不得，那你带得走吗？命中弃捐，莫随随之，就是莫随就不能跟随你了啊，没有一样能跟随你走。就我们自己这个身体就都带不走了，那。身外之物哪一样能带得走？没有一样能跟随我们走。命中弃捐啊，就我们死了，这口气断了，通通没有了。那如果我们警觉性比较高一点啊，实在讲，我们还没死，这口气还没断，实在讲啊，我们也。得不到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也常常在讲习当中给我们讲啊，说我们要觉悟啊！啊，以前他就在图书馆啊的时候，把那个印光祖师啊，印光祖师写一个"死"字，贴在那个小佛堂，他的小佛堂。

到晚都我就要死了，还有什么放不下的？这个来提醒自己，念佛精进啊，要放下。那我们净老和尚他自己也写一个死字啊，以前在图书馆啊，就要我们每一个出家众啊，都贴张在脚尾啊，大的卡尾了啊，就是我们都是睡通铺，然后像那边的一个横梁啊，像这里躺下去，然后都贴在上面，那躺下去就看到那个字啊，一躺下去就死啊，所以师父就教我们啊，你每一天就要想到了，你躺下去就是死了，就是一天要小死死一次啊。你睡着了，人家给你扛到海里丢下去，你也不知道啊，还不觉悟吗？所以叫我们观想啊，每一天躺下就是死了啊，就叫求阿弥陀来接引了啊，不要有明天呐。他说修道人没有明天，只有今天。劝我们啊，天天要这样观想。那这个功课我们现在要认真来做啊，大家共同勉励啊，大家互相勉励啊，我们只有今天哦啊，那希望啊晚上阿弥陀就来接我们走了啊，我们不要想哎哦还有来日方长啊，不要想来日方长，想到今天啊，那这些都带不走啊。心牵力固，无能重视啊！命中气捐，莫随随之，没有一样能带得走。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所以我们就是能做就多做一些好事，多修布施啊。那布施是真的一部《金刚经》就讲一个布施不着相布施。我们要得到佛法真实的利益就是要认真来修布施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我们净老和尚跟张家大师学佛三年，张家大师就教他布施教他看得破放得下，从哪里下手？从布施下手。我们如果舍我们忧苦就没有了舍不得忧苦就万端了所以这个一大段就是佛给我们讲我们这个世间人都在忧虑什么呢？忧虑这些不重要的，忧虑这些带不走的在这个地方去争去造罪业将来堕三恶道。那实在讲明白这个事实真相我们会觉得真的我们没有闻到佛法的人非常可怜佛经上讲可怜悯者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争忌有无相通无得贪惜颜色长河莫相为利或是心真有所贿赂后世转聚自成大业世间之事更相犯害虽不临时应急想破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一段是佛劝我们人活在这个世间实在讲数十寒暑几十年而已几十年光阴过去了人也就不在了那么我们

有善缘有恶缘、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常常引用香港光明讲堂寿业老和尚光明讲堂、他那个讲堂有一副对联、上联写着、夫妻是缘、有善缘有恶缘、冤冤相报、夫妻、有的人过去生结善缘，那这一生、就非常恩爱，白头偕老、有的结恶缘、就冤家债主了、冤天相报、儿女是债，有讨债有还债，无债不来、那这个就是报恩报怨讨债还债、一家人的关系就是这四种缘。那么过去结善缘，那这一生、当相见盖了，那这个缘就更加殊胜更好。那过去生如果是结恶缘呢，那这一生也可以改变啊。过去生跟他结怨了，这一生呢化解啊。怎么化解呢？要互相恭敬爱护，有爱心关怀，这个怨呢他就化解了。无相争执，争是憎恨，嫉是嫉妒。我们跟我们有缘的人我们就特别喜欢他。没有缘的人、特别讨厌他，这个憎忌就讨厌。那实在讲我们修行人、心要修平等、平等心、不要偏憎偏爱。太上感应篇讲偏憎偏爱、特别恨哪个人，特别喜欢哪一个人、这个心态都不对、这个叫偏憎偏爱，偏了、那我们要平、平等，要修这个平等、这个也是我们从我们自己心里去修啊。所以我现在在修这个那想到哪些人这个人很无理我们就不喜欢他那现在我们要把这个心转一转对哪些人比较喜欢不能这样要转一转这个不要偏憎偏爱特别讨厌哪一个人，特别喜欢哪一个人这是就这里讲的无相争执家属也是一样，有无相通，无得贪喜。有无就是互相通，就互相帮助了家亲眷属他缺乏了，我们就义务就帮助他不要讲这个条件。不要讲条件，无得贪喜贪喜就是吝惜了。你有你不肯帮助他这个家属应该帮助的帮助他当然他是要干坏事的，你不能帮助他他要跟你借钱，要拿去赌博，那个不能帮助他这个可以越帮越忙他正当的他生活上有需要有缺乏的这个应当要去帮助。这个对于家人要去应该要互相。

0: 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尊敬的陈会长，尊敬的诸位同修，尊敬的网络上诸位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今天在三重净宗学会跟我们一些老同修大家一起再来学习我们上净下空老和尚多年来在世界各地弘扬的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那么悟道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到我们三重净宗协会来因为这个过去这些年也都是应海内外各地净宗道场同修的邀请所以在台北的时间也很少。今年因为这个新冠状病毒的疫情不能出国，所以在台湾这个时间就比较长了。那我们三重净宗协会同修邀请悟道利用这个没有出国的时间再来学会跟大家结结缘那三重净宗协会成立也时间很长了。去年我们华藏净宗协会成立30周年，今年是第31周年了。我觉得这个华藏净宗协会成立之后第二年三重这里就成立净宗协会了，那到今年也有30个年头了，可以说也是过了一世了一世是30年，时间过得很快。那个时候我40岁，今年70岁了30年过去了。所以30年前跟我们老和尚来这里这里刚成立过了30年有一些老同修还在有一些老同修也有很多都不在了这个也是让我们很深的感触人生无常，世间无常。我们净宗协会主修的经典就是这一部《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这是过去民国初年下莲居老居士汇集的把5种严历本汇集起来，汇集的非常的好，没有读诵没有听讲的人就不知道。如果我们 读了这部经再听讲再看这个注解这个黄念老的科注我们真的是佩服的五体投地真的汇集的太圆满了。如果没有这个汇集本出世我们很少人读《无量寿经》因为《无量寿经》翻译的次数最多在这个自古以来在《大藏经》里面有目录的12次的翻译，还有那个经题这个十二个经题就是翻译12次，那经文保留下来的剩下5种，只有5种。

那五种这个内容啊，出入很大。这部经典，古大德啊判断啊，佛不止一次宣讲，啊最少啊三次以上，啊三次是最保守的，多次宣讲，每一次讲啊，这个内容上都有一些不同。因此，不同的时代翻译，不同的法师翻译，不同的这个换本翻译，当然这个内容出入就会很大。如果读一本就不完整，要读这么多本实在是很困难。现在我们讲一次真话，读一本啊，都不容易了。那何况啊，你说有几个人他能够五种音译本都拿来读啊，拿来看一遍啊，我看都很少，都很难。而且这个音译本啊，古时候这个外国的法师翻译啊，都是用外国啊这种直译的倒装句的翻译。翻成中文啊，我们中国人读起来不顺口。像《弥陀经》啊，这个鸠摩罗什翻译的，它是意译啊，顺着中国古人啊这个文章啊，中国人习惯的文法来翻译啊，他没有照那个梵文啊一句一句这样翻啊，翻它的意思。啊，用中国这个文法来翻，那我们练起来就很顺，很顺畅。那在我们中国的法师啊，玄奘法师啊，啊，他俗家也姓陈，他去印度，他也翻译《弥陀经》，他翻译的是直译，读的人就很少。所以大家呢，都是读《弥陀经》比较顺口啊，比较习惯。这个《无量寿经》五种原译本啊，这个都是外国法师翻译啊，所以我们中国人读起来啊，这个是很不顺畅啊。因此，我们修净宗啊，这个一千多年来啊，只有读《佛说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读的人很少，有读人也只采用啊曹魏康生凯法师翻译的，啊，就三国时代啊曹操啊那个时候翻译的，啊，那本以前我在家呢，大概十五六岁的时候啊。读《无量寿经》就读那一本，啊，读这个康生凯法师翻译的。没有看到汇集本，啊，汇集本是喜如老人，啊，李老师往生之后，那么我们师父他老人家呢，从箱子里面拿出来，啊，拿出来，当时啊，我在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担任了印经的工作，啊，所以我们师父就交代我去找印刷厂来估价。那个时候啊，印一万本，啊，印一万本啊，就是来纪念李老师的。啊，李老师呢，他有做个眉注，啊，他那个本子啊，用毛笔啊，注解啊，注小字，注在这个经文旁边啊，叫眉注。啊，当时他把这个经本啊交给我们净老和尚。啊，我们净老和尚当时离开台中啊，那个时候才这个四十几岁，他想到台北啊来讲这部经。
啊，因为这部经汇集本。当时李老师就劝他呢，你不要讲啊。他这个汇集本啊，在佛教里面啊，有很多老法师啊，有意见啊，有争议啊。你现在还年轻啊，你去讲这个经，恐怕招架不住了啊，人家这个反对了啊，恐怕你没办法应付啊。后来他到台北来也就没有讲啊，就讲楞严经啊，所以我第一部经也是听楞严啊，在台北市这个龙江街啊，莲友殿佛团啊，在里面第一次啊听我们净老和尚讲经，讲楞严啊。到了民国75年啊，这个李老师往生那一年啊，从箱子拿出来啊，拿出来呢，印出来，当时只是纪念老师啊，流通啊，跟我们同修结结缘。大家呢看到这本经啊，没看过啊，于是啊，我们同修啊，就请我们净老和尚啊来讲这部经了啊。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啊，民国75年啊，大概76年那个时候开始就讲这部经典。那没有想到啊，讲这部经典，大家读诵这部经典啊，那欢喜的人越来越多啊，这个也是弘扬这部经的因缘到了啊。现在呢，在世界各地啊，成立净宗协会啊，大概也有几百个净宗协会了啊，在全球啊各地。净宗协会是没有组织啊，我们没有办法统计一个详细的数字啊，但是我们估计啊，起码有200-300个净宗协会应该有啊，大大小小的。那么成立净宗协会的因缘啊，主修的经典就是这部《无量寿经》。啊，夏老汇集的这部《无量寿经》啊，因为净宗协会这个名称啊，是夏莲居老居士当年在大陆时候他提出来的一个名称啊，这个名称是比较现代化了，在传统的这个念佛道场啊，都称为莲社。啊，你看我们台北有一个台北莲社，啊，台中这个李老师那边他称为台中莲社，啊，在高雄凤山那个凤山莲社，啊，在台东台东莲社，啊，其实净宗协会就是莲社，传统的这个名称呢叫莲社，啊，莲社就是专门念佛的，修西方净土法门的。西方极乐世界啊，往生都是莲花化身啊。这个社啊，就是现在讲的社团啊，社会团体啊，大家结这个社啊，在一起共修念佛法门啊，发愿啊，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称为莲社啊。但是现代人呢、啊，讲莲社呢，比较听不懂。啊，所以这个夏老啊，他就用净宗协会啊这个名义，现代人呢、啊、比较容易理解。所以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的就是这部经典啊。我们现在做法会啊，也都有读诵这个《无量寿经》。我们同修啊，有很多人读得很熟悉了，听我们净老和尚啊也讲了。啊，很多啊，这个过去啊，这个录音带啦，啊 ，DVD 啦，现在播经机啦，我们净老和尚啊讲了很多遍。当年啊，这个也在啊，也二三十。

年呐、啊，这个经刚刚宣讲没多久，我们净老和尚啊，就编一个净宗招募课本。净宗招募课本，就是《无量寿经》啊，他考虑到有一些人可能他没时间呐、啊，读完一部，那么要做早晚课啊，没有办法读一部。有些人要上班啊，要工作没时间，所以他就想到啊，编一个啊节录的，就是把第六品48页节录出来做早课。那么把33品到37品节录出来做晚课啊，这是最早的。但后来我们老和尚啊看一看呐、啊，应该从32品开始。后来这个最后的一个定稿啊，就是从32到37，所以净宗招募课啊，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晚课啊，是32品到37品。那刚开始啊，是从这个33到37。那今天啊，这个我们同修也邀请悟道来这里跟大家解解缘。我们大家呢也来温习温习、啊、这个晚课、啊、那我们是从第一次、啊、我们老和尚、啊、他定的33到37、啊、这个5品经文、啊、来跟大家学习分享、啊、请大家、啊、翻开这个经本90页、啊、90页啊，就《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这个90页最后一行，劝喻彻尽第33。啊，这个一品呐、啊，品题就是劝喻彻尽。劝啊，是劝导啊，啊，劝勉啊，喻啊，就是小喻，小喻就给我们说明了，啊，给我们劝导，给我们说明。彻呢是警彻，尽啊是精进，啊，劝喻彻尽，啊，就是佛啊，在这一品经劝导我们。给我们小意说明，让我们明了这个世间的真相。明了之后啊，给我们提出警策了。进啊，就是要精进了。我们现在请看经文啊，91页啊，我们从第一行啊这里看起。世人共争不及之物，于此巨厄疾苦之中，勤身营物，以自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居虑，唯心走死，无田忧田，无宅忧宅，见属财物有无同忧，有一少一，失意其等，事小俱有，又忧非常。随火盗贼，怨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固，无能纵舍，命中去捐，莫随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那么到这里是一大段、啊、那么这个是这一品经、啊、的一个大段。那么这个第一大段、啊、第一句、啊、就是世人共争不及之物。那这个是这品经啊
的一个主要啊提醒我们的，给我们警策的。世人啊，就是我们世间人啊，无论是中国人、外国人啊，是反正地球人啊，现在我们讲地球人啊，现在全球啊，所有地球上的人类，通通包括这里面啊，就是世人、世间人。那么世间人都在争啊，共争就是共同的在争。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不管做哪个行业，常常听人家讲啊，现在很不好做啊，不管做哪一行啊，都很竞争啊。这个话我们常常听到。那么竞争这是一个不好的现象啊，争那就不和谐了啊，大家要共同啊，要竞争。我们净老和尚过去在讲习当中也常常讲啊，现在人提倡啊竞争啊，在我们中国古人提倡礼让，让就世界和平，争世界就不和平了。但是现在呢，都是提倡竞争，全世界的人都在争。竞争在提升就斗争，斗争就不择手段了，恶性竞争了，竞争得不到，斗争，斗争再得不到，那就用战争，那战争结果就是灾难。就是破坏。那这个灾难怎么来的？从争这个字来的。如果不争，这个地球就不会有灾难了。可见这个争是不好的。而且这个争啊，又不是很紧急的。这个物就是事物了。我们现在讲这个事物啦，业务啦。我们现在呢，在佛门讲法务。这个很多方面。不急就是不是很要紧，不是很重要。不是很紧急很需要的，叫不急。那么我们现在世间人都在争什么呢？是在讲争名夺利嘛，争权夺利，就争这个啊。那这个名位权力争权夺利，佛给我们讲，那是不急之物，那个不急的，不重要的。但是我们世间人啊，都共同在争那个不重要的，把真正重要的呢，都抛在脑后了，在争这个不重要、不急之物。下面给我们说明这些不急之物不是很要紧的是哪些事情，给我们举出几个例子以此聚恶疾苦之中。这句就是讲以此就是在于我们这个

娑婆世界，在弥陀经，在无量寿经也讲五浊二世了。这个聚这个恶再加一个聚，这个是很严重了，很剧烈。这个恶不是一般的，是巨恶非常的剧烈了，极苦这个苦已经到了极苦，还不是一般的苦，已经到极苦。我们读《无量寿经》，读《弥陀经》，阿弥陀佛的世界叫极乐世界，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叫极苦的世界。《弥陀经》佛给我们讲极乐世界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就是为什么它叫极乐世界？我们娑婆世界所有的苦，在极乐世界听都听不到，看都看不到。所有的苦，它那里都没有。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没有苦就乐了，这些苦都没有就乐了。我们这些极苦的，极乐世界都没有，所以他那个世界叫极乐世界。那我们现在呢是住在这个极恶极苦之中的娑婆世界，五浊恶世。那在这个这么苦的世界当中我们在干些什么事情呢？勤身营物勤就是很勤劳了劳动我们的身心，营就是经营物就是事物经营这些事物。很勤奋的在经营这些世间的事物。那么经营这些事物世间的事物呢，以至己计就是为什么呢我们去赚钱现在讲拼经济啦。现在全球的人类他第一个重要的他就是经济摆在第一了。是现在全世界人都是这样的。经济摆在第一。所以营物那么这个我们也就知道他主要在追求这些钱财。追求经济，追求要做什么呢？以自己去攻击自己攻击自己来享受赚钱就是给自己享受给自己家人来享受现在我们看到世间人拼命努力的赚钱那赚到钱要干什么第一个先攻击就是自己来享受那做好事也有人做那是比较其次的主要就是自己要得到的要取得的。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全世界的人是不是都在干这个事情？的确是这样所以竞争，争来争去，在争什么？争这些财务经济每一天从早到晚忙个不停。现在买股票的，我们也。

看到啊，这个一天到晚啊，眼睛都要盯着这个电视荧幕啊，跟着那个股票啊数字在跳啊，这个心啊七上八下，这个都是属于情深缘故啊。下面给我们讲啊，这个是不分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的，都是这样的啊。尊就是他在社会啊有尊贵的地位啊，做大官的啦，做总统的啦，啊，做主席的啦，总理的啦，这一类的啊，这个是他是尊。卑就是没有地位啊，在社会上没有地位啊。贫就是没有钱的人，富就是有钱人，富贵人家。少长啊，就是年少的、年长的啊，就是老的、小的，男的、女的，都在追求这个。财色名利啊，名闻利养啊，简单讲啊，叫名利啊，追名逐利，累念积利，唯心着死啊。这个累念积利啊，这个心里啊，一天到晚就是在挂碍这个啊，患得患失的 啊，天天呐、啊。心里想的、挂念的，就是这些事情。心里啊一直在思虑的，而且这个思虑啊，要累积的，啊，要怎么样赚到钱？唯心着死啊，为这个心呐、啊，死犯啊，这个心是妄心呐、啊。那么下面给我们举出啊。例子：无田忧田，无宅忧宅啊！这个田宅啊，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不动产啊。没有田啊，没有房子的啊，没有土地的啊，那忧虑啊，他没有土地啊，他想要得到有土地。没有房子的，他也忧虑啊，没有一间房子可以住，他也想要啊，能够有一个房子，啊，这是讲啊不动产，见熟财物，那这个就是动产了啊，就是我们一般啊这些钱财，还有这些家亲眷属。每一天啊，就是为了赚钱。为了经济。都在忧虑啊这些事情。这个是不管是尊卑贫富少长男女。他心里啊都是忧虑。有无同忧啊？有钱人他也忧虑，没有钱的人也忧虑。没有钱呐、啊，他忧虑啊，怎么能得到钱财？有钱的人呐、啊，他忧虑啊，怎么样能保住他的钱财啊？不要他那个钱财缩水了啊！那我们哦，是不是这个？看到现在世间人是不是都是这样的啊？有钱也忧虑，没有钱也忧虑，有无同忧啊？有钱没钱呢、啊？大家都共同一样的都在忧虑这件事情啊。所以没有钱的人不快乐，那有钱的人他也不快乐啊。
那可能负担啊，那个压力更大了。

啊，你说他没有忧虑吗？他有忧虑啊。大家啊，仔细看一看呐、啊，这些新闻报纸报的啊，这些大企业压力啊很大。这个佛给我们讲啊，这个是一针见血啊，真的，我们现在世间人都是这样的，哪一个人不忧虑呢？啊，就连出家人他也不例外啊。啊，出家人呐、啊，没有庙啊，想要有个庙，那有个庙啊，来了烦恼就更多了啊。你怎么维持这个庙的开销？啊，住在庙里这些人怎么管理？啊，一天到晚吵架啊，你不忧虑吗？啊，所以不但在家人忧虑啊，出家人也忧虑啊，而且忧的啊，可能比在家的人还要多啊，特别庙越大，忧虑就越多了。啊，那这个庙啊，这个太大了啊，开销大了，那就要抓住信徒了，要拉信徒啊，这个护法怕跑掉了，人家就不来供养了，你这个经济啊，你就有问题了。啊，你说负责寺庙的这些人，他会不会忧虑呢？啊，所以现在人为什么出家修行没有办法正果？不要说正果，得定都得不到。啊，因为忧虑的事情可能比在家人多。那佛陀时代为什么出家没多久就正果了？因为佛陀时代规定出家人呐、啊。全部的财产，三衣一钵啊，3件衣服一个钵，吃饭还要去要饭，他什么都没有。日中一食，一天只能吃一餐。晚上睡觉啊，在树下也没房子，啊，而且一棵树只能睡一个晚上，明天就要搬家了啊，搬另外一棵。因为怕你留恋呐、啊，哦，你去选那棵比较大的、比较凉快的，你就舍不得走了，你就放不下了，啊，所以搬家啊，那托钵也不能固定去一家，哦，那一家比较好吃，就天天去那一家，不行啊，托钵啊要照顺序，挨家挨户去托，而且托7家，如果没有一家给你，第八家不能再托了。啊，你就要回到僧团去了，托空钵啊，回去了。那回去是不是他就没得吃呢？没有啊，因为除非就是没有跟佛住在一起的僧团了、啊，他个人的，他住茅棚托不到，他就没得吃了啊。今天就饿一天了。啊，如果跟随佛的常随众，像《弥陀经》讲1255人啊，他是一个僧团。啊，你托不到啊，因为僧团啊，托钵托回去，也不是说你自己托到多少，你自己就吃了。回去啊，1255人啊，那些饭菜啊，通通倒在一起，啊，然后把它混在一起，啊，然后没有托到的人呢、啊，你有托到的，你要分一些给他，啊，就，啊，那钵啊是印量器啊，那个钵。不是现在我们去戒场做那个钵，大家做的那个大小都一样，啊，它是根据个人的食量，食量比较大的，它钵做大一点；食量比较小的做小一点，啊，大小不等啊，根据个人的食量来定做，啊，叫印量器，啊，所以一钵。

哦，千家换啊，就1250人去托钵嘛，啊，就托一个人就托一家嘛，啊，大家回来啊，那混在一起啊，那吃那一波饭啊，就一千家了啊，所以就叫一波啊，千家换啊。啊，那吃完了 啊就洗钵，脚洗一洗啊，那就打坐了啊，我就讲经了。那出家人呢、啊，他什么都没有啊，名闻利养、五欲六尘，死得干干净净的，他什么都没有啊，所以他也就没有牵挂了啊，所以他放下就很容易了嘛。啊，那个三一波要放下比较容易了，啊，所以正果的人就很多了，正果的人很多。那现在出家人呐、啊，累赘太多了，啊，东西太多了，庙大，这个负担就越大，啊，所以不但不能正果，得定都很难。实在讲啊，往生西方都很困难。那这是讲真话了啊。但是现在我们读了这一品经啊，那佛在这里劝我们啊，我们要觉悟啊，要放下了。啊，这里讲啊，有无同有。啊，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有钱人大概他很快乐、嗯、我们这样想就大错特错了，可能他的忧虑比没钱的人 还多。有意少意，失意取等，人啊总是不知足了、啊、那个没有车子的时候，哎呀，我有一部车代步就好了，现在车子有了啊，哎呀，看到人家开的车子比我们好啊，我们这个二手车啊，我们这个档次比较低啊，我们想要高一点的啊，那这个高一点的换了、啊、现在又更高的、啊、他又想要换那个更高档的车子了啊，所以我们也常常听到有人啊，特别年轻人常常在换车子啊，那个车子开了半年换了啊，还很新啊，他要换的啊，那是不是车子有问题？不是，他想要换更好的、更新的。那为什么呢？失意取等，他看到别人哎，他开的比我好啊，我也要跟他一样啊。取等就我要跟你一样，那盖房子也是一样啊，有一年啊，那我到福清去做法会，福清的同修啊就给我讲，我们到那个山上去做法会，沿路那个乡村啊盖的房子都很漂亮啊，就像我们现在台湾啊有一些高级农舍啊，我们到宜兰啊到很多地方去啊，看到一些高级农舍，那个盖起来哦，那个是高级别墅啦，那我们问起来说什么，那是农舍，那申请是农舍，我说这个农舍是放农具的，这个是高级别墅啦，是用农舍的名义去盖的啊，真是高级别墅。我看那个福清啊，沿路都是很多房子都空空，没人住。当地同居就给我讲，悟道法师啊，我们这边的人啊，都去出去外面赚钱，赚点回到家乡呢，就盖房子，啊，都房子盖了没人住啊，那盖那么多干什么呢？他说你不知道啊。大家在比赛啊，你家盖两栋房子，我只有盖一栋，没面子啊，输你了，没面子，我起码要跟你一样啊，如果再能够比你多一栋，我三栋，那我就。

就胜过你了。哦，我说原来是这样哦。啊，他盖那个房子啊，花那么多钱盖在那边啊，养蚊子，啊，为了比赛，为了面子，很多啊，我们一路上去很多空的，就是这里讲的啊，有一少一啊，失一其等啊，其就是我跟你一样。啊，你有，我也要有，我不输给你啊！你说这种人生过得累不累啊？啊，跟人家比赛啊！啊，所以在30年前呐，我们在台北景美的时候啊，在华藏图书馆那个时候，那时候我们楼上有一次讲经也讲到啊，讲到这个知足啊。那个时候啊，坐计程车啊，那有一次我们楼上啊坐计程车回到图书馆，那计程车司机就请问我们楼上这个人生啊，怎么过日子才快乐啊？我们老丈啊，就跟他讲啊，他说像你现在在开车啊，如果你不要跟人家比赛啊，生活过得去就好了，不要跟人家攀比啊。如果你要跟人家比赛啊，那你就很苦了。啊，人家有，我也要有。那我就要拼命赚钱，想尽办法要赚钱，那就很辛苦了。啊，如果能够知足，就常乐了。啊，人知足是最富有的。啊，那人什么是贫呢？实在讲啊，不是说他很有钱就是富。啊，如果他还不知足啊，再有钱他也是贫。因为他总觉得他不足嘛，他不够啊，他缺乏啊。知足的人呐，他是最富有的。啊，这个是讲我们现在讲啊，要跟人家一样啊，要跟人家比赛啊，要面子啊，忧虑啊，这些东西。就是拼命啊，赚钱。事小既有，又一无回肠。事小既有，就是哎呀，赚钱好不容易啊，赚到一点钱了，赚到钱了。赚到钱怎么办呢？以前没有钱是忧虑啊，没钱。现在有赚到钱了，又忧虑啊。那怎么样能保住这些钱财？要怎么样让这个钱啊不缩水？所以现在，这个新闻上也常常报，哎呀，现在买什么比较能保存它的币值呢？保存它的价值呢？第一个买土地了，第二个就买黄金了，买黄金保值啊。那如果你买这个外币，未必能保值啊，因为这个汇率常常在变动啊。现在全世界就以美金为主了，但是美金呢，现在大家也要保佑啊，它不要垮下来啊。因为美国人现在没钱，他就印钞票啊！我有一次看到那个网络新闻那在说明这个，因为我们买美金是，那美国人怎么赚我们的钱啊？我们买他的啊，那他再借给我们，再赚我们的钱啊！这个我本来是不懂啊，那看一看，哎呀，这个怎么会这样啊？所以那些钱无形当中。

中女子缩水了。而且这个特别买股票的啊，这个起伏就更大了啊，几乎每一天都有一些变动啊，所以买股票的人呢、啊，心都挂念在那个上面啊，每一天呢、啊、起起伏伏的啊，啊，股票一涨啊，好高兴哦啊，一跌哇，那就生烦恼了。这个就又忧非常，那个心是不是都一直忧虑，没有办法保持住、啊、这些财务的价值。那下面呢，再加上这些天灾人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啊、这个水灾火灾，这个水灾火灾啊，这个包括其他的灾害了啊，再举出一个例子，那包括风灾啊、嗯、我刚才偶尔看了新闻啊，刚才看到好像明天说有这个台风要形成了啊，嗯，那这个台风来啊，我们都要防范这个灾害啊，台风还会带来大量的雨水、啊、没有雨水不行，太多了就变水灾、啊、现在大陆啊，这个发洪水淹了20几个省，啊，那是个水灾 啊， 啊，火灾 啊， 啊，一把火可以把 你亿万财产 都烧掉了啊，所以这个在9年前啊，这个6000啊，啊，发生这个火灾啊，他们那个管路常常起火啊，这个报纸都有报，也常常起。那当时啊，我听说啊，好像他们一火灾一烧起来，那个工厂一停下来啊，好像一天都要损失几百亿的、哦、那这个对我们来讲的天文数字了、啊啊、因为他那个工厂很大、啊、这个工人都10000多人、啊、像个小镇一样，请我们去做法会、啊啊、我看到他们也是很烦恼啊。啊、那么后天呢、啊、又来祈请了啊，希望我们再去给他做法会啊。哎，那边呢、啊、常常啊这个失火啦、爆炸啦，那这个都是属于火，水火啊，这个火，火灾会把你的财物烧掉啊。盗贼啊，强盗、小偷。啊、那个盗贼啊，也不一定拿枪拿刀来抢的啊，凡是啊，他用各种手段啊夺取你的财物啊，像舞弊啦、掏空啦，这些是属于盗贼。冤家债主啊，这个冤家债主啊，特别是自己的儿孙呐、啊、来讨债的。这个冤家啊，就结怨啊，来讨债。啊，魂飘劫躲，魂就是火烧掉了啊，财物被把火烧光了。飘啊，就是被水漂流了。啊，我们现在看到大陆那些水灾，这样我看那个房子啊，都倒下来了。车子都泡汤了、啊、那是漂啊，被水漂流了，被火烧了，被水漂了，被强盗小偷

抢劫夺取了，被夺取了，劫夺。现在中美打贸易战，这个是劫夺啊。那个占那个干什么呢？夺取财物啊，关税啊，这些在这里讲劫夺啊，偷是暗中

道是明抢的，明着要的。啊，那要不到啊，就用武力啊，用抢的，战争就用抢的，啊，这叫劫夺，啊，消散谋灭。这个消散谋灭啊，就没有了啊。这个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啊，财为五家共有，啊，你有财产呐，啊，你不要认为是我的啊，那不是啊，五家都有。第一家是国王，国王是政府啦，政府有一份啦，啊，我们的财产政府有一份，啊，我们都要交税金呐，啊，政府他有一份。再来水灾，水灾一份，啊，现在大陆啊在发大水，那个很多财物都 连人的生命都没有了，啊，那水灾它也一份，再来火灾也一份，啊，刚才讲了这个那个六千公里烟气啊，常常起火，那么一把火一烧，几百亿就不见了啊！火灾一份，啊，强盗一份，明着抢的，贼啊，小偷，啊，他一份，啊，这个冤家债主、败家子，啊，到你家呢，做你儿子、孙子啊，那给你财产败光。啊，就是财为五家共有啊，这个财物，我们不要以为是我的啊，所以我们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讲的，我觉得很贴切啊。他说：“房子啊，我今天住在这里，这房子是我的啊，我离开这个房子就不是我的了。这个钱财啊，现在放在口袋啊，是我的。”没有放在我口袋，你存在银行那不是我的了。放在口袋是我的，啊，放在银行就不是我的了，啊，这个话也是很实际的哦，啊，你说银行放在银行那个钱就是我们的吗？不是啊，那人家在用，欸，是不是啊？那不是我的。那现在呢放在口袋多少啊？等一下我可以去买东西，这个是我的，放在银行就不是我的了，放在别人那里也不是我的了。房子今天我住在这里是我的，离开了就不是我的了。我们常常这样观想啊，也会比较放得下。所以这个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啊，到最后啊也都没有了。但这些财物啊，我们明明我们就得不到的，在《般若经》给我们讲啊，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那世间人啊，总是想要得到。那实际上哪一个人得到啊？没有一个人能得到啦，因为这些都刹那在变化，无常啊。那过去古人有一句话讲啊，千年房屋八百主啊，就这个房屋这个房子一千年了，那主人换几个呢？八百个，八百个主人，千年房屋八百主，一千年的房屋啊，换了八百个主人了，你说哪一个人的？都是暂时的，借住的了。所以《般若经》讲真话啊，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你控制不了，你也没有办法占有。我们想一想，我们自己这个身体是最亲切的了，我们都不能控制了，都不能占有了。
那你身外之物，你哪一样你能控制得了？你能占有？你能得到？

恩德都得不到了，你身外之物怎么能得到呢？所以佛劝我们放下 是对的、啊、那极乐世界我们可以得到的，那我们要去求啊，求生净土啊。这娑婆世界啊，这我们都得不到的，要放下了啊。所以心牵意固啊，这个关键在这个四个字啊，心呐、啊，牵就是牵令，牵就是有钱了，你舍不得布施啊，舍不得做好事。啊、所以现在有钱人大企业家呢，他不懂得布施，他这个钱是过去生修财布施得来的，这一生不知道继续布施，这一生福报享完就没了，来生他就变穷人了。那我们现在看到呢，真正在佛门做大布施都是小康家庭比较多，小企业小康家庭布施啊，拿出来的钱比那些大企业要多啊，所以这些人来生啊，如果不往生西方啊，他会变有钱人，那些大企业啊，来生啊变穷人啊，这是因果轮回啊，就是这样，那个牵令不肯布施，意固闻固执啊，不肯做好事，有钱不肯做好事，无能重舍，他就是舍不得了，甚至有的人呢，一毛不拔了。这个我们都 看到过 啊，他钱很多啊，但是舍不得布施啊，拿不出来。来生啊他就穷了。无能重舍啊，就是不能舍。实在讲要舍才能得啊，不舍就不能得。那么你舍不得，那你带得走吗？命中弃捐莫随随之，就是莫随就不能跟随你了啊，没有一样能跟随你走，就我们自己这个身体就都带不走了，那身外之物哪一样能带得走？没有一样能跟随我们走，命中弃捐啊，就我们死了，这口气断了，通通没有了。那如果我们警觉性比较高一点、啊、实在讲我们还没死，这口气还没断，实在讲、啊、我们也得不到。过去我们庆老和尚也常常在讲习当中给我们讲啊，说我们要觉悟啊，以前他就在图书馆啊的时候，把那个印光祖师啊，印光祖师写一个死字，贴在那个小佛堂，他的小佛堂，一天到晚都我就要死了，还有什么放不下的，这个来提醒自己，念佛精进，要放下。那我们净老和尚他自己也写一个死字啊，以前在图书馆、啊、就要我们每一个出家众啊，都贴张在脚尾啊，大概卡尾了 啊，就是我们都是睡通铺，然后、哦、像那边的一个横梁啊，像这里。躺下去，难道都贴在上面？那躺下去就看到那个字，一躺下去就死啊！所以师父就教我们呐、啊，你每一天就要想到了，你躺下去就是死了，就是一天要

屌死死一次啊！你睡着了，人家给你扛到海里丢下去，你也不知道啊，还不觉悟吗？啊，所以叫我们观想啊，每一天躺下就是死了啊，就叫求阿弥陀来接引了啊，不要有明天呐！啊，他说修道人没有明天，只有今天。劝我们、啊、天天要这样观想。那这个功课我们现在要认真来做、大家共同勉励、大家互相勉励、我们只有今天、那希望、晚上阿弥陀就来接我们走了、我们不要想哎哦，还来日方长、不要想来日方长，想到今天、那这些都带不走啊！心牵力固，无能纵使啊！命中气捐，莫随随之，没有一样能带得走。啊，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所以我们就是能做就多做一些好事，多修布施啊。那布施是真的。一部《金刚经》啊，就讲一个布施，不着相布施。我们要得到佛法真实的利益啊，就是要认真来修布施，财布施、法布施、五位布施。我们净老和尚啊，跟张家大师学佛三年，张家大师就教他布施，教他看得破、放得下，从哪里下手？布施下手。我们如果死我们忧苦就没有了，死不得，那忧苦就万端了所以这个一大段就是佛给我们讲我们这个世间人都在忧虑什么呢？忧虑这些不重要的，忧虑这些带不走的在这个地方去争去造罪业将来堕三恶道。那实在讲明白这个事实真相我们会觉得真的，我们没有闻到佛法的人非常可怜佛经上讲可怜悯者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争忌有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常和莫相违逆或是心真有所贿赂后世转聚自成大业世间之事更相犯害虽不临时应急想破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一段呢、是佛劝我们人活在这个世间呢、实在讲数十寒暑几十年而已几十年光阴过去了人也就不在了那么我们人与人之间在一起做父子兄弟夫妇亲属总是有缘那当然这个缘有善缘有恶缘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常常引用香港光明讲堂寿业老和尚光明讲堂他那个讲堂有一副对联上联写着夫妻是缘有善缘有恶缘冤冤相报夫妻有的人过去生结善缘那这一生就非常恩爱白头偕老有的结恶缘

冤家债主了，啊，冤冤相报啊。儿女是债，有讨债，有还债，无债不来。啊，那这个就是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啊，一家人的关系就是这四种缘。那么过去结善缘，那这一生呢、啊，当相见盖了，那这个缘就更加殊胜，更好。那过去生如果是结恶缘呢，那这生也可以改变啊。过去生跟他结怨呢，这生呢化解啊。啊，怎么化解呢？还要互相啊恭敬、爱护啊，有爱心、关怀啊，这个怨呢他就化解了。啊，无相争己啊，争是憎恨，嫉是嫉妒。啊，我们跟我们有缘的人，我们就特别喜欢他；啊，没有缘的人啊，特别讨厌他。这个真迹就讨厌。那实在讲，我们修行人呐、啊，心要修平等啊，平等心啊，不要偏憎偏爱。太上感应篇讲偏憎偏爱，啊，特别恨哪个人，特别喜欢哪一个人。这个心态都不对啊，这个叫偏真偏爱偏了啊。那我们要平啊，平等要修这个平等啊，这个也是我们从我们自己心里去修啊啊。所以我现在在修这个啊，那想到哎呀，哪些人啊，这个人。很无理啊，我们就不喜欢他啊。那现在我们要把这个心转一转啊，对哪些人呢、啊、比较喜欢呢、啊？哎，不能这样啊，要转一转啊。这个不要偏真偏爱啊，特别讨厌哪一个人，特别喜欢哪一个人啊，这个就这里讲的无相争己。家属也是一样，有无相通，无得贪喜。有无啊，就是互相通，就互相帮助了啊。家亲眷属啊，他缺乏了，我们就义务啊，去帮助他啊。不要啊，讲这个条件啊，不要讲条件，无得贪喜。贪喜就是吝惜了，你有你不肯帮助他啊，这个家属啊，应该帮助的帮助他啊。当然啊，他是要干坏事的，你不能帮助他了啊。他要跟你借钱，要拿去赌博，那个不能帮助他。那这个可以越帮啊越忙啊。他正当的啊，他生活上有需要有缺乏的。那这个应当啊要去帮助。这个对于家人呢 啊要去应该啊要互相。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解儒老人的《论语讲记》颜渊篇第十一章。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术，无德而食诸。”齐景公问政于孔子。齐景公问政，齐桓公因为有管仲保他而称霸天下，景公则是晏子所保，齐国大夫陈和

人的先人陈完，在陈国乱后投奔齐国。陈完人很好，有人一言五世齐昌。到了陈恒受百姓爱戴，齐军却只重视享受，大失人心。百姓失心，朝廷也乱，家也乱。想世界大同，就必须用中国文化。这段是讲齐景公问政于孔子，齐鲁老人那么指出齐景公跟齐桓公当时他们这个有管仲跟晏子来保住他们国家来帮助他们治理国家，所以当时都很好那么到了这个后来这个就这个齐军只重视享受了，失去人心了这个陈恒他的先人陈完到了齐国来后来就是这个国家呢这个齐国的人变成去拥护陈恒。那这个是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齐景公问政于孔子，问政治如何整齐能做主。孔子对曰：“五伦有十臣义务，为君则行君道。”国君主要在人，臣则行臣道，护守护道，执守执道，这样就行了。景公跟晏子学了许多，也知道这个道理。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户不户，子不子，虽有术，无德而食诸。景公说：“善哉，说得很对，我很相信。若君不仁，臣不忠，户不慈，子不孝，国家虽然有粮食，谁去吃？因为钱乱了，还有心情去吃吗？吃也吃不到心里去。”那么这一段，写入老人给我们讲解那这一段的意思。五伦社会全在个人，若父慈子不孝，或父不慈子孝还可以。就是说五伦当中这个当中还有一伦尽到他们的道，尽到他们的本分尽这个人道。如果父亲仁慈，这儿子不孝；或者父亲不仁慈，儿子很孝顺，那这样还可以，总有一轮守住他的本分，他的道。若父不父，子不子，就乱了。若父不慈，子不孝，那就乱了。有一家祖父、父亲、孙子、三辈出外采薪，就是砍柴了。回来晚了，想求速速返家吃饭。回来晚了，想赶快回家吃饭，肚子饿了。这个祖父老了，走得慢。这个父亲骂说：“你这老东西，不会走快些吗？”孙子在后面也说：“你这东西有儿子骂父亲的道理吗？”因果不爽。所以一代看一代。所以这个就是他这个父亲不孝他的这个
主父啊

他这个孙子啊，就也学着这个样子啊，不孝他的父亲了、啊，这个就是因果了，所以这个五伦十义啊，五伦社会啊，潜在个人啊，就做父亲的守护道，做儿子的守子道，就是父慈子孝，这样就可以了。说讲政治要怎么样能整齐能做主就是守这个五伦十义这个义务这样就行了这是孔子的回答齐景公的问政。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论语讲记》颜渊篇第十二章。子曰：“片言可以择玉子，其犹也已。子路无数诺。”注解的争论无省略过去，但是你们必须知道说法有许多种。这张书这里一段话啊，雪庐老人讲啊，这个注解里面的争论啊，有不同的看法。雪庐老人啊，他把它省略过去啊，就没有提出来。啊，但是要我们知道，必须说法呢有许多种说法啊，有不同的注解，不同的说法。择玉，书中有两种解释，普通只有一种说法，择断也，玉是打官司，二人各说各话，有争论，法官给他判断判断。谁对谁不对，所以必须二人对审，听双方意见，不能听一面之词啊。那么这个就是这个法院呢、打官司了，两个人打官司啊，一个这个提告的人，一个是被告的，那么两个人啊，当然个人说个人的话，这个当中必然呢、有争论啊。当法官呢、就是判断了、判断判断了、看谁对谁不对，所以必须两个人呢、对面呢、审问，听双方说的意见啊，不能听一面之词啊。这是在检察审判期间，这时都是听对方的言辞啊，听两方面啊，对方啊，法官啊，听对方讲的啊，一个提告，一个被告。听完之后，到后来判决，这是审判官的办法啊，他要怎么判，那是判官这方面的事情。今日之下，古书不能读明白，人情世故又不通，如何学佛？那今天古书我们读啊，也不能明白了，不能读得懂古书啊，不懂啊，那对人情世故又不通啊，读书不懂啊，在生活上啊，人情世故又不通，如何学佛？那么这句话也非常重要啊，也意思啊，就是告诉我们了、学佛如果不通人情世故，那都有障碍了。经文只要一字有变动，意义就大变。所以古人读书讲究三道，必须口道、眼道、心道。啊，这是告诉我们这个经文啊，啊，不能忽略每一个字啊，一个字有变动，那个意义就大大的变化了。啊，这个指出古人读书啊，啊，讲究口道、眼道、心要道，啊，这是读书啊要三道，啊，这个非常重要。凡有人打官司，两方面都得采取听原告、被告，然后必须自己决断。这一章注重判决的人。
这张书啊，注重这个判决的人啊，这个判官啊。片言有人说是一方面啊，就是我们一般讲啊，片面之言啊，就一方面讲出来的。这个是有人啊说片言是指一方面说的啊。另外有注字解释为三言两语啊，另外也有注解啊解释啊这个片言啊是三言两语的意思。所谓一片孤城，是指一大片，但是这里的片言是指三言两句的判决书。若问案必须当场判决，所以从前县官必须两榜进士出身，不然不能写判词。捐官出身不能当县官正堂。从前有财政刑名的师爷可以辅佐捐官，都是江南人有祖传的。啊，这个捐官呢 是这个皇帝赐的啊，这个官。那不是从这个正规考进士出身的啊，所以这个必须要有辅佐的这个师爷啊，来辅佐监官啊，因为他没办法当这个县官正堂啊，这个他这方面的能力啊就不足。子曰：“片言可以择一者，其犹也已。”孔子赞叹他的学生重于问案，不必洋洋一大篇了。三言两句批上，两方都佩服，就解决了。那就是重于吗？一般人自己没有主见，尽论之政，夫受之术，心里摇摇动动，毫无主张，东说听东，西说听西。子路不仅问案如此，任何事都决断，与朋友共办事都痛快。子路为什么能这么决断？子路是真明白。为什么能明白？无欲则刚，刚则明，欲则失心，失心滔滔，如何刚直？所以诸位应当学：第一，诚实；第二，少欲。有欲望不仅在社会上站不住，学佛也白学了，如何能往生？倒是往生了啊。那这个后面讲这个往生啊，是冤枉那个枉啊，那这个因啊跟前往的往是同一个音，不同一个字。那这些鲁老人讲啊，这个

有欲望啊，不仅在社会上站不住脚，因为私心太重啊，学佛也白学了啊，都为自己自私自利在着想啊，这样念佛怎么能往生呢？啊，倒是往生了啊，这个反过来讲啊，啊冤枉啊，这一生遇到佛法了。子路无树诺啊，子路无树诺与上章连不上，而且上一章称游，这章称子路，文理就不同，这应是另一章啊。这写路老人提出来啊，啊这个子路无树诺啊，这章书啊，跟上面一章应该是分开的啊，因为上面是讲游啊，这里称子路啊，这个从文理讲就不同啊，所以写路老人这个看法，这个应该是另外一章啊，跟上一章啊不同。有主张连下一章听诵章和三段为一章，那也有人主张这一章书跟下面啊听诵这一章啊应该把它连起来啊，就是这个三段啊合为一章啊，也有人这样的主张。实在是分三章较好讲较好，这里做三章讲，这个雪庐老人讲，实在啊这个分三章来讲比较好。你们要常自求，学而能入，必须得开悟，而后学问可以进步。啊，这个雪庐老人勉励大家呢，要常常自求，学而能入，自己要求自己，啊，学了能够入进去，啊，必得开悟，啊，必须到开悟。啊，有悟处，而后啊，这个学问呢、啊、就可以进步。子路无树诺，树有做住宿的树，有人解释做寓、啊、答应人的话不早先说啊，这是预备这个寓。朱注作啊，这个宋朝朱子的注解啊，啊，他把它。这个解释做答应人就不能留宿，马上去办啊！答应人呐、啊，啊，就能就马上去办了啊，不能等到明天了啊！无主张是义啊，这写路老人呐、啊，他主张啊，这个宿啊的意思啊是义义先啊，子路不义先。答应考虑再说。孔子曾说，子路有闻，未知能行，唯恐又闻、啊、子路听了就去办，所以不宜先答应，答应后就必须去办，办完了再答应第二条。上来这两节书如此讲合理，凡事必须合乎世故人情啊。那么写入老人啊，这个在伦理讲记常理集要讲记啊，那么特别提到世故人情啊，我们现代人真的不懂世故人情、啊、这个都必须是学问增长啊，慢慢啊才能通达世故人情。好，那么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解读老人的《论语讲记》颜渊篇第十三章。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孔子说听讼，听官司，我与别人同样手续，也是审查完再判。但是这与指路有什么差别？必也这二字重要。使无讼乎？叫他们争讼的人官司不打了。打官司是一赢一输，孔子要使他们不赢不输。舜时高陶定五行，书经云：“行其无行。”尧舜时没有换人，狱中长草，有余瑞二个诸侯争讼，陆文王的邦国看到人人让，于是禅而不讼。那余瑞啊，这两个诸侯啊，当时啊在争讼。那么进入这个文王的邦国，周文王的这个国家啊，看到这个国家的人人都在让啊，他们这两个诸侯啊啊也是很有善根啊，感到惭愧啊，就不再争讼了啊，大家都让了啊，就无讼了。孔子为什么能使人无讼？人无讼者，国家足食后最重要在教育啊，这个国家啊，第一个就是民生问题要先解决啊，这个国家有充足的粮食啊，人民都有饭吃了，那么有的吃，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在教育。若没有教育，百姓犯法，那犯法就给他抓来判刑啊，这个就是不教而诛啊，这个就不合理。所以大禹下车弃囚，这个大禹啊，当时啊看到有囚犯啊，他下车就哭泣了。啊，那么他讲万方有罪，罪在正宫啊。他说他为什么会犯罪，就是我没有教好啊。那么全国的人有罪，罪都在我身上，就是我没有教好。教书与当医生，做不好就下十八层地狱。又有人说一辈子当官，三辈子打砖，或称作教阶，乞丐教阶不上门，上门不教阶。从前当乞丐也都有规矩，今日做官也没规矩。我们纵使不做官，在家为家长，在店为店主，想让家庭和睦，店能存在，就绝不可说别人不好，怨只怨自己。自己为领导之人，若属下不和乐，也要怪罪在正宫。所谓六亲不和出孝子，顺居于家，
嚎啕泣于天地，终于感化父母昆弟。所以舜王能当圣人，他或许不学佛，也巍巍乎高高在天上。若舜的弟弟象，则堕地狱，万劫难复。那么这张书这个就是孔子，就是使人无讼。重点就是为什么孔子能够使人没有争讼，最根本的就是在教育。这个也是我们敬老和尚那么常常提起的。建国精民，教学为先。这个国家呢，办教育是最重要的第一桩大事。所以古时候这个礼部管教育的。在所有的部门礼部它是第一个。就是重视教育。不像现代了。现代呢不重视教育。都是把这个经济科技摆在优先。所以现在呢是世界大乱。原因呢就是没有教育。好，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解读老人的《论语讲记》颜渊篇第十四章。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论语下论》问题很多，汉儒还可以依从，宋儒则都不可以依从。他们骂子张十分超过。宋儒说：“主敬存臣，今日学佛人边著书边骂，主敬存臣还说得上来吗？”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子张问政，孔子说：“居之无倦，居居心、居官、居家三种说法都可通。例如居家，家有家政，家有家政。书云：‘孝夫为孝，友于兄弟。’办家政要无倦，也不可随便模糊。”几口人就是小国家，必须使大家整齐，相亲相爱。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居官更需无倦，所拿的薪水都是民脂民膏。所谓耳奉耳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居心更要紧，先心正才能居家居官。无倦，不论受如何辛苦，不能懒惰嫌麻烦。行之以忠，行之以忠，居家居官，一动就是行，就是业，一动就是大圣起信论说的业相，再为能见所见相，十二因缘也说无明缘行，行就是造业，一造业就入胎，就是事。忠，自始至终心安于正当中，为人办事不能偏私。好，这张书我们就学习。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写儒老人的《论语讲记》颜渊篇第十五章。子曰：“博学于文，约之于理，亦可以乎叛矣乎？”写儒老人这一章略过。以前曾经讲过，这个写儒老人在这一章就没有讲解就是略过因为以前呢曾经讲过。那么我们还是简单复习一下子曰那么孔子讲了：“博学于文。”那么文这个字是包含的所有学问这个文就是各种这个学问各种技艺各种学问，那可以说非常非常多了非常广博就连造原子弹也都包括在文里面那么文可以说非常广博非常多了，那么要学习的就非常多了博学就是博学多闻很广博的学习各方面的。这个约是守约，约之以理那么学了那么多，那么具体来讲就是我们怎么去做那么总是约之以理就是从理来做起不管学什么学的再多总是要以理不违背这个理约之以理这个守约了也就是说我们浓缩起来或者是说这个这么广博的学问那我们具体在生活当中怎么去做这是要约之以理亦可以乎叛矣乎那么这样来做也就可以，不然学了那么多，那我们具体从哪里去落实就是要以理约之以理从理来落实这个一章我们简单复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颜渊篇第十六章。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儒家注重眼前，讲道理若不听，就有人轻易讲公道话，古来都有轻易。民国前五年还有，今日

就没有了。大江以南多茶馆，有不平的事讲究谈茶。疏则则近乎茶之，这叫轻易说公道话。今日有什么有法律的正式条文可以堕胎，讲究灭种，这是自古以来所没有的。子曰：君子成人之美，轻易时对有理的一方称君子，无理的人称小人。所以君子小人，这轻易所加的名目重要得不得了。君子成人之美，谁办好事便帮助他。佛家说随喜功德大，有如与烛火相思，愈多人点烛火就愈亮。谁有好事必须帮他，成就他，让他成为好人，这就是成就君子。君子成就君子，小人帮助小人。观友而知其人，总是要叫人家走好路。诸位来听闻，居心就是乐为君子，所以来听的效力很大。不成人之恶，必得更加下一句不成人之恶，要为他解决解劝，否则各干各的。佛家叫小圣，儒家叫小人儒。不成人之恶，必须说法解决劝化人的恶事，使他不做，因为他现在起贪嗔痴，将来就入地狱，你救他也有好处，若不劝也不帮助，就是小圣。还有更坏的叫成人之恶，挑拨人们感情交恶子，就是小人。谁办恶事帮助他，如取梯子给小偷啊，这个拿楼梯啊给小偷啊，让他去偷东西，买钓具给钓鱼的人啊，帮助他去钓鱼，这是成人之恶事，不可为啊，就是不可以做这个事情。若帮助小偷偷自家财物可以，偷自己家里那是好度量，王献之就是如此。小人反事，小人反事，小人见人办好事嫉妒，办坏事则和他志同道合啊。这个小人啊，看到人家办好事他就起嫉妒心了，看到别人办坏事啊，他就跟他志同道合啊，跟他一起干，帮助他成恶事。虽然世间法律不治小人罪，但是因果不饶人，因果不爽，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好，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论语讲记》颜渊篇第十七章，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则政也。”子率以政，孰敢不政？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三家把持鲁政也办不好。孔子是老前辈大圣人，所以季康子来向孔子问政。孔子对于弟子来问政就答什么，

对你也不好。孔子对曰：“正则正也。”正则正也，中国文字要认识不容易。正则不是歪，办事必得正，才是正字。直率以正，孰敢不正？直率以正，直是季康直，率率领，做样子给人看看。你当鲁国大卿，下有大夫士，你指挥不动。传云，哦，《汉书》第五论传里面讲：以言教则授，以身教则从。啊，这个就是用讲的，那就有真送了。啊，讲的如果自己啊没有以身作则，自己没有去做到，那讲了别人听了，他也很难接受。啊，如果以自己身教啊，自己的身去做到了，做好了，那么用身来教化别人，那么别人就会依从了。啊，这个是自古以来啊的一定的道理，也就是大学所说，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自己有做到才教人如此做，自己没有过错才可说人的过错。所以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你身体力行自己做得正，对鲁君处处合法合规矩，以身教训人，谁敢不正？要学这个，凡事勿责备人，先责备自己。若人能听，是你的功德；不听，你也有功德。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谢儒老人的论语讲记颜渊篇第十八章。季康子患道，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却。哪一章书都有问题，一种注解的问题还少，若集合众多注，就有多种解释。这本集释也有它的主体，它的案语为它的主体，所集的注解可作为你的参考，全在自己眼力的判断。比起只看一种注解好，例如买物品多看几家，纵使看走眼也知道有若干货物。虽然可能看走眼，也看过若干注子了。这张书开头一段写入老人啊，那么讲注解啊，看了几种注解啊，那么总是啊也看过很多种注解了。那么你看一种注解，那当然啊

0: 都知道一些。季康子犯道，问于孔子。季康子为三家的大夫，分去鲁军的主权，凡事都有变化，好坏都是无常，所以三家也受制于家臣。这一章是季康子家犯道。道并不是当小贼大盗。说文，私利物也。凡是有私欲贪利就是道，有欲心就是私心，不是公心。宋儒说，主敬存诚，逞奋自欲，言忠信无不敬，诚则天之道，诚之则人之道。圣人不以声色教人，有私欲要杜绝，不使他发展。但是做到的有几人？一般人只是记问知学而已，这种学问没有用，要注重在实行上。佛家说不以取就是道，一般人以为不合理，其实儒家也是主张凡起欲心希望要得到就是道。道这个字，从水从劝从民，见民而有欲求心，就已经起道心了。所以求学与求道不同。季康子忧患国有道，忧患欺骗他的人，问孔子怎么办。孔子对曰：国子之不欲，虽赏之不却。孔子说，假若你没有私欲心，没有看到东西就要的心，凡是真值真物品都是私心滔滔，你要是没有私欲心就无道了。你做领导者要无私欲心，上行而下效，开道场就是当小领袖，这不容易。所以我不希望你们办道场，有了若干人你能控制吗？领导人若是没有私欲，虽赏之不却，谁来做道？就像有讲道经，有功劳赏给你，虽赏他也不去当道。因为大家都有廉耻之心。管子是屠霸的人，他主张用礼义廉耻四字，若无耻则国必覆亡，无耻则无所不为了。大家想想今日是何等局面，天天有道，今天出了牢狱，明天又当道，以道为光荣，耻字丧失了。人一没有羞耻就无所不为，凡事须防患，所以必须慎独，要不愧轻盈，如实目所视，实所所指，富贵之家鬼看其事，须防微杜渐，这是心理哲学。吾只讲这一点，你自己必须类推。例如于瑞二国到了文王国境，见全国整齐而不争，除文王的德性外，这也是于瑞二位国君有羞耻心，否则也没有用。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诸位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啊，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请大家翻开第33页。我们从第三行看起，33页第三行。

观世音菩萨护卫宋持者，说消除灾祸清凉之际，我们今天啊，从这个寄送啊，接着来讲。我们昨天啊，刚从巴黎回来。今天星期六啊，明天星期日啊，这两天晚上啊，我们这个讲堂有空档啊，也刚好啊啊，我有空档啊，就接着啊，我们来学习这个千手千脸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经。因为平常啊都是忙于法会活动，大部分时间呢、都用在这上面。那么如果没有利用一些空档时间呢、那这个经啊不知道讲到哪一年啊，也讲不圆满啊。所以有空档我们就接着讲啊。这样啊，我们这个经啊，才不至于啊，讲了好几年啊，也讲不完啊。那么我们今天啊，这一段啊，就是观世音菩萨呢，护卫。护就是再次的啊，为大众啊，那么这个大众啊，他有个对象啊，这个对象就是宋持者啊，就是宋持啊，大悲咒的人啊，叫宋持者。那么经文啊，我们是每一句也都要留意啊。这里讲宋持，这个宋持两个字啊，宋是我们一般讲啊，唱诵啊，像我们做法会啊，这个唱诵，或者呢讲读诵啊，或者讲背诵啊，这个三方面啊。那这个念大悲咒啊，现在也有很多种念法啊。啊，这个有配音列在唱诵的啊，也有我们一般读这个音啊，一般我们做法会啊，就敲着木鱼啊读的，啊，敲着木鱼啊，这个诵的啊，诵念啊这个大悲咒，那没有敲法器啊，那就是用口这样念啊。那么这个念当然很多种，跟念佛一样啊，有大声念、小声念、金刚念、默念啊，这个都属于念诵啊。那么读诵、唱诵啊、念诵，还要加上一个词啊，啊，这个词就是受持。我们在大圣经典常常看到读诵受持为人演说，那么受持啊，读诵受持，那么这个它才起作用啊。啊，我们现在呢都是停留在读诵啊，都停留在读诵这个阶段啊，或者是唱诵。像我们常常读经啊，读诵无量寿。

经读诵地藏经啊，读诵啊，我们现包括我们做三十系列法会啊，也都是我们还是停留在唱诵读诵啊这个阶段，没有啊依照这个经典的这个理论方法去受持啊，这个受是接受啊，那么接受啊必须明理啊，明白这个经典讲的道理啊，理论方法啊，明白之后啊接受过来了，持是保持啊，持就是不放松了啊，时时刻刻不放松，好像我们手这个持这个字啊，我们中国字啊就是一个提手旁，好像我们持这个杯子，那你持的时候你不能放松啊，放松这个杯子就掉下去了啊，那这个是形容啊我们这个心保持着啊，啊念咒也好，念佛也好，或者念经也好啊，时时刻刻啊没有间断啊，也就是我们念佛啊的三个要诀啊，重要的诀窍就是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个叫做持啊，就是受持啊，啊，这个非常重要啊，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个经文啊，每一句、每一个字，它的意思了解清楚啊，我们含糊笼统的这样念过去啊，那实在讲啊，我们也不知道啊，怎么来修持啊？啊，我们一般讲修持啊，那修你懂得要懂得道理方法啊，这个是最基本的啊。说道理方法不明白啊，那这个修持啊，古大德也常讲啊，要盲修瞎练啊，啊乱修一通。那么道理明白了啊，也不实际上在生活上去落实啊，这个叫说时数宝啊。啊，我们甚至讲经啊，读经啊，那读经讲经啊，那都跟我们自己没有关系的啊，跟我们自己没有关系啊，好像啊，在银行上班的这个数钞票的这个行员啊，啊天天数了很多钱，但是跟自己不相关的啊，是替别人啊算钱的啊，自己啊得不到那个受用啊，用这个来形容比喻啊，如果理解不去行持，那也是等于空谈啊啊，因此这个诵持这两个字啊，就是解行要并重了啊，我们要理解啊，又要在生活上去落实啊，现在的话叫落实啊，去实行啊，去修持，那么这样啊才会有感应啊，才会有感应。那么我们这个诵持啊，有一些老菩萨啊，实在讲啊，他也不懂得什么道理了啊，但很奇怪啊，他念都效果很好啊，那这是什么原因呢啊，这个就是他能老实念，跟念佛人一样啊，他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他就能老实念啊，能够扶住他的妄念啊，能老实念就能扶住妄念，扶住妄念啊，那么他就起感应了啊，跟活菩萨就起感应啊，

所以往往啊，我们一些读书认识字的人啊，啊，不如这些老实念佛的老太婆、老阿公、老太婆啊，真的远远不如他们。因为他们老实，我们不老实啊，啊，我们妄念特别多。啊，怀疑夹杂间断呐，啊，一天到晚啊，我们头脑里面啊太复杂了啊，胡思乱想，放不下的事情太多了，疑虑重重啊。那这样啊，念经、念咒、念佛，都得不到明显的效果。那么总是啊，有念比没有念是要好了。啊，起码口善啊，你念的时候啊，不会去骂人。啊、那这个是身口意三业啊，这个口是善的啊。啊，总是比没有念好啊。啊，但是啊，我们要得到啊现前的这个功德利益啊，那必定我们要留意啊，读诵受持。啊，这个不能疏忽了啊！疏忽的话呢，啊，这个念了半天呐、啊，啊，我们这个怎么都没有感应啊！啊，那实在讲啊，也不是没有应啊，就是我们起心动念呢，求观音菩萨，那这个念头就是感，那感呐、啊，菩萨呢，他一定有回应啊，那。不可能，我们有感，那他完全没有回应啊，这个不可能的啊。为什么呢？为什么说众生有感，菩萨就有应呢？啊，佛菩萨有应回应，因为是一体的嘛。那不但呢、啊，我们跟佛菩萨是一体，跟一切众生也是一体啊。啊，所以《楞严经》讲啊，上合诸佛如来啊，下合一切众生，六道众生都是一体的。啊，这个一共同一法身啊，是一体。那一体当然有感，它必定有应嘛，这个是必然的。那么比较具体的啊，就是道家讲的太上感应篇。啊，实在讲啊，我们也学佛的人啊，也不能轻视这个太上感应篇。那么我讲这个话呢，也是语重心长了啊，因为我自己学佛也五十年了啊，实在讲是五十几年了啊，十六岁就接触到佛法。19岁啊，就听到我们净老和尚在台北莲友念佛团讲《楞严经》啊，那今年68岁啊，已经49年了，明年就50年啊。这明年啊，这个我们老上弘法60周年啊，那我是听经50周年啊，但是很惭愧啦啊，一无所成。啊，烦恼重重啊，烦恼习气重啊，实在讲是，就像弘一大师讲的，一事无成，人见老啊，啊，啊，一文不值，何消说啊，啊，这个在道业上啊，学业上哎，没有成就啊，那人啊，渐渐老了。啊，所以现在我都要戴老花眼了啊，所以这个就是老的啊，也领到老人年金了啊，那就是老了啊。所以这个听经啊的时间也很长啊，我们莲国栋居士啊，今天也来啊，这个我们是老同学，几十年的老听众啊。啊，他可以给我作证啊！我们很年轻就在一起听经，听老和尚讲经啊，所以。

期啊，我们老听众啊，我们时间很久了啊，但是我自己很惭愧啊，这个真的是一事无成。那么在莲友念佛团呐、19岁去听经啊，那个时候跟我弟弟啊，我弟弟小我三岁，他今年也65岁了啊。当时啊，我们住在台北万华啊，我母亲在那边卖菜啊，我们住在台北万华啊，黄河南路那里啊。那么坐公车去莲友念佛团听经啊，去。听众都是老菩萨，那么大陆来的一些老居士很多，台湾的比较少。那没有年轻人，大概就是我跟我弟弟两个最年轻了，我19岁，他16岁。那有一个老居士啊，那个大陆来的啊，看到我们很慈祥的，看到我们呢，第一天去听经啊，就送我们两本书。那个书啊，就是印光大师文钞精华啊，这个我一本，我弟弟一本啊，所以那个书我回去啊，我就很珍惜了哦。看那个时候就看到印光大师文钞精华啊，所以一直看呐、所以这身学佛啊，这天我们庆老和尚讲经开始啊，那么对印光祖师的这个开始啊，对我的。印象也非常深刻，非常深刻，后来我们净老和尚啊，一直推崇印光祖师，那么我们净老和尚的经教老师李炳南老居士啊，台中莲社李炳南老居士，他的净土啊，就是跟印祖学的，那么他也在印祖那边皈依的。这个李老居士他的这个全集里面有他的这个皈依的资料啊，还有皈证啊。那么对印祖啊这个印象啊，他的开示啊，可以说非常深刻。那么印光祖师一生提倡的三本书啊，第一本就是《了凡四训》。第二本就是道家的《太上感应篇》，第三本就是《安世全书》。那早年呢、我们看的印祖的文钞，我们净老和尚讲经也时常提起啊，印光祖师啊提倡这三本书，所以这三本书啊，我大概19岁、20岁，大概那个。听净老和尚讲经两三年后，因为老和尚常常提倡，而且也印这个书我们当时啊，我记得我还随喜印过那个以前呢，在那个台北车站前那个礼业壁讲堂这连居士都知道的也到连居士他们那个补习班去讲过经在天成饭店隔壁那个时候呢，还没有景美华藏图书馆还没有所以到处借地方讲经但是我们老和尚在馆长他们家里有当时有设一个华藏法师会就是布施佛法的印经布施，效法印光祖师。有居士有供养那么他就印经来布施，所以称为华藏法师会所以当时我们在听经的时候也都接触到这三本书所以我很早就三本书请回去。那请回去怎么样呢？束之高阁放在书架摆好看的当然师父常常提啦，那当然我们也说印祖也提，师父也提那当然我们当然是不会去反对，也觉得这个很重要，但实际上也没有用心在这上面下功夫那么我也是犯了一个

很大的这个毛病啊，啊，喜欢大兴大论啊，那听师父讲这些大乘经啊，那听特别有兴趣啊，因此啊，也就疏忽掉这三本书它的重要性。啊，那么一直到啊听经快，可以算头尾是五十年了啊，啊一事无成啊，啊一文不值，所以回头再看看呢、啊，哎呀，真的过去都是这个疏忽掉这个三本书啊的修学啊，没有认真呐、啊。努力在这三本书上下功夫，所以经听得多，自己也讲经啊，烦恼还是糊不住啊，控制不了啊，所以很惭愧的啊，这个是在这里提出来啊，啊也都是啊实际上的啊，啊所以这个我常常引用弘一大师这个话啊。一事无成，人见老；一文不值，何消说啊？当然，弘一大师他是谦虚啦，那用在我的身上啊，那是名副其实啊。那现在我们华藏啊，我也提倡啊，这个我们华藏的职工、义工啊，那这个早上上班呐、啊，大家来读一遍《太上感应篇》。啊，现在呢，人老了啊，那么才越来啊，越深刻的感觉印主提倡这三本书它的苦心，它的用意啊，也越来越觉得这个它的重要性。因此，我们想这一生有成就，这三本书我们的确是不可以疏忽的。啊，那么特别是《太上感应篇》啊，你看讲感应啊，如果不是印光祖师的提倡，那我们佛教里面啊，有谁敢去提倡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啊？你马上被人家轰出去了啊！啊，早年我们净老和尚在善导寺啊。中国佛教会啊，那边办这个大乘佛学讲座啊，讲了凡四训啊，那就佛教的我们佛教的法师啊提出质疑了、啊，你是出家人怎么讲这个不是佛经呢啊？啊，所以我们老和尚啊也提出来啊，这印主提倡的啦啊，那也不是我开头的啊，你要骂先去骂他。他又不敢骂啊，那这个我们净老也解释了啊，他说虽然不是佛经，但是他讲的佛经啊，跟佛在经上讲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之佛教啊，跟这个佛的法印啊原理原则都是相应的啊，那么这个内容是不是符合啊佛这个讲的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指佛教啊，佛教导的就教这个啊，啊凡是跟这个相应的那都是佛讲的嘛啊，所以经不一定是佛亲自讲，也有菩萨讲的啊，也有阿罗汉讲的，也有佛弟子讲的，也有外道仙人讲的，啊，只要讲的跟这个相应，那佛都认同，啊，这个佛也是你这么教，佛也是这么教，是一样的，那不是佛经吗？啊，在四义法里面呢、啊，属于第二个，一义不一义，意思对了就可以了嘛。啊，那这个道理啊，我们必定要懂啊。
道理必定要懂。所以太上感应篇有感它就会有应啊，所以感应篇如果我们没有读得有心得啊，其实我们对感应这两个字啊，我们的概念是很模糊的啊，好像啊

也是有感应啊，所以这个感应它有四种啊。第一种就是显感显应啊，我们明显去求菩萨，那菩萨也我们也感受到啊，菩萨很明显的回应啊，很明显的，那这个叫显感显应。我们很明显去求，也得到很明显的回应。啊，这个叫显感显应。那么第二类呢，叫做显感明应。我们很明显去求菩萨，但是菩萨的回应啊不明显，我们没有很明显感觉出来。啊，往往啊是事情过了之后呢，再回想起来，哎，是有应哦，啊，才感觉到。那么这一类啊，就是显感明应。那么第三类呢，明感显应啊，他起心动念求菩萨呢不明显，念头也不强烈啊，但是呢却得到菩萨很明显的这个回应。那么这一类的大部分是宿世啊有深厚的善根，那么这一生呢、啊、虽然没有很明显求菩萨，那菩萨呢明显的应啊，但是他的有没有感有啊，过去是善根啊现前啊，但是他自己没有很明显感觉到啊，那这一类啊叫明感显应。那么第四类就是明感明应，明感也没有明显去求菩萨啊，但是呢总是有这么一个念头啊啊，好像哎呀，菩萨是大慈大悲啦啊！像我们一般人呐、啊，啊，不学佛的人呐、啊，他也去观音菩萨庙里，他也会去拜拜嘛。啊，他也不知道怎么求嘛，啊，反正就是拜拜保平安啊。那、啊、这一类的啊，你是万法龙山寺看最多啊，还有元宵节啊，在那边有灯会哦，看那个。有一次我去看呐、啊，哇，还有很多年轻人呐、啊，哦，都去那边呐、啊，去烧香拜拜啊。那么这一类啊，大多数人都是，他求也不是很明显的啊，啊，或者呢，看到菩萨像啦、啊，啊，他总是会动个念头啦，啊，那就不是很明显。那这个菩萨有没有应呢？还是有应啊？啊，只是说感跟应都不明显，但是都有感应啊，绝对不会说没有感应的啊。所以印光祖师啊，在文钞也欠了一些居士，有一些居士生病了啊，病苦啊，病痛啊，那受不了啊啊，像得的那个。恶病啦、啊、肿瘤病啦 啊现在这个癌症这一类的啊，那这个啊以前医药没这么发达啊，实在讲啊也没办法啊，就请问祖师啊，那祖师说如果你平常念佛啊，那么宿世的业障啊生病啊痛得受不了啊，就念观音菩萨啊，所以印光祖师啊，就给这个大家开示啊，就是说，你尽管大胆向大家讲啊，你有病就是念观音菩萨啊。那么有些人念的，好像很明显有感应，有些人念的好像也没什么感觉啊。所以印祖又说了啊，他说没感觉啊，也不是没有感应。还是有感应的啊，比如说你没有明显感觉这个病痛完全没有了，但是暗中当中也减轻了啊，总是你有感，那菩萨大慈大悲绝对不会说没有应的啊。那么现在问题就是我们众生这方面

的这一方面，你信不信，接不接受，有没有怀疑啊？那完全在我们众生这一方面，那菩萨那边方面是完全没问题的啊，问题通通在众生这一方面啊。啊，所以感应啊，我们要深刻体会啊。我建议大家多读诵《太上感应篇》啊。那么很惭愧啊，我自己读了啊，现在是有一点点体会了，实在讲啊。也不及格了啊！那感应篇呐、啊，你读的呢那种有心得的话呢，那么你体会会越明显越亲切啊。那个敬畏鬼神之身呐、啊，之心呐、啊，就会油然而生。那我们这个敬畏鬼神之心还提不起来啊，说明我们业障还很重啊，像我就是很重的啊，常常忘记了啊。啊，这个我们可以看这个了凡四训啊，袁了凡先生跟于敬义公一照神经，他们两个人啊，是一个具体的代表。啊，你看呐、啊，这个袁了凡先生，他遇到的善知识是云谷禅师给他开示改造命运的理论方法，他明白了。啊，那真的啊，去落实了，去做了。啊，那么开始真正去做落实啊，他就觉得跟以前就不一样啊。啊，以前呢，一天过一天，浑浑噩噩的，啊，都没有发现自己的毛病问题在哪里，看到都说是别人的问题啊，自己一点问题都没有啊，那这个就是业障重。那、啊、现在不一样了，哎，慢慢的越来越发现自己的问题了，啊，不会去看别人的毛病了，啊，别人有毛病有问题也会原谅别人了，啊，感觉就不一样了。那以前呢、啊，放任呐、啊，啊，现在战战兢兢的啊，啊，时时刻刻啊，不敢放纵自己，啊，不敢放纵自己的身心，这个就是此地讲的慈，受持。啊，如果糊里糊涂的放纵啊，那就。业障啊，不能消除啊！业障不能消除啊！于敬义公他的善知识是造神，他对造神很恭敬，所以他跟造神起感应啊啊！也因为他这个对造神这样的恭敬心呐、啊，才感应到造神呐、啊、亲自现身呐、啊、来。到他家里跟他指点他的错误，指出他的错误啊。那么他听了之后啊，就非常惶恐了。一到造成啊，那一天是他47岁啊，除夕夜啊，大家都在围炉了啊，在我们中国传统啊，是围炉。啊，那家家户户啊，大家都很热闹的啊，他们家就很凄凉啊。那么这个时候，灶神现身到他家来啊，给他指点啊。所以第二天初一啊，正月初一啊，他就发愿要改过了啊，知道自己错了。啊，但是刚开始在修啊，还是妄念纷飞啊，非疑即惰啊，不是怀疑就是懒惰懈怠啊，啊，那个烦恼习气啊，还是控制不住。啊、后来在观音菩萨像前呐、啊，至诚的磕头磕到流血啊，

发愿呐啊，如果有放纵自己呀啊，那决定啊永堕地狱，不得翻身啊，发了这么大的愿呐，这么大的勇猛精进的啊，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哎，有感应了啊，就感觉到跟以前不一样了。啊，有一些懈怠啊、妄念、放纵的念头一起来了，马上能警觉到了，啊，马上就能够把它扶住了，啊，所以动辄万善相随，静则一念不起。这样修了3年，他整个命运改过来，啊，所以读感应篇呐、啊，读到像了凡居士这个一静一功啊。那这个效果就很明显了啊，啊，这个是一个标准啊，我们向这个标准啊来提升自己啊，啊，这个感应篇讲的啊，这种感应的啊事迹啊，这些理论方法啊，如果我们读得很亲切，看到我们现前社会上啊，周边的人，整个世界上啊，这些因果啊。我们就明落观佛了，啊，看得很清楚啊，好像看火在烧一样啊，那么明显了。那我们现在呢，好像都看不清楚，就是自己业障重，啊，这个糊里糊涂的啊，这个我们自己也要警惕，啊，我们如果这样下去啊，临命终那肯定也是迷惑颠倒。啊，临命中迷惑颠倒，并不是临命中那个时候才开始迷惑颠倒啊。实际上，我们平常就迷惑颠倒啊，只是临命中那个时候啊，比较明显了。那其实平常就迷惑颠倒了啊，哪有平常不迷惑颠倒？那临命中才迷惑颠倒啊？啊，都是啊，平常就迷惑颠倒啊。那临命中啊，那必定啊，也很自然的就迷惑颠倒啊。那很少有平常迷惑颠倒到临命中啊，突然清醒了哈啊。那这个也是大概呀、啊。也有这种情况啊，那极少数，啊极少数，啊也是过去式啊，也有身后三根啊，这个时候才发现的，啊平常啊也遇不到善知识，啊业障重啊，那造恶业，啊像观经讲的临终啊遇善知识啊，那是过去式啊，也在无量诸佛那里。种了这种敬业的善根了，啊，这一生呐、啊，言不好，啊，都是遇到恶言啊，造恶业，啊，甚至造忤逆十恶的恶业，这是遇到言不好，啊，像善导大师讲，一言不同啊，每个人遇到言不一样，所以有人，你遇到善人呐、啊，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遇到善人，你自自然然都会比较偏向啊修善。遇到恶人呐、啊，那我们呐、啊，恶习气比善的习气重，啊，学好不容易，学坏就很快了。遇到恶缘，我又造恶业去了，啊，受不了诱惑啊，我们很自然又造恶业，啊，遇到恶缘，啊，特别现在这个时代，恶缘太多了，恶缘太多。啊，六根接触六尘啊，都是诱惑我们去造恶业的，引导我们修善业的很少。啊，那么临命中遇到善知识来劝导啊，也是过去是善根现前啊，那不然也不可能啊。啊，这个时候呢，他才觉悟过来，啊，这个时候才遇到好因缘，啊，平常遇到通通是恶缘。

在临终啊才遇到这个善缘，遇到善知识。啊，如果临终遇不到善知识，那这一生也是空过了啊，也是要堕落了。啊，所以佛啊劝我们一般啊平常啊修学我们要留意啊，我们不能够疏忽啊，那么也不能存一个侥幸之心啊，啊这些态度也不对啊，好像啊这个临命中啊再来一念十念就可以了啊，那往往临命中啊那病痛来的时候啊念佛念不下去了啊，所以还是在平常啊用功啊这个才有把握啊，临终啊不颠倒啊，所以持持名号啊一心不乱啊，那么你一心不乱啊就是我们净老和尚讲习中常讲的功夫成片扶助烦恼妄想，那我们就能待业往生啊，心就不颠倒啊，这是净中啊不必断惑啊，但是要扶惑。那么感应篇了凡四训都是帮助我们扶惑的啊，啊也是一个助行啊，念佛是正行，这个是助行，那助行啊我们也不能疏忽了啊。过去啊我自己也是一个错误观念，哎呀我们念佛就好了嘛啊，念佛不是正行吗？啊，正行重要嘛，我们就念佛啊，这个的确没有错。我们净宗啊，念佛是正行啊，因为那个比较深、比较远，一般人呐、啊，他不容易体会。那你讲比较近的，比较浅的，那一般人他容易感觉到。哎，现在就发生在自己身上，发生在自己周围的这些人事物上面，啊，发生在自己的家庭里面，容易感受到，啊，所以《太上感应篇》呐，啊，这个一般人读起来啊，比较容易明显去感受到这些花报啊，《感应篇》讲的都是花报，啊，佛经讲的有花报有果报啊，那像《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讲都是讲地狱的。那这个一般人他就不容易体会啊，很多人他也不相信了啊，那比较深啊，那毕竟要有术士啊，有佛法善根的人啊，他才听得进去啊，没有善根的人啊，他听不进去的啊，所以从感应篇入手，再进入地藏经啊，那就比较容易了。啊，所以讲到灾祸啊，我们念菩萨啊，念佛念菩萨呢，我们现前啊，第一个就是想消除灾祸嘛。啊，像我们山上啊做百期系念，我们老和尚提倡就是护国息灾嘛。那为什么要护国息灾呢？因为灾难很多嘛，才要护国息灾嘛。啊，如果都没有灾难，那你何必要息灾呢？就不需要了嘛。啊，就是因为灾难很多才要护国息灾嘛。啊，那么你有做啊，人有去做，总是佛菩萨有应，总是有帮助啦。啊，这个印光祖师讲啊，啊，如果尽人能念佛啊，那这个地球上就不会有灾难了啊。这全地球的人类大家通通懂得要念佛啊，那当然力量大嘛，人全部的人都在念佛，那这个地球上肯定不会有灾祸了啊。但是呢，这个比较难了啊啊，我们很难去要求地球的人类大家通通念佛啊。但是呢，有少数人念佛，灾难亦能减轻啊。那我们现在能做到的就是少数人念啊，我们懂的人赶快念啊。那这个灾难啊，虽然不能完全避免，但是可以减轻啊，那这个就有帮助了啊，这个

帮助也很大了啊，所以我们也不能啊，这个觉得哎呀，少数人好像感觉就提不起劲来啊，啊，实际上少数人呐、啊，也有他很大的功德利益啊，也是能帮助灾难减轻的。啊，甚至讲到这个消除灾祸啊，我们现在看看啊，这些哎呀，地球上灾难越来越多啊，也这种感受啊，啊就更为强烈了。好，我们来看这个句诵啊，落行旷野山泽中。红子虎狼猪二兽，石原精魅王两鬼，闻诵此咒莫能害、啊、那么这个是第一首、啊、第一首记。那么落行、啊、这个落是一个假落、啊、假落假落啊啊、这个是假设的一个言辞、啊、就是假如我们行走在旷野、啊、这个空旷的这个郊野、啊、或者人迹不到的地方、啊、这是旷野。那么山泽、啊、这个山、啊、我们现在讲登山呢、啊，以泽就是水草交错的地方，啊，一般讲沼泽，啊，在山上啊也有很多沼泽，啊，长的草，啊，这个是讲在森林啊，那么在深山沼泽当中，那么在山上啊。当然就有野兽了。红子虎狼猪二兽，啊，这个逢是遇到了，子啊，逢子就是遇到了。那这个野兽啊，遇到老虎了，遇到野狼了，那个虎狼啊。那都是吃人的、啊、会伤害人的。那么这个猛兽啊，在山林里面啊，这里讲的虎狼是一个代表、啊、那还有啊狮子还有豹啊，啊那我们看到那些现在那个电视啊也常常播那个野生动物哦，那个森林里面，特别在个非洲那个地方，哦，那就是什么都有啊。那在中国地区、亚洲地区啊，也有啊，全世界都有。凡是山上啊，啊，不是猛虎、虎狼啊，这种凶猛的恶兽啊，你看一只啊，一只老虎啦啊，那这个可能这个有生命危险的。遇到虎狼啊，这是代表啊，在森林当中所有的恶兽啊，会伤害人生命的啊，这个恶兽，那遇到啊，那非常恐怖啦 啊，所以呀、啊，你持诵大悲咒啊，那这个大悲咒啊，也相当长啊，如果。不能持诵大悲咒，念南无观世音菩萨比较快了啊！啊，我们越紧急呀、啊，越简单越好啊！特别越急的时候啊，就越简单越好。那、啊、当然，有的人他大悲咒持得很熟悉了，他随时都可以都是在念啊。那我们念的如果不熟啊，遇到这种情况啊，赶快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因为大悲咒也是观音菩萨讲的嘛、啊、念的观音菩萨 也包括这些咒语在里面的、啊、那么下面讲呢

蛇啊，这个虎狼啊是代表是走兽，走兽。那么蛇就猿，是属于啊，这个猿就是蜥蜴啊，在山林原野啊，啊那个沼泽当中啊，有那个蜥蜴啊，这个我们看那个电视啊也看过。啊，这个蛇是爬虫类的啊。那么在电视上啊，我们也看到啊，这个哎呀，那个也是很恐怖的啊。你遇到毒蛇猛兽了啊，那这个也是，这个也是会伤人生命的啊。这个蛇猿呐，属于爬虫类的啊，在地上爬的。那前面虎狼啊，是走的。啊，这个是属于爬虫类的啊。凡是这个爬的都，这个是代表啊。那这个在森林当中啊，我们一般讲遇到毒蛇猛兽啊，这些动物啊会伤人。那么如果你这是古时候啊。这个古时候呢，交通不方便啊。如果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有的人是经商啦，那有的人上京去考科举啦，往往啊要翻山越岭，走过山路啊。像以前我们这边呐、啊，西部这边要到东部去，那你必须翻过那个高山呐、啊。啊，大家要去花莲啊，那你翻山越岭啊，啊，那这个山上啊，这些我们台湾没有老虎了啊，啊，但是有毒蛇啊，毒蛇倒是不少啊，会遇到这些啊。那么现在交通方便了 啊，那这一方面就。比较可以避免啊，但是有时候啊，有时候登山啊这些啊，去现在有些人去这个属于啊，去运动的啊，登山啊，健行啊，啊喜欢爬山的，这个在山上啊，啊偶尔还是会有遇到这种情况啊，啊所以都要念咒啊，念观音菩萨圣号啊，这属于啊。念咒啊，念观音菩萨圣号可以避免呐、啊。如果遇到这些啊，他就不会去害你了。啊，看到这老虎了，赶快念大悲咒或者念观音菩萨啊，他就不会咬你了啊。啊，这个海贤牢上啊，遇到狼啊啊，他就是念佛啊，那念佛是一样的啊，他念佛。啊，那海贤牢上讲，哎呀，如果过去世啊，我欠你的命，那就把我吃掉算了。他是想法是这样啊，那碰到了，那是大概过去生啊，如果我杀过你啊，现在遇到了，那被你杀回去啊，那等还债嘛。啊，结果啊，啊那个狼啊，就很善意的啊，就来咬他的裤脚啊，那个意思就拉他。去一个地方要跟他走啊，结果他就知道他的意思，跟他走啊，走到山洞啊，看到一只母狼啊，难产了、啊、那生不出小狼啊，那这个动物跟人一样啊，这个胎生的啊，那有难产，这有生命危险了、啊。那海贤捞上去，他也不懂这怎么去，他也不是兽医啊，哎，没办法去为这个小狼来接生。坐在那边呢、啊，念了二十分钟的阿弥陀佛，啊，结果啊，念了真有感应啊，啊，那个二十分钟念完之后啊，那个母狼啊，顺利产了五只小狼啊，啊，所以这只公狼啊，也很懂得感恩啊。第二次再遇到啊，他就咬一个蜂窝啊，啊，供养牢上了 啊，报答他呢，替他那个母狼啊解围啊。啊，所以真正念佛有功夫就

要是有德行，他能感动这些恶兽，啊！你看呐，我们佛门不是那个18罗汉或者500罗汉呐，有降龙罗汉、伏虎罗汉就是这些毒蛇猛兽啊。那罗汉能降伏，那罗汉怎么降伏呢？因为罗汉有慈悲心他没有见思惑了所以他能够服这些毒蛇猛兽。那么下面讲这个精魅魍魉鬼这是属于鬼道众生。精就是我们一般讲妖精在这个古代现代也有就是这种动物它也在修行。这个狐狸精这个阅微草堂笔记纪晓岚先生他收集很多狐怪这些事情。那这些呢，都不是他自己编的他先记录下来，那个就是现在我们讲的新闻报道现在讲新闻报道现在我也常常在网络上看网络上的新闻那就太多了比我们电视台那些新闻那多太多了那我们从来以前也很难去看到这一类新闻但是网络上的新闻那就是千奇百怪的，现在特别多所以现在看到这些现在这个科技报道这些那我们就知道以前人写的都不是他们自己去编的，是真的，他们见到的、听到的、接触到的。都是真实的发生的事情。那么精魅我在网络上也找到一些相关资料这个我们知道了，有神鬼这个我们一般比较常听的那么。还有这个魅这个魅在古时候就有了这个离魅、鬼魅、精魅老魅、物魅，那这个魅就很多了那么这个魅也就是说它的种类也很多这个魅的意思就是一种物那很奇怪的怪物不是人类是很罕见，就是我们平常也不是常常见到的或者神秘怪异之物而且呢也是会给带来祸害那么迷惑或者疾病或者灾难这些烦恼的妖物还有凶物比较凶恶的。这个是我们讲的一般讲鬼魅这个常常听那么还有精魅精它会变好像狐狸精蛇精还会变成人形这些种种的像我们老和尚讲他都看过狐狸精变成人形他说在大陆抗战期间他们好像住在好像重庆还是哪里一个旧房子楼上就是狐狸住的狐狸住的地方那狐狸身体变成人形，那个脸部还没变过来，穿人的衣服，那每天早上都在屋顶拜太阳吸收日月精华。老上那个时候呢，他父亲是当兵管军界的那都有枪，都有子弹他很想去打他以前就跟他父亲常常到山上去打猎后来被他母亲制止了他母亲禁止不可以
不可以上楼去啊，他们住楼下，狐狸住楼上，他们住在一起啊。

那么精魅魍魉鬼啊，啊，你在山林啊、旷野山泽之中啊，啊，遇到的毒蛇猛兽这些动物、会害人的、伤人的。那么除了这个动物、毒蛇猛兽啦、这些动物之外啊，还有鬼神啊、精魅魍魉，它会迷惑人啊，那造成人的一些灾难或者是疾病啊，或者精神失常啊，这些啊，我们现在也很多啊。啊，昨天晚上啊，我看了这个电影之后啊，看了一个新闻啊，关键时刻那个东升电视台那个他们讲的就是哦，这个活生活动的啊。啊，所以有三个中国文化大学的学生啊，晚上去夜游在阳明山。那阳明山啊，从擎天岗上去啊，他那边啊，说常常发生山难啊，常常有登山的人的失踪了、迷路了。啊，那么有一天晚上，他们三个学生啊，就是夜游啊。那夜游呢，就是骑摩托车啊，那上山去啊，因为中国文化大学就在阳明山上。那么他们就山上里面的骑车上去，遇到雾了，那停在那边呢、啊，那个看不到路啊，就停在那边。雾散了之后啊，那么才去找他啊，结果发现了他那个同学呢趴在那个凉亭啊睡觉啊，就把他叫起来，摩托车停在旁边，说走了，我们那个雾散了，我们上去了。啊，本来打算要回去了啊，后来那个同学也起来了啊，起来就再骑上去啊，游啊，游回来呢，啊，大家就一起下山了啊，就回到他们宿舍去了。那么第二天呢，他这个原来跟他们落单的这个同学啦。他的姐姐打电话问他说他的弟弟怎么昨天都没有回来，在找他弟弟。他说有啊，我们上骑摩托上去那个要上山的时候遇到雾，我们就在那边停下来啊，没有看到他的人，他不晓得他去哪里，就剩下他我们两个人啊。后来雾散了，我们要上去再去找他，结果发现他在那个凉亭那边，有个凉亭里面啊趴着睡，我们把他叫起来啊，然后他跟着我们又骑车上去啊，那又骑车下来，我们都回来了。他说没有啊，啊，说怎么那么奇怪呢，那明明跟我们回来了啊，结果再到山上去找，结果看到他那个同学啊也是趴在那边，车子停在凉亭旁边啊，结果一看啊死了。他死了之后呢，那个这个法医来验尸啊，啊，说他这个死的时间呢、啊，就是昨天晚上十二点就死了。啊，他们那个同学听起来那不对啊，十二点我们是去夜游下来回山，他还跟我们骑车下去啊。啊，但是法医验呢，就是十二点就死了。后来他们在一直想，一直想，哎。那是不是我们那个雾散了之后啊，去喊他的时候他就死了呢？但是我们是看到他又跟着我们骑车上去，又下山了、啊。那是不是我们去喊他的时候啊，那个就不是，就是他的灵魂了啊？啊，就发生这些离奇的山难啊。那么这一类就属于啊，这里讲的啊。若行旷野山泽中啊，逢子虎狼诸恶兽啊，蛇眼精魅魍魉鬼啊，闻诵此咒莫能害啊啊！但是这些同学大概也没有念大悲咒了啊，大概也不相信啊啊！你给他讲了，可能他说你是迷信啊，这个啊，所以这个。做啊啊，有他的这个功德啊，所以我们要去这些，我们是为了办事啦啊，

那当然啊，我们并不是鼓励大家啊，那个三更半夜啊，那个去游那个地方，那这个也是不适合的啦。啊，一般我们就是说有事情啊，或者比较正常的活动啊，啊，比如说我们去郊游啦，正常活动啊。你是三更半夜不睡觉跑去山上，那、啊、不是自找麻烦嘛？啊，那个就不必要了啊！啊，所以我们还是啊，生活啊还是要正常啊。那、啊、现在的年轻人呢、啊，就是啊，上次我是也是看关键时刻那个，也是在大直那个山洞，也是夜游啊，也是个很离奇的一个车祸啊。也是那些同学死了一个啊，那也是跟这个精魅魍魉这个有关系的啊。那一般呢、啊，世间人他不了解这种情况啊。那佛在经上啊讲得很详细啊，就是属于这一类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好，我们今天啊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

0: 诸位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请大家翻开第33页。我们从第三行看起33页第三行观世音菩萨护卫诵持者，说消除灾祸清凉之际，我们今天从这个寄送接着来讲。我们昨天刚从巴黎回来，今天星期六明天星期日这两天晚上我们这个讲堂有空档也刚好我有空档就接着我们来学习这个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经因为平常都是忙于法会活动，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这上面。那么如果没有利用一些空档时间，

天啊，那这个经啊，不知道讲到哪一年啊，也讲不圆满啊，所以有空档我们就接着讲啊，这样啊，我们这个经啊，才不至于啊，讲了好几年啊，也讲不完啊。那么我们今天啊，这一段啊，就是观世音菩萨呢，护卫啊，护就是再次的啊，为大众啊，那么这个大众啊，他有个对象啊，这个对象就是诵持者啊，就是诵持。大悲咒的人啊，叫诵持者。那么经文啊，我们是每一句也都要留意啊。这里讲诵持，这个诵持两个字啊，诵是我们一般讲啊，唱诵啊，像我们做法会啊，这个唱诵，或者呢讲读诵啊，或者讲背诵啊，这个三方面啊。那这个念大悲咒啊，现在也有很多种念法啊，啊，这个有配音乐在唱诵的啊，啊，也有我们一般读这个音啊，一般我们做法会啊，就敲着木鱼啊读的，啊，敲着木鱼啊，这个诵的啊，诵念啊这个大悲咒，那没有敲法器啊。那就是用口这样念啊，那么这个念当然很多种，跟念佛一样啊，有大声念、小声念、金刚念、默念啊，这个都属于念诵啊。那么读诵、唱诵啊、念诵，还要加上一个词啊，啊，这个词就是受持。我们在大圣经典常常看到读诵受持为人演说，那么受持啊，读诵受持，那么这个它才起作用啊啊！我们现在呢都是停留在读诵啊啊，都停留在读诵这个阶段啊，或者是唱诵。啊，像我们常常读经啊，读诵《无量寿经》，读诵《地藏经》啊，读诵啊。我们现包括我们做三十系列法会啊，也都是我们还是停留在唱诵、读诵啊这个阶段，没有啊。依照这个经典的这个理论方法。去受持啊，这个受是接受啊，那么接受啊，必须明理啊，明白这个经典讲的道理啊，理论方法啊，明白之后啊，接受过来了，持是保持啊，持就是不放松了啊，时时刻刻不放松。好像我们手这个持这个字啊，我们中国字啊，就是一个提手旁，好像我们持这个杯子，那你持的时候你不能放松啊，放松这个杯子就掉下去了啊。那这个是形容啊，我们这个心
保持着啊。啊，念咒也好，念佛也好，或者念经也好啊，时时刻刻啊，没有间断啊，也就是我们念佛啊的三个要诀啊，重要的诀窍就是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这个叫做持啊，就是受持啊，啊，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个经文啊，每一句每一个字，它的意思了解清楚啊，我们含糊笼统的这样念过去啊，那实在讲啊，我们也不知道啊，怎么来修持啊？啊，我们一般讲修持啊。那修你懂得要懂得道理方法啊，这个是最基本的啊，说道理方法不明白啊，那这个修持啊，古大德也常讲啊，要盲修瞎练啊，啊乱修一通。那么道理明白了啊，也不实际上在生活上去落实啊，这个叫说时数宝啊。啊，我们甚至讲经啊，读经啊，那读经讲经啊，那都跟我们自己没有关系的啊，跟我们自己没有关系啊。好像啊，在银行上班的这个数钞票的这个行员啊，啊，天天数了很多钱，但是跟自己不相关的啊，是替别人啊算钱的啊，自己啊。得不到那个受用啊，用这个来形容比喻啊，如果理解不去行持，那也是等于空谈啊。啊，因此这个诵持这两个字啊，就是解行要并重了 啊，我们要理解。啊，又要在生活上去落实啊，现在的话叫落实啊，去实行啊，去修持。那么这样啊，才会有感应啊，才会有感应。那么我们这个诵持啊，有一些老菩萨啊，实在讲啊。他也不懂得什么道理了，啊，但很奇怪啊，啊他念就都效果很好啊。那这是什么原因呢？啊，这个就是他能老实念，跟念佛人一样啊，啊他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他就能老实念，啊，能够扶助他的妄念。啊，能老实念就能扶助妄念，扶助妄念啊，那么他就起感应了，啊，跟活菩萨就起感应了。所以往往啊，我们一些读书认识字的人啊，啊，不如这些老实念佛的老太婆、老阿公、老太婆啊，真的远远不如他们，因为他们老实，我们不老实啊。啊，我们妄念特别多啊，怀疑、夹杂、间断啊，啊，一天到晚啊，我们头脑里面啊太复杂了啊，胡思乱想，放不下的事情太多了，疑虑重重啊。那这样啊，念经、念咒、念佛，都得不到明显的效果。那么总是啊，有念比没有念是要好啦。啊，起码口善啊，你念的时候啊，不会去骂人。啊，那这个是身口意三业啊，这个口就是善的啊。啊，总是比没有念好啊。啊，但是啊，我们要得到啊现前的这个功德利益啊，那必定我们。要留意啊，
读诵受持啊，这个不能疏忽了啊。疏忽的话呢，啊，这个念了半天呐、啊，啊，我们这个怎么都没有感应啊啊。那实在讲啊，也不是没有应啊，就是我们感，我们起心动念呢，求观音菩萨，那这个念头就是感。那感啊，菩萨呢，他一定有回应啊。那不可能，我们有感，那他完全没有回应啊，这个不可能的啊。为什么呢？为什么说众生有感，菩萨就有应呢？啊，佛菩萨有应回应，因为是一体的嘛。那不但呢、啊，我们跟佛菩萨是一体，跟一切众生也是一体啊！啊，所以《楞严经》讲啊，上合诸佛如来啊，下合一切众生，六道众生都是一体的。啊，这个一共同一法身啊，是一体。那一体当然有感，它必定有应嘛，这个是必然的。那么比较具体的啊，就是道家讲的太上感应篇啊。实在讲啊，我们也学佛的人啊，也不能轻视这个太上感应篇。那么我讲这个话呢，也是语重心长的啊，因为我自己学佛也五十年了啊，实在讲是五十几年了啊。十六岁就接触到佛法，十九岁啊就听到我们净老和尚在台北莲友念佛团讲《楞严经》啊。那今年六十八岁啊，已经四十九年了，明年就五十年啊。这明年啊，这个我们老上弘法六十周年啊，那我是听经五十周年啊，但是很惭愧啦啊，一无所成啊，烦恼重重啊，烦恼习气重啊，实在讲是就像弘一大师讲的，一事无成人见老。啊，一文不值何消说啊！啊，这个在道业上啊，学业上哎，没有成就啊，那人啊渐渐老了啊，所以现在我都要戴老花眼了啊，所以这个就是老的啊，也领到老人年金了啊，那就是老了啊。所以这个听经啊的时间也很长啊，我们莲国栋居士啊，今天也来啊，这个我们是老同学，几十年的老听众了 啊他可以给我作证啊，我们很年轻就在一起听经，听老和尚讲经啊，所以的确啊，我们老听众啊，我们时间很久了，但是我自己很惭愧啊，这个真的是一事无成。那么在莲友念佛团啊，十九岁去听经啊，那时候跟我弟弟啊，我弟弟小我三岁，他今年也六十五岁了啊。当时啊，我们住在台北万华啊，我母亲在那边卖菜啊，我们住在台北万华啊，黄河南路那里啊。那么坐公车去莲友念佛团听经啊，去听众都是老菩萨啊，那么大陆来的一些老居士很多啊，台湾的比较少。那没有年轻人啊，大概就是我跟我弟弟两个最年轻了 啊我十九岁，他十六岁。那有一个老居士啊，那个大陆来的啊。看到我们很慈祥的，看到我们呢，第一天去听经啊，就送我们两本书啊。那个书啊，就是印光大师文钞精华
啊，这个我一本，我弟弟一本啊。所以那个书我回去啊，我就很珍惜了哦。看那个时候就看到印光大师文钞精华啊，所以一直看呐、啊。所以这身学佛啊，这天我们庆老和尚讲经开始啊，那么对印光祖师的这个开始啊，啊，对我的印象也非常深刻啊，非常深刻啊。后来我们庆老和尚啊，一直推崇啊印光祖师。啊，那么我们净老和尚的经教老师李炳南老居士啊，台中莲社李炳南老居士，他的净土啊，就是跟印祖学的，啊、那么他也在印祖那边皈依的，啊，所以李老居士他的这个全集里面有他的这个皈依的资料啊，还有皈证啊，那么对印祖啊。这个印象啊，他的开示啊，可以说啊非常深刻。那么印光祖师一生提倡的三本书啊，第一本就是《了凡四训》啊，第二本就是道家的《太上感应篇》，第三本就是《安世全书》。那早年啊，我们看的印祖的文钞。我们净老和尚讲经也时常提起啊，印光祖师啊提倡这三本书，啊，所以这三本书啊，我大概十九岁、二十岁，大概那个听净老和尚讲经两三年后，因为老上常常提倡，而且也印这个书，啊，我们当时啊，我记得我还随喜印过啊。那个以前呢，在那个台北车站前那个礼乐壁讲堂啊，这连居士都知道的啊，啊，也到连居士他们那个补习班去讲过经啊，在天成饭店隔壁啊。那个时候呢，啊，还没有景美华藏图书馆啊，还没有啊，所以到处借地方讲经啊，啊，但是我们老上在馆长他们。家里呀、啊，啊，有，当时有设一个华藏法师会啊，啊，就是布施佛法的，啊，印经啊布施，效法印光祖师，啊，有居士有供养、啊、那么他就印经来布施，所以称为华藏法师会，啊，所以当时啊，我们在。听经的时候啊，也都接触到这三本书啊，所以我很早就三本书请回去。那请回去怎么样呢？束之高阁啊，放在书架啊，摆好看的啊。啊，当然师父常常提啦，那当然我们也说印祖也提，师父也提啊，那当然我们当然是不会去反对，也觉得这个很重要。但实际上啊。也没有用心啊在这上面下功夫。啊那么我也是犯了一个很大的这个毛病啊啊喜欢大经大论啊那听师父讲这些大神经啊那听特别有兴趣。啊因此啊也就疏忽掉这三本书它的重要性。啊、那么一直到啊听经快可以算头尾是五十年了啊啊一事无成啊啊一文不值、啊、所以回头再看看啊哎呀真的过去都是这个疏忽掉这个三本书啊的修学啊没有认真啊努力在这三本书上下功夫，所以经听得多，自己也讲经啊，烦恼还是糊不住啊，控制不了啊，所以很惭愧的啊，这个是在这里提出来啊啊，也都是啊实际上的啊啊，所以这个
我常常引用弘一大师这个话啊，一事无成人见老，一文不值何消说啊。当然弘一大师他是谦虚啦，那用在我的身上啊，那是名副其实啊。那么现在我们华藏啊，我也提倡啊，这个我们华藏的职工义工啊，那这个早上上班呐、啊，大家来读一遍《太上感应篇》啊，啊，现在呢人老了啊，那么才越来啊越深刻的感觉，印主提倡这三本书它的苦心，它的用意啊。也越来越觉得这个它的重要性，因此我们想这一生有成就，这三本书我们的确是不可以疏忽的啊。那么特别是《太上感应篇》啊，你看讲感应啊，如果不是印光祖师的提倡，那我们佛教里面啊。有谁敢去提倡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啊、你马上被人家轰出去了 啊早年我们净老和尚在、善导寺、啊、中国佛教会、啊、那边办这个大乘佛学讲座、啊、讲了凡四训、啊、那就佛教的我们佛教的法师、啊、提出质疑了、啊、你是出家人怎么讲这个不是佛经呢啊，所以我们老和尚啊也提出来啊，这印主提倡的啦啊，那也不是我开头的啊，你要骂先去骂他、啊、他又不敢骂啊，那这个我们净老也解释了啊，他说虽然不是佛经，但是他讲的佛经啊跟佛在经上讲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请，自尽其意，是之佛教、啊、跟这个佛的法印啊，原理原则都相应的、啊、那么这个内容是不是符合啊佛这个讲的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请，自尽其意，是指佛教啊，佛教导的，就教这个啊，啊，凡是跟这个相应的，那都是佛讲的嘛，啊，所以经不一定是佛亲自讲，也有菩萨讲的，啊，也有阿罗汉讲的，也有佛弟子讲的，也有外道仙人讲的，啊，只要讲的跟这个相应，那佛都认同。啊，这个佛也是你这么教，佛也是这么教，是一样的。那不是佛经吗？啊，在四依法里面呢、啊，属于第二个，依意不依意，意是对了就可以了嘛。啊，那这个道理啊，我们必定要懂。道理必定要懂，所以《太上感应篇》有感，它就会有应啊。所以《感应篇》如果我们没有读得有心得啊，其实我们对“感应”这两个字啊，我们的概念是很模糊的啊，好像啊啊，觉得有的有少数人啊，他的感应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多数人啊实在讲就是不明显。不明显啊也是有感应。啊，所以这个感应它有四种。啊，第一种就是显感显应。啊，我们明显去求菩萨，那菩萨也我们也感受到啊菩萨很明显的回应。很明显的，那这个叫显感显应。我们很明显去求，也得到很明显的回应。啊，这个叫显感显应。那么第
第二类呢叫做显感明应，我们很明显就求菩萨，但是菩萨的回应啊不明显，我们没有很明显感觉出来啊，往往啊是事情过了之后呢再回想起来，诶是有应啊，啊才感觉到，那么这一类啊就是显感明应。那么第三类呢敏感显应啊，他起心动念求菩萨呢不明显，念头也不强烈啊，但是呢却得到菩萨很明显的这个回应。那么这一类的大部分是宿世啊有深厚的善根，那么这一生呢、啊、虽然没有很明显求菩萨，那菩萨呢明显的应啊，但是他的有没有感有啊，过去是善根啊现前啊，但是他自己没有很明显感觉到啊，那这一类啊叫敏感显应。那么第四类就是敏感明应，敏感也没有明显去求菩萨啊，但是呢总是有这么一个念头啊啊，好像哎呀菩萨是大慈大悲啦啊，像我们一般人啦 啊不学佛的人啦、啊、他也去观音菩萨庙里他也会去拜拜嘛。啊他也不知道怎么求嘛。啊反正就是拜拜保平安啊。啊这一类的啊你去万华龙山寺看最多。啊还有元宵节啊在那边有灯会哦，看那个。有一次我去看啊，哇还有很多年轻人啊、哦、都去那边啊去烧香拜拜啊。那么这一类啊大多数人都是他求也不是很明显的 啊或者呢看到菩萨像啦啊他总是会动个念头啦啊，那就不是很明显。那这个菩萨有没有应呢？还是有应啊。啊，只是说感跟应都不明显，但是都有感应啊，绝对不会说没有感应的啊。所以印光祖师啊，在文钞也欠了一些居士，有一些居士生病了啊，病苦啊，病痛啊，那受不了啊啊，像得的那个。恶病啦、啊、肿瘤病啦 啊现在这个癌症这一类的啊，那这个啊以前医药没这么发达啊，实在讲啊也没办法啊，就请问祖师啊，那祖师说如果你平常念佛啊，那么宿世的业障啊生病啊痛得受不了啊，就念观音菩萨啊，所以印光祖师啊就给这个大家开示啊，就是说你尽管大胆向大家讲啊，你有病就是念观音菩萨啊。那么有些人念的好像很明显有感应，有些人念的好像也没什么感觉啊，所以印祖又说了啊，他说没感觉啊也不是没有感应，还是有感应的啊，比如说你没有明显感觉这个病痛完全没有了，但是暗中当中也减轻了啊，总是你有感，那菩萨大慈大悲绝对不会说没有应的啊。那么现在问题就是我们众生这方面感的这一方面，你信不信，接不接受，有没有怀疑啊？那完全在我们众生这一方面，那菩萨那边方面是完全没问题的啊，问题通通在众生这一方面啊。啊，所以感应啊，我们要深刻体会啊。我建议大家多读诵《太上感应篇》啊。那么很惭愧啊，我自己读了啊，现在是有一点点体会了，实在讲啊。也不及格了啊！那感应篇呐、啊，
读的呢那种有心得的话呢，那么你体会会越明显越亲切。啊，那个敬畏鬼神之身啊，之心啊，就会油然而生。那我们这个敬畏鬼神之心还提不起来啊，说明我们业障还很重啊，像我就是很重的啊，常常忘记了啊。啊，这个我们可以看这个了凡四训啊，袁了凡先生跟于静义公一照神经，他们两个人呐、啊，是一个具体的代表。啊，你看呐、啊，这个袁了凡先生，他遇到的善知识是云谷禅师给他开示改造命运的理论方法，他明白了。啊，那真的啊，去落实了，去做了。啊，那么开始真正去做落实啊，他就觉得跟以前就不一样啊。啊，以前呢，一天过一天，浑浑噩噩的，啊，都没有发现自己的毛病问题在哪里，看到都说是别人的问题啊，自己一点问题都没有啊，那这个就是业障重。那、啊、现在不一样了，哎，慢慢的越来越发现自己的问题了，啊，不会去看别人的毛病了，啊，别人有毛病有问题也会原谅别人了，啊，感觉就不一样了。啊，以前呢、啊、放任呐、啊，啊，现在战战兢兢的啊，啊，时时刻刻啊，不敢放纵自己，啊，不敢放纵自己的身心，这个就是此地讲的慈，受持。啊，如果糊里糊涂的放纵啊，那就。业障啊，不能消除啊！业障不能消除啊！一敬一恭，他的善知识是造神，他对造神很恭敬，所以他跟造神起感应啊啊！也因为他这个对造神这样的恭敬心呐、啊，才感应到造神呐、啊、亲自现身呐、啊、来。到他家里跟他指点他的错误，指出他的错误啊，那么他听了之后啊，就非常惶恐了。一到造成啊，那一天是他47岁啊，除夕夜啊，大家都在围炉了啊，在我们中国传统啊，是围炉。啊，那家家户户啊，大家都很热闹的啊，他们家就很凄凉啊。那么这个时候，灶神现身到他家来啊，给他指点啊。所以第二天初一啊，正月初一啊，他就发愿要改过了啊，知道自己错了。啊，但是刚开始在修啊，还是妄念纷飞啊，非疑即惰啊，不是怀疑就是懒惰懈怠啊，啊，那个烦恼习气啊，还是控制不住。啊，后来在观音菩萨像前呐、啊，至诚的磕头磕到流血啊，发愿呐、啊，啊，如果。有放纵自己啊，啊，那决定啊，永堕地狱，不得翻身，啊，花了这么大的愿啊，这么大的勇猛精进的，啊，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哎，有感应了，啊，就感觉到跟以前不一样了，啊，有一些。懈怠啊，妄念放纵的念头一起来了，马上能警觉到了，
啊，马上就能够把它扶住。

所以动辄万善相随，静则一念不起。这样修了三年，他整个命运改过来。所以读感应篇啊，读到像了凡居士这个一静一功啊，那这个效果就很明显了啊。这个是一个标准啊，我们向这个标准啊来提升自己啊。这个感应篇讲的啊，这种感应的啊事迹啊，这些理论方法啊，如果我们读得很亲切，看到我们现前社会上啊，周边的人，整个世界上啊，这些因果啊，我们就明落观佛了啊，看得很清楚啊，好像看佛在烧一样啊，那么明显了。那我们现在呢，好像都看不清楚，就是自己业障重啊，这个糊里糊涂的啊。这个我们自己也要警惕啊！我们如果这样下去啊，临命中那肯定也是迷惑颠倒啊！临命中迷惑颠倒，并不是临命中那个时候才开始迷惑颠倒啊！实际上我们平常就迷惑颠倒啊，只是临命中那个时候啊比较明显了。其实平常就迷惑颠倒了啊，哪有平常不迷惑颠倒？那临命中才迷惑颠倒啊！都是啊，平常就迷惑颠倒啊。那临命中啊，那必定啊，也很自然的就迷惑颠倒。那很少有平常迷惑颠倒到临命中啊突然清醒了哈。那这个也是大概啊也有这种情况啊，那极少数啊，极少数啊，也是过去世啊也有身后善根啊，这个时候才发现的。平常啊也遇不到善知识啊，业障重啊，那造恶业啊，像观经讲的临终啊易善之事啊，那过去世啊也在无量诸佛那里种了这种敬业的善根了 这一生啊言不好啊，都是遇到恶言啊，造恶业啊，甚至造忤逆十恶的恶业，这是遇到言不好啊。像善导大师讲一言不同啊，每个人遇到言不一样，所以有人你遇到善人啊，近朱则赤近墨则黑，遇到善人你自自然然都会比较偏向啊修善，遇到恶人啊，那我们啊恶习气比善的习气重啊，学好不容易，学坏就很快了，遇到恶人我又造恶业去了啊，受不了诱惑啊，我们很自然又造恶业遇到恶言，特别现在这个时代恶言太多了，恶言太多六根接触六尘啊，都是诱惑我们去造恶业的引导我们修善业的很少那么临命中遇到善知识来劝导啊，也是过去是善根现前那不然也不可能啊。这个时候呢他才觉悟过来。这个时候才遇到好因缘。平常遇到通通是恶缘。在临终啊才遇到这个善缘。遇到善知识。如果临终遇不到善知识，那这一生也是空过了也是要堕落了。所以佛劝我们一般平常修学我们要留意我们不能够疏忽那么也不能存一个侥幸之心这些态度也不对好像

临命中啊，再来一念十念就可以了啊。那往往临命中啊，病痛来的时候啊，念佛念不下去了啊。所以还是在平常啊，用功啊，这个才有把握啊，临终啊不颠倒啊，所以持持名号啊，一心不乱。

待业往生，啊，心就不颠倒，啊，这是敬宗啊，不必断惑啊，但是要福惑。那么《感应篇》《了凡四训》都是帮助我们福惑的啊，啊，也是一个助行啊。念佛是正行，这个是助行。那助行啊，我们也不能疏忽了。啊，过去啊，我自己也是一个错误观念。哎呀，我们念佛就好了嘛，啊，念佛不是正行吗？啊，正行重要嘛，我们就念佛啊，这个的确没有错。我们敬宗啊，念佛是正行啊，但是也不能疏忽了助行啊。这个助行就是断恶修善啊，在《无量寿经》讲的。啊，三辈往生啊，往生正因啊，这个都讲得很清楚啊。观经的净业三福那就更具体了啊。这个助行啊，我们也不能疏忽了啊。如果疏忽啊，我们念佛功夫不得力。那么念佛功夫不得力啊，就是信愿行不得力啊，不是只有行不得力啊，你那个信跟愿也会受影响。啊，所以这个断恶修善啊，有帮助我们这个信愿念佛的。啊，如果没有帮助，那佛在观无量寿佛经在还没有跟韦提希夫人讲十六种念佛的方法之前啊，为什么要先说净业三福呢？没有必要了嘛，那不是多余的吗？那直接教你怎么念就好了。啊，像印光大师啊，根据这个传记的记载啊，说这个这些证据的显示，他是西方极乐世界大势至菩萨化身来的。那大势至菩萨在楞严经啊，二十五圆通，二十五位菩萨代表，他是代表念佛圆通，啊，也就是念佛专家啦。啊，念佛专家呢，念佛的原则就是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改，这四句。啊，那念佛专家难道他不会叫我们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吗？啊，那为什么还要提倡啊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安世全书？啊，过去我常常思考这个问题啊，后来啊总是有想出一个答案啊，应该啊这个帮助我们都摄六根的啦。帮助我们净念相继的啦。如果我们一天到晚啊，这个身口意三业还是造十二业，那你六根怎么摄得住呢？啊，我们心里啊总是被恶念啊来障碍。啊，那么净念就是念佛啊，善恶都超越善恶了，就净念啊，就念这句佛号是纯净纯善，所以这个不是只有善念啊，啊，一净一功一是他是做到啊，起心动念就是善念。啊，就是做好事啊，念念啊为众生啊善念。那么我们修净土啊，就是起心动念就是念阿弥陀佛啊，那这个叫净念。那善念啊，如果你修善还有四相啊，像金刚经讲还有偶像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有四相，还有着相来修善得人天福报。啊，如果修善啊不着相

那能超越六道，啊，会正果啊，超越六道，啊，这个不同啊，在这个地方啊，他表面上做是一样的，啊，但是心不一样，果报也就不相同。啊，因此啊，我们这里呀、啊，互为宋词者，宋词这两个字啊，你看呐、啊，我们读经啊，很容易这样就念过去了，啊，那没有深入的去理解，是在讲啊，啊，以为啊，啊，我们现在在念诵大悲咒，就是在宋词啊，其实啊。那这只有诵，没有词啊！啊，不一定有词啊！啊，有词的话呢，你这个心跟以前就会不一样了，就不相同了，你感觉就不一样了。啊，有诵没有词，大部分是这样的那么有读诵或者唱诵啊，或者背诵、念诵啊，诵经也好，诵咒也好，念佛也好，还要受持依照佛在经上讲的啊，这个教诲啊，在生活当中受持去落实那么这个才有心得。啊，才会得到效果。啊，你人呐、啊，身心就会改变了，改造了。啊，那么改造啊，第一个我们的感觉就是身跟心，身体跟心呐、啊，跟以前就不一样了。啊，这个烦恼轻，智慧长啊，烦恼啊。轻一分，智慧就长一分，啊，那就跟以前就不一样了，啊，就不断的提升了，啊，因此啊，我们多花一点时间呐，啊，来深入的啊，来学习这个经文呐，每一句每一字也是有需要的。啊，如果没有详细的说明啊，我们一般人呐，概念上还是很模糊的，啊，好像哦，大悲咒我一天念几遍呐，我就是诵词了哈，啊，大部分停留在诵啊，没有在词啊，所以这个经文我们要看清楚，诵词则是人，这个关键的字眼呐，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不能疏忽的看过好像囫囵吞枣一样这个枣子啊，丢到嘴巴里面呢，吞下去也没有咬一咬慢嚼细咽人家问枣子什么味道？不知道就我吃下去了这个叫囫囵吞枣所以我们看经文实在讲也不能囫囵吞枣每一句每一个字都有它很深的这个意义在那当我们修持更深入你发现的意义就越深广那么诵持者说消除灾祸清凉之际，那么这个偈属于是重诵。偈颂在古印度四句就合为一首偈四句和一首偈这是古印度他们的一个文法中文呢翻过来也是按照这种方式所以叫偈颂。那么偈颂它有。孤起诵有重诵，
那么姑其

重就是说佛讲经啊，它前面长行文没有讲的，那么用寄送这个方式来讲的啊，用寄送方式来讲，那前面呢、啊、长行经文有讲到的啊，后面呢、啊、再用寄送啊重复的去讲前面长行经文的意思，这个叫重送，重复的讲。那么下面这一段呢、啊、就是属于重送啊，因为前面这一段长行文啊就是讲这个消灾的啊，前面长行文有讲了啊，那这里啊复就是重复的啊，用寄送啊再给我们讲一遍啊，让我们 啊印象啊深刻啊，因为长行文啊比较不好记，一般呢、啊、寄送啊比较好记，便利啊背诵。那么这个寄送啊啊主要是重复前面讲的啊，这个观世音菩萨啊在为念诵受持大悲咒的人啊啊说诵大悲咒啊会消除灾祸啊，那灾祸很多了啊，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地球上啊的确啊这个灾祸啊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啊，你看今年这个台风啊啊全球性的啊，这个很多国家都受到台风啦、水灾啦、火灾啦、地震啦啊，比去年还多啊，比去年还严重啊，所以这个今年这个台风特别大啊，香港啊那个深圳那整个楼房都吹倒了啊，这个还第一次看到楼房被台风吹倒啊。那日本啊那也是很厉害的啊，那个房子屋顶都掀起来了啊，连车子啊都吹上去了，船都吹上去了啊，你看那个风有多大啊。那么这个天灾人祸啊，那么这个灾祸就是我们地球人类造恶业感召来的啊，灾祸从哪里来的？人制造出来的啊。那么人怎么制造出来呢？我们地球的人类啊，牲口一三业，造十二业的多，造的严重，修十善的人少啊，修善啊大家不重视啊，大家都是重视啊争名夺利啊，全世界的人啊上下互争利，世界为宜啊啊，世界就很危险了啊，所以啊人一直制造灾难的因啊，那么这个就会有灾祸的果报了啊。那我们现在感受到的果报是花报，那还不是果报啊。这个花报啊在太上感应篇讲的最明显，就是感应篇讲的为什么印主提倡呢，主要是说我们现在呢在生活当中你可以理解的，你可以看得到，你可以听得到的，你可以接触得到的啊，这些善恶果报明显比较近，大家比较容易理解，比较容易相信。那佛经讲的啊有花报有果报，花报就是现世报，跟感应篇讲的一样啊，果报啊在三恶道，那三恶道人家看不到啦，那很多人他不相信啦啊，你讲了死了以后会堕三恶道，但是没看到啊，谁看到有三恶道啦，他不信啦 啊因为那个比较深比较远，一般人啊他不容易体会，
那你讲比较近的。

较浅的，那一般人他容易感觉到，哎，现在就发生在自己身上，发生在自己周围的这些人事物上面，啊，发生在自己的家庭里面，容易感受到，啊，所以《太上感应篇》呐，啊，这个一般人读起来啊，比较容易明显去感受到这些花报啊，《感应篇》讲的都是花报，啊，佛经讲的有花报有果报。啊，那像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讲都是讲地狱的，那这个一般人他就不容易体会啊，很多人他也不相信了，啊，那比较深啊，那毕竟要有术士啊，有佛法善根的人啊，他才听得进去，啊，没有善根的人啊，他听不进去的，啊，所以从感应篇入手，再进入地藏经啊。那就比较容易了。啊，所以讲到灾祸啊，我们念菩萨啊，念佛念菩萨呢，我们现前啊，第一个就是想消除灾祸嘛。啊，像我们山上啊做百期系念，我们老上提倡就是护国息灾嘛。那为什么要护国息灾呢？因为灾难很多嘛，才要护国息灾嘛。啊，如果都没有灾难，那你何必要息灾呢？就不需要了嘛。啊，就是因为灾难很多，才要护国息灾嘛。啊，那么你有做啊，人有去做，总是佛菩萨有应，总是有帮助的。啊，这个印光祖师讲啊，啊，如果尽人能念佛啊。那这个地球上就不会有灾难了啊！这全地球的人类，大家通通懂得要念佛啊，那当然力量大嘛，人全部的人都在念佛，那这个地球上肯定不会有灾祸了啊！但是呢，这个比较难了啊啊，我们很难去要求地球的人类大家通通念佛啊，但是呢，有少数人念佛，灾难亦能减轻。啊，那我们现在能做到的就是少数人念，啊，我们懂的人，赶快念啊。那这个灾难啊，虽然不能完全避免，但是可以减轻，啊，那这个就有帮助了啊，这个帮助也很大了，啊，所以我们也不能啊，这个觉得哎呀，少数人好像感觉就提不起。进来啊，啊，实际上少数人呐、啊，也有他很大的功德利益啊，也是能帮助灾难减轻的。啊，这是讲到这个消除灾祸啊，我们现在看看呐、啊，这些哎呀，地球上灾难越来越多啊，也这种感受啊，啊，就更为强烈了。好，我们来看这个句诵。若行旷野山泽中，红子虎狼诸二兽，十元精魅王两鬼，闻诵此咒莫能害。那么这个是第一首啊，第一首偈。那么若行啊，这个若是一个假若啊，假若，假若啊，啊，这个是假设的一个言辞啊，就是假若我们行走在旷野啊，这个空旷的这个郊野啊。或者人居不到的地方，啊，这是旷野。那么山泽啊，这个山呐、啊，我们现在讲登山呐、啊，啊，泽就是水草交错的地方，啊，一般讲沼泽，啊，在山上啊也有很多沼泽，啊，长了草，

啊，这个是讲在森林啊，那么在深山沼泽当中，那么在山上啊，当然就有野兽了。红子虎狼诸恶兽，啊，这个逢是遇到了，子啊，逢子就是遇到了，那这个野兽啊，遇到老虎了，遇到野狼了，那个虎狼啊，那都是吃人的，啊，会伤害人的。那么这个猛兽啊，在山林里面啊，这里讲的虎狼是一个代表啊。那还有啊，狮子，还有豹啊，啊，那我们看到那些现在那个电视啊，也常常播那个野生动物啊。哦，那个森林里面，特别在非洲那个地方，哦，那就是什么都有啊。那在中国地区。亚洲地区啊也有啊，全世界都有，凡是山上啊，啊，不是猛虎虎狼啊，这种凶猛的恶兽啊，你要一直到一只老虎啦啊，那这个可能这个有生命危险的啊，一到虎狼啊，这是代表啊在森林当中所有的恶兽啊，会伤害人生命的啊，这个恶兽，那遇到啊，那非常恐怖啦。啊，所以啊，你持诵大悲咒啊，那这个大悲咒啊，也是相当长啊。如果不能持诵大悲咒，念南无观世音菩萨比较快了啊。啊，我们越紧急啊，越简单越好。特别越急的时候啊，就越简单越好。那当然，有的人他大悲咒持得很熟悉了，他随时都可以都是在念啊。那我们念的如果不熟啊，遇到这种情况啊，赶快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啊，因为大悲咒也是观音菩萨讲的嘛，啊，念的观音菩萨也包括这些咒语在里面的。那么下面讲呢，蛇啊，这个虎狼啊，是代表是走兽，走兽。那么蛇就猿，是属于啊，这个猿就是蜥蜴啊，在山林原野啊，啊那个沼泽当中啊，有那个蜥蜴啊，这个我们看那个电视啊，也看过。啊，这个蛇是爬虫类的啊。那么在电视上啊，我们也看到啊，这个哎呀，那个也是很恐怖的啊。你遇到毒蛇猛兽了啊，那这个也是，这个也是会伤人生命的啊。这个蛇猿呐，属于爬虫类的啊，在地上爬的。那前面虎狼啊，是走的。啊，啊，这个是属于爬虫类的，啊，凡是这个爬的都，这个是代表啊。那这个在森林当中啊，我们一般讲遇到毒蛇猛兽啊，这些动物啊会伤人。那么如果你这是古时候啊。这个古时候呢，交通不方便啊。如果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有的人是经商啦，那有的人上京去考科举啦，往往啊要翻山越岭，走过山路啊。像以前我们这边啊，西部这边要到东部去，那你必须翻过那个高山啦。啊，大家要去花莲啊，那你要翻山越岭啊，啊，那这个山上啊，这些
我们台湾没有老虎了啊，啊，但是有毒蛇啊，毒蛇倒是不少啊，会遇到这些啊。那么现在交通方便了 啊，那这一方面就比较可以避免啊，但是有时候啊，有时候登山啊这些啊，去现在有些人去这个属于啊去运动的啊，登山啊、健行啊，啊喜欢爬山的，这个在山上啊啊偶尔还是会有遇到这种情况啊啊，所以都要念咒啊，念观音菩萨圣号啊，这属于啊。念咒啊，念观音菩萨圣号可以避免呐、啊。如果遇到这些啊，他就不会去害你了。啊，看到这老虎了，赶快念大悲咒或者念观音菩萨啊，他就不会咬你了啊。啊，这个海贤楼上啊，遇到狼啊啊，他就是念佛啊，那念佛是一样的啊，他念佛。啊、那海贤楼上讲，哎呀，如果过去世了我欠你的命，那就把我吃掉算了。啊、他是想法是这样啊，那碰到了，那是大概过去生了、啊、如果我杀过你啊，现在遇到了，那被你杀回去啊，那等还债嘛。啊，结果啊，啊那个狼啊，就很善意的啊，就来咬他的裤脚啊，那个意思就拉他。去一个地方要跟他走啊，结果他就知道他的意思，跟他走啊，走到山洞啊，看到一只母狼啊，难产了、啊、那生不出小狼啊，那这个动物跟人一样啊，这个胎生的啊，那是有难产，这生命危险了、啊、那海贤楼上去，他也不懂这怎么去，他也不是兽医啊，没办法去为这个小狼来接生，坐在那边呢、啊，念了20分钟的阿弥陀佛，啊，结果啊，念的真有感应啊，啊，那个20分钟念完之后啊，那个母狼啊，顺利产了5只小狼啊，啊，所以这只公狼啊，也很懂得感恩啊。第二次再遇到啊，他就咬一个蜂窝啊，啊，供养楼上了 啊，报答他呢，替他那个母狼啊解围啊。啊，所以真正念佛有功夫，就是有德行，他能感动这些恶兽，啊，啊，你看呐、啊，我们佛门不是那个18罗汉或者500罗汉呐、啊，有降龙罗汉、伏虎罗汉啊，啊，就是这些毒蛇猛兽啊，那罗汉能降伏，那罗汉怎么降伏呢？因为罗汉有慈悲心呐、啊，啊。他没有见识佛了啊，所以他能够服这些毒蛇猛兽。那么下面讲这个精魅啊，魍魉鬼啊，这是属于鬼道众生。精就是我们一般讲妖精了 啊，在这个古代啊，现代也有啊，就是这种动物啊。他也在修行，啊，啊，这个《狐狸精》呐、啊，啊，这个《叶尾草堂笔记》啊，纪晓岚先生呐、啊，他收集很多狐怪这些事情。那这些呢，都不是他自己编的啊，他先记录下来，那个就是现在我们讲的新闻报道，啊，现在讲新闻报道，啊，现在我也常常在网络上看呐、啊，啊，网络上的新闻呐、啊，那就太多了啊，啊，比我们电视台那些新闻那多太多了啊，那我们从来啊，以前呐、啊、也很难去看到这一类新闻啊，但是网络上的新闻那就是千奇百怪的，现在特别多啊，啊，所以现在看到这些啊，现在这个科技啊，报道这些啊。那我们就知道啊，以前人写的啊，都不是他们自己去编的，是真的，他们见到的、听到的、接触到的，啊，都是真实的发生的事情。那么精魅啊，
我在网络上啊也找到一些相关资料啊。啊，这个我们知道啦，有神鬼啊，这个我们一般比较常听的啊。那么还有这个魅啊，这个魅啊，在古时候就有了啊。这个离魅、鬼魅、精魅。啊，老魅、物魅，那这个魅就很多了啊。那么这个魅啊，也就是说它的种类也很多啊。这个魅的意思啊，就是一种物啊，那很奇怪的怪物啊，不是人类啊，是很罕见，就是我们平常也不是常常见到的啊。或者神秘怪异之物，而且呢，也是会给带来啊祸害，那么迷惑或者疾病或者灾难这些烦恼的妖物啊，还有凶物，比较凶恶的。啊，这个是我们讲的啊，一般讲。鬼魅啊，这个常常听啊。那么还有精魅啊，精它会变啊，好像狐狸精啊、蛇精啊，还会变成人形啊，啊，这些种种的啊，像我们老和尚讲啊，他都看过狐狸精啊，啊，变成人形啊。他说在大陆抗战期间呐、啊，啊，他们好像住在好像重庆还是哪里呀、啊？一个旧房子啊，楼上就是狐狸要住的啊，狐狸住的地方啊。啊，那狐狸啊身体变成人形，那个脸啊，脸部还没变过来，穿人的衣服，那每天早上都在屋顶啊拜太阳啊，吸收啊日月精华啊。楼上那个时候呢，他父亲是当兵啊，管军界的啊，那都有枪，都有子弹啊。他很想去打他啊，以前就跟他父亲常常到山上去打猎嘛。啊，后来被他母亲制止了啊，他母亲呢、啊、禁止，不可以啊，不可以上楼去啊。他们住楼下，狐狸住楼上，跟他们住在一起啊。那么精魅魍魉鬼啊，啊，你在山林啊、旷野山泽之中啊。啊，遇到的毒蛇猛兽这些动物、会害人的、伤人的。那么除了这个动物毒蛇猛兽啦、这些动物之外啊，还有鬼神啊、精魅魍魉、会迷惑人啊，那 造成人的一些灾难或者是疾病啊，或者精神失常啊，这些啊我们现在也很多啊。啊，昨天晚上啊，我看了这个电影之后啊，看了一个新闻啊，关键时刻那个东森电视台那个他们讲的就是，哦，这个活生活动的啊，啊，所以有三个中国文化大学的学生啊，晚上去夜游，在阳明山，那阳明山呢、啊，从擎天岗上去啊，他那边呢、啊。说常常发生山难啊，常常有登山的人他失踪了、迷路了啊。那么有一天晚上，他们三个学生呢、啊，就是夜游啊。那夜游呢，就是骑摩托车啊，那上山去啊。因为中国文化大学就在阳明山上，那么他们就山上里面的骑车上去，遇到雾了。那停在那边呢、啊？那个看不到路啊，就停在那边。雾散了之后啊，那么才去找他啊，结果发现了他那个同学呢，趴在那个凉亭啊睡觉，啊就把他叫起来，摩托车停在旁边，说走了，我们那个雾散了，我们上去了啊，本来打算要回去了啊，后来那个同学也起来了啊，起来就。在骑上去啊，游啊，
一回来呢，啊，大家就一起下山了啊，就回到他们宿舍去了。那么第二天呢，他这个原来跟他们落单的这个同学啦，他的姐姐打电话问他说，他的弟弟怎么昨天都没有回来，在找他弟弟。他说有啊，我们上骑摩托上去，那个要上山的时候遇到雾，我们就在那边停下来啊，没有看到他的人，他不晓得他去哪里，就剩下他我们两个人。啊，后来雾散了，我们要上去再去找他，结果发现他在那个凉亭那边有个凉亭里面啊，趴着睡，我们把他叫起来啊，然后他跟着我们又骑车上去啊，那又骑车下来，我们都回来啦。他说没有啊，啊，说怎么那么奇怪呢？那明明跟我们回来了啊，结果再到山上去找，结果看到他那个同学啊，也是趴在那边，车子停在凉亭旁边，啊，结果一看啊，死了。他死了之后呢，那个这个法医来验尸啊，啊，说他这个死的时间呢，就是昨天晚上十二点就死了。啊，他们那个同学听起来那不对啊，十二点我们是去夜游下来回山，他还跟我们骑车下去啊。啊，但是法医院呢就是十二点就死了。后来他们在一直想一直想，诶，那是不是我们那个雾散了之后啊，去喊他的时候他就死了呢？但是我们是看到他又跟着我们骑车上去又下山了、啊。那是不是我们去喊他的时候啊，那个就不是，就是他的灵魂了啊，啊，就发生这些离奇的山难啊。那么这一类就属于啊，这里讲的啊，若行旷野山泽中啊，逢子虎狼诸恶兽啊，蛇眼精魅亡良鬼啊，闻诵此咒莫能害。啊，但是这些同学大概也没有念大悲咒了啊，大概也不相信啊。啊，你给他讲了，可能他说你是迷信啊。这个啊，所以这个咒啊啊有他的这个功德啊，所以我们要去这些，我们是为了办事的啊。那当然啊。我们并不是鼓励大家啊，那个三更半夜啊，那个去游那个地方，那这个也是不适合的啦啊啊。一般我们就是说有事情啊，或者比较正常的活动啊啊，比如说我们去郊游啦，正常活动啊，你是三更半夜不睡觉跑去山上，那不是？自找麻烦嘛啊，那个就不必要了啊啊，所以我们还是啊生活啊还是要正常啊。那、啊、现在的年轻人啊，就是啊，上次我是也是看关键时刻那个，也是在大直那个山洞，也是夜游啊，也是个很离奇的一个车祸啊，也是那些同学死了一个啊，那也是跟这个精魅。亡两这个有关系的、啊、那一般、啊、世间人他不了解这种情况、啊、那佛在经上、啊、讲得很详细、啊、就是属于这一类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好，我们今天、啊、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太上感应篇直讲，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6页，26页，26页，我们从第一行第二句看起。第三句，杀人取财，亲人取位，从这句看起。这个一句，杀人取财，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谋财害命啊，这个谋财害命啊，这些事情古今中外都有啊。为了夺取别人的财物，就去杀害人的性命。现在啊，这个杀人取财的事情啊，非常的多啊，除了啊，就是谋财害命啊，一般的谋财害命啊，还有一些跟这一句相同的啊罪业，比如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讲的啊，这个现在这个食品。啊，这个食品啊，掺加一些不好的东西，有毒的一些添加物，啊，让人吃的身体不好啊，中毒有病，这个也是谋财害命啊，要赚人的钱。有要人的命，谋财害命。还有医院啊，有些医生啊没有医德，那只是啊为了这个赚钱，赚这个财力，那也会造这种杀人取财的罪业。所以现在呢，这个谋财害命啊，那就很多方面了。啊，凡事啊，要人家的钱财，又害人的命，都属于这一句。那这个罪过啊，当然非常之重。所以我在年轻的时候啊，大概50年前啊，啊，听到有一个道士摆路边摊啊，在劝善的啊，他也讲到这个医生啊，没有医德的医生啊，那会害死很多人啊，所以他讲啊，很多医生啊，他后面啊都跟了一堆冤魂在他后面。那这是真的啊，那个冤亲债主就跟着啊，因为没有医德啊，有钱医生啊，没钱医死啊，那这个缺德啊。现在呢，很多医生啊缺德啊，

造了这个罪业啊，卖了不好的食品啊，让人吃的有中毒啊，这个真的是属于这一类啊。另外呢，就是早年啊，我们敬老和尚在台湾呢也常讲啊，农民啊种菜，他自己吃的，另外种了块没农药的，那么去卖的那个农药撒的是很重啊，而且时间没有到啊，他就采了，就拿到市场卖。那他自己种的知道啊，那个农药太多了，吃的对身体不好，他自己不吃，拿去卖了去赚钱。他自己吃的呢是另外种一起的，那这个也是属于杀人取财这一条啊，你卖钱啊，赚人家的钱嘛啊，但是呢给人家吃的啊，让人家身体长病啊，要人家的命啊，就是属于杀人取财。所以现在杀人取财这个罪业啊，比过去要多了，多出很多方面。还有现在这个什么鸡鸭鱼肉啦，打那些鸡生素啦，啊，那个动物的成长都不正常，那人吃的对身体怎么会好？所以这个周永山老师讲的健康饮食啊，大家都听听，都推荐推荐啊！真的，现在呢，我们是三餐服毒，都是毒啊！所以现在医院呢，生意好得不得了啊，都客满啊！我今年六月啊，去住院啊，在台北长庚医院住院啊，在急诊室啊，要排病房排不到啦，就在急诊室排队啊。啊，后来这个李医师啊，去帮我租一个儿童病房啊，住到儿童病房去了。那说明这个现在医院生意好的不得了啊！你看急诊室啊的大排长龙啊，那个住院啊都排队的啊，啊，有的等了很久啊，还排不到。那说明什么呢？现在人啊，病比过去的人多的太多太多了。那么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啊，这个真的啊，我们长病啊跟三餐吃的有密切关系啊。如果不注意这些啊，吃的都一些都是一些不健康的食品，日积月累，当然病就多了。啊，所以现在的病啊很多啊，而且还有奇奇怪怪的病，以前没有听说的。啊，所以现在卖食品的啊，医院啊，这个养殖场很多造这个杀人取财这个罪业，亲人取位。亲啊，就是给人家推倒的意思啊，用计谋啊，使人家去丢官啊，那么去制造种种谣言啊，去诬陷他啊，让他呢坐不了那个位置啊，然后自己趁机啊来取代他的位置。啊，所以过去啊，我们啊，台湾留言啊，给我讲啊，他说，如果你看到有一个人啊，在骂哪一个官员啊，一直骂一直骂哈、啊，他给我讲，他说那个人啊，就想坐他的位置啊，那个你就是想坐他的位置，想要取代他的位置，所以一直讲他的坏话啊，希望啊，他赶快下台，他去坐上他的位置。啊，他给我讲啊，如果你看到哪一个人一直在骂哪一个人啊，哪一个官员啊，就是他想去坐那个位置啊。那么这个都属于亲人取位啊，
取代了他的位置，取代他的官位。那么这个在公家团体啊、私人公司都有这个事情啊。但是造罪业啊，取得那个位置能做得好吗？啊，这个又是很大的问题啊。知道这个因果啊，实在讲啊，不会去干这个事情啊。啊，有时候人家请啊，都不敢去做啊。啊，怕做的不好啊，要背因果啊！啊，怎么还去亲人取位呢？啊，亲人取位啊，总是不明因果，才就会去造这个业。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个诸祥入福，秉正盘旋。诸是诛杀，祥是投降。啊，戮啊是杀戮，福啊，他就是已经服了，投降了啊。这个特别在军队打仗，那么对方弃械投降了啊，他已经服输了啊，投降了。放下武器了，这个时候就不可以去杀害他了。啊，这个杀害他呢，那这个就造的罪业就重了。啊，所以在《安世全书》有讲到这一条啊，二曹将军啊，这个二曹将军，一个曹寒，一个曹彬，都是将军。啊，当时啊，他们两个将军啊，个别去攻一个城。啊，城攻下来了，那个曹寒啊就屠城，放纵啊官兵啊烧杀掳掠，啊杀害这些投降的士兵，而且还杀害这些无辜的人民，屠城。啊，后来这个曹寒的后代啊都不好，啊子孙啊又沦为乞丐啊娼妓的。那么曹彬呢，攻下城之后啊，借这个官兵啊，不可以乱杀人啊，所以曹彬他的后代非常好啊。这个在《安世全书》讲这个公案啊，记载这个公案啊，二曹将军两个都姓曹啊，所以。投降了啊，你就不能够去诛杀他了啊！这个诛杀呢，就造重的罪业。秉正盘旋啊，这个贬呐、啊，就是贬低了啊，这个正人。君子啊，给他贬义给他贬低。那么贤是贤人啊，排拒贤人，排挤这个贤人啊，给他排挤出去。那么造这个业啊，总是自己不是正人君子，也不是贤人啊。那不是正人君子，不是贤人，那就是小人了 啊, 啊。这个，儒家讲的君子小人了 啊, 啊，才会做这个事情啊。他为什么贬正排贤呢？这个道理就很简单啊，因为正人君子贤人啊，依照圣贤的教化在做事，那么小人他不依照圣贤的教导来做，跟他不一样，他就去贬义他，就去排挤他。
啊，特别啊，你在一个团体里面啊，在当官的也好，自古以来啊，这个事情就非常多。下面这一句讲凌孤逼寡，这个凌也是凌辱啊，凌辱孤儿逼迫寡妇。前面呢、啊，第三章讲啊啊，要去帮助孤寡啊，这个孤寡他都很可怜的，那怎么可以再去欺凌这些孤儿寡妇呢？啊，这个就不可以了啊，这个是造罪业。弃法受禄啊，接受贿赂，不遵照法律处理事件。那、啊、这个在官场上啊，也很难免。啊，我记得我刚出家那一年呢、啊，在台北或者教育基金会，那有一个居士啊，姓郑，他在台北市政府啊，这个他不知道什么部门的，他管理的就是检查这个盖房子啊、大楼啊，反正要打水泥啊，那么要他批的，他批了你才能够去打水泥。啊、就是要检查那个钢筋结构啦、啊、还有这个水泥的磅数啊、都要合乎那个建筑的标准。那么他的批文啊，批了你才能去打，才能去做。啊、他没有批你就不能打。那么他给我们师父上人讲啊，在33年前啊，他说如果他照一般啊去收红包啊收贿赂，他说一个月大概最少有200万台币的利这个薪水以外的收入200万啊，那个薪水哪有那么多啊，没那么多啊，那是额外的，人家这个建商啊你送红包给他嘛。啊、如果有一些做的不如法偷工减料的，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啊，那就给他过了，那就可以打水泥了。那么他听了老和尚讲经啊，知道这个因果啊，他就不敢这么做了。那不敢这么做，他在那个政府机构里面啊，你不拿红包啊，十个人有九个要拿，你一个不拿，那你这个能够，他们能容得下你吗？啊，就前面那一句讲的，这个时候就要贬正排闲了嘛，给你排挤了嘛，是不是这样啊？啊，所以后来啊，他就辞职了，不干了啊，不干了，去干什么呢？去送报纸。啊，我们老和尚啊，听到这个信息啊，对他大为赞叹了 啊，去送报纸啊，每天一大早去送报纸啊。啊，这个居士啊，我也30几年没见过了啊。那真的是也不简单啊。啊，那么官员如果弃法受禄，这个是损自己的福报。啊，那么在这样的环境啊，明了因果的人啊，就像郑居士一样，他就迟迟不干了啊。

不然以后啊，这个事情被发现了、实在讲啊，还是要吃上官司的嘛，贪污啊，官司的嘛。如果人人守法，也就不会有这些事情。我们再看下面，以直为曲，以曲为直，是非曲直不明辨。这个特别啊，弃法受禄啊，接受贿赂啊，那办事呢就会这样啊，以直为曲啊，以曲为直啊。直就是正确的啊，变成不对的那个不对的变成是对的啊，所以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啊，这个跟弃法受禄啊也有关系，他就不按照正常的这个办法来办事了。这个事情啊，我在当兵的时候在部队里面来发生这个事情啊。我们那个时候要排卫兵啊，一个人要站两个小时，排班嘛，还说24小时要轮班要站卫兵。有一天啊，一班两个小时嘛，有一天我站了4个小时，怎么下面那一个还没来啊？后来呢？跳到再下一班了、我就问下面，当中我们跳一个，我多站了一班了、站4个小时，2个小时我站了4个小时了。他说他请假了，我说他这轮到他的班怎么可以请假呢？他说他有包红包给连长，特别准他的假。所以那个连长跟那个我下面那班他欠我一班卫兵啊。这个就是此地讲的弃法受禄啊，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啊。这个有罪过了。那么在我们这个社会上啊，现在这一类的事情那就太多了，就太多太多方面了。直就是有道理的，曲就是它没道理的。没有道理变成有道理，有道理变成没有道理，这个曲直啊，它颠倒了现在整个社会的这种价值观呢、是其实啊，这个曲直也都颠倒了。现在这个正直的道理啊。讲的没有人会接受讲那歪歪曲曲的那些歪理歪曲的道理很多人他就相信了现在社会是这样的情况，这些都是造业造罪业。入侵为重，这个入侵为重这个也是跟这个刑法有关，轻罪判重刑那个罪没那么重轻的罪给他判了很重的刑罚这个法官真的也是很容易造这样的罪业。这个法官做久了他们也知道都有冤亲债主所以在我每年在台北这个司法院法务部都要请我去做30系列去超度超度冤亲债主太多了所以我到法院讲

我说我们阳间有法力，阴间也有法力。啊，阴间的法力是什么？就是太上感应篇啊，这部啊叫天力，天力，阴间的法力。那么我们阳间的法力啊，定的啊，如果违背这个天力，那定的那个法力就叫做恶法，定的那个法力啊，是保护恶人啊，这个让人啊造恶业的。那你说，当这些官啊，他背不背因果啊，造不造罪业啊？造罪业啊。啊，所以这个当这个官的人呐，也一定要读感应篇啊，没有读啊，他也不懂，不知道啊，自己错在哪里，他都不知道啊，以入侵为重啊。下面这一句讲见杀加怒，这个杀就是死刑啊，临死的人呢，啊，你没有去怜悯他啊，看到啊他被杀呢，反而啊起嗔恨心、怒斥之心啊对待，这个就没有慈悲心了。一个人犯错了，被判死刑啊，被执行了，实在讲就是他的无知啊，犯了这么重大的过错啊，总是啊从小没有接受好的教育，长大又没有接触到好的环境啊，都是遇到恶缘、恶事、恶人啊，所以啊，就造了这么重的罪业。这样的人啊，实在讲是很可怜的啊。啊，犯了这个过啊，被判死刑，应该啊有怜悯之心啊，怜悯他的无知。啊，我们念佛人啊，念念佛，跟他回向回向，那怎么可以再生气呢？这个见杀加怒啊，这个就不好了啊，特别是个当官的啊，以前啊当官啊，县官啊管行政兼司法啊，往往看到这个判死刑的人啊，他没有怜悯还加怒啊，这个司命之神啊就记过了。所以我们要同情心啊，有这个二十几年前啊，这个台北看守所啊，那个时候大臣金色啊，叶崇辉居士啊，他也发心办一个监狱弘法啊，他也请很多法师去监狱弘法啊，当时啊我也被他邀请啊，这个叶居士啊，就音乐那个乐，他们家在台北是开同仁堂的，就北京同仁堂啊，叶家啊，所以在台北啊，他们是在卖那个药的啊，北京同仁堂也是300年的老店了，现在还有，所以他们在台北开的啊，跟国民党到台湾啊，他们叶家也在台北开了一家同仁堂。那这个叶崇辉居士啊，很花心啊，他在他那个卖药的地下室啊，他去设一个大乘经室，专门印大乘经典流通的。那么那些年啊，他办这个监狱弘法啊，监狱弘法，那每一个星期啊，请我去。

台北看守所讲一次经啊，给那些受刑人啊，这个讲开示啊，讲经。那么有一次啊，他也好像农历七月，请我去参加诵地藏经。啊，那个地藏经啊，他请了很多外面的金灿法师去。金灿法师啊，请了好几个啊，我也被邀请，因为平常就是请我去讲经啊，那去诵地藏经。那么在哪里送呢？啊，就是在那个被枪毙的那个地方啊，就在被枪毙那个刑场啊，啊，送地藏经。那么我诵经啊，就老老实实的，每一个字啊，念得很大声，念得很清楚，一字都不漏啊。但那些金灿法师啊，就跳一下跳一下，他们一部经啊，大概念没有三分之一，都是我在念的啊。啊，念完之后啊。那几个金灿法师说啊，要请我参加他们的行列。我说我不是专门在做金灿啊。他说，哎，我们有听净空老法师讲经啊啊。哎呀，我说哎呀，谢谢了啊，因为他们知道呢，请我去参加他们诵经啊，他们轻松多了啊，都我在念，他们都不念的啊，他们就跳一下跳一下，那可轻松了啊，又不耗气。啊，到时候单金拿的都是一样的啊，也没少拿啊，那么又很轻松。那么另外呢，有一次啊，去一个工厂，啊，一个工厂啊，那个罪比较轻的，他就没有手镣脚铐，啊，就在那边做工，啊，有些他在社会上有一些专长，比如说做木工的啦。或做什么其他工艺的。那有一次啊，我去到一个工厂啊，那么一个受刑人在里面做工啊，结果我一进去啊，我还没有走到那边啊，说要给他讲开示，我还没有到了，就听他给我讲开示了啊，看到我远远走过来啊，就给我讲啊。他就指着旁边那些警察说，他们都是坏人啊，我是好人啊，这些坏人把我这个好人抓进来。我走到那边呢，我就听他一直讲，一直埋怨，一直讲啊，讲到最后呢，我就阿弥陀佛，我就回去了，因为没机会让我讲。那么出来之后啊，那个警察就讲，哎呀，法师啊，现在有时间啊，因为我没讲，我就听他讲啊，他也不理我啊，他讲完了，他也不理我，那我就只好出来了啊，出来那个警察又带我到一个地方，他说，哎，还有一个地方啊，有好几个人好无聊哦，你就不要跟他开示开示了。我说好啊，啊，还有时间就去跟他开示开示。啊，那么就到那个一个房子里面，大概有五六个人。啊，年纪都不是很大，大概是三四十岁。那我就带了一些佛卡啦，啊，有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地藏菩萨啊，带进去。那一个身体很魁梧的、长胡子的啊，我就拿佛卡给他挑啊，你要哪一种啊？他就挑地藏菩萨啊。我说你怎么不挑阿弥陀佛呢？怎么挑地藏菩萨呢？他给我讲，他说我杀死的五六个人，不去地狱去哪里啊？给我讲，那我才知道说那个房间啊，关的是判死刑的啊。他也知道啊，他要去地狱。他说：“听说地藏菩萨在地狱嘛，我就到地狱去找他了啊。”所以他写那个地藏菩萨那一张佛卡啊。另外一个比较年轻的呢，他问我他现在能不能出家，我说照戒律是不行。新出家比较重要，念佛求生净土。我说你为什么会这样快出家呢？你说造这么重的罪业，我说你在社会上是不是有邪佛啊？
学了佛怎么造这个业呢？

他说没有，他是被抓进来才学的。我说抓进来才学，是不是有法师来讲经啊？啊，你才学的？他说不是，啊，是前面一个被枪毙的那一个人劝他学佛的。啊，前面那一个啊，就是去抢劫的，啊，那个被枪毙了啊，那个人劝他学佛的。啊，所以我听到这个事情啊，啊，也就想到《楞严经》讲的，在末法时期啊，佛派菩萨罗汉啊，应化在这个世间啊，当官的啊，各行各业都有，啊，还有奸偷屠犯都有，啊，当强盗、当小偷的都有，佛菩萨、阿罗汉示现在里面去度那一些人。啊，所以那些被枪毙的啊，我听到这样啊，就想到《楞严经》这个经文啊，我就想到，哎呀，那些人也不能轻视啊，啊，这个也有活菩萨的示现啊，坏人去度那些坏人，那怎么才能度坏人呢？要比他更坏嘛，你才能度他嘛。啊，所以那个呢，说前面被枪毙那个劝他学佛的啊，所以前面那个被枪毙的是什么身份我们不知道啊，但是呢，经典啊是有这么讲，所以我们也不可以轻视了这些人啊，更不可以啊见杀家母啊。再看下面这一句：知过不改，知善不为。这个两句啊，这两个知，是一个关键的字眼啊。这个知就是认知，认知。知道啊，什么是过，什么是善。啊，如果不知道过，那怎么去改过呢？啊，把那个过当作是善，那怎么会去改？那么善，也是要知道什么是善。在《了凡四训》啊，这个改过之法，积善之法啊，这个两篇啊是《了凡四训》的正中分啊，在像佛经一样啊，正中分主要要讲的部分啊，这两篇读通了，那我们就知道什么是过要改，什么是善要去做了啊。如果这两篇没有读通了，是在讲啊，我们都谈不上啊，知过知善谈不上啊，这个读通了啊，真正知道了啊，才知道啊什么是过，什么是善啊。所以呢，这个还是要学习啊，先学习认识什么是过，什么是善啊。如果不学习啊，都根本都不认识。都谈不上啊，知过不改，知善不为，都谈不上。啊，那么此地讲的呢，啊，就是你知道了，啊，知道了过啊，而不去改，那过上就加过嘛。那知道善又不去做，那个也是罪过。啊，这个改过啊，就是在佛门里面讲啊，叫禁戒的，禁止的啊，不可以去做的啊，有这些过要改过来，不可以做啊。比如说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

这个叫止持，止是禁止的，而不可以去做。那么坐持啊，就是好事利益众生的事你要去做啊，你不做也叫犯戒啊。所以一般讲啊，小乘戒就是止持。那么大乘菩萨戒呢，有止持有坐持啊。实际上讲啊，小乘戒也有止持也有坐持啊。所以过啊，主要是自私自利啊，这个是过的根源，这个要改。那么利益众生这个事要做啊，你不做也是罪过啊。有这个因缘，有这个机会，你不去做这个善事也是罪过。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知道了哪些是善事啊，有这个因缘机会啊，不去做啊，这个也是罪。那么在佛法里面呢、啊，讲的这个戒律的开车吃饭啊，那么这个就讲的更深广，更深广。那么此地讲啊，我们从一个比较浅显的啊来做啊，比如说我们已经知道的啊，不知道的当然我们没办法啊，知道了什么是过，知道了就去改，比如说杀生是过，那我们就以前啊不知道啊，一天到晚在杀生，那现在呢就不可以杀了，改过来。戒杀啊，那么放生是善，遇到有这个因缘啊，我们要去做放生护生的是善事啊，这个我们要去做啊。这是举出一个例子啊，其他的以此类推啊。我们再看下面，自罪引他拥摄方术。自就是自己啊，自己有罪过，牵引他人啊，连累别人啊，他人啊，跟我们一起受罪啊，这个就不对了，不可以这样的啊，啊，自己做自己承担嘛，啊，不要去牵引到他人啊，连累一些无辜的人啊，这个是。加重了自己的罪业。拥摄方术，这个方是方法，术就是学术。技术啊，或者是艺术。此地啊，特别注重这个济世养生的技术、艺术、方术，保密不公开。特别我们中国啊，有很多这个祖传秘方啊，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讲祖传秘方。那有很多好的方子啊，这个药方啊，中药也好，草药也好，中草药也好啊，或者其他什么。能够利益人的这些方法技术，他知道了，但是他不公开，不愿意传授别人啊。所以过去早年我在台湾啊，常常听老人讲啊，一些什么祖传秘方啊，连女儿都不传的啊，只传儿子，传给媳妇啊，因为媳妇是娶进门的。这个不会被外面人学过去啊，但是女儿啊嫁出去了啊，那么就被亲家学去了啊，所以女儿都不传啊。那这个好的方术啊，如果这样啊秘而不公开，
啊，他的儿子愿意学吗？不见得。我在台湾遇到很多一些比较好的老中医啊，我说你儿子要不要学啊？他说不要啊，他儿子不要啊。那么他儿子不要学，那他又不传给别人，那他死了，那些都带到棺材里面去了，就没有了。那这个就是罪过了啊，这个失命之神啊，就记过了。所以不管什么样的方术，只要对众生有利益的，都不能够去庸赦。那么现在这个庸赦啊，就是比如说佛经上也是一样啊，版权所有欢应必究，这个庸赦了啊，那这个罪就更重了啊。这个一般民间的秘方偏方庸赦都是罪过了，那这个你去庸赦这个佛法的流通，那怎么得了啊？啊，那是地狱罪啊！啊，很多人不懂啊。啊，但是现在呢，这个全世界定的法令啊，保护智慧财产权啊，也没办法。啊，所以我们现在道场印的这些呢，就是有版权，但是公开授权大家流通，啊，不可以非法牟利，不可以任意啊增减内容，啊，做个法律声明，啊，现在呢一个变通的方式就是这么做啊，啊，这个不能庸赦的啊，庸赦的这个罪过就非常之重。应该啊多多流通，越多人学越好，利益众生越多越好，这个心态啊要调整。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善谤圣贤，这个善啊是对圣贤讥笑又毁谤啊，这个我们中国这个一百年来啊，真的啊，就是干这个事情啊，从五四运动开始啊，打倒孔家店啊，称孔子啊叫孔老二啊，这个就是善谤圣贤。孔子是老二，那你是老大了，老大徒伤悲啊！这个李老师在《论语讲记》讲，他说孔子也没开店，你打倒什么店呢？他也没店呢，这是胡来啊，乱搞啊！对这个圣贤不懂得去尊重、去学习。反过来啊，还是讥笑去毁谤，这个造的罪业就非常重，这个真的会得愚痴的果报。那么这些都是无知啊造了这个罪业。清廉道德啊，侵是侵害、凌辱。有道德的人，那么在吉凶经讲啊，宁愿用万弹弩啊射自身，不可以恶意向道德之人。道德善师啊，他是一方人民啊的导师啊，他是教化一方人的。那你去亲临他。去迫害他啊，让他在这里没有立足之地，那这些人啊，他就失去啊，这地方上的人就失去一个好的老师来教化了啊，所以这个结罪啊，不是只有跟那个有道德之人一个人结罪啊，而是啊跟
这个地区的人

脊椎啊，你让这个地区的人法身慧命啊断了啊，断了这个地区人的法身慧命，那这个劫罪啊比杀人的生命还重还重啊。真正有道德的人啊，他受到欺负他也不会怨恨也不会报复啊，但是呢清廉的人啊，他自己造业啊，而且啊跟这个地方的人啊结罪啊，这个罪过就重啊。如果这个道德之人啊，他影响的范围越大啊，罪过就越重，你去障碍啊，那业障啊就更重啊。因此对有道德的人啊，我们要尊重啊，不但不能去清廉啊，而且要尊重啊，要向他学习啊，要赞叹啊，让更多人啊跟他学啊，那这个社会才会越来越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社会主种，花子精气，舔血覆巢，伤胎破卵。那么这个四句就是属于杀生之恶啊，在戒律讲就是杀生啊，犯了杀生这一条的罪业。社会主种就是射杀飞禽，追赶走兽啊，这个我们有时候在电视上啊看到一些打猎的啊，到森林里面啊去射杀飞鸟啊，现在有猎枪啊，用枪打啊，以前呢用射箭的啊，这个射杀的这些飞禽啊，这些鸟类的，那么追逐啊这些动物。啊，你看追鹿啊，追兔子啦 啊，那么这些走兽啊，这个属于啊杀生。那么另外呢啊，还有设一些陷阱的啊，这个抓这些野生动物的啊，在我们台北双溪啊，就附近的村民啊。也常常会去山上啊设置陷阱，抓些野生动物啊，所以我现在请人呐 啊专门呐晚上去巡视啊附近呐，我们道场附近呐，如果有人设那些陷阱啊，把它拆除掉啊。啊，这个我们佛门禁地啊，不能杀生。那么我也弄了个牌子啊，用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个经文啊，说地藏经云啊，地藏菩萨若欲杀生者，说树殃短命报啊。但是那些人啊看了啊，他们还是生烦恼。他们那些人看了啊，有一次透过我们那个陈居士，我们道场的护法。他我就常常请他去跟那些村民沟通啊，那么听听他们怎么说啊，他们说看得心里很不舒服他们怎么说呢，他说我们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啊在海边就要捕鱼啊，在山住在山上就要打猎啊，在山下也是要打猎啊，但是啊我们还是要去度他的啊，这些人啊在我们附近啊总是要去帮助他啊，所以我们山上下面只有一户，这户专门在打猎啊，但现在呢

他以前他的一个父亲啊很老了，住在山上啊，他们有时候回到山下的房子啊，他那个老父亲呢九十几岁没人看啊，啊我们都会送一些饭菜给他吃啊，他也很感激我们啊，他往生啊还会找我们去助念啊，他也知道要助念啊，这个时候都会跑来找我们啊，啊所以慢慢啊也会去改变他们啊，我知道了他看的肯定不舒服，但是不舒服也要看啊，看久了习惯了你就会适应了嘛，啊慢慢才能给他调整过来啊，啊所以他们就专门在做打猎的啊，我们在山上也放了不少这些被抓到的那些猎物啊，那些野生动物啊，这是四杀族种。花直精漆啊，这个直啊就是在土里面的虫啊，这个土里面的虫啊你把它挖起来啊，花就把它挖掘出来，把那个虫挖出来，那么栖就是栖息在树上的鸟啊，比如说树上的鸟啊，他们在那边休息啊，你丢个石头上去，那整个鸟的惊吓就飞走了啊，这叫惊栖。那你看啊，这个在树下那个土里面的虫啊，你不可以先把它挖起来。惊动他们，那树上那个栖息的鸟啊，你也不能去惊吓他们。啊，这个都是有罪过。啊，所以地藏菩萨本念经讲啊，这个若欲烧山林木者，说狂迷起始报，惊狂丧命报。啊，特别烧山林木，烧这个放火烧这个森林啊，那里面有多少动物啊？飞禽走兽、昆虫全烧死啊！那么这些动物在里面啊，你放了一把火烧了啊，他们惊狂啊，奔跑丧命。这个都会冤冤相报的啊，将来啊他们的罪业受满了到人间来啊，那人间的人啊造的这个罪业造多了，也会多到三恶道畜生道去，那就换他来烧了啊，啊这个在三恶道受报啊，三恶道不但畜生道受报，还有地狱恶鬼，那么生到人间来啊还有一报，就是战争啊，你看战争啊在逃难啊在跑啊，那是不是惊狂丧命啊，那是过去生造的这个业啊，三恶道报受完了到人间还有一报啊，遇到战争逃难啊，所以这些果报啊如果不是佛给我们讲啊，我们怎么会知道啊，那么知道了要信佛的话，要听佛的话，要听话啊，听话你就有福了啊，佛讲的就是福音啊，福音啊，你听了你就有福了，你就不用造那个灾殃了啊，所以无量寿经佛给我们讲啊，没有善根的人啊闻佛经语多无所信，他就不相信，那没办法，他说这个人啊业障还很重，素殃未尽，他还要受罪，没办法，他不觉悟，他听不进去，业障太重啊，他还不能得到解脱，所以他不相信佛的话舔屑覆巢啊，那么这个是毁损洞穴鸟巢啊，使这个虫鸟啊走兽无法居住啊，
这好像他的家了，你给他破坏了。啊，你看我们人间呐、啊，这个家被人家破坏了，家破人亡啊，那很惨。那动物、啊、它也有家啊，我们也不能给它破坏，

不能去把它填呐、啊，把它填起来，把它塞住。啊，这个在经典上里面记载啊，就是佛的儿子罗侯罗啊，在母胎七年才生出生。啊，一般的怀胎十个月，他怎么七年呢？啊，那么佛讲的这个因果啊，就是过去世啊，这个罗侯罗啊，有一生曾经啊，塞了老鼠洞，塞了七天啊，让老鼠不得出来，所以这一生投胎啊，在母胎啊要待七年，所以这些都有因果。下面讲伤胎破卵啊，伤害怀孕的动物，弄破它的蛋啊。这个动物怀孕跟人是一样的啊，不能去伤害它啊。特别啊，这个有怀孕的动物，你去杀了，等于是杀了两个生命了啊，杀了两条命啊。你看我们人间呐、啊。妇女怀孕了，那个死了啊，或者被杀了，他就是一尸二命啊。那动物也是一样啊，不可以啊，伤胎破卵，卵就是蛋。佛经上给我们讲啊，我们这个六道众生啊，这个生命啊，有四大类，这个。胎生、卵生、湿生、化生。那么胎生的是最苦啊，我们人是胎生啊，那动物也有胎生的啊，胎生啊最苦，其次是卵生啊，像鸡鸭啦，这是卵，它有蛋。再来是湿生。啊，湿生像这个蚊虫啦、啊、这一类的，啊，属于湿生。再一类叫化生，啊，化生是最好的。啊，那么化生呐、啊，像天人都是化生的，天道啊，天人化生。啊，所以在六道里面呢、啊，有这个四种生命：胎生、卵生、化生、湿生。那卵就是有蛋的。这一类的，那这个卵呢、啊，也不能去把它破坏、弄破它啊，因为这个，比如说这个鸟啦，这个哦，这个它要孵那个小鸟啊，它有鸟巢啊，孵小鸟啊，所以我当兵的时候啊，在东引岛住了七个月。我当炮兵啊，那么要守那个大炮啊，洞口下面就是悬崖，下面就是大海。那个峭壁啊，也有一些海鸥啊去筑巢，啊，海鸥筑巢，那海鸥的蛋呢、啊、很大。那我就看到了，我们在住在岛上的有一些。不是我们这一班的兵啊，其他班的啊，他们怎么那么爱吃海鸥的蛋，我也不知道啊。那叫我去干，我肯定不干的啊。那这个他在那个山上绑一个绳子，然后自己就像好像那个蜘蛛人一样，那个沿着那个峭壁这样啊，绑在身上，然后。到那个峭壁啊，去拿那个海鸥的蛋，哎，啊，还有去摘那个海芙蓉啊，草药啊，哎呀，我说那个事情都有人在干啊，啊，难怪啊，太上老君就说出来啊，真的有这些人在做这个事情，那个就是伤胎破卵啊，你这海鸥啊，他要孵小孩的，他妈妈一回家呢，看到那个他那个蛋都没有了。你说他伤不伤心呢？啊，属于这一类啊，就造罪业。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愿人有失，鬼能成功。啊，
为人治安，减人治疫啊，这四个

字句啊，它是有相关的。这个愿人有失啊，这个失就是过失了，愿就是希望了啊，希望啊别人有过失啊，希望啊找到别人的过失啊，这个存心就不好啊，我们要避免啊，不要这样的念头啊，我们都希望啊大家都没有过失，那多好啊，不要啊存心啊希望啊别人啊他有过失啊，希望他犯错啊，那这个存心就不良了，不好啊，造罪业。啊，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原则啊就是尊重人啊，这个礼啊就是尊重人啊，在我们祖宗啊传统啊是以礼乐治天下，圣人啊治礼作乐，礼乐治天下，礼乐不能推行啊才要用刑法定法律，礼乐行不通了啊，那才要定刑法来约束人民啊，如果礼乐行得通啊，那么不需要刑法啊，实在讲也不需要警察，不需要军队了，天下太平。那么礼就是把人当人看，尊重人。那法呢，就是不把人当人看，不尊重人。那么跟外国人学啊，就是都把人啊先把他认定啊，这个人有犯罪的嫌疑啊，先认定这一条，人人都是犯罪的嫌疑啊，人人都是嫌犯。那么我们中国这个礼啊，就是人人都是好人啊，人之初性本善，都是好人，观点上不一样啊。那像现在呢，坐飞机啊，你就可以感觉得到了。啊，全身摸来摸去的啊，那个啊，我出家的也没什么好摸的啊，一直摸啊，又这么老了啊，我东西通通掏光了还在摸啊，那这个是我跟外国人学的嘛，那个好像人人都是恐怖分子。都有恐怖分子的嫌疑，是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叫法治，大家懂吗？法治就是人不把人当人看啊，给你看作啊，人人都是犯人啊，都是嫌犯啊。你到美国去也是这样，哇，一直说神，一直说神。那么这个意思就是人人都有恐怖分子的嫌疑嘛，是不是这样？那这个是什么呢啊，这个法治跟理智啊，它不同点就在这里啊。那么你这个定这个法定得越严格啊，那是不是这些犯法的人就少了呢？不见得减少啊，实在讲啊，还是要依圣贤的才正确啊，去教化人心啊，才是根本啊。所以啊，实在讲啊，我实在是说真话，不太喜欢坐飞机啊，每次坐飞机啊，都是要当嫌犯的。那你说坐飞机啊，那不如坐动车，随着时间久一点呢、啊，不要被收来收去的啊，收身啊。啊，所以
我建议大家呢，可以不坐飞机，尽量不要坐啊。啊，因为坐飞机啊，你会觉得哎呀，就是换人嘛，就闲换嘛啊。啊，你看进监狱里面啊，就全部要收光光，对不对？啊，坐飞机就像进监狱一样啊。那么这个就是怨人有失啊，那希望人呐、啊、有过失啊，存这个心就不好了啊，这个失命啊就会记过。毁人成功啊，怕别人成功，百般破坏。啊，这个毁坏别人啊，怕别人啊事情做成功了，百般的去障碍，这个也是一个嫉妒心啦，啊，也是嫉妒心啊，他不希望啊看到别人啊事情做成功。啊，我们呢、啊、也要改这个心态啊。我们总希望要大家呢做事都能做成功是最好的啊，不要做失败了。啊，做失败了，他难过，我们也替他难过。啊，他做成功了，我们乐观其成。为人自安，减人自益。啊，这个为就是使别人呐、啊、陷于危险的境地，啊，陷别人呐、啊、于危险之地，而自己啊得到安全。求自己得安稳。啊，那不惜啊让别人去面临啊这个危险之地。这个也是自私自利啊。减人自益，扣减别人财物，增加自己的利益。啊，就损减了。啊，减少别人的财物啊，来增加自己的利益。我们再看下面，以二欲好，以四会功。啊，这个恶就是比较不好的，用自己不好的，那么去唤起别人好的，啊，比如说一些物品呐、啊、财物。啊，以恶欲好。以私为公，为了图谋私利，不惜妨害公义，因私啊会去公私。我们一定要调整这些心态啊，因为我们凡夫啊总是难免啊有自私自利这种心态啊，所以当面临啊公私的时候啊，往往啊以私会公了，啊，自己私人啊比较重要，公家的他就不管了，啊，这个是自私自利，啊，应该啊先公后私，先人后己，啊，应该这样才对，啊，不能以私会公，啊，公家的事先做，啊，做好了再办私事。窃人之能，避人之善，啊，这个窃就偷窃，啊，偷窃别人的技能，啊，比如说作品、设计图案、专利品等等，啊，这人家的作品。那现在这一条啊，有这个法律保护啊，智慧财产权啊，这窃人之能啊，那么别人啊，他的东西啊，没有经过他同意，我们不能啊。把它窃取过来啊，占为己有，这个只犯了偷盗。

然后换成头套去。那这个佛经啊，也不能把它弄得本钱所有啊，万念俱旧啊，这个不可以。那佛经版权是谁的？释迦牟尼佛的啊，著作权是他的啊。那著作权是他的，那释迦牟尼佛有没有卖版权给你啊？卖多少钱给你啊？那就怎么可以去偷窃佛的经典呢？这个就不可以了，换成偷盗啊，换成偷盗去。所以这些佛经啊，古书，这个著作人都不在了，所以不存在著作权这个问题。现在印这个书的版权啊，我也去问过啊，就问过一些法律顾问，他的版权呢、是制版权啊，比如说这个书，他花钱去请人打字、排版啊、编目录。那这个版权是他的，那么在台湾的法律啊，这个制版权啊，著作权是没有，制版权是法律保护十年啊，十年之后他就没有了啊。那十年之内啊，他制版权，如果你要印他制版的书籍啊，必须经过他同意。不然他可以去告你啊，可以去告你。那么这个一条如果这个制版权这个他写上这个版权所有欢迎必救我们就要去查一查他这个版权过了期限没有如果过了期限那也就不需要去问他同意了因为他期限过了，法律的保护只有十年如果没有超过十年他就可以去告你所以在01年十几年前我们开始印龙藏那么在台湾就两家出版社互相告了因为这个一家出版社它是龙藏它制版的那这一家呢去给他买一套照他那个样子来照相所以打官司打了好几年那么他这个问题就是他这一家制版没有超过十年所以他可以去告他后来我们印我就找这个印刷厂我就问他这些都问清楚他说我们自己重新来排版重新修版重新编目录那就不归他们那版是我们自己做的嘛那我们做的版我们公开授权，别人拿去印，我们不会去追究的欢迎大家去反映。所以我们也不要窃人之能了他做的我们还是尊重他经过他同意或者他要多少钱给他，你要用他的版如果不用他的版，自己去排版那个著作权是没有的。那个乾隆大藏经著作权是乾隆皇帝的那个没有了那么这一条这个现在呢设计的专利品这些东西我们也不要去窃取别人的我们老和尚就是教我们一个人家不同意就不用自己去另外去设计。避人之善那么别人有优点善事给他掩蔽遮掩起来。这个也不好

行人之错，别人之事啊，行就是先量啊，别人的错事啊，公开啊去先量啊，报章杂志啊去登啊，别人啊就是指在别人啊阴私秘密啊，现在呢叫隐私了 啊别人的私事，这个都是很不好的事情。但是在社会上啊，的确有人啊，他专门要去行人之丑，揭人之事啊，特别那些杂志类的啊，还有一些媒体啊，那杂志类的，这个也不好啊。那么我们跟上面这一句啊。啊，要调转过来啊，要行人之善啊，避人之丑啊，那这样就对了啊，避是掩蔽啊，别人的丑事啊，给他遮掩一下。那么他有善事啊，那么给他公开啊，赞叹他的善事啊，别人有一些隐私不好的秘密，不要去给他揭发。啊，这个在《菜根谭》里面有句话呢，啊，你看见了、深淹的鱼啊，就不吉利、不吉祥，深淹就很深的那个水啊，你看到最底面那个很隐秘的鱼啊，就不吉祥。那这个事情就是形容啊，你知道别人啊那些隐私秘密啊，那是不好。知道了不要去说啊，不要去揭发啊，他揭发人家那些啊自己缺德嘛，损自己的福啊，自己造罪业。好，这节时间到了，那么我们先学到这一句啊，就是行人之丑，揭人之事。下面呢，我们下午啊，再继续来学习。

敬中同学修行守则立要节录，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立要节录65页，从第二行57啊，这里看起。57卧虚又邪名吉祥岁，不得仰覆卧及左胁卧。这个是在威仪门里面啊讲的睡觉卧。在佛门啊，我们看到卧佛啊，佛卧的时候啊，这是右胁啊，就是右手。右胁，我们生活当中啊，就是四威仪啊，行住坐卧。那么卧就是躺下来的时候了，所以这个躺下来啊，必须要右胁，就是右边呢、右手这边啊，这个贴在这个床上啊，这个叫右卧。这样的睡的姿势叫吉祥睡啊，不得仰覆卧。仰卧就是就是我们一般人睡觉四肢啊躺平了啊，脸朝上啊，这个叫仰卧啊。这个仰卧啊，就不是吉祥睡了。这个仰卧啊，好像我们看到人死的就是这样啊，四肢伸直了，躺在那里了啊，所以人睡了之后啊，就像死了一样，每一天啊，小死一次。那么如果右卧呢，那这个就是吉祥卧了啊，这个仰卧啊。这个就不是吉祥卧，但是我们一般人都习惯了仰卧啊，都躺下去啊，这个不是吉祥卧了。那么覆卧就趴着睡，那覆卧也不对啊，这个趴着呢也不是吉祥卧，实在讲趴着睡也不卫生。根据这个中医讲啊，如果右卧呢，它对肝脏比较好啊，对这个生理方面啊，肝脏比较好啊。那仰卧或者覆卧啊，趴着睡、仰着睡，以及左胁卧啊，这个都不是吉祥卧了，不是吉祥睡了啊，就是左边了。应该这个取这个右胁啊，右卧。那我们看到那个卧佛那个姿势啊，就是那个姿势就对了。那这个也是要练习的啦。平常我们刚开始睡觉这个就是右卧啊，但是睡着了啊，翻了一个身又是仰卧了。这个我们现在啊，常常就这种情况啊，但是慢慢练习啊，慢慢练习啊，就是我们刚睡觉的时候啊，我们就养成一个习惯右侧啊，右侧这样躺下去睡。那睡着了，我们没有办法保持这个姿势到天亮睡醒这个就随他去了啊，这个等醒过来再把它调过来就好了。所以我们记住这个右胁卧叫做吉祥卧这样的睡姿是比较不会做噩梦，比较不会做噩梦。

所以这个睡的姿势啊是非常重要啊，这个是四威仪之一，非常重要。我们再看五十八，大力云有五种人问法，皆不应为说。这个大力啊，四分力了。这是有五种人啊来请问佛法啊，都不应该为他说法了。那哪五种呢？下面啊，第一种试问。试问是什么呢？我来给你考试考试，看你懂不懂。啊，这个态度啊叫试问。啊，他不是真的有疑问来请问的，啊，他是来试看看啊，你到底懂不懂？啊，那这种态度啊，不恭敬啊，啊，这个用试探的口气、考试的态度啊，来问问题啊，就不应该为他说法了，不要跟他讲了，啊，这样不跟他讲啊。可以的啊，不可以不用跟他讲啊，因为他没有诚意嘛，他是来考试的啊，不是真正他有问题。第二呢，无疑问啊，无疑问就是说他没有疑问呢 啊这一类也是故意问的啦啊，这个啊没有疑问。那问什么呢？啊，问一些不相关的啊，啊，跟佛法不相关的，那这个也不需要跟他回答了。啊，或者他已经是这个自己没有这个疑问了啊，他故意发问。那这一类啊也是属于试探的一种了。那这个态度就不对。但是另外有一种啊叫力要有请问，自己没有疑问，他是代替别人来发问的啊，这个是可以的。像过去我们早年啊，净老和尚在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办这个大专佛学讲座，那每一次办大专佛学讲座啊，都有一堂课是佛学问答。那往往啊，这个学生啊，有的人他是刚刚接触佛法，那请大家呢有问题提出来啊，来发问。那很多人啊，也都不知道怎么去问了。那是不是真正没有疑问呢？有，但是不晓得怎么问，不晓得从何问起。啊，这个时候啊，如果有比较资深的学长，学佛比较久的学长，啊，看到这种情况啊，那可以代表啊，代替大家来问啊，他大概知道啊，大家的疑问是哪一些方面，啊，其实他自己是知道的啦。他这个是代替别人问的，别人不知道怎么问，但是确实有这个问题，他知道，但是不会问，他代替他来问，啊，这一类啊，在经典讲叫力要有请问，啊，像这众生啊，不懂得怎么问问题啊，啊，这个佛的资深的大弟子啊，知道了。代替他们问，啊，这个是利益众生的，利要有求，那这个是可以，啊，如果不是代替别人问啊，那自己没有疑问，那你要故意要问，这个就没必要嘛，啊，这个也不需要回答。
你是常常听了，那你就都知道了，你何必再问呢？这个就没有意义了，啊，这个也不必作答，不必为他说法。三呢，不为回所犯故问，啊，这个第三条啊，他不是为了忏悔他自己所犯的过失，啊，故意啊来请问的。这个也不用为他说了啊，他不是为了忏悔自己所犯的过失啊，啊，那故意啊去问的，啊，他不是为了忏悔所犯故问啊，那这个也不必说啊，他没有那个心去忏悔啊，问这些啊，你给他讲也没有意义。是在讲彼此浪费时间了，啊。第四啊，不授予顾问，啊，不授予啊，讲了他也不接受啊，一直问，那这个也没有必要为他讲啊，这个我们过去也碰到很多了。讲了说了，他也没有听进去，也不接受，但是一直问，这个也没有必要为他说了。五啊，劫难顾问，劫难就是他来找麻烦的啦，啊，我们一般讲找茬的啦，啊，故意啊讲一些难题来为难你，啊，这个叫劫难顾问啊，故意的啊，这个都不必要跟他回答啊，不必要跟他说啊。那这个有没有呢？有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早年讲经啊，他是1977年第一次到香港讲经啊，那个时候啊，好像香港啊。他是住在这个中华佛教图书馆啊，这个畅怀法师啊，畅公那里啊，第一次去香港讲经啊，讲了4个月，好像讲楞严。那么还没有讲之前啊，香港的同修就又给我们老和尚提醒了啊，就香港的趋势。啊，他说呢，这香港啊，有一批人啊，专门找外面来这里讲经的法师麻烦。过去有很多从外地来啊，香港讲经的，那这一批人啊，就到现场来，他不是来听经的，他是来找麻烦的，啊，故意出一些难题去问，啊，目的就是要把这个法师难倒。啊，叫他，就是要他以后不敢来香港了。啊，真有这一批人。啊，所以就好心的居士啊，提醒我们师父上人了，说你要有心理准备哦。啊，有一批人专门是在来找麻烦的啊，那问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啊。啊，那我们师父上人啊，师父啊，心有成竹啊。啊，他也觉得啊没有关系啊，那么讲了4个月啊，一个人来问都没有啊，为什么呢？在讲习当中啊，把他们想要拿出来问的这些难题啊，通通先讲了。讲到最后，这些人啊，那拿不出什么问题来问啊，知难而退了，所以都没有人来为难了。啊，后来讲下来，这其实哦，这个净空法师啊，那个你是第一个法师到香港来讲啊，没有被人去问难的。啊，过去很多法师来香港讲经啊。

都被问难，人家故意来找麻烦呐，出一些难题来问他，让他下不了台。那这样啊，以上这个五种啊，来问问题啊，就不得答了，就不需要跟他回答啊，这个是可以的啊，不需要回答啊，这回答也没有意义啊，对他也没有帮助啊。

自诚，真正疑问来请问，而不是以上讲的这五种，这五种问就不对了。这是我们要向善知识提出问题要避免这五种真诚恭敬心请问，这样才可以如果有人他是真诚恭敬来请问问题不是以上讲这五种人就可以跟他解答了。我们再看下面59，若未说佛法，则彼信众心生，福慧增长，超越轮回，是即度父母出于生死苦海矣。那么这条是结录在《沙弥利益要略增注》里面他是讲。你出家了你是沙弥，那回去俗家呢，看自己的父母亲父母亲还在世是有必要一段时间回去看看父母是可以的回去看看父母。那么回去看父母在要略增注里面也特别注明不要一回家呢讲那些世俗的跟佛法不相关的话当然啦这个看见父母难免这些家常话的问候这些是需要的啦这个世间法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主要呢还是要带入佛法让父母得到佛法的利益了劝父母学佛了不能一回去讲道场的事情是非人我讲自己在道场师父多严格他自己在道场受多少委屈就不要去讲这些了，不要去讲这些，讲这些呢，让父母操心那不孝所以应该回去问候父母。那主要呢，要为父母说佛法啦，让父母真正认识佛教进一步来学佛。能得到佛法的功德利益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若未说佛法，这个若未说那主要对象就是父母父母是一个我们世俗家庭一个代表当然这个是举出一个父母一个代表，那当然包括其他兄弟姐妹啦，亲朋好友啦，有这个因缘也要为他们说说佛法，解解缘。如果为他们说佛法呢，则比信众心生他的信心升起来，他很尊重。他相信尊重这个心升起来了相信佛法尊重佛法的心升起来了那他就会认真来学佛了福慧增长超越轮回了那帮助父母家属增福增慧最后超越六道生死轮回那个就是超度父母了尽孝道这个孝道尽的才圆满不要去讲那些没有意义的话
那比如说我们修净土

那就是最好啊，劝父母也能念佛发愿求生西方净土。如果父母对这个佛法佛教啊升起信心呐、啊，信心升起来，他就会尊重，他就会学习。那我们念佛人呐、啊，那当然劝父母要念佛求生西方净土。父母他相信，他接受了，他老实念佛，这一生啊，就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到西方极乐世界呢，就超越六道生死轮回，一生成佛了。所以这个是极度父母出于生死苦海，这个就是啊，度就是帮助了，协助父母啊，出离生死苦海啊，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啊。所以回到俗家呢啊，不要讲那些没有意义的话啦啊，最重要啊，劝父母信佛念佛，发愿求生西方净土，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话啦。其他都不重要了。这是讲到回俗家看父母，要为父母说佛法。我们再看下面一条60，不得左右斜视，不得杂语，若与女人语，不得低声密语，不得多语，不得诈现威仪，假装禅相，求彼恭敬，不得妄说佛法，乱答他问，自卖多闻，求彼恭敬。这一条是也是一个威仪的不得左右斜视这个就是眼睛不能看左看右而且眼睛斜着看的那这个威仪就不好这个眼神斜视让人家感觉这个心不端正所以眼睛这个左右斜视那有这个习惯呢、要改过来不得杂语不得杂语就是说不要讲那些善心杂话这个杂语就是讲那些没有意义的话了无意义没有意义的话那个叫杂语与女人语不得低声密语，不得多语那么这个跟女众讲话呢，不能低声密语低声就小声的我们一般讲讲悄悄话那样出家人跟女众这样讲悄悄话，那这个是这个很不得体的人家看到了那很奇怪了他们两个是什么秘密那个怎么低声密语呢怕人家听到是不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这个让人家产生误会。不得多语跟女众讲话也不要讲太多。重要的该讲的讲一讲就好不要讲太多讲了很多讲很长时间这个就没有必要了。这是讲话。下面是讲不得诈现威仪诈现就是说欺诈了一种欺诈的行为。外面呢

表现得很有威仪，假装禅相啊，在那边打坐啊，入定，求彼恭敬，坐在路边呢、那打坐啊，姿势摆得很庄严，很有威仪啊，但是内心呢、不是那么一回事啊，内心呢、是想求别人对他恭敬供养，那他是这个心态，那不是真正他有功夫了，那他装的，装模作样了。我们现在讲装模作样了，目的啊，求得别人啊对他恭敬供养，这个也是一种欺骗啊，信众的一个不好的一个做法啊，欺骗信众啊，诈现威仪啊，假装禅相啊，求彼恭敬啊，这个也不可以，不得妄说佛法，乱答他问啊，妄说就是不懂的就不要讲啊，人家问了不懂，你随便给他乱答啊，这个是不可以乱答他问。在伦理也讲啊，知吃归知吃，不吃归不吃啊，就知道，我们知道多少，他问了，我们知道，我们跟他解答，我们不知道，就给他这个我还不知道啊，你可以去另请高明啊，你再去请问啊，高明的人。啊，我这个学问有限啊，所以知之归知之，不知归不知，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啊，不要假装知道啊，然后啊，乱讲啊，妄说佛法，乱答他问啊，这个是不可以，这会坏乱佛法啊，自卖多闻啊，求彼恭敬，这是。这个心态也是要求人家恭敬供养的啊，前面呢是假装一个参禅的啊那种禅相啊，乍现威仪啊，就是戒律啊，看起来戒律持得很好啊，禅相就哦，他有禅定功夫啊，但这个都不是真的啊，装模作样的。目的就求人家恭敬他了。那么这一条啊，这一段呢啊，这一段就是说讲经说法啊，不能乱讲啊，让大家觉得哇，他这个学问啊，博学多闻呐 啊了不得啊啊，那这个也是。要求彼恭敬啊，求人家对他恭敬供养啊。总是啊，离不开啊，为名闻利养五欲六尘。总是离不开这个。不能妄谈佛法。所以现在呢，有很多人呐、这个妄谈般若啊，姜文龙老居士著写这个《金刚经》讲义他说现在人呐、谈般若啊，都是妄谈般若，妄谈就乱讲啊，浅谈般若。怕谈般若啊，那这个都是不对的啊。佛法要不要说呢？要说啊！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啊。佛法一定要人说啊，但是说法的人啊，一定自己要真正有把握之道的，那才能说。你自己没有把握，不要乱说，乱说也要背因果啊。你看这个禅宗一个公案，错下一个字的转理，那就要堕。

500次也无声啊，一个字啊，不落因果跟不昧因果，就是一个字之差啊。有人问那个禅师啊，那个大修行人还落不落因果啊？他说不落因果啊，后来就堕到狐狸生气了，都出生道了，500次做狐狸呀、啊！后来这个狐狸呀、啊，又去遇到一个禅师啊，大善之子，请他开示的。啊，他以前呐、啊，给人家回答了，人家问大修行人落不落因果，他说不落因果，他这样堕到500次去做野狐身。啊，请问这个禅师啊，他这个是给人家回答的不对了。那要怎么回答才对呢？啊，那禅师就跟他讲，啊，那你以前讲的再重新讲一遍给我听。啊，他说你改一个字，不灭因果。啊，把那个不落那个落改成不灭的灭。啊，他听管了之后啊，啊，那就脱离野狐身了。啊，他的错误啊被纠正过来了。啊，不落因果就是没有因果啊，波无因果那不对啊，那很严重啊。啊，着空了。所以古大德讲啊，宁可着有如须弥山，不可着空如芥菜籽。啊，你着有啊，啊，你相信有因果报应啊，你还会断恶修善，持戒修福。啊，虽然啊，你执着不能超越六道，不能明心见性，但是啊，不落三恶道啊，会得人天福报，着相修行不能超越六道，但是可以得到人天福报。啊，所以宁可着有如须弥山啊，宁可着有啊，啊，有因果啊，啊，这个像须弥山那样 啊也不可以啊着空如芥菜籽，你着空像芥菜籽，执着那么一点点，那就不得了了，波无因果了。波无因果怎么样呢？啊，他就造恶业了。那反正没有因果报应，那怕什么呢？无所谓了。那造恶业，那就有恶报啊，都堕三恶道去了。啊，那这个很可怕的啊，所以这个不能波无因果啊，不落因果跟不昧因果，那个一个字之差就完全意思不一样。啊，不落因果就没有因果，不昧因果是什么呢？因果有，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不昧就是清楚明白了。啊，虽然啊，当体皆空。啊，这个体是空的，但相是有啊。啊，空有不二啊。那才是事实真相。啊，着空着有都不对。啊，但是着空比着有更麻烦。啊，所以这个般若啊，不能不讲，哎，不能乱，也不能乱讲。啊，如果不讲，我们很难深入经藏。啊，我们看世尊啊，一生啊，30岁成道，
79岁入灭，在中国人讲虚岁，80岁入般涅槃。讲经说法49年了，49年前面12年讲阿含，阿含部讲了12年，阿含好像小学中学了，人天善法，出世间的小圣法。那么后面呢8年是方等，方等的是高中了，前面通小圣人天，后面通大圣。前面一共讲了20年了，阿含12年，方等8年，第三阶段般若讲了22年，22年般若谈。那最后面呢就是这个法华涅槃了涅槃是一教了，主要是讲法华经8年开权显实会归一圣妙法莲华经等于是研究所了。那个般若等于是大学课程它是大学课程。可见得佛法的中心是般若如果没有般若这就不是佛法就变成世间法。从小圣提升到大圣要般若大圣要提升到一圣也是要般若。所以般若算是中心不能不讲但是不能乱讲讲错了给人家误导那更麻烦。所以江老居士他说这个宋朝以后在佛门里面讲经的法师讲其他经典的有讲般若的就很少了纵然有人讲讲得很浅浅谈般若。那没有讲的是怕谈般若怕就是怕人家误会听错了给人家误导自己要背因果那就不敢讲就怕谈般若所以江老居士讲很有道理不可以妄谈般若乱讲不可以那也不可以浅讲般若你讲浅了人家得不到受用那也不能怕谈般若怕谈都通通不讲人家就不懂了这个佛法的中心般若是非常重要的不能不讲所以应该要深讲远讲要深入的讲般若圆满的去讲般若这个才是正确的所以这个也讲不得妄说佛法乱答他问这个 不可以的自卖多闻求彼恭敬这个也是要背因果的那以上这个都要避免都要避免乍现威仪也不可以像戒律持得很好很有威仪但内心求人家恭敬这个就是假的啦不是真的啦。假装禅相外面表现的好像有禅定功夫啦。一个视线戒律威仪一个视线好像有禅定。一个呢讲佛法。

讲经说法，乱讲啊，这些呀、啊，装模作样啊，都是为了求得人家对他的恭敬供养，这个就不对了，不可以这样做了啊，要避免。我们再看下面一条61，不得说生中过失，人会甚者孰能无过？家设其五，尧舜并诸，自无讳目，岂察他会生得如海，佛有侵占，若生毁说，自遭苦报啊！这个一条啊，主要啊是不得说生中过失。啊，生中啊，生团当中啊，那不要去说这些生团当中的一些过失了。啊，因为毕竟都还是凡夫嘛，大家都在修。所以人会圣者孰能无过啊，这儒家讲的啊，人会圣贤啊，孰能无过呢啊，这个也就是说生啊，有圣贤生，有凡夫生，那凡夫生他是凡夫啊，那怎么会没有过失呢啊，就是因为有过失才要修行啊，听经闻法啊，持戒修禅，这个修行，修行是修正我们错误的行为。那行为有三种啦、啊：身体的行为、言语的行为、意心理的行为。啊，身口意三业啊，我们做三十七念呐、啊，每一次都要念一遍呐、啊，忏悔偈。啊，这个身口意三业行为有偏差、有错误，把它修正过来，那这个叫修行啊。那凡夫，那当然三业都有过失啊，所以才要修行啊。如果没有过失，那就不用修行了，那就成佛了。还没有成佛之前，都有过失。啊，只有到圆满成佛了，那才没有过失。等觉菩萨都还有一点点过失啊，他有一分身相无明未破啊，那个就是他的过失啊。所以你看普贤菩萨啊，世间等觉菩萨呢，还要带41位法身大士啊，以十大愿王导归极乐。那十大愿王啊，第四愿就忏悔业障。忏是忏除，悔是悔过，啊，就是我们中国人讲改过的意思。啊，过去啊，不要再造了，就忏除了。啊，悔过。啊，不要再犯这个过失，啊，这个就是忏悔的意思了。忏悔业障啊！你看等觉菩萨他还要忏悔业障，那等觉菩萨他什么业障？就是那个身相无明啊，他还没破，那个就是他的业障，那很微细了，啊，几乎快没有了，但是还是业障，还要忏悔。你说等觉菩萨以下到第一众生，哪一个人没有过失呢？啊，所以不能去说僧团当中的一些过失了啊。那特别啊，回去给父母亲讲、家属讲啊，那个让这些人啊瞧不起这个僧团啊，有造罪业就更重了。
我们要知道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啊？

圣者就是圣贤。你还没有成圣，没有成贤，怎么会没有过失？那严格讲啊，在世间讲啊，世间法讲啊，到圣人才能说没有过失，贤人啊还有过失。贤人就等于是菩萨，圣人啊等于是佛了啊。那这个是世间法，那出世间法呢，佛陀才没有过失。那佛陀以下菩萨啊，菩萨以下都有过失。那么在世间法里面呢、啊，圣人以下贤人啊，那再来就君子啊，在佛法里面呢、啊。佛、菩萨、罗汉啊，在世间法，儒家呢，他这个学位啊，也三个等级啊，第一个君子，第二贤人，第三个最高的圣人啊。孔子啊，我们称他为圣人啊。但是孔子，我们看他怎么样呢？你看他是圣人啊。他七十岁了，他七十岁呢，他说：“再给我几年呐、啊，我好好来深入易经啊，啊，可以无大过啊，啊，就是就可以避免一些重大的过失了。那大过可以避免了，啊，但是小过还是有啊。你看呐、啊，圣人呐、啊，都要忏悔业障啊。”那何况我们凡夫呢？啊，所以啊，这个不要去说僧团当中一些不好的过失啊。啊，讲这些啊，自己造口业啊，造罪业了。啊，家设其五啊，尧舜并诸啊，这是几出佛门。迦叶这个他是修苦行的啦，啊，他还会起来跳舞啊，啊，世间的这个圣贤啊，古圣先贤尧帝舜帝啊，那这个是圣王啊，哎，我们看好像还有过失啊，那是不是真的有过失呢？不是啊，啊，可能我们。不了解，所以孔子也讲了，你亲自看到的事情啊，都不一定是事实真相哦。啊，就举出一个例子，有一次啊，啊，这个孔子啊，好像是在城结粮那一段时间。那么他们在郊外啊，那煮一锅稀饭呐、啊。那煮完了呢，他们的就是要先供天啊，就像我们佛门啊，五供啊，我们还没有吃饭，先供佛。啊，他那个饭呢、啊、煮好了，没有供天。那这个子贡啊，在远远看到颜回啊，就把那锅先吃掉了。啊，他就是给孔子啊，去给老师报告了，啊，说颜回啊，他那个煮的那个饭呢、啊，没有供天，他就先把他吃的。啊，他说我亲眼看到了。啊，后来孔子就找颜回来问了、啊，那怎么一回事啊？啊，你怎么饭煮好了，没有先供天，自己就先吃了呢？啊，颜回就讲了，他说刚才那锅饭呐、啊。飞了很多沙进去啊，那不能供天呐、啊，啊，所以我就把它吃掉了，那个没不能供天的，哦，那大家才明白啊，啊，原来是一场误会了，啊，所以没有问清楚，啊，这个当中很多是误会，啊，这个自古以来啊，中国外国都有。那何况我们凡夫啊，自无慧目啊，我们没有智慧啊，岂察他慧啊？就是说，你怎么有办法去观察别人他
真的错在哪里，对在哪里呢？不能随便啊去下一个断语啊。就像刚才举出来那个你亲自看到的那个事情都还会有出入啊，还会有差错啊。你没有问清楚。所以亲自看的都还会看错。那何况听人家讲一讲，那你就认为是这样啊，那这个常常啊就会出现啊误会了。事实不是那样啊。所以生得如海啊，这个生啊，生得啊好像大海一样啊。佛呢也赞生啊，佛有亲赞啊，佛也赞叹生啊，赞叹生团啊。所以佛门有一句话讲啊，若要佛法兴啊，唯有生战生啊。不要去说生中的过失。若要佛法兴，唯有生战生啊。特别我们佛教界啊，我们佛教界啊，如果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啊，我们也没办法求证，我们不要去传，听人家讲啊，到我们这里就为止了。在佛教啊，僧团啊，还是要维护自己佛教的形象这样对社会大众对众生啊才有利益。如果一直去讲这些僧团的过失让社会大众知道，那人家就不愿意来学佛啦，不愿意来接触啦你们说佛教怎么是这个样子呢就破坏佛教形象这个罪过很大。应该这个赞叹。僧团如果有一些一点点的好事我们赞叹随喜，不好不说我们也不赞叹也不批评这样就好。若生悔说直遭苦报如果你升起这个毁谤到处去讲，那自己就遭感苦报，这个苦报就三恶道了，自己堕落了那就很冤枉了。所以这个嘴当中这个口业我们可以修福也可以造业。关键我们要知道要怎么修。这个戒就是我们一个修行的标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这里。下面我们明天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净土集观无量寿佛经书精华，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49页，从第七行看起，这是第六段。

昨天没有讲完啊，接着昨天这一段啊，第七行啊，倒数第五行，从一切行者啊这里看起，一切行者但能依此经深信行者，必不误众生。我所言说，即是正教、正义、正行、正觉、正业、正智。好，我们先看这一段。这个一段啊，一切行者，这个一切啊，就是指修行的人，特别啊，我们修念佛法门的人啊，不管啊你是什么人啊，但能啊依此经深信行者，必不误众生。啊，这个但啊，就是只要啊，你能够啊，依照这部《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啊，或者呢，《佛说无量寿经》《佛说阿弥陀经》啊，这个净土三经，依此经啊，深信行者。这个深信啊，前面有解释。那么这一段呢、啊，关键在深信。深信呢、啊，他必定去修行啊，这个行就是念佛。能够深信依教修行这样的人啊，必定能成就啊，所以必不误众生，绝对啊不会耽误众生。这个地方啊，关键在深信这两个字。这个经，这个法门啊，修行的方法不难啊。我们一般讲啊，易行道啊，特别这个念佛四种方法，第一个实相念佛，第二个观想念佛，第三呢观相念佛，第四个是持名念佛。我们现在采用的就是持名念佛。持名念佛在四种念佛当中是最方便的，也最容易。其他三种啊都有它一定的难度。这个持名念佛这个方法，行住坐卧啊，大声念、小声念、金刚念、默念都可以。不管在什么地方都不妨碍念佛。你看海贤老和尚啊，我们这次佛期啊也都有看这个海贤老和尚。中午我们放国语的，晚上我们放台语的。那老和尚啊要求我们一天看三遍。一天看三遍，看一年。每一天看看三遍，看一年啊，那每一天呢念一万声佛号啊，一年后啊你往生就有把握了。那现在呢有很多人看很多遍了，超过一天超过三遍的也大有人在。那看最多的大概是东北哈尔滨刘树云居士啊，一天看七八遍，他半年多就看一千多遍。那么这个我们净老和尚给我们

讲的啊，一天看三遍啊，那每一遍看的感受会不一样，体会不一样。啊，看的遍数越多，他的体会就越深。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劝我们把这个海贤老和尚的光碟啊，看作是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无量寿经总结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那么海贤老和尚呢，他能成就，关键就在深信这两个字，因为他也不认识字啊。那个时代了，我们可以想象啊，乡间呐、啊，这个乡下经济不好，是没有办法念书的啊，就是做这些农业工作，做这些苦工。那出家呢？他的师父也没有教他什么，就教他念经南无阿弥陀佛，就跟那个锅烙匠一样啊，宁波锅烙匠一样，也是不认识字，就他的师父就劝他了，你这句佛号就一直念下去，老实念，啊，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赶快再念。那海贤老和尚也是这样的。啊，他的师父就教他念了一句佛号，什么经什么咒都没有教他，啊，就教他你一句佛号啊，老老实实一直念下去，啊，你就会开悟了啊。都是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智的心开，就会开悟了。那么他真的呢，深信不疑。老实念佛，所以他念的，根据我们净老和尚的分析判断，大概他念三年就功夫成片。啊，他真能老实念，深信不疑的念三年。那么在三五年呐、啊，大概就可以提升到四一心不乱了。啊，功夫成片呐、啊，除烦恼，四一心呐、啊，断见思烦恼。啊，再过个三五年呐、啊，就提升到离心不乱，破无明了，得到离心不乱，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但是呢，他的师父交代呢，你知道了都不可以讲的，不能乱讲，不能随便讲。啊，因为他的师父也不是一般人。啊，也是得道高僧、明心见性的大德啊，所以有神通了，就知道了啊，知道呢，他在这个时代啊，会遭遇到什么事情，事先都知道。那么在文化大革命呢，那是规定了不可以念佛的啊，出家人啊都要被逼还俗的。啊，那你要吃素也不能吃啦，啊，你跟人家在那个人民公社在那边吃那个大锅饭，那个都煮肉的，那就吃锅边菜。啊，不准念佛，那心里默念，那人家没有听到，没有念出声，那别人就不知道他在念佛嘛，他还是念的。啊，不能拜佛啊，啊，一大早起来啊，人家还没有起来，他。先去偷偷的拜，他拜完了，人家起来了，人家没看到。啊，所以他经过了这么多的大风大浪啊，始终啊对念佛啊深信不疑。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做不到深信这两个字。啊，我们现在呢，信有信了，啊，不相信了，我们不会来念佛啊，也不会来打佛七啊。但是这个信呢，啊，每一个人他信的深度啊不一样，啊，这个信的浅深不一样。一般呢，啊，我们谈不到深信了，啊。

这个潜性有啊，但是潜呐 有的这个深浅呐、每一个人也都不太一样啊。总之啊，要达到深性啊，这个是很难的啊。所以佛在《弥陀经》在《无量寿经》都给我们讲，这个法门啊叫难性之法。如果那么容易相信，那佛就不会讲说这个法门是难信之法。那佛讲难信呢，那肯定是有他相当的困难啊，很难啊，升起啊真实的信心。关键在这两个字啊。那么这个法门啊，这个信是第一个啊。那第一个如果达不到深信啊，那个愿也不会恳切啊。愿不恳切呢，念佛功夫啊也不得力啊，这都有相关的。那么我们不能深信，这个是绝大多数都是这样啊，绝大多数的念佛人啊都是不能深信啊，一般呢、浅浅的信这个是有啊，深信呢还达不到，总是啊有怀疑。心里啊总是有怀疑，那么自己有怀疑啊，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有疑。往往啊，我们自己有疑啊，自己不知道，以为自己都没有怀疑了，但是事实上啊，自己有怀疑，自己不知道。那么有疑怎么办呢？那这个听经闻法就很重要了。佛出现在世间，为什么给我们示现？他成道之后啊，他所表现给我们看的，就是每一天讲经说法，讲经说法49年，一天都没有间断。现在我们净老和尚啊讲经60几年了啊，比释迦牟尼佛时间还长，也是天天都在讲。为什么佛示现在世间呢、世间天天讲经说法，而且讲了那么多的经啊，是不是佛呢想讲那么多的经呢啊？佛呢是在讲啊，他一句经也没有讲啊，这个佛在《金刚经》就讲了，他说如果有人说我有说法呢，那是谤佛，那不是真的，他一句没有讲，一句没有讲，怎么讲那么多呢？现在我们看《大藏经》那么多，那不是佛要讲的，是众生啊，那个疑惑太多了，众生有疑惑啊。那佛要帮助众生呢、断除疑惑，听经闻法讲经说法，它的目的就是帮助众生断疑生信你那个疑惑啊，疑根断了，你那个信心才生得起来如果有疑根在那总是半信半疑夹杂这个怀疑往往自己有疑自己不知道，以为没有疑惑了如果你深信不疑了，那你念佛念3年肯定跟郭肉酱跟海泉老和尚一样，就成就了，往生就把握了。
啊，如果我们念呢还没有达到这个目标啊，甚至超过三年啊，甚至念了30年、40年、50年了，好像还没有功夫成片啊，往生还没把握啊，这个我们自己就要知道自己有疑惑在啊，这个疑呀、啊，你没有放下啊，没有看破放下，没有怀疑。那个疑啊，那方面就很多了啊，所以佛讲那么多经啊，众生的疑惑太多了，问题太多了啊，针对众生的疑问，那佛啊来为他讲解，帮助众生啊断疑生信啊。如果不怀疑啦。啊，像海贤老上锅肉酱，他呢一部经也没听过，一部经也没念过，一个咒也没念过，他就只会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你看他成佛就有余了。但是呢，我们不是那种老实人呐、啊，你要学呢，学不来啊，学不来。那现在呢，我们净老和尚很慈悲啊，叫我们看海贤老上呢，就是看他的行持，看他平常啊做人处事接物啊，就看这个。那么我们现在呢看的这个变数啊都是很有限，因为我们佛期现在才开始啊，这次我也是下定决心啊，说大家来看啊，那过去我们佛期也都没有看。我想啊，还是我们净宗学会都是接受净老和尚指导的啊，我们一定要听他的指导啊。如果不听他的指导啊，他说我们用个净宗学会，那就没有意义了，没有意义了。啊，所以我们就是。也劝大家要听，那么至于呢，有一些人他不想听，那我们也没办法去勉强啊，这个就个人的善根福德因缘不一样啊，我们无法勉强。但是我们自己啊，总是听老和尚的话呢，总是有好处啦，啊，有好处。啊，那从这个地方啊，也证实说我们对这个净宗的深信程度，从这个地方啊，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啊，老和尚叫我们一天看三遍，我们就看三遍，那这个就相信了啊，这个信就比较深了。啊，那像刘树云居士那个是。更深了啊，那个信就更深了啊。他如果没有信心，他怎么会去看呢？他肯定不会去看。啊，那像现在呢，我安排这个时间呢、啊，给大家看呢、啊，还是很多人他不想看呢 啊，他就跑掉了，跑掉了。他回到家里，他会不会看呢？不知道，那就问他自己了啊。那这个说明什么呢？他的信心的问题。那如果刘树云居士呢，那么他自己一个人都一天看七八遍啊，他呢这个深信啊也相当深度啊，不是一般的深信。所以这个信啊浅深啊，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地方你可以就看出来啊。那么像老和尚给我们讲的说，哎，你一天看三遍，那每一天念一万声佛号，你一年往生就有把握。那你听了你感觉怎么样啊？如果深信的反应是怎么样？深信反应他就没有怀疑了，就这样做，信就这样修啊，一丝毫怀疑都没有啊。如果有怀疑呢，行吗？真的吗？他那个信心升不起来，那信心升不起来呢？我们从哪里看呢？他就不听了，他就不看了，他就跑掉了啊！那
就表示他没有信心了。不要说深信了。

一般的信心都没有，那这样怎么能往生呢？啊，因为没有信呐，就没有愿，没有愿就没有行。啊，所以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难信之法。那如果不看老海贤老上的，那就要听老上讲大经科注了啊。那这个要听，啊，这个又不听，啊，又不老实，那这一生往生是很有问题的。所以这个地方啊，这个关键的字眼我们要知道啊，关键在生信。那么，如果你生信了，必不误众生，他就不会耽误你。如果做不到生信呢，犹疑呀，那这样念佛啊，就很难成就啊。就是这一生呢、啊，还是种善根，结法缘。跟阿弥陀佛结个法缘，这一生呢、啊，往生就没把握啊！要等来生后世啊，看哪一生哪一世啊，他是真正的、啊、生信了、啊，再遇到这个法门啊，那个时候就能往生。那么下面呢，再给我们解释啊，佛所言说，即是正教正义。正行、正解、正业、正智，那么佛所讲的啊，这个讲了六个正啊，正就是正确的啊，丝毫啊都没有偏差错误。这个正教正义，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教义啊。这个教义呢，是正确无误的。正解啊，正行正解啊，行就是修行了啊，我们生活上的行为；解就是我们的理解。啊，就是理解，正业正智啊，这个佛所说的都是正确，没有错误。我们再看下面，若佛所说即是了教，是故今时仰劝一切有缘往生人等，唯可深信佛语。专注奉行。说佛所说的就是了教啊，这个了教叫了义教啊，因为这个经教啊有了义有不了义啊，比如说小乘经典跟大乘经典，那小乘经典呢不了义，大乘呢了义，大乘跟一乘呢，那一乘了义。啊，大乘啊，不了义。那么佛所说的呢，这个净土经啊，是了义教，是了义。对我们念佛人来讲啊，这个净土三经啊，再加上往生论，如果再加上华严经的普贤行愿品、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啊，称为净土五经。那这个五经所讲的，对我们念佛、修念佛法门来讲啊，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了义的，啊，是我们主修的经典。好，所以这里呀、啊，是故今时啊，仰劝一切有缘往生人等，啊，就是善导大师啊，当时啊，就是。仰劝啊，这个是很诚恳的、很谦虚的啊，一个言辞啊，劝一切有缘往生人等啊，有缘呐、啊，遇到这个往生经的人呐、啊，
唯可深信佛语，专注奉行。就是你只可以啊，深信佛讲的话。这个地方讲啊，专注奉行，这个专注两个字也是关键的字眼。这个关键的字眼呢、往往我们就轻易的不留意的看过了，没有去注意到。所以这里讲啊，你看专注奉行，一般我们就讲依教奉行，这里讲专注奉行，它有特别的意义。这个专就是专修的，不夹杂。注啊，就是注入你的意识啊，这个注意啊。现在我们说啊，你过马路要注意啊，这个注意两个字啊，也是佛经的名词术语。我们中国很多一般啊通俗的这个名词都是用佛经出来的，像三心二意啦、注意啦，都佛经的名词。这个注意啊，我们也可以也是作意的意思。注意就是你那个意识啊，专注在这个上面，让你注意一桩事情，那么你全心啊，精神都灌注在上面。就不可以分心，专修，专修。那这样才能成就啊！不可信用菩萨等不相应教，以为疑爱，报祸自迷，会是往生之大义也。

啊，就不可以信用啊，菩萨等不相应教。啊，这是佛以下的啊，以下的那有菩萨也有讲经说法。那么佛讲的啊，菩萨讲的跟佛讲的如果不一样，那么要以佛的为标准。啊，所谓一了义不一不了义。啊，因为菩萨还没有成佛。啊，菩萨讲的呢也是正法。啊，但是呢还不圆满。那佛是究竟圆满的。啊，所以在这个当中啊，如果有不一样的，那么要依佛为标准。啊，不能依菩萨为标准。要依佛为标准。啊，所以等不相应教啊，跟这个净土法门不相应的这些教理，以为疑碍啊，那就变成这个疑惑障碍，报惑自迷啊，报惑自迷就自己产生疑惑，迷失了啊，这样啊就会失往生之大义，就是我们这一生啊。这个往生西方净土的因缘啊，产生障碍了啊，这一生又去不了。那这一生啊，往生西方这个大的功德利益啊，就得不到了，那非常可惜啊。所以这个当中啊，我们一定要知道怎么取舍。再看下面一段。身心身性决定建立自心，顺教修行，永除一错，不为一切别解别行，一学一见，一直之所退失情动也。这个身心身性

决定建立自心。这个身心身性啊，是自己心自心的事情啊，这个不是佛菩萨的啊，是我们自己啊，要决定啊，建立啊，这个身性的心啊，要深信佛的话，顺教修行啊，永除一错啊，顺教就是随顺佛的教导来修行。啊，这样啊，就能永远啊，拔除我们的疑惑、错误。啊，如果不相信佛的，不听佛的话，那我们肯定错了。啊，肯定啊，吃亏是自己。那么下面讲了，不为一切别解别行，欲学欲见，欲执之所退失情动。这个别解就是其他的解释啊，其他呢，比如说这个注解这个净土经啊，注解很多种。那么这个注解如果跟这个经的经义啊，它是相应的。那么我们就能够依靠采纳啊，如果跟这个经义讲的不相应，那这个我们不可以采取。那么善导大师呢，这个一段啊，是主要是善导大师之前啊，有我们中国很多法师啊。啊，他们注解这个观经啊，他们的看法啊，就说西方极乐世界主要是接那个阿罗汉以上圣人的，附带啊接凡夫的。那善导大师做这个四帖书啊，来给他导证，说经义不是这样的，经文明明写的，主要是为凡夫。这个法门主要是度凡夫的，它是附带度圣人的啊，因为凡夫还没有出离六道啊，他是最迫切需要得度的。那阿罗汉以上，他们虽然还没有成佛，但是起码他们出三界了，他那个慢一点就没关系。那个这个凡夫啦，如果不出六道啦，堕三恶道的机会很多啊，还堕进去不晓得什么时候才出得来。非常迫切需要就是六道凡夫，所以这个净土法门呢、啊，主要是度凡夫的。那善导大师这样的导证啊，我们看一看这个经，哎，真的他这个讲的是正确的。啊，如果不是主要为凡夫，佛开这个特别法门就没有什么意义了。那跟一般通途法门不是差不多一样的吗？啊，这个净土啊，也就没有特色了，所以它主要是度凡夫的，凡夫没有能力断烦恼破无明，靠这个呢，信念行啊，待业往生的。这个我们凡夫啊，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得到。那断烦恼呢，那个难度很高啊，那真的也不是我们一生一世可以达到的啊，甚至啊多生多世都达不到。那么有这些不同的一个注解跟不符合这个经义的，那我们一定要以经文啊为标准啊。那注解呢是补充说明，它如果不违背经义，我们可以采纳；违背了，我们就不能采纳。那么这个别解啊，这个非常重要啊。那别行，行就是修行的方法

啊，这是特别不一样。那欲学欲见，他所修学的呢也不一样，他的见解也不一样。还有意执啊，他有不一样的执着。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个别解、别行、易学、易见、易执啊，我们就不谈说其他法门了啊，其他法门那个别都不一样的啊，都有他修学的理论方法啊。现在讲的最重要就是我们修净土法门了，也是有别解、别行、易学、易见、易执。我们如果没有听净老和尚啊，听家师啊，净老和尚讲这个经讲的剖析的这么深入，很容易啊受到这些影响啊。我们举一个例子啊，啊，过去几年呐，啊，现在可能还有啊，那个日本啊。提倡本愿念佛的，本愿念佛啊，一念十念往生啊。那这个本愿念佛呢，是在48愿第18愿，十念必生啊。但是呢，这是日本的人，有一些后来啊修净土的人啊，把这个意识啊、经义呢断章取义啊。那十念就必生了，那临终的时候念十句佛号就去了啊，念一句也去了啊，被车撞死的也能往生了啊，啊，反正你现在发个愿啊，到时候呢怎么死的都能往生了啊，那也不用什么修善持戒了，也不用啊。啊，那么这个就类似像基督教讲的，你信了就得永生，那个讲的那个话的意思跟那个就差不多。啊，那这个是一个错误的理解，大家跟着去修啊，也是错误的修行。啊，这一生啊也是结结缘，那达不到往生这个目标啊。啊，这个本愿念佛的。那在十几年前啊，这个啊，那个时候啊，我好像偶尔啊会到花莲净宗协会那个以前那个潘会长啊，当担任会长啊，有空啊会请我去花莲啊跟大家讲讲话。啊，有一年啊去了之后啊，那个潘会长就提出这个问题了。啊，这个问题啊，就是他们有一个法师到日本去学这个本愿念佛，然后去花莲啊弘法，那他们这净宗协会的同学都去听了啊，那听了回来呢，他们就疑问一大堆了。他怎么那个讲法啊？那好像跟我们老上讲的不一样，跟我们这个经典注解讲的不一样，这疑问很多啊。后来我就给他们讲，我说你们都不老实啊，老和尚的经不听，然后来一个法师，大家赶快跑去听啊，跑去听啊。如果你自己能有能力去分辨他的对错啊，那也就没有关系了，反正呢增长你的见识。那问题呢，你去听了之后呢，听的不但不能帮助你断离生信，听了之后呢反而增加你的疑惑，那就错了嘛，那不如不听嘛。听的不但对你没有帮助啊，反而呢增加你的障碍。啊，所以从这个地方啊，我们就知道这个信难了。就是这个信难。

那现在呢？啊，我们台湾呢，也有人提倡啊，这个无相念佛的啊。那其实无相念佛就是实相念佛了啊，提倡这个。那提倡这个，你不是那种根器的人呐、啊，你能做得到吗？啊，你要无相啊！其实《般若经》啊，你没有深入，你很难做得到无相。啊，讲是能讲啊，但是你做不到。啊，讲的话呢都是空啊。这个印光祖师讲啊，言时句句皆空，行时步步着有啊。讲的时候每一句都是空啊。空这个讲很简单呐、啊，但是呢，在生活行为上啊，表现的每一步都是执着有，啊，讲的都是空，啊，做的都是有，啊，一点也不空啊，空不了啊，啊，所以这些都属于别解别行，跟经典呐、啊、本意不相应。啊，还有意执啊，他这个不一样的一个执着。啊，这个很多方面啊，可以说啊，现在啊，我们就净土法门来讲，就不一样了。啊，很多不一样。啊，意执。那么，特别现在我们净宗学会啊，我们净老和尚啊，提倡这个《无量寿经》下老居士的会集本。这个会集本呢、啊，现在呢，佛门里面的法师啊，很多道场啊反对攻击，而且呢，人数非常多，时间也很长，十几年。啊，恐怕已有十年了。那么，反对这个会集本，啊，反对的人，他是不是对《无量寿经》有深入去修学？可以说都没有，啊，都是一知半解。他并不是啊，专修深入无量寿经啊，以偏概全啊，都劝人不要读这个经啊。那么这个经啊，师父宣扬啊，我就带大家读，也带大家印这个经。那我自己读了呢，是很有受用啊，真的汇集本啊。汇集得很好啊！我早年呐、啊，十几岁的时候学佛啊，只看到《无量寿经》康生凯这个译本，现在保留下来的五种原译本啊，流传下来五种原译本啊，看到康生凯这一本，其他四本没看过啊。后来呢，李师公雪庐老人往生了啊，那个牢上啊把。李师公以前在台中莲寺教给他的名著，啊，叫我拿去印10000本纪念老师，啊，那个时候我才看到啊，有这个汇集，啊，后来印出来啊，流通同修大家都很喜欢啊，请我们师父来讲，啊，师父讲这个经啊，就劝大家要念3000遍，啊，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去印那个折叠本的啊，那个。读诵的，诵经用。那么我们读了之后呢，真的这一部是，集五种原译本的大成，啊，真的读这一部经啊，你就可以

体会到啊，佛在这部经讲的是究竟圆满啊，从做人讲到做佛啊，把娑婆世界、极乐世界呢，给我们这个实际情况啊，说得很详细啊。读了呢，如果深入啊，我们这个信念之心呢、啊，就油然而生了。那我自己读了呢，有很深的感受。啊，所以读这个经啊，读得不累不厌。啊，这部经真的是汇集得非常好，非常圆满。啊，但是呢，反对的人呢、啊，他肯定他没有去读嘛，啊、他只是批评啊，为反对而反对嘛。啊，所以我们净宗协会啊。啊，所以我也是想发起一个联署的啊，就说你净宗协会、净宗同修，就是接受净空老和尚的指导。那我们净宗协会主修的《无量寿经汇集本》是我们主修的，啊，那其他的经就是我们这个帮助我们这部经的啊，那主修是这一本啊，我们是那么五种。原历本啊，我们也尊重也保留。那别人要修原历本也很好，我们也赞叹。啊，但是净宗协会啊，是下莲居老居士当时他取的一个名称。那你用这个名称啊，就是修他这个汇集本，那这样才有必要，才有意义。啊，不然呢、啊，你可以不用净宗协会这个名义，用其他的名义也可以。啊，用莲社啦，用什么这个电佛会啦、佛堂啦、讲堂啦，或者什么道场名称都可以。那用其他的名称呢？啊，你也可以修汇集本，也可以修圆历本啊，或者修其他的本啊，都可以。啊，那净宗协会就是标榜主修这个，因为这个是下老居士取的名称嘛，那你不行。不依他这个汇集本，那你用这个净宗协会，那就怪怪的啊，人家觉得怪怪的。那你就不修这一本，那你用净宗协会这个名义就没有必要。你可以用其他的名义啊，用其他名义，你要读汇集本也可以，读原译本也可以啊。这个名称啊，我们也知道它的由来啊，这样啊，我们一个招牌挂上去啊，这个名跟实才会相符合。那现在呢，这种情况非常之多啊，非常之多。那么我们就不能受影响，不能受影响。啊，如果受到这些别解、别行、易学、易见、易执所退失浅动，那表示我们这个信心啊不深，很浅，很容易啊就动摇了。好，我们再看下面第七段：七说观经、弥陀经为佛。为为佛灭后，五浊无苦等一切凡夫，正言得生。为此因缘，我今一心依此佛教，决定奉行。那么佛说呢，观经啊，就是观无量寿佛经啊。佛说阿弥陀经。啊，阿弥陀经跟佛说无量寿经啊，大乘无量寿经啊，是同一部、同步的啊。这弥陀经讲的简单，无量寿经讲的详细。那么观经是同类啊，同样是这个净土经典。那么观经讲的它的范围啊，修学的法门啊，就很广。啊，你看讲九品往生，无量寿经讲三倍，
关经讲到九品，讲得更细。无量寿经讲三遍呢，是分大类上中下三遍。那么这个三辈呢，它不包括恶人啊，都是善人啊，起码是世间的善人啊，上中下三辈。那观经呢，从上品上升、上品中升、上品下升、中品上升、中品中升、中品下升。这个中品下生以上啊，就是从世间善人啊，出世间的善人啊，大乘的大乘发大乘心的善人啊，但这些都是凡夫了，但是都是善人。世间善人、小乘善、大乘善。那下面呢，这个下品上生、下品中生、下品下生，那讲恶人了啊，那讲恶人，恶人。那个忤逆十恶的，他临终一念十念也能往生啊。所以观经他讲的范围广啊，那你从上品上升到下品下升啊，他修的这个可以说所有的法门都包括了，你不管修哪个法门啊，通通可以回向化愿往生。啊，这个观经讲的就很广泛啊，那弥陀经跟无量寿经讲的，无量寿经也有讲到一心三昧，修其他大乘法门啊，回向化愿也能往生。那弥陀经讲的就是专修了啊，就专修了啊，就是念阿弥陀佛啊。那这个弥陀经讲的就是念及阿弥陀佛，念七天。啊，这样啊，信念念佛往生的。那么这个说这个观经啊，无量寿经、弥陀经啊，为为佛灭后啊，五浊五苦等一切凡夫啊，这个五浊恶世啊，我们在弥陀经我们常常念到。那么五浊就是污染啊，五苦。啊，这个浊就带来了苦。啊，特别我们现在这个灾难非常多啊，所以读到这个《弥陀经》啊，讲五浊恶世了，我们深有感触。啊，这个世界呢，真的灾难很多，天灾人祸。啊，因此我们净老和尚啊，这些年来从08年开始啊，就是提倡啊，百期系念来护国息灾。那么护国息灾呢，就是因为有灾难才要息灾嘛。如果这个世界都没有灾难，那也就不需要息灾了，没有灾可以息了。啊，就是有灾难才要息灾。现在呢，你每天报纸打开呢，都是灾难。啊，昨天是什么恐攻啦？啊，恐怖攻击啦。啊，今天呢，台湾什么什么禽流感啦？啊，那个瘟疫啊，这个属于瘟疫传染病。那这些呢，都是一个预兆啊，它是一个预兆啊。这个预兆就是呢，后续有大灾难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才提倡啊，护国息灾。但是现在人没有危机意识，对息灾这个概念呢、啊，大家不强烈。啊，对救灾这一个大家会很踊跃，啊，对息灾呢，大家是那个心啊升不起来，啊，为什么升不起来呢？因为他没有危机意识，
他感受不到。

请我们师父啊讲《人王护国经》。经没有讲完，讲了一半了、啊，被人家赶了啊，不借了啊。当时我也去听了 啊，我们当时大家都很愤慨啊，这个怎么这不讲道理啊？明明跟那租金都付了啊，那也给他租了，就是要讲这部经讲到圆满。这经还没有讲完嘛，就要回去，他们要做法会了。啊，就是那个因缘啊，我们才发起啊，大家凑钱啊，去买那个景美那个华藏图书馆啊，是那个被佛教会啊逼出来的啊。啊，觉得呢自己没有一个地方啊，到处借。那个时候没有图书馆啊，都跟着师父到哪里讲，我就是到哪里听。那韩馆长也很会借，那个寺院是不借的，也不会请的，他都借一些居士的道场，像李业壁讲堂啦、啊，那个瑞芳那个煤矿大王啦、啊，李建和啦、啊，他们台北车站对面那个家庭的小客厅啦、啊，林国栋居士他们家那个天成饭店隔壁那个补习班啦、啊，智联金色啦、啊。还有第一以前那个有第一百货公司啊，去借人家那个下班啊，或者他们办公室啊讲弥陀书抄，我也去听了，跟着跑啊。后来呢，我们觉得说，哎，这不是办法啊，实在的，有个小地方嘛，有个小讲堂啊，固定的，比较能够长期讲经不受影响。所以图书馆是跟着一年买下来。那么在人王护国经啊，昨天我们开这个社团的会议啊，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协会，我就把这个人王护国经啊第五品啊有一段经文印出来啊。那么这个有一段经文讲啊说世间还没乱啊，鬼神先乱。鬼神乱故即万人乱啊，然后说灾难四起，百姓伤亡。所以昨天那个孔公啊，我就报纸拿出来给大家看啊，这个人王护国经讲的，你阳间还没有乱啊，阴间先乱啊。那百官啊互相是非啊，那互相是非呢，就是这个政治方面的。大家骂来骂去啊！我们台湾现在就是，我拿那个人王护国经，三千年前释迦牟尼佛就知道了，就这种情况了啊。那个这个是什么呢？灾难的前兆啊！所以我们。这个系念啊，超度这个鬼神啊，就是依照人王护国经这一段经文啊，你鬼神没有安抚，鬼神先乱，然后就影响到阳间乱啊，这个都有经文依据的啊。我们三宝弟子啊，归佛、归法、归神，法就是经典，还有经典依据。啊，所以我们看到五浊五苦，我们现在生长在这个五浊五苦的这种五浊恶世当中，很苦的。这五大类啊，都会让我们受苦，受尽苦难的。啊，那现在呢，这个鸡鸭啦，都是有感染了。啊，对我们吃素的人来讲就没什么影响，反正我们不吃那些东西啊。那吃还没有吃素呢，吃肉的人啊，特别这个尾牙到了要吃鸡肉啊，他就怕怕的啦。啊，所以呢，还是用素鸡去代替会比较好一点啊，吃的会比较安心。不然他去买那个鸡啊，怕这个细菌感染啊，人吃了啊，受到传染。那就很麻烦啊。那么佛说观经、弥陀经，弥陀经包括无量寿经啦 啊，是佛灭度之后啊，在我们这个五浊五苦等一切烦。

乎正言得成，给我们证明啊，说我们依照这个经啊，依照这个经来修行，一定可以往生西方。为此因缘，我今一心依此佛教，决定佛学啊，就是为了这个因缘呐、啊，我现在呢一心皈依啊，这个佛的教导啊，决定啊依教奉行啊，这个决定啊，它有很肯定的一个言辞。我们再看第八段，纵使地前菩萨、罗汉、辟支佛等，若一若多，乃是遍满十方，皆引经论正言不生者，我亦未起一念疑心，为增长成就我清净信心。何以故？由佛语决定成就了义，不为一切所破坏故。啊，那么这个一段呢、啊？啊，就是一般人呐、啊，来劝我们，来给我们讲啊，啊，我们修这个法门呐、啊，不能往生呐、啊，不能成就。啊，那这个一般人讲的啦，我们可以不听他的，啊，因为他也是凡夫，我是凡夫嘛。那现在呢，这一段呢，这个善导大师用个比喻啊，说纵使啊地前菩萨，那是菩萨了，啊，那不是凡夫啊。罗汉辟支佛、啊、这个是正果的圣人，是很佛、啊、那么菩萨、罗汉、辟支佛等、啊、就是这个正果的圣人、啊、若一若多、啊、若一个或者很多个，乃至遍满十方这么多、啊、而且他们还引用经论、啊、来证明、啊、说你修这个法门不能往生，那我们听了要怎么样呢？啊，也未起一念疑心，啊，也不起一念怀疑，啊，不但不起怀疑啊，唯有增长成就我清净心，啊，因为不受影响了、啊，那你这个清净信心啊，那就更增长了，啊，也等于说你受到考验了、啊。那你这个信心呢、啊、就增长了。那为什么这个菩萨罗汉，你说凡夫来讲我们不相信，因为菩萨罗汉他圣人啊，讲怎么不相信呢？是什么缘故呢？啊，有佛语决定成就了义，因为佛他是究竟圆满啊，如果菩萨罗汉辟支佛讲的跟佛不一样，那我们要以佛为标准，意思就这样、啊、如果一样、啊、那当然我们可以采取，跟佛不一样、啊、我们要以佛为标准、啊、佛说可以往生，他说不能往生、啊、那我们要以佛为标准、啊、那么因为佛讲的都是了义的，决定成就了义的、啊、说不会被一切所破坏的、啊、是真实的。我们再看第九段，纵使初地以上、十地以来，若一若多，乃至遍满十方，异口同音，皆云释迦佛只赞弥陀，回此三界六道，劝力众生专心念佛，即修于善，必此一生后，必生彼国者，此必希望不可依信也。我虽闻此等所说，亦不生一念疑心，为增长成就我决定上上信心。啊，那么这个一段呢、啊，那比前面那一段呢、啊，又是更高地位的菩萨来劝了。啊，前面是讲地前菩萨，还没有登地的菩萨，啊，没有登地的菩萨，还有罗汉、辟支佛，啊，那劝我们不受影响，啊，
那这里呢讲

那个初地以上登地了，那不得了了。哦，那登地菩萨呢，那地位很高了。初地到十地就快接近成佛了。啊，那么从初地以上到十地这样的菩萨，若一个或者很多，乃至遍满十方这么多的地上菩萨，他们都异口同音呐、啊，都说呢，释迦佛。啊，给我们指赞阿弥陀佛啊，回指回指啊，就是用话的这个指责批评的意思啊，说三界六道劝利众生啊，专心念佛即修一善，必此一生后必生彼国者，此必须报，不可依信啊。说佛讲这个不能相信的啊。啊，说能够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是虚妄的啊，不可以依靠，不能相信的啊。那这个不是一般人讲的啦，哦，地上菩萨讲的，那听了你怎么办呢？啊，我虽闻此等所说，亦不生一念疑心，为增长成就，我决定上上信心啊，还是怀疑。啊，还是听佛的啊。那么这个是用一个形容比喻了啊，形容比喻啊，就是一直给我们讲啊，强调啊，你那个信心要达到什么程度啊，这菩萨给你讲，你都不受影响了，也不怀疑，那反而啊，增长自己啊，上上信心，那个信心又更增上了。何以故呢？啊，是什么缘故呢？乃由佛与真实觉了义故。佛是实知、实解、实见、实证，非是疑惑心中语故。又不为一切菩萨意见意解之所破坏。若实是菩萨者，众不为佛教也。啊，那么这一段呢，就给我们说明了啊，就是。什么缘故呢？啊，我们不可以生一念疑心呢？因为佛的话呢是真实决定了义，啊，佛是真实的知道、真实的理解、真实的见到了、真实的证悟了、证实了，啊，佛都是亲证的，啊，他不是从疑惑心中当中讲的，啊，自己没有看到啊，那。心里有疑呀，啊，佛是亲眼见到的，啊，那么又不会被呢一切菩萨的意见意解之所破坏。那么这个是用这样的比喻啊。下面讲，若实是菩萨，众不为佛教。如果他真的是菩萨呢，他也不会违背佛的教诲。啊，那我们凡夫呢都不会违背佛的教诲，那菩萨怎么会违背呢？啊，他是用这样的一个形容比喻啦。啊，那这个呢也是我刚才讲的啊，我们那些华莲净宗学会那个潘前会长，他那个法师啊，那就是一般的一个法师啊，讲了他们就受影响了。啊，这个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啊，啊，这个还不要什么什么罗汉，那个一般的人，一般的一个法师跟你讲一讲，他就受影响了。那何况哦，他说正果了，他来讲，那还得了？不听怎么可以？啊，那么善导大师就是给我们强调说，就是菩萨来跟你讲，你也不能怀疑。那何况那个一般人呢？那这你怎么可以听他的，不听佛的呢？就这个意思啊，如果他是真正菩萨了，那他也不会违背佛的教导啊，会违背佛的教导，那肯定他是假菩萨，那也不是真的。啊，那下面呢，这个第十段啊，十纵使化佛、报佛、若一若多，乃至遍满十方，个个辉光土石，遍护十方。
一一说言。

0: 释迦所说相赞劝发一切凡夫专心念佛乃修一善，唯愿得生彼净土者，此事希望，定无此事。啊，那这一段啊，就是说，哎，这不是菩萨讲的，是佛来讲啊，化身佛、报身佛都来讲啊，说没这个事情啊。啊，你们念佛啊，以及修其他的善事啊，像回向发愿啊，求生西方净土，这是希望的，没有这个事情。现在是佛来讲了、啊，菩萨讲的不相信，那佛来讲的呢，信不信呢、啊？啊，那我们看善导大师怎么说。我虽闻此等诸佛所说，毕竟不起一念疑退之心，未不得生彼佛国也。啊啊，善导大师给我们讲了 啊说我虽然呢、啊、听到这些佛所说的，毕竟啊还是不升起一念啊疑惑退转的心，啊也不担心啊。啊，说不能往生西方佛国，何以故呢？这什么缘故呢？什么缘故你不怀疑呢？说一佛一切佛，所有知见解行证悟果位大悲等同，无少差别。是故一佛所至，即一切佛同至。啊，那么这个一段啊，就给我们讲。所谓啊，佛佛道同，那么一尊佛就代表一切诸佛了。那么佛佛道同啊，他的知见、他的解行、他证悟、他的果位、他的大慈大悲都一样，佛佛道同嘛，无少差别啊，都一样。因为这个缘故啊，一佛所制定的就是一切佛同制。一尊佛制定的，一尊佛讲的，所有的诸佛都是共同的，啊，一尊佛就代表一切诸佛了。那下面呢，就举出一个例子给我们讲啊，如以前佛字，啊，这个字是应该是一个错字啊，这个相似的事应该是一个错字，啊。应该是以啊以前佛字断杀生十二等事，毕竟不犯不行者，即名十善十行，随顺六度之意。若有后佛出世，岂可改前十善，另行十二也？以此道理推验，明知诸佛言行不相为师。啊，那么这个一段呢、啊，啊，举出这个例子，我们很容易可以理解了。啊，如以前佛字啊，这个字应该是一个错字。啊，这是以前呢、啊，前面一尊佛他制定的，制定什么呢？啊，断杀生十二等罪。啊，那么就十善业道啦。不杀生，不偷盗，不邪行，不妄语，不绮语，不两舌，不恶口，不贪，不嗔，不痴，那这十善。那反过来就是十恶。那么以前的佛啦，制定这个啊，要断十恶，修十善。啊，不换这个十恶，就是十善十行。啊，随顺六度之意。啊，随顺这个义理啊，那么前面的佛是制定这个，劝我们啊断十恶修十善啊。若呢说假若啊，这假设的话，若后面的有一尊佛出世，那后面这尊佛出世呢，他岂可，他怎么会可以去改变前面佛制定的十善啊？难道劝众生啊来行十恶呢？那不可能的事情啊！如果都是佛，那肯定都一样啊！不可能说前面的佛叫我们修十善 后面来一尊佛说，那你不要修十善了，你就修十恶啊。那肯定那一尊是假佛，不是真佛啊。如果真的讲的完全是一样的。好。啊，所以佛门有一句话讲，今佛如古佛之再来。现在佛啊就如同古佛再来是一样的。现在佛讲的也都是古佛讲过的。你跟古佛是相同的，不会违背的。那如果违背，那个一定是凡夫，那不是佛啊。啊，所以一尊佛讲的就代表一切诸佛了，不可能啊！释迦牟尼佛劝我们，去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看《弥陀经》《无量寿经》都讲得很清楚，十方诸佛都来护念了。啊，释迦牟尼佛讲，那十方十方诸佛都来证明这个事情，那这说明什么呢？佛佛道同嘛，啊，一尊佛就代表一切佛说的，来印证这个事情。啊，所以以这个道理来推演呢，我们就很明确知道呢，诸佛言行啊，它互相不会违背、唯物师的。啊，怎么会有这个？前面一尊佛劝我们修西方啊，后面一尊佛跟我们讲那个是假的，不是的啊，肯定不会这样。那么这个就是啊，劝我们说要相信佛的话啊，这个信心啊才能深入，啊，这个非常重要啊。这个难信之法，这个信难啊，如果真的深信不疑了，那我们这个修这个念佛法门啊，实在讲啊，老上讲一年啊，这个时间都还长呢。啊，如果要根据弥陀经讲啊，有的人一天，有的两天，有的三天，啊，最多是七天。那我们现在呢，不都念七天，念七年呢？啊，念七个七年呢，还是不行。关键就是有怀疑啊，没有深信。关键在这个地方啊，所以善导大师啊，苦口婆心劝我们啊，无非帮助我们断于生死。现在我们听老上讲这个大乘科书，也是帮助我们断于生死啊。再请我们看海贤老上光碟，也是帮助我们断于生死啊。真正深信不疑啊，啊，老实念啊，这个时间啊，顶多三年啊。这是其他法门是达不到的，唯有这个法门啊可以达到。但是关键呢在信，因为这个是难信之法，难信易行。好，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啊，我们就跟大家学习到这一段。下面的这一段呢，我们明天晚上啊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佛。

0: 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劝喻次进第33。

0: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劝喻次进第三十三》啊，我们上一星期从这一品跟大家来学习，那么都按照经文直接来讲解。那么有同修问这个有采用什么注解本来我想直接讲经文这样进度快一点。那么采用注解这个时间就比较长但是这个有采用注解当然会比较详细。当然我们来学习也会更深入更明了这个经文的义理但时间都会长一点后来我想一想那还是采用我们净老和尚提倡的这个黄念老的大经科注这个注解注得相当的丰富。那么我们时间稍微长一点那么也值得这个无量寿经是我们净宗学会修学的主修经典当然我们净老和尚劝我们净宗同修大家对这部经要常常读诵为人演说因此我们大家长期来读诵听讲学习这部无量寿经当然是很有必要的。那么我们今天还是从这个三十三品从这个前面因为上一个星期我直接想讲解经文讲了一段那也没关系那我们从这一品开始再加上一个注解这样也更详细我们这个摄影组他有一个资料可以依循他们来打字也比较方便。那么这一品在大经解里面这个黄念老他有一段注解说上品显极乐殊胜超绝静定安乐令众心目发愿求生本品则说娑婆秽恶众生障重三毒炽盛因祸造业苦报无尽沉溺苦海痛不可言这个上品是指三十二品这个我们净老和尚把这个三十二品到三十七这个六品经早年在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那个时候刚刚先讲这部经典那么也编了这个净宗招募课这个课本也有流通早课是第六品四十八愿那么晚课就三十二到三十七那么三十二品 是给我们明显啊，来说明啊。

啊，极乐世界啊，殊胜超绝啊，就是给我们介绍啊，西方极乐世界。那么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呢，可以说从这个第六品四十八愿之后啊，在这个佛光啊，佛光遍照啊，这个后面几品也都是介绍啊西方极乐世界的一乘庄严。就是给我们说明极乐世界啊，它的殊胜。那么令我们听到啊，极乐世界这么好，这么美好，我们升起啊羡慕之心啊，这个信念啊，求生西方的心啊，就发愿啊求生啊。这前面啊，三十二品讲的啊。讲极乐世界的超胜，本品啊，本品就是指三十三品啊，千力次经这一品。那么这一品就是说娑婆会厄了啊，说我们现在住在这个世界啊，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娑婆世界。那娑婆世界会就是污染很严重，不清净；恶啊，就是造作恶业啊很多。很重，众生的业障很重啊。三毒是贪嗔痴炽盛啊，就是贪嗔痴慢这些烦恼啊，激烈啊，一直增长。那么烦恼就是惑业啊，这个惑业苦啊，那么迷惑，我们自然就造恶业了。造了恶业，那必定后面呢有苦报，苦报啊无尽，就沉溺苦海了。啊，我们在六道里面呢，是苦海，只要我们在六道啊，佛经上讲是苦海，苦海无边，痛不可言，痛就痛苦了，这个痛苦啊。无法用言语来表达来说明，所以这个三十三到三十七呀，啊，这个三十三品，就是讲我们这个世界啊的情况了。这个世界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在《大圣经》上常说啊，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个世界环境好不好，都跟人心有密切的关系。心好，环境就好；心不好，环境就不好。啊，这个地球上人类，如果大家都不贪、不嗔、不痴，大家都修十善，啊，地球不会有灾难。一定啊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那现在我们看到整个地球是风不调雨不顺，国不泰民不安啊，那这是也是地球人类啊心不好啊，造恶业啊，所以招感啊这么多的灾难啊，所以这是从心想生的。那么这个心想啊，现代科学啊也很流行的啊，也很时髦的一个议题啊，叫念力的力量啊，就我们人啊那个念头的力量啊，念力啊的秘密啊，他们是讲念力的秘密啊，我们的念头有非常大的能量啊，所以我们也不要小看啊，因为我们起一个心动一个念。佛在经上讲啊，我们起一个心动一个念，再微细的念啊，都是周遍法界的啊，只是我们自己不知道啊。佛看得清清楚楚。
所以念头的能量啊，它能够去改变物质啊。科学家提出以心控物啊，现代的科学家呢有提出这样的一个说法，用这个心的念头来控制啊这个物质环境啊，这个叫以心控物。再过个二三十年，这门科技啊会应用到我们现实生活上啊。第一个就是健康啊，这个治病啊不需要医药啊，啊用念头来治病，不善的念头会让我们细胞啊产生这个病毒。纯净纯善的念头啊，能让我们带着疾病的这些细胞啊，它恢复正常。啊，能让我们居住的地方啊，风调雨顺。啊，化解啊海啸、地震、旱灾、水灾、火灾、瘟疫啊，瘟疫就是现在这个传染病了。啊，风灾啊，还有这个蝗虫过境啊，饥馑啊，这个蝗虫过境啊，就粮食都被吃光了啊，粮食缺少，那人类啊就会受饥馑。所以秽恶啊，这个五浊恶世啊，我们这个地球现在为什么污染这么严重？恶这不好的事情这么多，灾难这么多，这个由来都是众生业障啊太重，造恶业造得太重啊。那这个恶业啊，啊这个十恶业有十条啊，十条恶业。啊，十条恶业啊，每一条都造得很重。啊，那第一条啊，杀生。那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啊，像我这个年纪啊，在我小时候啊，啊那个杀生没有现在这么多了。啊，过年过节啊，那才有杀生啊，吃肉。啊，平常啊也没有鱼肉啊可以吃。那现在呢是天天吃，三餐吃啊，天天在过年。啊，这个说明啊，现在这个杀生比起四五十年前啊，不要说四五十年了，三十年前都多很多很多倍了。啊，那还有堕胎的。杀人的那就更多了。这十二页啊，就举出第一条，光这一条那就不得了了，那何况后面还有九条啊。所以这个地球怎么会没有灾难啊？所以现在这个新闻报道啊，有第二波的疫情又开始了啊。这个上半年啊，这个新闻报道啊，这个下半年还会有第二波啊，现在第二波又开始。那现在这个灾难啊，的确就如同我们净老和尚讲的，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那么灾难的业因就是众生造恶业。三毒烦恼啊，贪嗔痴啊，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啊。这个贪嗔痴三毒是造恶业的根源啊。贪财、贪色、贪名、贪利，无所不贪。为了自己的贪嗔痴，一定就会伤害别人，来满足自己的贪欲啊。所以中。

中国是在三十七年讲啊，诸苦尽从贪欲起啊，所有的苦都从贪起来的，贪不到就嗔，贪嗔就愚痴了，所以要满足自己的贪嗔痴，那就会伤害别人，损人利己，所作所为就是损害别人来利益自己。只要对自己有利的，杀人放火都敢做啊，国家跟国家为了争利，争夺那个利益，发动战争，

啊，现在呢，这个世界上啊，战争为了什么战争？争利益啊，争利。啊，为了争利，啊，那么发动了战争，啊，就是为了要损人利己，啊，损害别人，啊，利益自己。任何的战争，双方死亡的人都在恶道，没有在善道。啊，因为啊，战争啊，就会引起嗔恨心。啊，彼此都是，啊，你要我死，我要你死。啊，那个嗔恨心啊，达到了极处了。啊，所以佛在经上讲啊，在战争中死亡的大部分堕地狱，啊，大多数了。那么瘟疫死亡的啊，大部分升天堂，啊，瘟疫就现在那个啊冠状病毒感染了 啊那个瘟疫啊死亡的。啊，那么瘟疫死亡的啊，为什么升天啊？战争死亡的下地狱呢？啊，因为战争死亡啊，都是嗔恨心嘛，互相残杀啊，所以死的通通下地狱。那实在讲啊，啊，战争不管打赢打输。通通下地狱啊！所以从佛法的因果来讲，战争没有赢家，只有输家啊！愚痴的人他才会发动战争啊！不懂因果啊！那么瘟疫死亡为什么会升天呢？因为彼此染瘟疫啊，互相同情了、啊。那个善心呐、啊，同情心呐、啊，善心啊，所以我们有一句俗话讲啊，“同病相怜、啊”呐，啊，那么他那个善心所起来，所以他死了，他升天去了，啊，这是佛在经上讲的啊，所以战争死亡都在恶道啊，没有在善道的啊。故哀劝厌离啊，毁誉众生执恶行善，精进行道求生安乐。这是这一品的宗旨。世尊劝我们要发心啊，永远离开六道轮回。六道轮回不是一个好地方。教导一切众生要执恶，要行善。善恶的标准是十善业道。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不嗔，不痴。精进行道啊，这个道就是信愿持名，求生安乐啊。这个安乐就是极乐世界了啊。这是佛劝我们的。我们现在在这个娑婆世界，我们要断恶，要行善。啊，我们要信念念佛啊，求生西方净土啊，这样啊，才能解决问题啊。这是佛在这部经啊劝我们的啊。那下面呢，我们请看经文：世人共争不及之物，以此聚恶疾苦之中。情深盈物以致己计啊，共争不及之物，大家都拼命在争啊，争的是不要紧的事情啊，都是不重要的了啊。我们世间的人啊，大家拼命在争啊，佛啊说都是在争那个不要紧的。这个
大经解啊，这个

讲啊，世人皆共争无关紧要之食物啊，俗物啊，不重本身急迫之大事，不知无常迅速，生死事大，但贪名利，故忧苦万端，无有出奇。啊，这是名闻利养啊，七情五欲，根本就是带不去的，啊，得不到的。啊，那我们天天呢、啊、在追求这些东西，啊，这个错了，啊，把这个时间呢、啊、精神都放在这个上面，啊，以为能得到。殊不知全是假的啊！我们看到啊，现在这个世界上的灾难啊，海啸了、啊、地震了、啊、水灾、火灾啊，连现在大陆啊那个水灾那么严重啊，这个澳洲啊火灾烧了4个月啊，这印度啊蝗虫过境。天灾人祸啊，连我们的身体都保不住啊！所以昨天我看了一个在网络上看了一个新闻啊，黎巴嫩啊，那个首都贝鲁特一个好像工厂爆炸啊，那有一个要拍结婚照的，结果一声爆炸。那还好没有被炸死啊，那他这个拍了一半就赶快很狼狈的就跑了啊，那个录下来啊，所以现在呢活在这个经上讲啊，在把我们现实的现在这种发生的这种灾难啊，我们再给他拿来对照啊，那非常非常亲切了。可能我们这个身体下一秒钟就不在了啊，所以这个灾难这么多啊，连身体都保不住，那何况身外之物呢？我们身外之物啊，那更是我们带不走的啊，这个一个灾难来了，几秒钟就没有了啊！你看日本那个大海啸，啊，日本今年也有水灾，那么我们世间人啊，都是迷惑啊，非常重啊，严重的贪名贪利，不择手段啊，损人利己。啊，眼前纵然能够贪得，能够去贪到了，啊，想一想能享受几天呢？啊，在享受的时候啊，良心也不安呐，啊，因为是损人利己得来的，啊，如果没有良心呐，那果报都在无间地狱啊。那你说他得到那些财富？是福还是祸呢？啊，又何必干这些坏事？贪名利，所以忧苦极多，没有办法离开忧苦。世间人啊，忧虑啊，苦恼啊。那么下面呢、啊，引用慧书啊，慧书的一段话。夫物有本末，事有缓急，以办了一大事为急先物。啊，这个儒家讲啊，物有本末啊，君子务本呐、啊，本立而道生，事有缓急啊，事情啊轻重缓急啊，什么事情？重要的，什么事情是不重要的？

什么事是比较急迫性的，什么事情啊是可以啊缓慢的啊，这个事情啊总是它有轻重缓急啊，物有本末。那么佛劝我们要办了一大事，这个一大事叫生死大事，这桩才是大事了。那佛劝我们啊，也就是说佛门有一句话讲啊，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我们在六道轮回啊，轮回到人道来那不容易啊，那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三恶道。所以这个古德也讲啊，人天是客居啊，三途是假想啊。啊，因为在六道轮回，我们造恶业容易，修善难啊，不容易啊。啊，所以我们俗话也讲啊，学坏比较快啊，学好比较难啊。啊，我们举出一个比较实际的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吃素啊，不杀生，我们就举出这一条就好啊，其他暂且不谈。那时候这个世界啊，人口这么多，有几个人他可以接受啊？啊，大家想一想啊。有几个人他能接受啊？啊，我们在佛堂好像，哎，我们大家都吃素了，好像人蛮多的，啊，但是啊，你要跟整个这个世界的人口做一个比例呀，啊，不成比例啊，啊，那很少数啊，那说明什么呢？修善难呐，断恶难呐，那造恶业容易啊。啊，那造恶越多，造恶越容易，那当然堕落三恶道机会就多了嘛，时间就长嘛，啊，这是必然的。啊，那么我们也有做好事，啊，因为啊也有做好事，所以才能轮回到人道啊，但是时间很短暂，毕竟做的好事还是少，啊，造恶业还是多。啊，所以三途是家乡，人天是客居啊，好像出来旅游了，没几天又掉下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出来。那么得到人生，如果没有遇到佛法，也是空过，白来一场。啊，所以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但是得人生要闻佛法也很难啊。啊，的确难啊。现在有人统计啊，大概全世界啊，佛教徒大概5亿左右，现在人口是70几亿啊，那5亿那也不成比例啊，这个悬殊太大了。啊，这个佛法真的难闻啊！啊，那我们现在闻到了，好像没什么啊，好像很容易。但是如果你再看看呐，啊，整个世界啊，那你就会体会到真的难闻了。啊，释迦牟尼佛啊，那个时候在王舍城。王舍城的人口啊，有1/3的人见过释迦牟尼佛，有看见过，有1/3的人没见过，听说有这个人，听说释迦牟尼佛啊，闻到佛这个名号。那另外还有1/3啊，连听也没听过。那同样住在那一个城市啊，啊，就好像我们现在住在台北市啊。这样的
那佛就住在那个城市，三分之一的人见过，三分之一的人 听说过佛的名号，还有三分之一听都没听说过。住在一个城市啊，他都听不到佛的名号。你看这个是不是佛法很难闻啊？那我们现在呢，不但听闻释迦牟尼佛的名号，连十万亿佛国土阿弥陀佛的名号我们都听到了。啊，那你说这个难不难啊？啊，真的无量寿经讲啊，难中之难，无过此难啊。啊，所以我们现在呢，真是佛法难闻啊，我们闻到了。那么闻到了，我们这一生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就念佛往生极乐世界了，了生死，出三界，成佛道了，这一桩才是大事了，才是最重要最紧急的了，其他不重要了。啊，我们这一生来做人，能遇到佛法，又能遇到净土法门，又遇到这部无量寿经，又遇到我们净老和尚这个大善知识给我们讲解的这么详细这么清楚，那我们这一生来这个世间啊，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求生净土啊，这桩事情才是我们这一次来人间做人啊最重要的最大的一桩事情，其他都小事了。啊，所以这个在六道轮回啊，啊，如果不脱离六道啊，总是堕三恶道。那么我们也千万呢啊，不能够任性啊，还是要随顺佛的教导啊。如果不随顺佛的教导，随顺我们的烦恼，那这个随顺烦恼啊，那我们一定啊，都地狱恶鬼畜生，不接受佛的教导，这就错了。啊，学佛啊，就是要接受佛的教导，听佛的话，啊，随顺佛的教导，那不能任性啊，随顺我们的贪嗔痴这个烦恼。啊，如果随顺我们的贪嗔痴啊，那这个就堕三恶道了。堕三恶道啊，真的是无有出期啊，进去很容易，出来好难呐。真正是受苦万端。啊，回头过来啊，想到啊，我们这一生得人生多么幸运。我们现在人的寿命啊，我们最大的问题啊，寿命非常短促了，几十年就过去了。那怎么样啊，我们能够得无量寿，这个才是大事。那么这个地方啊，用个比喻啊，譬如人入大城中啊，就是说我们出外啊，进去大城啊去办事啊，出外办事啊，进入这个城市，必先觅安下处，而后却出办干事。那我们到一个地方啊去办事，那一定啊先找一个安住的地方啊，就先订个旅馆啊，然后啊再出去办事啊。底目昏黑，只有投宿之地啊。那么到晚上啊，事情办好啊，啊才有一个地方好休息啊。这是我们一般啊，在生活当中到外面啊办事都是这样啊。先觅安下处，则修净土之位啊，用这个来比

0: 意了。
1: 我们现在呢，先把净土取得。我们先把这桩事情办好。有把握往生西方，我什么时候往生都可以，多住几年也无妨。说去就去。如果我们这个事情办好了，我们有把握往生了，那在娑婆世界啊，你办什么事情都不障碍。如果净土没有把握，这个事情不管办得好不好，来生啊还是继续六道轮回。这桩事情就是比较严肃的事情了所以这个现在也是我们要去好好思考的问题了。我们常常在想这个我们有没有把往生西方这桩事情把它排在我们人生这个规划当中的第一桩大事是不是排在第一优先那还是排在后面又后面如果把这个排在很后面，那我们这生往生净土，那真的没把握了。那没有把握，这个事情没有办好那来生还是继续六道轮回那甚至堕到三恶道就是我们遇到超越轮回的机会，没有把它抓住。还干傻事，还跟别人争名夺利这个名利全是假的，你决定得不到稻草 到头都是一场空非常可能又堕三恶道去了，要争这个东西三恶道机会就很大了争名夺利的心是三恶道的心不是人天福报，连人天福报都得不到。底目昏黑者，大限到来之谓也这个是用比喻了，比如说到了晚上那晚上这是形容我们临命中有投宿之地者，生莲花中不落二趣之位也。那这个是讲我们寿命到了，我们在这个世界寿命终了了。那么我们有一个投宿之地好像出外旅行有个安住的地方这个投宿之地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莲花了。生莲花中不堕三恶道了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这朵莲花阿弥陀佛把我们带到极乐世界放在七宝池当中等这个花一开我们就见到佛那见到佛我们也就成佛了一生圆满成佛。然诸人反离佛籍之时这个然就是说这个我们世间人对这个很重要这个佛籍就十万佛籍非常紧急的这个籍加一个佛，我们大家应该都看过消防车这个消防车那个开的车都很紧急 十万火急啊，啊，就是这救火啊，那非常紧急的事情啊，是把这个了生死啊，求生极乐世界啊，啊，列为啊是十万火急的大事了，啊，的往生极乐世界是火急之事，是非常紧急的大事。啊，好像救火一样。那我们把这个火急之事给它疏忽了，没有认真在做，做不及之经营啊，不及就是还是在干那个不重要的啊。这个世间无论什么事情都是不及的经营，都是不是很紧急的。大命将近，虽悔何意啊！啊，等到寿命到了，后悔莫及。啊，遇到净土，为什么不念阿弥陀佛？啊，到临终咽气的时候，后悔来不及。所以这桩事情啊，我们还是平常啊，就要重视了。啊，聚恶即苦。啊，饥饿是大恶啊！这个大经解讲啊，恶是因啊，苦是果。杀盗淫妄酒，是为饥饿。造恶感受恶果，名为五痛五烧。如火烧身，故曰饥苦。啊，造杀盗淫妄酒这个五恶，感受五痛五烧的恶果。五痛啊，就是现世的花报啊，现在啊，现在你所受的啊，比如杀生的果报是疾病、短命啊，身体很多病，恶病、重病、传染病啊，这个都是杀生这个业因，还有短命啊，遭遇到意外灾难啊，这个跟杀生都有关。偷盗的果报是贫穷，啊，所求啊不能如愿，啊，你去偷去抢，啊，那果报啊会得贫穷，啊，现在好像占便宜了，但是啊，将来果报啊真的是得不偿失啊，或者于现世之中啊枉法治其罪。身遭恶难啊，或在现世当中啊，这个受到这个刑罚了。那五烧是来世的果报，多半是讲地狱啊。地狱是一片火海，造地狱业啊，怎么能不受地狱苦啊？一定要受地狱的果报，业因果报丝毫不爽。我们动一个念头啊，一定要想一想后头有什么样的果报啊，但这个就啊不敢再做了啊。那下面这个引用慧书啊，人世炎炎犹如火炬，故云聚恶即苦啊。现在这个气候炎热啊，全世界啊，许多地方温度超过40度，啊，这个最近这一两年呐，啊，这个新闻常常报道啊，有人都是活活被热死的啊。我们现在呢，天气很热啊，真的是热死人了，啊，地球啊变成冷热无常啊，整个温度都升高了啊，那冷的地方特别冷，那冻死人啊，热的地方特别热，热死人啊。所以这个人力理智信叫五常，常是一个常道，你不能违反它。 你唯

本他就反常了，啊，就反常，就不正常。那这个我们身体反常，心理反常，那地球环境它也反常。啊，我们活在世间真苦，啊，真的是很苦。啊，特别现在这个世界啊，整个都反常，那更苦。在这个世间呢，没有一个不苦的啊，有钱也苦，没钱也苦。啊，真的啊，没有一个不苦。啊，没钱的人一天到晚想怎么赚到钱。啊，一天到晚找钱，啊，为钱生烦恼，啊，生活啊遇到困难，啊，富贵人家呢，他的财物啊，他丧失掉，患得患失啊，啊，没有得到想得到，得到又怕丢掉，啊，天天担心，啊，到最后啊。还是一场空啊！情深盈物以致己己啊，盈是经营，物是事物，情深是勤劳啊，其身啊，己是供给啊，供给，计是周计啊，这个我们讲啊，接济救助。在大经解啊一段注解啊，勤劳其身，经营事物，求能自给自足以度此生。这个士农工商社会各阶层的人呐、啊，一生勤奋努力的经营，都是为了生活啊，让自己生活啊过得比较富裕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居虑，唯心着死。啊，尊卑贫富，少长男女啊，这是指我们世间人呐、啊，啊，这个种种的啊，这个人呐、啊，各种啊，身份地位啊，不同。世人位高则尊。啊，位低则卑，啊，财多则富，财少则贫，年老则长，年幼则少，种种不同之男男女女，无不同此愚痴贪欲之心，苦心积虑，忧念重重，奔波劳碌，无有以时，故曰：累念积虑，唯心着死。啊，这个心啊，就是妄心呐、啊，啊，就是妄想。啊、这个为贪嗔痴啊，妄想来着死啊，在着死啊，就奔波劳碌，身心呐、啊、都苦。我们现前社会啊，啊，也都是充满了贪嗔痴了，都是在搞贪嗔痴，啊，那各行各业啊，都是贪嗔痴，啊，痴是迷惑颠倒，贪心不断增长，啊，这就不断增长了、啊，不断的膨胀，啊，膨胀到这个贪而无厌了、啊。啊，没有一样不贪。啊，一个人一生生活在贪欲里面，啊，多苦啊，真的没有止境啊。啊，苦心积虑啊，虑就是在打妄想啊，没有得到想得到，得到了。

怕失掉，啊，那一天到晚就是患得患失的，啊，他没有安乐，竞争没有休止，啊，竞争提升是斗争，啊，小事是竞争啊，大的名利啊是斗争，啊，斗争再提升就战争，啊，那个战争啊还是为了名利，为了满足贪欲。啊，那这个大经节啊，引用很多家的一个注解啊，所以这个一段经文呐、啊，啊，就引用了很多家啊。意即失约啊，这个累念与既往积虑于未知，故因累念积虑。想前想后，想过去想将来，常为欲心所驱役，嘈杂奔波，故因唯心所使、啊、这个就是心做不了主啊，欲望做主，为了欲望心也苦，身也苦，心妄念多，杂念多，身劳碌奔波、啊、那么这一段呢、啊，就是义集法师啊，他注解啊这一段经文。下面的这个节啊，是黄念老啊他的注解。失忆过去是累念，失忆是回忆啊，就想过去。忧虑未来名居虑啊，就想未来。特别是现在这个社会啊不稳定，地球上啊灾难频繁。这个忧虑啊，不晓得增加了多少倍。那我们现在呢，今年这个疫情啊，我们读到这段经文啊，那特别有感触。啊，现在啊，全世界啊，各行各业叫苦连天呢。啊，你说。大家忧虑不忧虑啊？啊，所以忧虑啊，不晓得增加多少倍，是真的。那么后面呢，我们总是想啊，这个灾难啊，赶快过去啊，希望灾难赶快过去。啊，但是现在问题啊，现在的人他不知道这个灾难的原因是怎么来的，那问题出在这里了。啊，那不知道怎么来的，这个灾难一来啊，怨天尤人啊，又造罪业。啊，现在人只相信科学啊，不相信佛菩萨讲的啊，在经典上讲的他不信啊，他认为是迷信啊，给他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他说那是迷信啊，那一点办法都没有啊，他不知道灾难就是造恶业来的。那灾难现前是果报，果报现前不知道忏悔、反省、改过，继续造恶业，那不灾难更越来越多吗？越来越严重吗？没完没了啊！啊，所以这个问题啊，那不是科学可以解决得了啊，关键是在人心啊，人心靠教育。啊，学习佛菩萨圣贤的教育，明理了，明白了，忏悔改过了，断恶修善了，灾难就没有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全世界的人类发生这个灾难，有几个人他懂。

得反省，懂得忏悔，懂得改过呢？我们看到呢，好像都是互相啊怨天尤人呐，不但呐、没有反省改过，还呀、继续造恶业。那继续造恶业，那灾难肯定是越来越多嘛，越来越严重嘛。那关键都是人心越来越不好嘛。故此心念啊，无有安时，因心有所欲，身必随之。这个心有欲望啊，这个心就不安。心不安啊，这个身体也跟着不安。因为这个身是听这个心在主导。你要去追求那个欲望，那这个身就要劳碌奔波了。心不安，身也不安。例如欲购爱物，你想买一样你喜欢的东西，则不顾拥挤杂乱，奔波排队。排队啊，辛苦啊，都是为心里想得到的这个东西。故曰唯心走死，只为此欲心而奔走。那么这个地方啊，引用一个比喻了。这个黄念老啊，他比喻的也比较我们比较容易体会的啊。我们喜欢那个东西啊，很多人都喜欢啊，那去买那个东西。那买那个东西啊，要排队，那排队排很长，那跟人家挤啊，那这个身心希望啊得到那个东西，这个身就很辛苦啊，去排队了，去拥挤，就是为了呀、要买到那自己喜欢的、所爱的那些东西。那这个在我们现前啊，社会上我们常常看到啊，常常看到啊，要买一个东西啊，排队排很长的啊。这个在年底啊，我到这个东部啊，台东啊，台东的同修说，哎呀，有一家臭豆腐很好吃啊，说你如果经过那边呢、可以去吃看看呐、结果去我经过啊，我看那个排队排得很长啊，我就说算了啊，我们就不吃了啊。那如果你一定要去吃到那个东西，那你是不是要去跟他排队啊？就是这里讲的、那你要得到那个，你就要拥挤啊，你就很辛苦啊。这是举出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生活当中啊，你想要贪求的那个东西啊，那你就很累了，很辛苦了。所以中文国师讲啊，很简单的啊，诸苦尽从贪欲起啊，一句话啦，几个字就给我们讲得很彻底了。下面啊，这个引用嘉祥书啊，以心财相积不舍，是累念积虑以勤求无宁，是唯心走死，盖为积于心念之中聚是财物，故名累念积虑，勤欲求得，故身心不安，是名唯心走死。就是心里啊想外面的财物，念念都想获得，贪而无厌。起心动念无非是想求得他所爱的、所喜好的、他希望得到的所以他这个身心啊就定不下来，不安心不安，这就是唯心走死。心里打妄想，身要为这个妄想去办事，
不知道财是灾祸的根源，不是个好东西。要能知足，够用就可以。有多余的啊，就布施给别人。决定不要害怕，布施完了，那我要用的时候没有怎么办呢？布施完了，你要用它就来了。决定不要害怕。你需要的时候它就来了。这个叫因果报应了。舍得舍得啊。一定要相信。布施决定是好事。广行布施肯定啊，这个社会会和谐。现在为什么不和谐啊？有钱的很有钱啊，没有钱穷得要命啊。有钱的人不肯布施，那穷的人呢，他也不愿意布施啊。他都这么穷了啊，那就不和谐了。如果大家都修布施，那就和谐了。大家都知足，那就很快乐。所以知足的人啊，常乐。所谓知足常乐。多行布施。知足啊，虽然物质生活比较缺乏，那心安。心啊安乐啊，那么这里面的快乐啊，也不是一般人能够体会。中国人常讲患得患失啊，没有得到的希望得到，得到之后又怕丢掉啊，这个心不能安下来啊。人生在世啊，身心安稳最可贵啊，是最大的幸福啊，心安没有这个忧虑啊。人生啊，是在讲平安就是福了一生啊过得平平安安的就是福报了那不一定是大富大贵了所以人生在世啊，身心安稳是最为可贵的没有操心的地方没有忧虑，身安，没有苦乐如果妄念多，忧虑多心里就不安了这个心不安这个晚上都睡不着觉了，要吃安眠药。实在讲，安眠药吃多了也没什么效果反而伤害身体。学佛的人就是静定安乐这无量寿经给我们讲，静定安乐，心要清净，心要定，定是不动然后才有安，才有乐这个安乐不是世间人能相比的世间人的快乐它是欲望的一个刺激的感受快乐付出的代价很重。佛法安乐是从内心里面透出来与外面境界不相干。清净就生智慧我们心清净那自然就生智慧。心定那就安乐。心不定就不安。那下面呢，这个引用景星景星法师讲的注解的一段唯心走实者，如可入足以阳焰，一眼弄于空花，皆为爱水之心，不了病发而走此故。这个劫阳焰乃沙漠中出现之幻象，眼望似水。可入求水心切，屈护求隐，唯是徒劳。这是用比喻啦。
一直是肚子啊口渴得很厉害。

那看到呢，远方啊，那个阳焰呐、啊，那夏天呐、啊，太阳一晒啊，远远看过去，看起来好像是水。那么想喝水啊，就往前面走，不管走多远，它还在前面，那好像都走不到啊。啊，追逐阳焰而得不到水，啊，这是比喻世间人呐、啊。想得到财富，想得到五欲六尘，财色名食睡，啊，用贪心呐、啊，各种手段去追求，啊，求啊，求得到，求不掉呢，啊，求不到，啊，命中有，自然就有；命中没有，怎么求也求不到，啊，这是比喻世间人呐、啊，想得到财富，想得到五欲六尘呐、啊。不知道啊，这些东西啊，它是有因果的啦。啊，如果用真能真得到，那佛、释迦牟尼佛、孔子都去争了，因为争都可以争得到嘛。那实际上啊，你用争去得来的，还是你命中有的。那你说冤枉不冤枉？那你不要用这种手段去争，你命中有，你还是得到啊。啊，那你用这些不好的手段去得到，造了罪业了，那不是很冤枉吗？啊，所以这个东西呀，它是有因果的。那活菩萨、圣人之道，它是有因果。啊，不是你强求去争就能得到，你过去是没有种这个因，那这一生怎么会得那个果？啊，不修因怎么可能得来呀？啊，看到别人有啊，想尽办法欺骗夺取，自己得到了，啊，却享受不久，啊，造了一身罪业。转眼成空啊，全是假的。唯心着实啊，这个心是妄心啊，迷惑颠倒的心。你为了他从早忙到晚，受苦受难啊，冤枉啊，就好像渴鹿逐于阳焰，又如有一只病目于虚空中望见空花。失意把捉，不知本质无花，故云唯心着实。啊，这个是用眼睛害病啊。我们眼睛有病，看到啊空中当中有花，啊，那看到空中有花呢，想去摘这个花，那不知道那是假的。啊，是因为自己眼睛有病，啊，产生那个幻象，啊，不知道那是假的、空的，啊，这个都是形容啊，唯心着实，啊，着实就是劳碌奔波了，啊，一天从早忙到晚，啊，不知道忙些什么。中国古人说，一生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呐。啊，佛在经上啊举出的这些比喻啊，告诉我们这个世间所有一切事物全是假的，你可别当真，当真你就错了。知道它是假的，有很好，没有也很好，都不要放在心上。啊，这个《金刚经》讲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我们现实的生活啊，就像做梦一样啊。啊，那么有一个故事啊，说有一个人呐，做了一个梦，啊，他得到很好的酒。

那么他想啊，这个酒要热热啊，就叫他太太去热啊，去叫人去热酒啊。但是呢，酒还没有热好，他就被叫醒了啊，就被叫醒了。那想一想啊，他就很后悔了啊，那不要叫人家去热酒，我不就喝到那个酒了吗？啊，结果叫他去热酒，结果被叫醒了，都喝不到了。啊，大家去想一想这个故事啊。啊，你做了一个梦，得到很好的酒，啊，那请人家去帮他热酒，啊，结果酒还没有热好啊，还没有喝到，就被他太太叫醒了。醒过来啊，很后悔啊！啊，刚才在梦中不要叫他去热酒，我不就喝到那个酒了吗？大家想一想那个味道啊！啊，这个叫梦幻泡影啊！这个就是，那你喝到跟没喝到不是一样吗？啊，你梦一醒过来都没有了嘛？那我们现在也是在做梦啊，啊，都梦幻泡影啊。那现在有这个录影啊，录下来啊，这个我们都有录像啊，啊，我们有一些活动啊，录下来啊，再放来看看做纪念。那你再看看那个录像，那不是梦幻泡影吗？那过去他永远不会再回来了啊！所以《金刚经》啊，你深入啊，真的是帮助我们看破放下了啊！所以他这个梦幻泡影、如露如电这个六

0: 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劝义次进第33、我们上一星期从这一品跟大家来学习，那么都按照经文直接来讲解。那么有同修问这个有采用什么注解本来我想直接讲经文这样进度快一点。那么采用注解这个时间就比较长但是这个有采用注解当然会比较详细。当然我们来学习也会更深入更明了这个经文的义理。但时间都有长一点。后来我想一想那还是采用我们净老和尚提倡的这个黄念老的大经科注这个注解注得相当的丰富。那我们时间

稍微长一点啊，那么也值得啊。这个无量寿经是我们净宗学会啊修学的主修经典啊。当然，我们净老和尚啊，劝我们净宗同修啊，大家对这部经啊，要常常读诵。

读诵、听讲、学习这部《无量寿经》，当然是很有必要的。那么我们今天还是从这个33品从这个前面因为上一个星期我直接想讲解经文讲了一段那也没关系那我们从这一品开始再加上一个注解这样也更详细我们这个摄影组他有一个资料可以依循他们来打字也比较方便。那么这一品在大经解里面这个黄念老他有一段注解说上品显极乐殊胜超绝静定安乐令众心目发愿求生本品则说娑婆秽恶众生障重三毒炽盛因祸造业苦报无尽沉溺苦海痛不可言这个上品是指32品这个我们净老和尚把这个32品到37这个六品经早年在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那个时候刚刚先讲这部经典那么也编了这个经中招募课这个课本也有流通早课是第六品48愿那么晚课就32到37那么32品是给我们明显来说明极乐世界殊胜超绝就是给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那么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呢可以说从这个第六品48愿之后在这个佛光佛光遍照这个后面几品也都是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一乘庄严就是给我们说明极乐世界它的殊胜那么令我们听到极乐世界这么好这么美好我们升起羡慕之心这个信念求生西方的心就发愿求生这前面32品讲的讲极乐世界的超胜本品本品就是指33品千力彻经这一品那么这一品就是说娑婆秽恶说我们现在住在这个世界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娑婆世界那娑婆世界秽就是污染很严重不清净恶就是造作恶业很多很重众生的业障很重三毒是贪嗔痴炽盛就是贪嗔痴慢这些烦恼激烈一直增长那么烦恼就是惑业这个惑业苦那么迷惑我们自然就造恶业了造了恶业那必定后面有苦报苦报无尽就沉溺苦海了我们在六道里面是苦海只要我们在六道佛经上讲是苦海苦海无边
痛不可言，痛就痛苦了。这个痛苦啊，

无法用言语来表达来说明。所以这个33到37章，这个33品就是讲我们这个世界啊的情况了。这个世界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在大圣经上常说啊，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个世界环境好不好，都跟人心有密切的关系。心好，环境就好；心不好，环境就不好。这个地球上人类，如果大家都不贪不嗔不痴，大家都修十善，地球不会有灾难。一定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那现在我们看到整个地球是风不调雨不顺，国不泰民不安。那这是也是地球人类心不好。造恶业。所以招感这么多的灾难。所以这是从心想生的。那么这个心想现代科学也很流行的也很时髦的一个议题叫念力的力量。就我们人那个念头的力量。念力的秘密。他们是讲念力的秘密我们的念头有非常大的能量。所以我们也不要小看因为我们起一个心动一个念。佛在经上讲我们起一个心动一个念再微细的念都是周遍法界的。只是我们自己不知道。佛看得清清楚楚。所以念头的能量它能够去改变物质。科学家提出以心控物。现代的科学家有提出这样的一个说法。用这个心的念头来控制这个物质环境。这个叫以心控物。再过个20-30年这门科技会应用到我们现实生活上。第一个就是健康这个治病不需要医药用念头来治病。不善的念头会让我们细胞产生这个病毒。纯净纯善的念头能让我们带着疾病的这些细胞它恢复正常。能让我们居住的地方风调雨顺。化解海啸、地震、旱灾、水灾、火灾、瘟疫。瘟疫就是现在这个传染病了。风灾还有这个蝗虫过境饥馑这个蝗虫过境就粮食都被吃光了。粮食缺少那人类就会受饥馑。对秽恶这个五浊恶世我们这个地球现在为什么污染这么严重恶这不好的事情这么多灾难这么多这个由来都是众生业障太重造恶业造得太重那这个恶业这个十恶业有十条恶业十条恶业每一条都造得很重那第一条杀生那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像我这个年纪

在我小时候啊，那个杀生没有现在这么多了。啊，过年过节啊，那才有杀生啊，吃肉。啊，平常啊，也没有鱼肉啊可以吃。那现在呢，是天天吃，三餐吃啊，天天在过年。啊，这个说明啊，现在这个杀生比起四五十年前啊，不要说四五十年了，三十年前都多很多很多倍了。啊，那还有堕胎的、杀人的，那就更多了。啊，这十二月啊，就举出第一条，光这一条，那就不得了了。那何况后面还有九条啊。啊，所以这个地球怎么会没有灾难？啊，所以现在这个新闻报道啊，第二波的疫情又开始了。啊，这个上半年啊，这个新闻报道啊，这个下半年还会有第二波，啊，现在第二波又开始。那现在这个灾难啊，的确就如同我们净了和尚讲的，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那么，灾难的业因就是众生造恶业。三毒烦恼啊，贪嗔痴啊，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啊。这个贪嗔痴三毒是造恶业的根源啊。贪财、贪色、贪名、贪利，无所不贪。为了自己的贪嗔痴，一定就会伤害别人，来满足自己的贪欲。所以中峰国师在三十七念讲啊，诸苦尽从贪欲起呀，啊，所有的苦都从贪起来的，贪不到就嗔，啊，贪嗔就愚痴了，啊，所以。要满足自己的贪嗔痴，那就会伤害别人，损人利己，所作所为就是损害别人，来利益自己。只要对自己有利的，杀人放火都敢做。啊，国家跟国家为了争利，争夺那个利益，发动战争。啊，现在呢？这个世界上啊，战争为了什么战争？争利益啊，争利啊，为了争利啊，那么发动啊战争啊，就是为了要损人利己啊，损害别人啊，利益自己。任何的战争。双方死亡的人都在恶道，没有在善道。啊，因为啊，战争啊，就会引起嗔恨心。啊，彼此都是，啊，你要我死，我要你死。啊，那个嗔恨心啊，达到了极处了。啊，所以佛在经上讲啊。在战争中死亡的大部分堕地狱，啊，大多数了。那么瘟疫死亡的啊，大部分升天堂，啊，瘟疫就现在那个啊冠状病毒感染了啊，那个瘟疫啊死亡的，啊，那么瘟疫死亡的啊，为什么升天？啊，战争死亡的下地狱呢？啊，因为战争死亡啊，都是嗔恨心嘛，互相残杀啊，所以死的通通下地狱。那实在讲啊，

战争不管打赢打输，通通下地狱。所以从佛法的因果来讲，战争没有赢家，只有输家。愚痴的人他才会发动战争。不懂因果啊。那么瘟疫死亡为什么会升天呢？因为彼此染瘟疫啊，互相同情啊，那个善心啊，同情心啊，善心啊，所以我们有一句俗话讲啊，同病相怜啊，那么他那个善心所起来，所以他死了，他升天去了啊，这是佛在经上讲的。所以战争死亡都在恶道啊，没有在善道的啊。故哀劝厌离啊，毁誉众生执恶行善，精进行道求生安乐。这是这一品的宗旨。世尊劝我们要发心啊，永远离开六道轮回。六道轮回不是一个好地方。教导一切众生要止恶，要行善，善恶的标准是十善业道，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不嗔，不痴。精进行道啊，这个道就是信愿持名求生安乐啊，这个安乐就是极乐世界了啊，这是佛劝我们的。我们现在在这个娑婆世界，我们要断恶，要行善啊，我们要信念念佛啊，求生西方净土啊，这样啊才能解决问题啊，这是佛在这部经啊劝我们的。那下面呢，我们请看经文。世人共争不及之物，以此聚恶疾苦之中，勤身营物以自己济。共争不及之物，大家都拼命在争啊，争的是不要紧的事情啊，都是不重要的了。我们世间人啊，大家拼命在争啊，佛啊说都是在争那个不要紧的啊。这个大经解啊，这个讲啊，世人皆共争无关紧要之食物啊，俗物啊，不重本身急迫之大事，不知无常迅速，生死事大，但贪名利，故忧苦万端，无有出奇。这是名闻利养啊，七情五欲，根本就是带不去的，得不到的。那我们天天在追求这些东西，这个错了啊，把这个时间精神都放在这个上面以为能得到，殊不知全是假的我们看到现在这个世界上的灾难海啸了，地震了，水灾火灾连现在大陆那个水灾那么严重这个澳洲火灾烧了四个月这印度蝗虫过境天灾人祸连我们的身体都保不住所以昨天我看了一个在网络上看了一个新闻黎巴嫩那个首都贝鲁特一个

工厂爆炸啊。那那有一个要拍结婚照的，结果一声爆炸，那还好没有被炸死啊。那他这个拍了一半，就赶快很狼狈的就跑了啊。那个录下来啊。啊，所以现在呢，活在这个经上讲啊，在把我们现实的现在这种发生的这种灾难啊，我们再给它拿来对照啊，那非常非常亲切了。可能我们这个身体下一秒钟就不在了。啊，所以这个灾难这么多啊，连身体都保不住，那何况身外之物呢？我们身外之物啊，那更是我们带不走的。啊，这个一个灾难来了，几秒钟就没有了啊！你看日本那个大海啸，啊，日本今年也有水灾。那么我们世间人啊，都是迷惑啊，非常重啊，严重的贪名贪利，不择手段啊，损人利己啊。眼前纵然能够贪得，能够去贪到了，啊，想一想能享受几天呢？啊，在享受的时候啊，良心也不安呐。因为是损人利己得来的啊，如果没有良心呐，那果报都在无间地狱啊。那你说他得到那些财富是福还是祸呢？啊，又何必干这些坏事？贪名利，所以忧苦极多，没有办法离开忧苦。世间人啊，忧虑啊，苦恼啊。那么下面呢，引用慧疏啊，慧疏的一段话啊：夫物有本末，事有缓急，以办了一大事为急先物。啊，这个儒家讲啊，啊，物有本末啊，君子务本呐、啊。本立而道生，事有缓急啊，事情啊轻重缓急啊，什么事情重要的，什么事情是不重要的，什么是比较急迫性的，什么事情啊是可以啊缓慢的啊，这个事情啊总是它有轻重缓急。啊，物有本末。那么佛劝我们要办了一大事，这个一大事叫生死大事，这桩才是大事了。那佛劝我们呢、啊，也就是说，佛门有一句话讲啊：“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我们在六道轮回啊，要轮回到人道来，那不容易啊。啊，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三恶道，所以这个古德也讲啊，人天是客居啊，三途是假想啊。啊，因为在六道轮回，我们造恶业容易，修善难呐、啊，不容易啊。啊，所以我们。俗话也讲啊，学坏比较快，学好比较难啊。我们举出一个比较实际的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吃素，不杀生，我们就举出这一条就好啊，其他暂且不谈。那时候这个世界啊，人口这么多，有几个人他可以接受啊？

啊，大家想一想啊，有几个人他能接受啊？啊，我们在佛堂好像，哎，我们大家都吃素了，好像人蛮多的，啊，但是啊，你要跟整个这个世界的人口做一个比例呀，啊，不成比例啊，啊，那很少数啊，那说明什么呢？修善难呐，断恶难呐，那造恶业容易啊。啊，那造恶越多，造恶越容易，那当然堕落三恶道机会就多了嘛，时间就长嘛，啊，这是必然的。啊，那么我们也有做好事，啊，因为啊也有做好事，所以才能轮回到人道啊，但是时间很短暂，毕竟做的好事还是少，啊，造恶业还是多。啊，所以三途是家乡，人天是客居啊，好像出来旅游了，没几天又掉下去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出来。那么得到人生，如果没有遇到佛法，也是空过，白来一场。啊，所以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呐。但是得人生要闻佛法也很难了、啊、的确难、啊、现在有人统计啊，大概全世界啊，佛教徒大概5亿左右，现在人口是70几亿啊，那5亿，那也不成比例啊，这个悬殊太大了。啊，这个佛法真的难闻啊！啊，那我们现在闻到了，好像没什么啊，好像很容易。但是如果你再看看呐、啊，整个世界啊，那你就会体会到真的难闻了。啊，释迦牟尼佛啊，那个时候在王舍城。王舍城的人口啊，有1/3的人见过释迦牟尼佛，有看见过，有1/3的人没见过，听说有这个人，听说释迦牟尼佛啊，闻到佛这个名号。那另外还有1/3啊，连听也没听过。那同样住在那一个城市啊，啊，就好像我们现在住在台北市啊。这样的，那佛就住在那个城市，1/3的人见过，1/3的人听说过佛的名号，还有1/3听都没听说过。啊，住在一个城市啊，他都听不到佛的名号，你看这个是不是佛法很难闻啊？那我们现在呢，不但听闻释迦牟尼佛的名号。连10万亿佛国土阿弥陀佛的名号我们都听到了。啊，那你说这个难不难啊？啊，真的无量寿经讲啊，难中之难，无过此难啊。啊，所以我们现在呢真是佛法难闻啊，我们闻到了。那么闻到了，我们这一生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就念佛往生极乐世界了，了生死出三界成佛道了，这桩才是大事了，才是最重要最紧急的了，其他不重要了。啊，我们这一生来做人，能遇到佛法，又能遇到净土法门，又遇到这部无量寿经，又遇到我们净老和尚这个大善知识给我们讲解的这么详细这么清楚，那我们这一生来这个世间啊，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求生净土啊，这桩事情才是我们这一次来人间做人啊最重要的

最大的一桩事情，其他都小事了。啊，所以这个在六道轮回啊，啊，如果不脱离六道啊，总是堕三恶道。那么我们也千万呢 啊不能够任性啊，还是要随顺佛的教导。如果不随顺佛的教导，随顺我们的烦恼，那这个随顺烦恼啊，那我们一定啊，堕地狱、恶鬼、畜生，不接受佛的教导，这就错了。啊，学佛啊，就是要接受佛的教导，听佛的话，啊，随顺佛的教导，那不能任性啊。随顺我们的贪嗔痴这个烦恼啊，如果随顺我们的贪嗔痴啊，那这个就堕三恶道了。堕三恶道啊，真的是无有出期啊，进去很容易，出来好难啊，真正是受苦万端啊。回头过来啊，想到啊，我们这一生的人生多么幸运！我们现在人的寿命啊，我们最大的问题啊，寿命非常短促了，几十年就过去了。那怎么样啊？我们能够得无量寿，这个才是大事。那么这个地方啊，用个比喻啊，譬如人入大城中啊，就是说我们出外啊，进去大城啊去办事啊，出外办事啊，进入这个城市，必先觅安下处，而后却出办干事。那我们到一个地方啊去办事，那一定啊，先找一个安住的地方啊，就先订个旅馆啊，然后啊，再出去办事。啊，底目昏黑，只有投宿之地。啊，那么到晚上啊，事情办好啊，啊，才有一个地方好休息。啊，这是我们一般啊，在生活当中到外面啊。办事都是这样啊，先觅安下处者，修净土之位啊，用这个来比喻了。我们现在呢，先把净土取得啊，我们先把这桩事情办好啊，有把握往生西方，我什么时候往生都可以。多住几年也无妨啊，说去就去啊。如果我们这个事情办好了，我们有把握往生了，那在娑婆世界啊，你办什么事情都不障碍。如果净土没有把握，这个事情不管办得好不好，来生啊，还是继续六道轮回。啊，这桩事情就是比较严肃的事情了啊，所以这个现在也是我们要去好好思考的问题了。啊，我们常常在想啊，这个我们有没有把往生西方这件事情啊，把它排在我们人生啊这个规划当中的第一桩大事啊，是不是排在第一优先啊，那还是排在后面又后面啊？如果把这个排在很后面，那我们这

生往生净土，那真的没把握了。啊，那没有把握，这个事情没有办好啊。那来生还是继续六道轮回啊，那甚至啊堕到三恶道啊，就是我们遇到啊超越轮回的机会，没有把它抓住，还干傻事，还跟别人啊争名夺利啊，这个名利啊全是假的，你决定啊得不到。稻草到头啊都是一场空啊。啊，非常可能又到三恶道去了，那要争这个东西啊，三恶道啊机会就很大了。啊，争名夺利的心啊是三恶道的心。啊，不是人天福报，连人天福报都得不到。底目昏黑者，大限到来之谓也。啊，这个是用比喻了，比如说到了晚上了、啊，那晚上啊，这是形容啊我们临命中了、啊，有投宿之地者，生莲花中不落二趣之谓也。啊，那这个是讲我们寿命到了。我们在这个世界啊，寿命终了了，那么我们有一个投宿之地啊，好像出外啊旅行啊，有个安住的地方啊，这个投宿之地啊，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莲花了啊，生莲花中不堕三恶道了啊，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这朵莲花啊，阿弥陀佛把我们带到极乐世界啊，放在啊七宝池当中啊，等这个花一开，我们就见到佛啊，那见到佛啊，我们也就成佛了啊，一生圆满成佛。然诸人反离佛极之事啊，这个然就是说。这个我们世间人啊，啊，对这个很重要啊，这个火急就十万火急，非常紧急的啊。这个急啊，加一个火，我们大家应该都看过消防车啊，啊，这个消防车啊，啊，那个开的车都很紧急啊。十万火急啊，啊，就是救火啊，那非常紧急的事情啊，是把这个了生死啊，求生极乐世界啊，啊，列为啊是十万火急的大事了、啊，啊，往生极乐世界是火急之事，是非常紧急的大事。啊，好像救火一样。那我们把这个火急之事给它疏忽了，没有认真在做，走不及之经营啊，不及就是还是在干那个不重要的啊。这个世间无论什么事情都是不及的经营，都是不是很紧急的。大命将近，虽悔何益啊！啊，等到寿命到了，后悔莫及。啊，遇到净土，为什么不念阿弥陀佛？到临终咽气的时候，后悔来不及。所以这桩事情啊，我们还是平常啊，就要重视了。聚恶即苦。啊，饥饿是大饿啊，这个大经解讲啊，饿是因啊，苦是果，杀盗淫妄酒是为饥饿，造饿感受恶果，名为五痛五烧，如火烧身故曰疾苦。

造杀到淫妄酒这个五恶，感受五痛五烧的恶果。五痛啊，就是现世的花报啊，现在啊，现在你所受的啊，比如杀生的果报是疾病、短命啊，身体很多病，恶病、重病、传染病啊，这个都是杀生这个业因。还有短命啊，遭遇到意外灾难啊，这个跟杀生都有关。偷盗的果报是贫穷啊，所求啊不能如愿啊，你去偷去抢啊，那果报啊会得贫穷啊。现在好像占便宜了，但是啊将来果报啊真的是得不偿失啊。或者于现世之中啊，枉法治其罪，身遭恶难啊，或在现世当中啊，这个受到这个刑罚了。那五烧是来世的果报，多半是讲地狱啊，地狱是一片火海，造地狱业啊，怎么能不受地狱苦啊？一定要受地狱的果报，业因果报丝毫不爽。我们动一个念头啊，一定要想一想后头有什么样的果报啊，但这个就啊不敢再做了啊。那下面这个引用慧书啊，人世炎炎犹如火炬，故云聚恶即苦啊。现在这个气候炎热啊，全世界啊，许多地方温度超过40度，啊，这个最近这一两年这个新闻常常报道啊，有人都是活活被热死的啊。我们现在呢，天气很热啊，真的是热死人了啊。地球啊，变成冷热无常啊，整个温度都升高了啊，那冷的地方特别冷，那冻死人啊，热的地方特别热，热死人啊。所以这个人力理智性叫五常，常是一个常道，你不能违反它，你违反他就反常了啊，就反常就不正常啊。这个我们身体反常，心理反常，那地球环境它也反常啊。我们活在世间真苦啊，真的是很苦啊，特别现在这个世界啊，整个都反常，那更苦。在这个世间呢，没有一个不苦的啊，有钱也苦，没钱也苦啊，真的啊，没有一个不苦啊。没钱的人一天到晚想怎么赚到钱。一天到晚找钱啊，为钱生烦恼啊，生活啊遇到困难啊，富贵人家呢，他的财物啊，他丧失掉，患得患失啊，啊，没有得到想得到，得到又怕丢掉啊，天天担心啊，到最后啊，还是一场空啊。情深淫物以致己己啊，淫是经营，物是事物，情深是勤劳啊，其身，己是供给
公鸡，鸡是周鸡啊，这个

我们讲啊，接济救助，在大经解啊一段注解啊，勤劳其身，经营事务，求能自给自足以度此生。这个士农工商社会各阶层的人啊，一生勤奋努力的经营，都是为了生活啊，让自己生活啊过得比较富裕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居虑，唯心着死啊。尊卑贫富，少长男女啊，这是指我们世间人啊啊，这个种种的啊，这个人啊，各种啊身份地位啊不同。世人位高则尊啊，位低则卑啊，财多则富，财少则贫，年老则长，年幼则少，种种不同之男男女女，无不同此愚痴贪欲之心，苦心积虑，忧念重重，奔波劳碌，无有以时，故曰累念积虑，唯心着死啊。这个心啊，就是妄心啊，啊就是妄想啊，这个为贪嗔痴啊妄想来走死啊，在走死啊，就奔波劳碌，身心呐、啊、都苦。我们现前社会啊啊，也都是充满了贪嗔痴了，都是在搞贪嗔痴啊，那各行各业啊都是贪嗔痴。啊，痴是迷惑颠倒，贪心不断增长，啊，这就不断增长了，不断的膨胀啊，膨胀到这个贪而无厌了，啊，没有一样不贪，啊，一个人一生生活在贪欲里面，啊，多苦啊，真的没有止境啊，啊，苦心积虑啊。力就是在打妄想啊，没有得到想得到，得到了怕失掉啊，那一天到晚就是患得患失的啊，他没有安乐，竞争没有休止啊，竞争提升是斗争啊，小事是竞争啊，大的名利啊是斗争啊，斗争再提升就战争。啊，那个战争啊，还是为了名利，为了满足贪欲。啊，那这个大经解啊，引用很多家的一个注解啊，所以这个一段经文呐、啊，啊，就引用了很多家啊。一即失约啊，这个累念。与既往积虑于未知，故因累念积虑。想前想后，想过去想将来，常为欲心所驱役，嘈杂奔波，故因唯心着死啊。这个就是心做不了主啊，欲望做主，为了欲望心也苦，身也苦，心妄念多，杂念多，身劳碌奔波啊。那么这一段呢、啊，就是义集法师啊，他注解啊这一段经文。下面的这个解啊，是黄念老啊他的注解。失忆过去是累念，失忆是回忆啊，就想过去。

忧虑未来，明居虑啊，就想未来。特别是现在这个社会啊不稳定，地球上啊灾难频繁，这个忧虑啊不晓得增加了多少倍。那我们现在呢，今年这个疫情啊，我们读到这段经文啊，那特别有感触。啊，现在啊，全世界啊，各行各业叫苦连天呢。啊，你说大家忧虑不忧虑啊？啊，所以忧虑啊，不晓得增加多少倍，是真的。那么后面呢？我们总是想啊，这个灾难啊，赶快过去啊，希望灾难赶快过去啊。但是现在问题啊，现在的人他不知道这个灾难的原因是怎么来的，那问题出在这里了。啊，那不知道怎么来的，这个灾难一来啊，怨天尤人啊，又造罪业。啊，现在人只相信科学啊，不相信佛菩萨讲的，啊，在经典上讲的他不信啊，他认为是迷信。啊，给他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他说那是迷信，啊，那一点办法都没有。啊，他不知道灾难就是造恶业来的。那灾难现前是果报，果报现前不知道忏悔、反省、改过，继续造恶业，那不灾难更来越来越多吗？越来越严重吗？没完没了啊！啊，所以这个问题啊，那不是科学可以解决得了。啊，关键是在人心，啊，人心靠教育，啊，学习佛菩萨圣贤的教育，明理了，明白了，忏悔改过了，断恶修善了，灾难就没有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全世界的人类发生这个灾难。有几个人他懂得反省，懂得忏悔，懂得改过呢？啊，我们看到呢，好像都是互相啊怨天尤人呐，啊，不但呐没有反省改过，啊，还啊继续造恶业，那继续造恶业，那灾难肯定是越来越多嘛。越来越严重嘛，关键都是人心越来越不好嘛。故此心念啊，无有安时，因心有所欲，身必随之。啊，这个心有欲望啊，这个心就不安啊，心不安啊，这个身体也跟着不安。因为这个身是听这个心在主导，啊，你要去追求那个欲望，那这个身就要劳碌奔波了，啊，心不安，身也不安。例如欲购爱物，你想买一样你喜欢的东西，则不顾拥挤杂乱，奔波排队。啊，排队啊，生苦。啊，都是为心里想得到的这个东西，啊，故曰唯心所使，只为此欲心而奔走。那么这个地方啊，引用一个比喻了，啊，这个黄念老啊，他比喻的也比较我们比较容易体会的啊。我们喜欢那个东西啊，

啊，很多人都喜欢啊，那去买那个东西。那买那个东西啊，要排队，那排队排很长，那跟人家挤啊，那这个身心希望啊得到那个东西啊，这个身就很辛苦啊，去排队了，去拥挤，就是为了呀、啊、要买那自己喜欢的、所爱的那些东西。那这个在我们现前啊，社会上我们常常看到啊，常常看到啊，要买一个东西啊，排队排很长的啊。啊，这个在年底啊，啊，我到这个东部啊，台东啊，台东的同修说，哎呀，有一家臭豆腐很好吃啊，啊，啊说。你如果经过那边呢、啊，可以去吃看看呐、啊，啊，结果去我经过啊，我看那个排队排得很长啊，我就说算了啊，我们就不吃了啊。那如果你一定要去吃到那个东西，那你是不是要去跟他排队啊？就是这里讲的、啊，那你要得到那个，你就要拥挤啊，你就很辛苦啊，啊，这是举出一个例子。啊，就是说我们生活当中啊，你想要贪求的那个东西啊，那你就很累了，很辛苦了。啊，所以中文国师讲啊，很简单的啊，诸苦尽从贪欲起啊，啊，一句话啦，几个字就给我们讲得很彻底了。啊，下面啊，这个。引用嘉祥书啊，以心财相积不舍，是累念积虑以勤求无宁，是唯心着使，盖为积于心念之中聚是财物，故名累念积虑，勤欲求得，故身心不安，是名唯心着使。啊，就是心里啊想外面的财物。念念都想获得，贪而无厌。起心动念无非是想求得啊，他所爱的、所喜好的啊，他希望得到的啊，所以他这个身心啊就定不下来，不安啊，心不安，这就是唯心着使。啊，心里打妄想，啊，身呐、啊、要为这个妄想去办事，不知道财是灾祸的根源，不是个好东西，啊，要能知足，够用就可以，啊，有多余的啊，就布施给别人，啊，决定不要害怕，那布施完了，那我要用的时候没有怎么办呢？啊，布施完了，你要用它就来了。啊，决定不要害怕。啊，你需要的时候它就来了。这个叫因果报应了、啊。舍得舍得啊！啊，一定要相信。布施决定是好事。广行布施，肯定啊，这个社会会和谐。现在为什么不和谐啊？有钱的很有钱啊，没有钱穷得要命啊。有钱的人不肯布施，那穷的人呢，他也不愿意布施啊。啊，他都这么穷了啊，那就不和谐了。啊，如果大家都修布施，那就和谐了。啊，大家都知足。那就很快乐、啊、所以知足的人啊，常乐，所谓知足常乐、啊、多行布施、啊、知足、啊、虽然物质生活比较缺乏，那心安、啊、心啊安乐啊，那么这里面的快乐啊，也不是一般人能够体会的。

中国人常讲患得患失啊，没有得到的希望得到，得到之后又怕丢掉啊，这个心不能安下来啊。人生在世啊，身心安稳最可贵啊，是最大的幸福。

那不一定是大富大贵了。啊，所以人生在世啊，身心安稳啊，是最为可贵的。啊，没有操心的地方啊，没有忧虑，身安，没有苦乐。啊，如果妄念多，忧虑多，啊，心里就不安了。啊，这个心不安呐、啊，啊，这个晚上啊都睡不着觉了，要吃安眠药。那实在讲，安眠药吃多了、啊、也没什么效果，啊，反而啊伤害身体。学佛的人啊，就是静定安乐啊，这无量寿经给我们讲，静定安乐，心要清净，心要定。定是不动啊，然后才有安，才有乐啊。这个安乐不是世间人能相比的啊。世间人的快乐啊，它是欲望的一个刺激的啊。感受快乐，那、啊、付出的代价很重。佛法安乐是从内心里面透出来啊，与外面境界不相干。清净就生智慧，啊，我们心啊清净啊，那自然啊就生智慧。心定，那就安乐。啊，心不定就不安。那下面呢、啊，这个引用景星啊，景星法师讲的注解的一段啊，唯心走死者，如可入足以阳焰。一眼弄于空花，皆为爱水之心，不了病花而走此故。这个劫啊，阳焰乃沙漠中出现之幻象，眼望似水，可入求水心切，屈护求隐，为是徒劳。啊，这是用比喻啦，一只鹿子啊，口渴的。很厉害。那看到呢，远方啊，那个阳焰啊，那夏天啊，太阳一晒啊，远远看过去，看起来好像是水。那想喝水啊，就往前面走，不管走多远，它还在前面，那好像都走不到啊。啊，追逐阳焰而得不到水。啊，这是比喻世间人啊，想得到财富，想得到五欲六尘，财色名食睡，啊，用贪心呐、啊，各种手段去追求，啊，求啊，求得到，求不到呢，啊，求不到，啊，命中有，自然就有；命中没有，怎么求也求不到，啊，这是比喻世间人啊，想得到财富。想得到五欲六尘啊，不知道啊，这些东西啊，它是有因果的啦。啊，如果用真能真得到，那佛释迦牟尼佛、孔子都去真了、啊，因为真都可以真得到嘛。那实际上啊，你用。真去得来的还是命中有的，那你说冤枉不冤枉？那你不要用这种手段去争，你命中有，你还是得到啊。啊，那你用这些不好的手段去得到，造了罪业了，那不是很冤枉吗？啊，所以这个东西啊，它是有因果的。那活菩萨圣人之道，它是有因果的，啊，不是你强求去争就能得到。你过去是没有种这个因，那这一生怎么会得那个果？啊，不修因怎么可能得来呀？啊，看到别人有啊，想尽办法欺骗夺取，自己得到了，
去享受不久。

造了一身罪业，转眼成空啊，全是假的。唯心着实啊，这个心是妄心啊，迷惑颠倒的心。你为了他从早忙到晚，受苦受难啊，冤枉啊，那就好像渴鹿足以养咽。又如有意之病目于虚空中望见空花，失意把捉，不知本质无花，故云唯心着实。啊，这个是用眼睛害病啊。我们眼睛有病，看到啊空中当中有花啊，那看到空中有花呢，想去摘这个花。那不知道那是假的啊，是因为自己眼睛有病啊，产生那个幻象啊，不知道那是假的，空的啊，这个都是形容啊唯心着实啊，着实就是劳碌奔波了啊，一天从早忙到晚啊，不知道忙些什么。中国古人说一生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啊。啊，佛在经上啊举出的这些比喻啊，告诉我们这个世间所有一切事物全是假的，你可别当真，当真你就错了。知道它是假的，有很好，没有也很好，都不要放在心上。啊，这个《金刚经》讲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我们现实的生活啊，就像做梦一样啊。啊，那么有一个故事啊，啊，说有一个人啊，做了一个梦，啊，他得到很好的酒。啊，那么他想啊，啊，这个酒要热热，啊，就叫他太太去热，啊，去叫人去热酒，啊，但是呢，酒还没有热好，他就被叫醒了，啊，就被叫醒了。那想一想，啊，他就很后悔了，啊，那不要叫人家去热酒，我不就喝到那个酒了吗？啊，结果叫他去热酒，结果被叫醒了，都喝不到了。啊，大家去想一想这个故事啊。啊，你做了一个梦，得到很好的酒，啊，那请人家去帮他热酒，啊，结果酒还没有热好啊，还没有喝到，就被他太太叫醒了，醒过来啊，很后悔啊。刚才在梦中不要叫他去热酒，我不就喝到那个酒了吗？大家想一想那个味道啊，啊，这个叫梦幻泡影啊，啊，这个就是，那你喝到跟没喝到不是一样吗？啊，你梦一醒过来都没有了吗？那我们现在也是在做梦啊，啊，都梦幻泡影啊。那现在有这个录影啊，录下来啊，这个我们都有录像啊，啊，我们有一些活动啊，录下来啊，再放来看看做纪念。那你再看看那个录像，那不是梦幻泡影吗？那过去他永远不会再回来了啊，所以《金刚经》啊，你深入啊，真的是帮助我们看破放下了啊。所以他这个梦幻泡影，如露如电，这个六个，第一个是梦境，其他是陪衬。啊，所以

我们这个世间就是放下了啊，没有别的啊，学佛学个放下，什么事都不要放在心上啊，因为是假的嘛，好像做梦一样啊。那我们现在呢是人在梦中不知梦啊，那不知道做梦啊，啊，所以就把它当真了。啊，当真了，那我们就很辛苦了，就很苦。所以啊，心一定要清净，心不能染浊啊。清净心就生智慧，就放光明。心有染污，肯定生烦恼。贪财、贪名、贪利，全是妄念。绝不为妄念去劳碌奔波啊！我们劳碌奔波。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写儒老人的《论语讲记》颜渊篇第十九章。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儒杀无道，以救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得风，小人之得草。草上之风，必偃。”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儒杀无道，以救有道，何如？”季康子问政，自己先说出办法来，与孔子商议。他办政治，想使国家整齐，让国家的百姓都有道，说的也好听。他的办法是：儒杀无道，以救有道。杀除了杀死之外，还有废黜的意思，坏则杀掉，成就好的，使修道者有成。这个说法很对，今日能做到这样已不错，很合公理了。今日是杀有道，以救无道。杀人只判3-5年的刑，岂不是杀有道，以救无道？读古书，当看今世，思维类推。今日各国所作所为，都是帮坏人的忙。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你要真正办政治，使政治上轨道，百姓都好了，何必用杀？晋人常说孔子不主张杀，这必须分什么时候。若是在今日，即使杀他也不改。现在的人死也不怕。四川常起大雾，起初若不小心碰死人要赔钱，后来改判死刑，人人怕碰死人啊，那么这个就是开车啊去撞死人了。那么刚开始不小心啊，去碰撞啊，把人给碰死了，要赔钱。啊、后来呢，改判死刑，啊，人人啊，就怕去碰死人。

啊，如果你去撞死人了，你自己要被判死刑。有一个人误中碰死人被处死啊，那么在误中啊没看清楚，那么去撞死人了，被处死了。此后历经八年，再也没有碰死人的事。这个刑罚定下去啊，那么这个人在雾中碰死人了，就被处死了啊。后来经过八年呢，再没有去碰死人的事情发生了。杀一为了儆百，该杀就得杀。孔子那时候不必如此，所以孔子认为季康子无需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子欲善而民善矣，这句如何讲？季康子，你领头，如果你的心处处作善，民就为善了。由此可知，季康子无道，要杀须先杀自己。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下段所比喻，汉儒只重训诂，宋儒是做文章发议论，竟不知德这个字如何解释。德是个人办事情办出来的状况为德，有好德坏德，心有所得就是德。君子成就的风范就好比天上吹的风，小人办事的成就就好比地上的草。树的动，草的动，都是因为风的成就。啊，风一吹啊，那么树才会动，草才会动，啊，都是因为风。所以百姓向东向西都看上面的领导，当一位领袖在家主持家庭当长辈都不容易，凡事须先择吉啊，什么事情啊发生了要先责备自己。孔子的意思是，季康子，你若先想杀无道，就必须先办自己。说得很温厚，说话不容易，要委曲婉转。好，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解读老人的《论语讲记》颜渊篇第20章。子张问：“是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子曰：“何哉？而所谓达子。”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执子而好义。”

察言而观色，利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文也者，摄取人而行为，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四、读书人。做官曰士，这个士农工商加一个人字旁，这个士。古时候做官就叫士。那么没有人字旁，这个士就是读书人。我们现在讲知识分子。昔日不读书，不懂道理方法，不能做官。那么这个是重点。那么读书人古时候都是读圣贤书不是现代现代的读书人没有读圣贤书只有读一些科技知识的书。圣贤书不读就不能做官。今日外国总统是选举，昔日中国就是选贤与能。今日外国并非选贤与能，而是选权。那么选举都是花钱，用这个钱来选举。选举要花很多钱。颜子生于今日，也无人选他。这讲颜回了，这个是儒家的圣贤了。在今天呢，出来选了，没有人会选他。卡特这讲美国总统，以前美国前总统卡特，他是发声大王。却选上总统，可想而知。这是讲卡特他是卖花生的，他却可以选上总统。那么我们从这里一想就知道了，这个是选钱不是选贤与能。子张问：是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子张问士，士读书人，做官叫士。五十后做官必得用读书人，读书人才懂道理，才能办政治。今日就不是如此，古来中国就有选举，叫选贤与能。选有贤德的人，有能力的人。美国等外国的选举就不是如此。那么美国包括美国以外其他的国家选举就不是选贤与能，而是选云言，就是选钱。颜值在今日没有人投他的票。写入老人在这里又重复一次。卡特是发声大王，却可选为总统，可想而知了。这里再给我们重复的去强调这个事情。那么现在的选举选出来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就知道了。不是贤能，而是钱。有钱的人他就可以选得上。我们读书为士，若是糊涂不能通达，能办事能读书吗？所以子张问如何成事，如何为通达？诸位既然来求学，
在外不要发狂，以为了。

不起，无自认不通，外头的风气一味发狂，都可做圣人当佛的老师，实在是无知妄作。我所说的经随意指出一二字，现今的大师就无法讲。真正学要学然后知不足，吾不敢教幼稚言，吾人唯以圣言量为准。世间法虽高过孔子，出世法虽高过世尊，以孔子佛为准，能感觉自己不行，学问就能进步，德行也增高了。子曰何哉，而所谓达者？子曰是文也，非达也。孔子反问，你问达，什么是达？子张答，这回答的答，子张答，邦，邦国，家，大夫的家，在国家，大夫家，一提某人，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办事有能力。孔子说，是文也，非达也，你说的是文，不是达。子张所问，文达不分。佛法没有传入中国前，名相没有分析，但精神上仍是如此。所以学佛必须学为识，可以区别各种名相，分析得很仔细，容易知道各个名相。凡事有体有用，达则在内，文则在外。以下是孔子解释达文。吾达也子，直直而好义。说到达上，求达的人本质要直，正直无曲折，而且必须好义。某一件事都有范围，范围的重心点。好义是事的正理，是事的重心。这个事情啊，正当的道理就是义，义就是合理的、正确的，也是每一件事情它的重心，就是在义。直直是本身存心无曲折，若不直就不达。所以说，直达好义，只直达不行，只有直达不行，还必须常知事的重点在什么地方，还必须要平常啊，知道事情啊的重点在什么地方。例如无上课读书啊，这是举出一个例子的。我们一般啊上课读书，摇铃就必须上下班，太早上太早下都不行，否则不合乎义啊。这是举出一个例子，我们上课啊定几点上，不能太早啊，那么下课也不能太早，那么一定啊按时间上课，按时间下课啊。如果太早上太早下，就不合乎义了，就不合理。若同学有问题，必须事繁简而回答，恐影响下一班。这是如果这个同学有问题啊，问问题啊，也必须看这个问题啊是比较繁琐的还是简单的。看时间而回答，不能超过。

超过时间了，恐怕就影响下一班了。那下一班的时间也已经都定了。如果你这个回答的超过时间了，那就影响下一班要上课。这点很难讲，范围太广。他这是举出一个例子。我们生活上啊，方方面面，那很难啊，讲得很完全了啊，因为范围太广。这一件是一个例子啊，这一句是自己的条件啊，就是这句是讲自己啊，这个夫达也者，执子而好义。这个达就是执子，而且要好义，是自己的条件。察言而观色，还必须看对方的人，自己这方面的条件，达而好义，那么还必须看对方是什么样的人，对方他说话的口气，例如一样的字，声音高下快慢都不一样。观察也，观察人的脸色，七情的表现，色有表色无表色，必须察言观色，如此自他都明白。利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利以下人，利是大敌，恐怕知道对方心又不屈直，又知你的重心，这是达了一半，全在下人上。人生下来，就是我们人下生以来，就是出生了，就有具身的见思惑。若没有见思惑，就不会投胎下生。这讲到佛法了。我们为什么会来投胎？在六道里面呢，生是灵魂，就是因为我们都有见思惑。如果没有见思惑，就不会来投胎啊，没有这些六道轮回的事情了。见思惑中有共高我慢啊，这个共高我慢我们常常听到，这是在见思惑当中的。第七世中有我慢啊，这个第七是啊。这个莫那啊，莫那是有我慢，我贪我嗔我痴我慢，乞丐也有慢啊，乞丐是很穷了啊，穷的什么都没有了，但是他还有我慢，天然就有我慢，属于根本烦恼之一，我们也都有，觉得自己比别人好。就是我在上，别人在下。左传正庄公云：“君子不欲多上人，上人是比人高。”书经说：“能自得失则亡，为人莫己若则亡。”与人一对待，必须看低自己。礼则尊人卑己，比如问人是贵姓。自己则称必姓，我们中国人送礼叫薄品，外国人则说我将最好的东西送你。易经六十四卦为谦卦，六爻皆吉，若能如此，在邦必达，在家必达，都能办得通。这是讲谦德之孝了。
啊，一个人如果有谦德，那么在邦、邦国、在家，都必定啊，能通达，办事都能办得通，都会得到大家的啊这个支持。夫文也者，摄取人而行为。名有常名、陶名、沽名、自己扬名。这讲名了啊，这个名声的名。我们一般讲名利啊，那名啊摆在前面。写入老人啊讲这个名啊，有常名、有陶名。啊，这个名啊，他藏起来。啊，有名啊，他逃了，他不要。沽名啊，沽名钓誉。啊，还有自己啊，去宣扬自己的名。真正有道君子，连名也不出。真到手的名也不长久。啊，从竞争得来的名啊，也不会长久。下文说文色表面取人采取人外表假装谦恭今日假仁假义也没有了昔日是伪君子今日都是真小人那么这是写入老人那么讲过去有时候讲假仁假义伪君子现在呢在今天呢、啊、假仁假义也没有了。啊昔日以前都是说伪君子今天呢、啊、都是真小人。假装不了所做的事与表现都不一样。大学说见君子而后俨然其实君子清楚洞见。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居之不疑久了成习惯不以为自己是假装的以为这就是人自觉也不错自己觉得自己很不错了今人就是如此一点也不疑惑此种人在邦必闻在家必闻遇事就真名一到四就真这个名了好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颜渊篇第21章：凡辞从游于五鱼之下。曰：敢问从德修特辩惑。子曰：善宰问，先事后德，非从德矣。公其二，无公人之二，非修特矣。一朝之愤，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矣。每段都有若干说法，大家若先预习讲的时候就省事，因为讲时只采取其中的一说。凡辞从游于五鱼之下，五鱼啊，那么这个是在七户城外一里。

这是一个地方啊，一个地名，有潭有碑，人称真典所游处。大家呢啊，都称这个是真典所游历的处所。这里是有风景的地方啊，就是无疑。有人说孔子等人是即时来到无疑台啊，这个古时候啊，这个求雨啊，来到舞雨台跳舞的舞。那么这个雨啊，啊跟下雨那个雨是同样一个音啊，就是求雨啦、啊、干旱、啊、这个很久没有下雨，那么来这个舞雨台啊求雨啊，这个是古时候啊求雨的一个台啊，求雨的一个地方。本文并没有说啊，那么这是有人讲啊，孔子等人啊是祭祀的时候来到无语台。那么这张书的经文啊并没有说啊，说孔子来到无语台，少讲可以啊，那么像这个本文没有说的地方啊，我们就少讲，可以不讲。凡事不要节外生枝啊，就是啊有一些注解啊，那么这个多讲了，那就变成节外生枝了。啊，也会引起很多争议跟质疑啊。读书人常焉、修焉、习焉、游焉。学习要以游，以习。啊，这个孔子出游，弟子也一同出游。啊，这个出游就是啊。到外面呐、啊，啊，去，我们现在讲旅游啊。那么，读书人旅游啊，啊，不是我们现在这个，好像吃喝玩乐了啊，那个旅游啊，也是在学习啊。我们一般讲游学，游学啊，一边旅游一边学习。增广见识，增广见闻。孔子与门人到舞雨潭，啊，这个求雨的潭呐、啊，出游、饮食、起居都不离求学。啊，出去旅游，那么吃饭，啊，饮食、住的起居。都不离开求学。普通人所谈都与求道无关。曰：敢问崇德修特辩否？樊迟提出疑问，前面子张已经问了这两条了，现今再加一条。为什么樊迟在问？因为这三句是古言语，也是圣言量。既是古言语，就有很多人说，说法各有不同。虽然群书经群佛焚毁，但是现今六经十三经易经之中有很多韵文，这些经书都能配群释来念，加玄互诵，所以能流传下来。那么古人不会说白话吗？啊，我们现在讲的一般的白话啊，古人不会说吗？当然啊，白话呢，古人啊都会说了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啊，这个距离有十里路，这个就风就不同了。一百里那个习俗也不同了。啊，一般讲风俗啊不一样啊。台中与台北说的言语就不同。那么在过去啊，台湾全省啊，你到每个县市，那么他讲的同样是闽南语，但是那个调就不一样。啊，有时候讲一个东西啊，比如说一个水果啊，一个餐具，它的用词也不同。那么这个就是白话会有不一样的。若是文言文，则书同文，车同轨。啊，如果这个文言文啊，那这个书信文章啊，用文言文那都相同了。车啊，这个轨道也相同。啊，所以啊，这个啊，秦始皇统一啊，这个文字啊，跟这个车啊，这个轨道，书同文，车同轨。所以凡公事都用文言啊，公家办事都用文言来写，不可以用土话。讲土话每个地方不一样，讲土话则各个分裂了，就要分裂了。啊，所以国家要有一个统一的言理文字。所以要灭人的国家，先灭他的文字。今日都提倡学英文，如今台湾是在灭自己的文化，这是什么政策？你们听的必须自己觉悟，今日我们是自灭文化。现在我们是自己在消灭自己的文化。现今若依古音，我们都不懂。如朝大家，这个家古音孤，孤孤这个孤。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字啊，念朝大家，那古时候念朝大孤。现今的诗韵为宋韵，现在吟诵的诗这个韵啊，是宋朝啊，宋韵，但离唐代不远，离唐朝还不是很久。此章崇德修特辩赋，押韵是韵文好记。古代小孩未上学前先念诗，因为好记。子曰：“善哉问，先事后德，非崇德与？”崇德德性必须尊崇，修特，特心藏者，心里有不可告人的话语，既不是好事，又不是好话，所以必须修，修理，改改。如何将藏心昧己的毛病改改去除？现今非但普通人自私自利，学儒学佛也是如此，将来有什么成就？或佛家也说，身口意三业都是迷惑颠倒，因为有见思惑的缘故，如何办出好事？佛家讲断，儒家讲辨，要先辨别明白什么是惑，什么是不惑。凡此提这三条，请问于孔子。注则说啊，注解的人说，这是凡此的坏处。凡此是文武双全，我们哪一条比得上？后人妄自聪明，如何得了？啊，这一段啊，写入老人家啊，有注解的人说，这是凡此的坏处。啊，凡此文武双全啊，我们跟他比，哪一条能比得上他？啊，那个以后的人呢、啊，妄自聪明，这个就不得了了。善哉问，而且孔子先赞叹，

后人反而说环池的不是，也是奇怪。在这个经文里面啊，孔子先赞叹环池，那以后注解的人反而说环池不好的地方，也是很奇怪的事。先事后德，非从德已。办事做什么，是有所为还是无所为？个人有个人的事，家有家事，国家社会各有其事，多得之道。办事开始为重因，后来为结果。先干完事，后来办完事，得了结果。事办完了，就得了结果。不可干一半就想结果，如此干不出事来。例如烧开水，不可烧一半就取来喝。古人办大事者叫大器晚成。种空心菜与种桃李苹果不同，先需受辛苦，受多少辛苦得多少结果。所以说只问耕耘，莫论前程，因为届时必得结果。圣人说先事后德，言语语气都缓和含蓄。攻其二无攻人之恶，非修特矣。攻其二无攻人之恶，攻则当改正，改变讲，有恶就改。一般人都容易凭别人的错而原谅自己的过错。其表示自己找毛病，就找自己的毛病。读书必须照办，不是做文章。改毛病必得天天如此，一周以后就会变样子。曾子三省，就是日日攻击自己，自己认为好则必为坏人。所以佛家赵州和尚说，佛性而变狗，有觉性而明知故犯而变为狗，可知警戒。一朝之愤，忘其身以及其亲，非祸矣。其次说变祸，祸的事很多，为什么只说这一点？一朝之愤，一朝是短短时间，假设的迟疑，看见不如意的事，天天发牢骚，问你有什么办法？我没有办法，而且各国都如此。这是天下无道久矣，只有君子坦荡荡，素位而行，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所以佛对于众生不论如何坏，也不忧也不喜，因为众生本来就带着祸的缘故，这就是众生相。自开天辟地，从来没有多好的，但是碰到这些事，忍无可忍，过不去，便与他拼命，一肚子愤气，一时发出来，一时发出来。所谓一朝之愤忘其身者，一愤怒起来，谁会不忘？连自己也忘了，忘其身。既然是拼命，先死则还容易，后死则就困难了。这个人一生气啊，就跟人拼命了。那先死的人还比较容易点，那后面死的人那就困难了。那问题很多了，而且以及其亲，人都有父母，但是古人今人有所不同。盗贼如张献忠、李自成，对自己父母也不变样，对于老师尚且不杀，父母对子女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请大家翻开经本第33页。我们从第三行看起。观世音菩萨护卫诵持者，所消除灾祸清凉之际，若行旷野山泽中，逢此虎狼诸恶兽，时缘精灭亡两鬼，闻诵此咒莫能害。昨天我们学习到这一句这一首偈第一首偈。那么这是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再次为我们诵持大悲咒的人说，诵持大悲咒消除灾祸得到清凉自在的寄送。第一手寄也就是可以避免受到虎狼毒蛇这是猛兽以及这些妖魔鬼怪这些恶神恶鬼的伤害。诵持大悲咒，那么在山野旷野你在江河有水的地方这个山上的沼泽都可以避免被毒蛇猛兽的伤害以及这个山精鬼魅的迷惑。这是第一首偈诵持大悲神咒的功德利益。我们今天接着我们再看第二首偈我们再看下面在经文33页倒数第三行，若行江湖沧海间，毒龙蛟龙魔劫兽，夜叉罗刹于缘鳖，闻诵此咒自长隐。前面一首偈是在旷野在山上森林沼泽当中，那么会遇到毒蛇猛兽

山精鬼魅啊。那么这一首记啊，是给我们讲啊，若啊，假若啊，我们行走在江湖沧海这个当中，这个就是行船了啊，坐船啊，在江湖沧海啊，当然啊，我们人不可能在江湖沧海来行走啊，必须啊坐船啊，这个交通工具啊，就是要坐船。那么江啊，在我们中国啊，著名的长江啊，那么江啊，就是大河的通称啊，所以在中国著名的一个长江，一个黄河啊，所以江啊，包括河了啊，这个大的啊，叫长江河。在印度啊，啊有恒河，啊这个都是很有名的啊，在古印度啊，恒河啊，我们看到这个经典上里面啊，常常提到啊恒河啊，恒河沙。那么湖就是在内地的。啊，湖也有很大的啊，在大陆上啊，这个青海啊，高原啊，啊，它有一个湖啊，非常大啊，这个我上去看过啊，那个湖啊，我们一看过去也是一望无际的啊，就像好像大海一样啊，所以这个湖是在陆地里面啊，有大有小。那么上个星期啊，啊，我们也去这个北京的同修啊，招待我去瑞士旅游啊，第一次去。那瑞士有一个日内瓦湖啊，哦，相当大啊，车子要坐很久啊，啊，所以这个湖啊，在内地，那沧海那就是大海了。啊，江河的水啊，都是流入大海啊，所以叫沧海。沧海形容很大，啊，广阔无际。啊，这一句就是讲我们人呐，行就是会经过啊，你这个江。或者是河，啊，或者是湖，或者是大海。那么在江湖，在大海，啊，或者大河当中啊，这个也是有这个有毒的野兽啊，啊，这个是水族类的啊，第一个叫做。毒龙啊，这个龙啊有毒的龙，我们都是在经典上看到。那实际上我们在观念当中的龙啊，大概我们都是在寺庙里面啊看到那个龙柱啊，或者是在书里面啊画画的那个龙啊，真的我们是没见过。那现在网络上啊，我也曾经看过了啊，有人见到那个真的龙啊，那很小，那长得就像啊那个画的一样啊，那很小，那很小啊，肯定有那个比较大的啊，因为龙啊。根据佛经的记载啊，种类也很多啊，也有很。

有福报的龙。那这个龙它是管水的，在水里面的。那么福报大的龙啊，就最大的就当龙王了。那我们一般在经典里面看到的啊，东南西北啊都有龙王啊。这个我们看这个《西游记》啊，孙悟空啊，东海龙王啊，那么他是管理啊东边海域这个水族类的龙王，那么管这个大海的就比较大。那江也有龙王，管一条江的。湖也有龙王，河也有龙王。这个在《阅微草堂笔记》啊，纪晓岚先生都有记载这些公案。那龙王啊，根据佛经记载啊，他这一类的龙王啊，有福报的龙王，本身他福报大，又有神通啊，他能够变化。那么这个雨水要下多少，都是龙王在管的。所以这个我们在《大藏经》里面啊，有一部经典叫《海龙王经》啊，海龙王啊，专门啊讲海龙王的这个经典啊。所以我们虽然没看到啊，但是佛看到了，那佛给我们讲的都是事实真相啊，只是我们现在还没看到啊，我们就不能否定啊，说没有了，没有看到就没有啊。那我们没有看到的事情，事实上存在的，那太多了啊。所以我们如果有疑惑啊，也不要否定啊。你虽然不能肯定，也不要马上否定啊，就持保留态度啊，这样也会比较是做学问的态度。不然啊，否定的太早啊，到最后啊，那自己就打自己嘴巴啊。所以有疑惑啊，那你没有办法肯定这个事情是不是真实的啊，先持保留态度啊，以后啊，可能我们就会了解事实真相了。那么我们三宝弟子啊，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啊，我们一定要有啊。如果我们已经皈依三宝了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那没有皈依三宝的人，那当然就当然是他没有皈依嘛。他没有皈依，他不信佛啊，不相信佛法啊，那不相信佛的话，那也情有可原嘛，因为他没皈依嘛，他也不信佛嘛。那如果我们已经皈依三宝的三宝弟子啊，你已经在佛前发愿了皈依三宝，那我们就不能跟不信佛、不皈依佛、没有皈依三宝的人一样了，我们的态度就不能跟他们一样了，如果跟他们一样啊，那我们就变成假的三宝弟子了。皈是回归，依是依靠。那么我们三宝弟子最基本的，我们要相信佛讲的话。你不相信佛讲的话，那你皈依什么佛啊？那佛现在不在了，那佛当年在世讲的经
现在翻成中文的经典。

在大藏经里面啊，这个就是法，佛不在了，那么我们以法为中心，皈依法，依是依靠、依据、依循、依止，那法就是经典啊。如果在正规的大藏经当中啊，这个真经啊，它就是法。那我们三宝弟子啊，你要依法不依人，依法就是经，佛有在经典上这么讲，那这个我们就可以有依据了。啊，据就是证据，证据，啊，我们的证据，啊，经典就是证书，啊。啊，就证明的经书证据啊，依据嘛，依这个经作为我们学习的证据，这个叫依据啊。啊，依循、依止、依靠啊，叫皈依法。那这个是最基本的观念了，我们一定要有。啊，不然我们一天到晚啊皈依三宝，不但呐、啊、皈依那一天在佛前念皈三宝，做早晚课也念三皈依，啊，做法会做个三十七念，最后也要一个三皈依，啊，常常在念，啊，又不相信佛在经上讲的话，那我们不是天天在骗佛吗？啊，你说要皈依佛、皈法、皈僧，那你怎么都不相信呢、啊？啊，那这个罪过啊，就比没有皈的人要重了，是不是啊？啊，没有皈的人他情有可原嘛，他没皈依嘛，他也不信佛，他也不是三宝弟子啊，啊，他不相信呐、啊，也是很自然的嘛。那我们皈依的人不能不相信佛在经上讲的话，我要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依智不依事。啊，这个概念啊，我们三宝弟子啊，一定要知道啊。啊，所以有人现在的人都相信科学，相信科学。那科学的精神是什么呢？拿证据来啊！啊，你没有证据，我不相信啊。如果我们跟大家讲说有海龙王，那说现在呢潜水艇潜到海底没看到龙王啊，啊，那么他就不相信了啊。那没有皈三宝的人不相信，但我们三宝弟子可不能不相信了、啊。真有海龙王啊！啊，这个十善业道经啊，佛就是在龙宫对龙王讲的啊，不是在人间讲的啊，在龙宫讲的 啊对这个水族类的人讲的 啊所以如果有人问我们证据，那我们就把这个经典请出来给他看，我就是这个就是我的证据啊，我就依据这一个啊佛讲的啊，佛亲自到十法界度众生啊，那讲的都是真实的啊。那么佛教人不打妄语，那他怎么可能会打妄语在骗我们啊？啊，编一个虚妄的事情来欺骗我们呢？啊，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如果不是事实啊，是一个比喻，佛会说比喻，那是比喻啊。所以佛我们在大藏经有一部经叫《百喻经》，提出一百种比喻啊，他会跟你说这个是比喻啊。如果真正有这个事情，佛就是真的有这个事情啊。佛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异语者、不狂语者啊。事实上。多少他就讲多少，啊，不会增加一点，也不会减少一点。

啊，因此我们看到这个龙啊，我们都是没见过啊，但是经典上有记载啊，我们就要相信了、啊。事实上就是有龙。那也有人看到了啊，这个龙啊，我们老和尚他就看到龙尾巴了啊啊，这个老和尚以前讲，经常讲啊，他说以前练小学的时候啊，他也看过狐狸变成人形啊，脸没变过来啊，他也见过啊，那他是那个是比较大的，那龙啊，他是小时候啊，在福建建瓯啊，那个建瓯我也去过。福建建瓯啊，在那边练小学啊，有一天下午啊，乌云密布啊，在夏天呢、啊，都会下那个西北雨啊，乌云密布。那听到啊，这个乡村的人呐 啊都一直在喊呐、啊，叫大家出来看呐 啊，说那个有一条龙啊，那个尾巴就从云端露出来，露到。从天空这个云端露出来，但没有看到龙的头。那这个大家都在猜了啊，那这个龙啊，大概被玉皇大帝啊，大概犯了错误了啊，被玉皇大帝处罚，掉在那边呐、啊，被处罚了啊。啊，所以我们老和尚啊，他看过狐狸。啊，变成人形啊，脸没有变过来，身体变过来。啊、看到龙的尾巴、啊，没有看到龙的头啊，因为那个头被吊在云端上面看不到啊，尾巴露出来啊。那是老和尚他看到的 啊。啊，所以我们在经典上。看到有龙啊，那老和尚讲这个，我们也相信了。老和尚那一天看到啊，哪一天呐、啊？啊，大家如果有因缘呐，那可能你也会看到啊。啊，因此啊，我们要知道这个龙它是管这个水的啊，管水的。那么你这个地方啊，雨要下多少啊？啊，都龙王在掌控啊，龙王在掌控。如果干旱呐、啊，没有水啊，那也要去求龙王啊啊，求龙王啊降雨啊。那水如果下的太多啊，那也要去求龙王啊。啊，下的刚好就好啊，太多就变水灾了啊，那通通不下变旱灾了啊啊，所以过去啊，这个在佛门呐 啊有一些地方啊，遇到干旱的时候啊，他就求龙王啊降雨。那降雨啊，他也有个仪式啊，啊要去用泥土捏一条龙啊，在那边拜啊。啊，捏一条泥龙啊，那么透过这个泥龙啊，去求真龙啊来降雨啊。这个过去啊啊有这样的啊，在佛门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做法，因为他这个有根据啦，因为有一部经叫《海龙王经》嘛，佛讲的，那我们就可以相信了。那么龙的种类很多。在《安世全书》里面讲，这个龙啊，也有受罪的龙。这个文昌帝君啊，他有一次就是当龙王啊，他为了报仇啊，下大雨啊，淹死很多无辜的人民啊，所以被玉皇大帝处罚呢，啊，在泥沼里面啊受罪啊，他的皮肤啊，都很多虫在咬。痒得不得了，非常难受

好像在地狱一样。啊，受罪的龙，啊，所以龙这个福报的大小跟人一样啊，不同啊。但是人啊，这个龙啊，它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啊，它有神通变化啊，它有能变化啊，它也可以变化人人形。啊，那么这个下面讲这个蛟龙啊，啊，这个

蛟龙就等于我们现在看到了那个鳄鱼一样啊。那么在河流里面呢、啊，啊，这个有像这个蜥蜴啦，啊，这个鳄鱼啦，啊，这个大鱼啊，大鲨鱼啊，啊，在海中这种啊，毒龙、蛟龙、摩羯兽啊，那些有毒的啊，这些水族类的也非常多啊，还有那种一种毒鱼啊，啊，那吃人鱼啊，听说非洲那个海里面呢、啊、有吃人鱼，都属于这一类的。那这个毒龙，我们顾名思义啊，就是它有毒的啊，会伤害人的啊，所以有毒龙啊，有蛟龙啊，还有摩羯兽啊。这个摩羯啊，就是翻译啊，大鱼海兽啊。那么在大海里面呢、啊，我们看到。鲨鱼，大鲨鱼啊，这个有一部电影叫《大白鲨》啊，那很厉害的啊，那吃人的啊，啊，都属于这一类。那么下面讲啊，这个跟轨道有关系啊，在水当中的轨啊，夜叉罗刹鱼圆鳖。啊，这个夜叉啊，是翻译中文的意思是劫吉鬼、啊、那么也有女性的夜叉啊，夜叉也是吃人的啊，会吃人的。那么他的行动啊，非常快捷，非常的快啊，速度啊很快，是吃人的。啊，罗刹啊，这个罗刹呢，就也有阿修罗，有福德，有威德势力的鬼啊，夜叉罗刹，那么这个是属于鬼神道的啊。那么鬼神道啊，它也大部分呢、啊、居住在江湖沧海当中啊，所以这个种类也是很多的。啊，鱼圆鳖啊，这个是像我们刚才讲的啦，大鲨鱼啦啊，这些水族类的啊，这些会伤害人的啊，这些水族，我们现在这个科技发达呢，都是到深海里面呐、啊、去录那个鱼的种类啊。我们如果参观过水族馆了、啊。啊，海洋世界啊，我们去看这些水族类的啊，那真的是啊，种类非常多了啊，种类很多。那么我们看到的呢，在大海当中啊，可能还是很有限的啊。如果整个大海里面呢、啊，那恐怕这个种类啊，也不止我们看到这一些了，我们看到还是很小的一部分。

啊，什么样的形状，什么样的鱼类，什么样的颜色都有。啊，大呢像大鲨鱼，像一座山一样，那个也有。啊，小的呢，小到我们大概肉眼都看不是很清楚的也有。啊，那这个水族类呢，当然有不伤人的，啊，也有伤害人的。啊，这些鬼神，啊，这些啊鲨鱼啊，海里面的啊这些恶兽，在江湖沧海当中都有这些动物。那么我们人行走在江湖啊，如果遇到啊，那么可能就生命危险啊。特别啊，我们知道啊，在江河啊，或者湖，或者沧海，遇到风浪了啊，那么这个风浪啊，还是有龙王在主持的。啊，我记得我十几岁啊，学佛的时候啊，也喜欢看一些佛教故事啊。那时候还没有听到我们净老和尚讲经啊，那个时候啊，啊，在那个星云老法师啊，现在是老法师了啊，以前是星云法师啊，以前。我16岁皈依啊，用通信皈依的啊，因为那个时候啊，台北要到高雄寿山寺去皈依啊，啊，那个坐火车也要十几个小时啊，因为那没站停嘛，啊，那速度又不快，不像现在高铁啊，时速300啊，那个时速大概30公里啊。啊，所以那个时候还没有佛光山，那个时候是寿山寺。啊，在高雄啊，寿山寺好像属于古山区的寿山寺、啊、他们有出一个绝世寻刊啊，寻刊10天出 一次的啊。我听老和尚讲经啊，也是因为订了一份绝世寻刊啊，看到这个消息啊，才去台北莲柳念佛团听经的。那么他星云老法师啊，他有写一本书叫《义林国师传》啊，那时候啊刚刚学佛啊，哎呀看这个故事啊，啊很喜欢看这些故事啊。那么那个义林国师啊，啊他有一个师兄啊。啊，就是好像这个戒律啊，也不怎么遵守啊。啊，当然啊，啊，义林国师他是高僧大德啊，这个戒律啊修持很好啊，也是开悟的这个高僧大德啊。我们传统这个早晚啊，佛门早晚客串本啊，有轮贯，义林国师写的啊，那个写的非常好。啊，如果一般这种寺院啊做早晚课啊，如果不读义林国师的轮贯啊，啊，实在讲啊，做那个早晚课啊，那也种种善根啊，现在现前啊得不到受用，扶不住烦恼啊，不懂得修啊，古大德编这个功课啊修学的理论方法，他不懂。这义林国师啊是得道高僧啊，那么他在年轻的时候啊，当然住在寺院，你看他这个师兄啊，哎呀懒懒散散的，那好像啊戒行不减，当然也就瞧不起他了。后来听到他的师父讲啊，有一次客人去访问啊，说你有几个徒弟啊，啊有没有比较有成就的啊？那他这个师父讲，

我有一个徒弟啊是真成就的了啊，另外一个啊就是义林呐 啊义林国师啊，他算一半的成就啊，所以他算半个徒弟啊，那个

有神通了。啊，后来义林国师出去参学啊，啊，那么就给师父告假啦，给这个师兄告假啊。当然这个师兄啊，邋邋遢遢的这个师兄告假，啊，那现在这个知道这个师兄啊，那不是一般人啊，所以就告假啊。那么他师兄送他一个锦囊啊，说。你出去外面参学啊，如果遇到啊紧急危难的时候啊，你打开这个锦囊看啊，那你没有遇到什么灾难呢、啊，你就不要打开啊。啊，结果就有一天呢、啊，坐船啊，那个船行到这个江湖当中啊，忽然呢、啊，狂风大作。啊，几乎啊，整个船要翻过去了啊！啊，那当这个义林国师的这下遇到灾难了、啊，忽然想到啊，哎，他要离开的时候啊，他师兄送他一个锦囊啊，啊，他就拿出来打开看看。那么打开呢，就是两个字，一个牌子写两个字啊，这个免朝，免就是。啊，就像我们现在说恭送和尚啊，免送啊，那是免朝，朝是朝拜。他看到这两个字啊，那什么意思呢？朝啊，朝是对天子啊，朝拜是对天子啊。啊，那么他这个锦囊里面讲啊，就是这两个字啊。他有注明啊，就是挂在船头啊，但是他也很疑惑了啊。那这个他就想啊，那为什么叫免朝呢？啊，那我们在这个船里面呢、啊，难道有皇帝吗？难道皇帝坐在这个船上面吗？啊，结果啊，他就去问了 啊，他说现在很紧急了啊，这个我师兄啊，我要离开的时候送我一个锦囊啊，他说遇到紧急的时候拿出来看，到现在呢写两个免朝啊，挂在船头啊，那这个我是出家人啊，那我也不是皇帝啊，这个是皇帝才挂免朝啊，啊，你们免了、啊、不用来朝拜了，啊，后来果然没错，那个顺治皇帝啊，搭便利啊，搭那个船，后来顺治皇帝就出来啊，这个时候就出来啊，就说出他的身份啊，他就是顺治皇帝，他说你赶快把这个牌子挂在船头，啊。那个龙王啊，带着当时水族类啊，要来朝拜你啊，啊，你是天子啊，他要来朝拜你啦、啊，啊，所以啊，赶快给他挂一个冕朝啊，挂上去啊，那结果挂上去啊，龙退了啊，就风平浪静了啊，啊，所以讲到这里啊，就想到以前50年前看的故事书啊，那个《义林国师传》啊。那么这些我们在生活当中都可能遇到的。那么古时候啊，在这个交通工具方面啊，以前呢没有飞机了，所以前面这首偈啊，说你若走在这个旷野啦、山林沼泽当中，遇到这些毒蛇猛兽，遇到这些山精鬼魅这一类的啊，那是走路啊，或者骑马骑轿啊，那经过那个地方啊，遇到这些危险，那是陆地的。那么这里是海江湖大海的啊，那个是要坐船的。那么这两句啊，这两首句啊，也包含现在的空中交通了啊，因为以前没有空中交通，所以这个翻译经典的法师啊，就没有列入这一条了啊。啊，如果现在的，如果是现在。

翻译的啊，他会加入这一条啊。但是我们从这个依这个意呀、啊，来举一反三啊，也包含现在的坐飞机那坐飞机呢啊，我们也常常遇到一些乱流啦一些乱流啊，这个乱流啊，也是有鬼神在那边的。所以我常常坐飞机啊，遇到乱流，窗户外面看看，天气很好啊，出大太阳那怎么会这样呢？这个当中也是都有这些鬼神啊，所以《华严经》《地藏经》讲空神、夜神空啊，空中有空神水有水神，有草木神地有地神尽虚空遍法界，到处都有。那么前面这两首就是讲我们旅行我们出外旅行你念大悲咒或者念观音菩萨。那地藏经讲地藏经讲你要出外经过山林大海中那么如果念地藏菩萨念一万声那么你经过的地方这个恶风恶浪。那什么都可以避免所以现在呢，我们佛教当中，我也听说有法师他要出门他先念地藏菩萨一万声，他出去就保平安了那念地藏菩萨可以，念观音菩萨也可以，念阿弥陀佛也可以，你念药师如来也可以，叫心诚则灵。那我们现在是讲观音菩萨的经，当然以观音菩萨为主。就念观音菩萨如果你习惯念其他活菩萨的圣号，也一样有这个功德所以前面这两首偈是讲这个出外旅行那这个地藏经讲得更详细了或因公事或因私事这个出外旅行会遇到这些危险。多念观音菩萨，多念大悲咒可以避免这些灾难。我们再看下面这一首偈：若逢军阵贼围绕，或被二人夺财宝，自称称诵大悲咒，比起慈心复道归。那么这个一首偈是讲军政就是战争那么贼是盗贼被盗贼他要来抢要来抢东西了，抢财物。那么在战争两军在打仗那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这个战争很残酷的互相残杀随时这个生命也就结束了那么遇到盗贼也是一样的盗贼劫夺财物往往还杀人的生命把人都给杀了或被二人夺财宝夺就是被抢夺了如果到一些治安比较不好的地方常常一些财物被人抢了特别我们在国内也好，在外国旅行也好，我们到外国去旅行如果到一些治安比较差的地方那可能财宝会被抢夺因为我带团也曾经遇到过
啊，有一次，这个也十几年前了、啊，我们到澳洲去参加这个活动，啊，后来活动圆满了、啊，到雪梨去旅游。那我们那一团呢、啊，有一个菩萨呢，在逛那个商店，啊，他的皮包啊就被抢走了。啊，抢走了，当然他受到惊吓，啊，受到惊吓。那财物呢，损失不大，啊，财物里面没有钱，啊，只有念佛机，啊，念佛机，还有几本经书，啊，那个就跟他结缘，啊，那个强盗啊，也有福报吧，啊，啊，他抢过去啊，看到是念佛机，啊。啊，但是呢，受到惊吓。那么有一次我到西班牙去，也是十几年前了 那个我坐新加坡的航空啊，到新加坡转机到马德里啊，那也我一个人去啊，刚好一个台湾团要去西班牙旅游啊，一个老菩萨。啊，坐在我旁边啊！我那一次啊，坐飞机我是这一辈子坐飞机那一次最好睡的啊，从新加坡睡到马德里，我从来坐飞机都睡不着的啊，睡到吃饭都没办法吃啊。后来我那一份素食啊，我们隔壁那个老菩萨呢就帮我吃了啊。后来回来啊，又碰到又同一班回来啊，我去的。十几天去讲经，讲完我回来，那个旅游团他们旅行回来啊，那在机场又碰到了，我说哎呀，你们这次旅途愉快吧？不问还好，又问了，他说我们被吓的哦。我说为什么呢？啊，他们一下他说我们那一天呐、啊，我们下飞机第一天呐、啊，在街上走啊，我们团里面就有一个人呐、啊，当街被抢啊，当街被抢。啊，抢了之后呢，他说去告到警察局去，啊，那么他有讲说大概抢的那个人大概一个形状，那警察呢也有资料啊，把那个相片给他们看，是不是那个人啊？但是警察呢又给他说了一句，他说如果你认错人了、啊，他反过来可以再告你啊。后来他们说那算了算了，不要告了，自认倒霉了，被抢了啊。啊，那个损失他就比较大啊，他什么护照啦，什么都被抢了，啊，那当然是比较麻烦一点啊，钱啦也损失了，啊，这是讲被这个恶人啊抢啊，那么我们如果常念观音菩萨呢，可以避免，啊，多念佛念观音圣号。啊，遇到强盗啊，也可以得到解脱啊。在印光大师这个护国习斋法会法仪啊，啊也有啊，哦、啊、这个公案啊，他的皈依弟子啊，有很多人啊念观音。以前在战争啊，战争你看军政啊，战争呢随时会丧失生命的，而且特别在战争当中，那个强盗。小偷又特别多，趁火打劫的很多啊，所以他的皈依弟子啊也常常碰到。那有一个弟子啊，他很胖，皈印光祖师的，那有一次坐船啊，那个强盗啊就去抢了 啊每一个人啊身上的财物都被抢光了，船上的人每个人都抢啊，就是没有去抢那个大胖子。他那个大胖子目标最明显呐、啊，怎么都没有，好像没看到他一样啊。啊，所以印光祖师说他念观音菩萨啊，所以那个小偷呢，怎么看呢、啊？他好像都很没有钱一样啊，就懒得去收他的身体啊。啊，有这个感应。那另外一个弟子是。好像开银行的，
啊，然后呢，他这个坐到银行啊，那这个下车了啊，那在上车的时候，哎，他那个司机被架走了啊，后面那个枪顶着他了，那个司机啊就是强盗上车了，啊，都开走了。那开走呢，他也就默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一直念一直念啊。那么念念念没多久呢，那个轮胎突然爆胎了。那爆胎呢，旁边刚好一个警察，那个警察不知道看到什么，就一直吹口哨。那两个盗贼以为被警察发现了，赶快弃车，赶快跑了啊。那么也救了他一命啊。也保住他的财物啊，所以举出这个公案啊，所以我们多念大悲咒，多念观音啊，会避免这些盗贼啊，还有战争的战争。啊，就能够度过这个危险啊，战争啊，所以现在这个战争啊，是在讲买武器啊，不是最好的方法啊！买武器啊，也你科技再怎么发达呢，也没有绝对安全啊，没有绝对安全啊！只有全球的人类大家通通放下武器啊，念观音菩萨，那才是绝对安全，那绝对安全啊！如果不放下武器啊，你说美国现在军事最强大，他有绝对安全吗？啊，如果绝对安全呢，现在到美国去不要检查的那么厉害了啊。那这个事实告诉我们，没有绝对安全。啊，只有皈依三宝啊，断恶修善啊，念观音菩萨啊，那是绝对安全。啊，所以我们护国习斋。最好的方法就是念佛，念观音菩萨圣号。保护国家呢，就是念佛菩萨圣号。啊，不是买武器啊。但是呢，你这个话跟大家讲，大家不相信了、啊。大家是相信武器、啊、不相信观音菩萨啊。啊，但是相信的人呢、啊，他就有福了。啊，他就有福了。啊，我们全台湾的人啊，如果大家都来念观音菩萨呢，大概不用给美国买 F-16 了，不用买那些武器了啊，啊，不用买那些飞弹啊，那个也没有绝对安全啊，而且打仗啊是两败俱伤的，最好不要打啊，发动战争、引起战争的，我们老和尚讲经常讲，国报都在第一。发动战争的、执行战争的、引起战争的，都有因果责任啊！所以我们不会发动战争啊，但是也不要引起战争啊！这个果报是同等的嘛。好，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一句啊，如果你这一句啊，你自称称诵大悲咒啊，那么这里讲啊，称诵大悲咒，那有时候急难啊，如果大悲咒你不熟悉啊，啊就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也一样的啊，那么这些战争的军人啦 啊盗贼啦、啊，哎他就。得到观音菩萨的加持，他就起了慈悲心啊，就不伤害你了啊，那么我们就可以安全的度过了。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第34页啊，第二行，若为王官收入身，凌于禁闭丑枷锁，自成称颂大悲咒，观自开恩释放返。这首偈主要是讲啊，打官司的啊，或者呢有罪啊，在普门品讲啊，或有罪或无罪啊。那么你有罪，
那么被抓起来被判刑了啊，甚至啊被判死刑了啊，或者无罪被冤枉的，那么自诚来称颂大悲咒，那么就可以得到解脱啊，这个法官啊就开了恩啊，啊释放了啊，或者减轻这个刑责了啊，这是打官司的啊，这个诉讼啊，或者犯罪啊被关在监牢狱啊，被关在监牢狱啊，有罪就是啊自己犯罪被关进去，无罪就是被冤枉被关进去的啊，不管有罪无罪，自诚称颂大悲咒啊，或者念南无观世音菩萨称号，就会得到解脱啊。那么在观音菩萨感应录啊，也有一个公案啊，民国初年啊，有一个年轻人啊，好像犯了死罪了啊，被县长啊判死刑。那早期民国初年啊，这个县长啊，他还带有这个行政跟司法啊，所以县长啊判这个年轻人死刑，在广东。那刚好有一个法师啊到监狱去弘法啊，这个监狱啊，以前我也去讲过经啊，这个啊，大乘经是啊叶崇辉居士他们办的啊，那叶居士啊请我去的啊，叶居士他们在台北有开个同仁堂啊，北京同仁堂啊，他是叶家第十三代啊，我们这里刚刚成立第一年啊，好像他车子经过这里啊，他还上来二楼啊跟我坐一下，还帮我把脉啊。那么这个广东这个年轻人啊被判死罪了啊，那么这个法师去讲经啊，讲普门品啊，讲到这一段啊，说有罪无罪啊，念观音菩萨就能得到解脱。当他算一算啊，剩下十几天就要被执行死刑了啊，他听到法师这么讲啊，他拼命念日夜啊，拼命的念观音菩萨啊，那么念到第十一天啊，他竟然啊坐化了啊，坐着往生了 啊第二天啊，那个县官啊要抓来枪毙了啊，结果往生了啊，坐着往生了，作画了啊，所以那个县长啊大受感动啊，所以还上香啦，还给他这个啊做法会啦啊，办得很隆重啊，也度了那个县长及那一县的人啊，所以他念观音菩萨呢，观音菩萨也会接引他往生极乐世界啊，因为观音菩萨也是西方三圣啊，帮助阿弥陀佛接引十方念佛众生啊往生净土的啊，所以这个公案啊，我看了也很受感动啊，真的这个自诚的称颂菩萨圣号啊，有这么殊胜的感应。那么菩萨呢，救度众生啊，方便法很多啊。那么有一些人啊，他就得到释放了啊，这个在历史感应录里面啊也很多啊，这个从古到今啊很多这种感应的事迹。那么这一首偈啊，讲这个属于官府的啊，现在讲法院的啊，如果法院啊缠讼多年啊不能解决啊，就自诚诵大悲咒啊，或者念观音菩萨称号啊，这个事情啊很快啊得到化解。我们再看下面这一首啊，落入野道蛊毒家，饮食有药欲相害，自诚称颂大悲咒，毒药变成甘露浆。那么这一首偈
是讲入这个野道，野道就是郊野。那些住在呢这个蛊毒的家里啊，这个有蛊毒的家里啊，大概是给人家借住啊。以前这个出外啊办事或者旅游啊，交通不便啊，那么到了荒郊野外啊，看到有人家呢，去给人家借住一晚。在早年我们台湾也有啊，我小时候我记得我去外婆家呢，有住在比较深山里面的人啊，那么错过时间了 啊走到我们外婆家那边啊，就天就黑了，那没有办法继续走了啊，就借住一晚。那以前的人厚道啊，哎呀，我看我外婆啊，哎呀，赶快整理房间了、啊、给他住啊。现在的人啊，哇，你去问一下啦，你要来干什么啊？那个恐怕门跟你一关啊，都不理你了啊。啊，那以前啊，啊，我小时候，我母亲她回娘家啊，那去住在外婆家呢，哎呀，看到那个人情味跟现在真的是180度不一样了啊。那个就借住，那么你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啊，去住在一个有蛊毒的家人家里，那可能啊会被害啊，在饮食里面给你放毒药啊，或者用这个巫术啊，这个听说这个大陆苗疆的都会放这个蛊啊，他有念这个咒啊，操纵这个有毒的动物啊，这一类的啊，像我们台湾啊，我听说很多流行那个养小鬼的啦，啊，有养小鬼啦这一类的啊。那在新加坡啊，说降头啦，啊，我到新加坡去说，同学跟我讲降头，他被什么降头中了降头的邪啦。那有一次我到台东建中协会去啊，那有一个警官啊，跟王警官他们是同学啊，他是外事警官。他有一次我去他吃饭啊，他就给我讲，悟道法师啊，我真的啊，这个新加坡有一个会降头的啊，到我们台东来啊，啊，真的啊，他就去处理那个事情，他就给我讲那个降头很真的很厉害的啊。那像这一类啊，都属于这一类里面的啊，人家养小鬼啦，哪些我们不知道，你去到家借住或者你跟他接触啊，那这个当中啊，可能有一些利害关系啊，他们会给你下毒。那么在苗族啊，听说这个啊，这个在少数部落啊，啊，你有换到他们的规矩啊，破坏他们的规矩，你到他们那边啊，啊，有一些人不懂礼貌啊，去到外地啊，那不尊重他们当地的风俗文化啊，可能人家就怀恨在心啊，就害你了。那当然这个是不可以啊，一定要尊重啊每个地区的风俗文化，这是常理局要讲的啊，入境问俗。那有一些人啊，他是要谋财害命的啊，啊，所以我们佛弟子啊，啊，如果到这个陌生的地方，到你感觉怪怪的，赶快念大悲咒，啊，或者念观音菩萨，那么可以避免啊这些伤害。啊，所以这个毒药啊，就变成甘露酱了。我们再看下面这一首：女人临难生产时，邪魔遮障苦难忍，自称称颂大悲咒，鬼神退散安乐生。那这个女人生产啊，也是生命教官的啊，这个。
生产的时候啊，在地藏经讲啊，啊，那么真的有很多鬼神啊，欲食心血。所以地藏经讲啊，生产啊不可以杀生。啊，杀生啊，那这个就更危险了。啊，那不能杀生，那么要怎么样呢？啊，要戒杀吃素。啊，要念大悲咒。啊，念观音菩萨圣号。啊，这样这些邪神恶鬼啊自然就退散。啊，这个孩子就能安乐的生产下来。啊，那么我们道场啊，这个后制主文龙居士啊，他这个第二个女儿要生产啊，也是很危险啊，这个血崩很危险。啊，那么他打个电话啊，说叫我帮他卜观音钱啊，那个除夕啊，啊，他要快要生产了，啊，那一天啊，除夕血崩得很厉害啊，医生啊认为有生命危险啊，那医生呢，啊，劝他开刀了啊，他说我们现在人手都够啊，可以开刀。那文龙他大概平常也听说我常常在卜观音钱啊，就打个电话请我帮他卜观音钱，开刀好不好啊？我就给他卜个观音钱第十七卦啊，以所救啊，啊，灾祸自消除。后来我就根据这个卦跟他讲啊，观音菩萨说不用开刀啊，你照这样啊就可以自然生产。那到第二天初一了，他说还是崩得很厉害，我说赶快念观音菩萨啊。好像到初二，诶，就接到他说啊顺利生产了。那现在呢带来道场啊，啊，活蹦乱跳的了啊。啊，所以要相信观音菩萨啊，对观音菩萨要有信心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前一个例子啊，当然这种例子很多啊。如果遇到啊，啊，自己家属啊，儿女啦，儿媳妇啦，啊，这个要生产啦，劝他多念观音菩萨啊，最重要啊要戒杀吃素。再看下面这一句，二龙一鬼行毒气，热病侵凌命亦终，至心称颂大悲咒，疫病消除寿命长。啊，这个就是属于啊传染病啊，我们传统叫瘟疫，现在讲的传染病啊，这个传染病啊，那很厉害的。啊，一到有传染病的时候啊，大家呢自先称颂大悲咒，念观音菩萨圣号，啊，这个瘟疫的病啊，它就消除，啊，寿命就延长了，啊，劝大家呢多念观音圣号，啊，这才是真正的办法，啊，所以。一定啊要相信佛的话啊，我们就有福了啊，不相信佛的话呢，那真的是亏就吃大了啊，要相信佛的话啊，所以过去的帝王啊，他懂得佛法啊，遇到这些灾难啊，啊就斋戒啊，忏悔改过啊，念佛菩萨圣号啊，灾难他就化解了。我们再看下面这一首啊，龙鬼流行诸毒种，拥疮脓血痛颇堪，至心称颂大悲咒，三唾毒种随口消。啊，那么这个龙鬼流行啊，这个也有龙也有鬼啊，流行啊就是有毒啊，种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肿瘤了。那你身体啊，皮肤外面肿啊，或者内脏里面肿瘤，那这个也是很危险的啊。就像现在讲癌症的啊这一类的啊，就肿嘛，肿瘤啊，啊肿瘤科啦啊，

啊，那个肿是有毒的啊，会要命的啊。啊，痈疮啊，脓血啊，那么有这个毒，有肿瘤，有痈疮、脓血，那个痛起来啊，颇堪就是受不了了啊，不能不堪忍受了啊，颇堪就是不堪忍受了啊，那个痛起来啊，啊，地没有动，有动就要钻进去了。不能就撞墙壁啦，啊，像现在这个癌症一发作，那真的也是痛得受不了啊，啊，所以现在医院都是打那个麻灰啊，那麻灰退了又开始痛了啊。那么这个都是过去式啊，杀生的业报啊，杀生业报啊，为什么呢？杀生啊，众生痛不痛啊？痛啊！啊，你造那个痛的杀，造那个痛的恶因，那就得痛的果报嘛。啊，所以这个就是从杀生来的，啊，所以他是戒杀吃素啊。念自心称颂大悲咒，啊，那么三唾毒种随口消啊啊，这个。自心称颂大悲咒，那么这个吐口水啊，这个肿就消了啊。这么有效吗？啊，我们要相信佛的话啊，啊，那真有效啊。但有的人呢、啊，念了半天还是没效啊。那问题在哪里呢？自心这两个字啊。所以现在请大家看看这个这张啊，这样大家有没有？啊，这张啊，我是从《旃茶僧的业报经》这个截录出来的一段啊，我来念念这一段经文啊，就是解释自心的啊。地藏菩萨摩诃萨言：我所说自心者，略有二种，何等为二？一则初始学习求愿自心，二则设意专精成就勇猛相应自心。得此第二自心者，能获善相。此第二自心复有下中上三种差别，何等为三？一则一心，所谓细想不乱，心住了了；二则勇猛心，所谓专求不懈，不顾生命；三则身心，所谓以法相应，究竟不退。若人修习此忏悔法，乃至不得下自心者，终不能获清净善相。那么以上啊是截录经文的部分，这一段经文啊就是给我们解释这个自心这两个字啊。那么这个古大德啊也常用啊以经解经，比如说这部经，那么对这两个字没有很详细的说明，那么我们啊看到其他的经有讲到这个比较详细的，那可以用其他的经文啊来解释这部经的经文啊，这个叫以经解经啊。那么此地讲啊，自心啊称颂大悲咒啊，那讲哎呦，那个自心有几种呢？啊，这个坚净性菩萨问地藏菩萨，那地藏菩萨就给他回答啊，大略有两种啊。第一种叫初始学习求愿之心，那么在偶遇祖师的著书啊，我们大家看这个著书啊，初始学习求愿之心，未离善动，未伏障走，乃明智初心，故未能获清净轮相。

啊，这个沾茶轮相啊，要沾得清净轮相啊，那这个业障才消除。那么我们初始学习，我们开始在学习这个求的愿啊，心也很恳切啊，但是呢，我们妄念还扶不住，未扶障种，就是这个妄想啊，还控制不住啊，乃明智初心啊，这个开始在学啊，就是我们一般讲啊，我们有在学了，但是功夫不得力了啊，我们大部分是这样的情况，啊、功夫还不得力啊，所以他不能获清净轮相。那么要第二种自心呢、啊，他才能够获得清净轮相。第二种呢，中啊，下自心者，即是色意专精，能得意界系住，或是出随喜品，或是明智后心，故亦可得清净轮相，多是明意。那么这个下啊，它有第二种自心有分下中上啊。那么下就是功夫最浅的啊，就是色意专精啊啊，这个色意啊，就是我们这个意念啊，能够收摄住啊，能够专精啊，能够扶住这个妄念啊，像一静一功啊。还有颜了凡啊，他们都是有达到这个意界系住啊，或者是出随喜品、明智后心这样的一个功夫的啊。这个细想啊，不乱啊，就是我们讲的三十细念啊，这个念头啊，它不乱了啊，能控制得住啊，啊，不胡思乱想了 啊这样可以得清净轮相。啊，就感念啊，但这个感念啊是免疫啊，他不一定能见到菩萨现身啊。那么中自心者，即是成就勇猛，须在观行后行，那就提升到在六级佛、啊、六级位里面啊，他是观行级佛了啊，明智啊再升一级了、啊，多分兼得诸意好像。啊，如果成就勇猛啊，会看到好相。那这个成就勇猛啊，是在观行后心了、啊。啊，多分啊，大多数啊，得到好相。啊，那这个成就勇猛啊，勇猛心。啊，这中自心。那么上自心者，即是相应自心啊，须在相似初心，能感菩萨现身说法，故得究竟不退也。啊，这个是上自心啊，这个是最高啊，上自心，上等的自心啊，就是相应自心啊，它相应了。啊，这个须在相似初心啊，就是又提升一级了，到相似位了。啊，那么他能感应到地藏菩萨呢，给他现身说法了，啊，所以他得到究竟不退。那么这个上智心呐、啊，我们看这个历史啊，我们看这个西方确子啊，觉明妙行菩萨呢，他在晋朝的时候啊，是一个贫穷的人家，穷得不得了啊！他觉得人很苦了啊。后来听到净土法门了，他就放下万年啊，临舍生命啊，他也不顾了啊，死了也就算了啊。真的是精进勇猛啊，念佛念了七天七夜啊，念了七天七夜呢，他见到阿弥陀佛，见到极乐世界。啊，后来75岁啊，他都作画了，往生净土。啊，后来呢，从那个

晋朝以后啊，那么后来这个每个朝代他都有回到娑婆世界啊，化作国王身啊、比丘身来度众生，但是都没有暴露身份。到明朝啊，才用伏击这种方式啊，讲出他的身份啊。啊，所以像他那种是属于相应自心。所以有人打佛七啊，打个一个七啊，啊，如果达到这个自心啊，他就有感应了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如果能达到这个细想不乱，就是我们三十细念讲的细念啊，一心专念，那么这个就有感应了。那实在讲啊，我们念佛啊，如果这一句佛号啊，苦乐忙闲莫停身，很苦的时候啊，都不要停，这个也就是一种正果了啊，这个就是正了。你受苦的时候、欢乐的时候，那么也不是说你一句顶一句，就是你心里老有这个佛号，老有这个佛在啊，有细念这个佛在，这样就是正了。正果了啊，所以你在受苦的时候啊，这个佛也在；很快乐的时候，这个佛也在；很忙的时候，佛也在啊；很清闲的时候，佛也在啊。老念这个佛啊，在我们净土啊，这样就算及格了啊啊，这样信念念佛就可以往生西方了啊，老念。那么此地讲啊，必须到第三自心啊才不退啊，前面这两种自心啊，虽然获得善相啊，还要赶快修禅定智慧啊，跟二种观道相应才能不退，不然啊，故业虽灭，心业繁生亦可弃也。那这是讲一般通途法门啊。那如果我们念佛法门啊，信念念佛待业往生啊，有前面这两种就及格了啊，这里是讲一般法门还不及格啊，要第三上智心才及格啊啊，所以净土法门啊，它方便了啊，我们标准不用那么高啊。所以这里讲智心称诵大悲咒啊，三唾毒种随口消啊。所以你现在如果念大悲咒啊，如果你念到下智心啊，这些什么癌症这些，就可以治疗了。你加持那个水啊，它就起作用了啊，就能解毒了啊。那特别啊，因为这个是个人的因缘 啊，所以你跟你哪一个人有缘，或者你的亲人或者父母啊，你的孝心啊，那么自心来念观音菩萨身啊，或念大悲咒回向，都得到菩萨加持。那虽然啊，我们如果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你自心的念还是会减轻的啊。所以印光祖师讲啊，有些人说：“哎呀，病痛的受不了了啊。”印光祖师说：“劝大家念佛之外，多念观你很痛的时候念观音菩萨，就会减轻啊。”那印光祖师给大家开示啊，你念啊，一定有感应啊！你觉得没感应啊，也不见得没感应啊，是明应，你自己还没有明显感觉，菩萨都有应的啊。要坚信啊，不要怀疑，一直念下去啊，你就会得到啊不可思议的感应了啊。所以这个叫自心啊，这个也像算是自心啊。所以我们很痛苦的时候啊，这个我自己啊，大病几次，差一点死了啊！真的也都是念观音菩萨啊，念啊，是没有看到观音菩萨，但是呢，好像又活过来了啊！啊，本来想啊，差不多了啊，96年那病一次啊，差不多了，那真的吐血啊，我都不敢给人家知道啊。流鼻血啊，哎呀，哇，

那个咳嗽咳到吐血啊，也不敢给师父知道，也不敢给馆长知道，也不敢进医院，就念观音。啊，那么03年 SARS 那一年呢、啊，得的病都跟 SARS 差不多啊，那是重感冒啊，症状相同啊，症同病不同啊，也差一点死了啊，也是念观音啊。啊，所以一路上啊，我们灾难很多啊，我们业障很重啊，所以要时时刻刻啊念佛念观音啊，来消业障啊，增福慧。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啊，这个自心称颂大悲咒啊，这个有不可思议的感应。那么下面的经文啊，我们下次啊再找有时间有空档啊，我们随时啊再来学习啊。那这个我如果临时讲啊，这个会电话通知啊，因为这个有时候时间啊就不太能确定啊，所以也不能很早就来公布啊我们讲座的时间。啊，请大家多多谅解啊。那明天呢、啊，就是中秋节了啊。那在此地啊，啊，祝福大家呢，啊，中秋节愉快啊，这个福慧增长，六十吉祥，身心安乐，阖家平安。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请大家翻开经本第33页。我们从第三行看起啊。观世音菩萨护卫诵持者，所消除灾祸清凉之际，若行旷野山泽中，逢食虎狼诸恶兽，食缘精魅魍魉鬼，闻诵此咒莫能害。昨天我们学习到这一句啊，这一首偈啊，第一首偈。那么这是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啊，再次啊为我们诵持大悲咒的人啊说，诵这个诵持大悲咒啊，消除灾祸啊，得到清凉自在的寄送。第一首寄，也就是可以避免受到虎狼毒蛇这是猛兽以及这些妖魔鬼怪这些恶神恶鬼的伤害。诵持大悲咒，那么在山野旷野你在江河有水的地方这个山上的沼泽都可以避免被毒蛇猛兽的伤害以及这个山精鬼魅的迷惑。这是第一首偈诵持大悲神咒的功德利益。我们今天接着我们再看第二首偈我们再看下面在经文33页倒数第三行，若行江湖沧海间，毒龙蛟龙魔劫兽，夜叉罗刹于缘鳖，闻诵此咒自常隐。前面一首偈是在旷野，在山上森林沼泽当中，那么会遇到毒蛇猛兽山精鬼魅那么这一首偈是给我们讲假若我们行走在江湖沧海这个当中，这个就是行船坐船在江湖沧海当然我们人不可能在江湖沧海来行走必须坐船这个交通工具就是要坐船。那么江在我们中国著名的长江那么江就是大河的通称所以在中国著名的一个长江一个黄河
啊，所以江啊，包括河了，啊，这个大的啊叫江河，在印度啊啊有恒河，啊，这个都是很有名的啊，在古印度啊，恒河啊，我们看到这个经典上里面呢、啊，常常提到啊，恒河啊，恒河沙。那么湖就是在内地的，啊，湖也有很大的，啊，在大陆上啊，这个青海啊，高原啊，啊，它有一个湖啊，非常大，啊，这个我上去看过，啊，那个湖啊，我们一看过去也是一望无际的。啊，就像好像大海一样啊，所以这个湖是在陆地里面啊，有大有小。那么上个星期啊，啊，我们也去这个北京的同修啊招待我去瑞士旅游啊，第一次去。那瑞士有一个日内瓦湖啊，哦，相当大啊，车子要坐很久啊，啊，所以这个湖啊在内地，那沧海那就是大海了，啊，江河的水啊都是流入大海啊，所以叫沧海，沧海形容很大，啊，广阔无际。这一句就是讲我们人啊，行就是会经过啊，你这个江或者是河啊，或者是湖或者是大海。那么在江湖在大海啊或者大河当中啊，这个也是有这个有毒的野兽啊，啊，这个是水族类的，啊，第一个叫做毒龙，啊，这个龙啊有毒的，龙我们都是在经典上看到，那实际上我们在观念当中的龙啊。大概我们都是在寺庙里面啊看到那个龙柱啊，或者是在书里面啊画画的啊那个龙啊，真的我们是没见过。那现在网络上啊，我也曾经看过了啊，有人见到那个真的龙啊，那很小，那长得就像啊那个画的一样啊，那很小。那很小啊，肯定有那个比较大的啊，因为龙啊，根据佛经的记载啊，种类也很多啊，也有很有福报的龙。那这个龙它是管水的，在水里面的。那么福报大的龙啊，就最大的就当龙王了。那我们一般啊、在经典里面看到的啊，东南西北啊都有龙王啊，这个我们看这个《西游记》啊，孙悟空啊，东海龙王啊，那么他是管理啊东边海域这个水族类的龙王，那么管这个大海的。就比较大，那江也有龙王管一条江的，湖也有龙王，河也有龙王。这个在《叶尾草堂笔记》啊，纪晓岚先生都有记载这些公案。那龙王啊，根据佛经记载啊，他
这一类的龙王啊，有福报的龙王

本身他福报大，又有神通，啊，他能够变化。那么这个雨水要下多少，都是龙王在管的。所以这个，我们在《大藏经》里面呢、有一部经典叫《海龙王经》，啊，海龙王啊，专门呢、讲海龙王的这个经典啊。所以我们虽然没看到啊，但是佛看到了。那佛给我们讲的都是事实真相啊，只是我们现在还没看到啊，我们就不能否定。啊，说没有了，没有看到就没有啊。那我们没有看到的事情，事实上存在的，那太多了。啊，所以我们如果有疑惑啊，也不要否定。啊，你虽然不能肯定，也不要马上否定。啊，就持保留态度啊，这样也会比较是做学问的态度。啊，不然呢、否定的太早啊，到最后啊，那自己就打自己嘴巴啊！啊，所以有疑惑啊，那你没有办法肯定这个事情是不是真实的啊？先持保留态度啊，以后啊，可能我们就会了解事实真相了。那么我们三宝弟子啊，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呐，我们一定要有啊。如果我们已经皈依三宝了，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那没有皈依三宝的人，那当然就，当然是他没有皈依嘛。啊，他没有皈依，他不信佛啊，不相信佛佛法啊，那不相信佛的话，那也情有可原嘛，因为他没皈依嘛，他也不信佛嘛。那如果我们已经皈依三宝的三宝弟子啊，你已经在佛前发愿了皈依三宝，那我们就不能跟不信佛、不皈依佛。不皈，没有皈依三宝人一样了，啊，我们的态度就不能跟他们一样了，啊，如果跟他们一样啊，那我们就变成假的三宝弟子了。啊，皈是回归，依是依靠。那么我们三宝弟子最基本的，我们要相信佛讲的话。啊，你不相信佛讲的话，那你皈依什么佛啊？那佛现在不在了，那佛当年在世讲的经啊，现在翻成中文的经典，在《大藏经》里面啊，这个就是法，佛不在了。那么我们以法为中心，皈依法，依是依靠、依据、依循、依止。那法就是经典，啊，如果在正规的大藏经当中啊，这个真经啊，它就是法。那我们三宝弟子啊，你要依法不依人，啊，依法就是经，佛有在经典上这么讲，那这个我们就可以有依据了，啊，据就是证据。证据啊，我们的证据啊，经典就是证书啊，就证明的经书证据啊，依据嘛，依这个经作为我们学习的证据，这个叫依据啊，依循、依止、依靠。皈依

那这个是最基本的观念了、啊，我们一定要有啊，不然我们一天到晚啊皈依三宝，不但呐、啊、皈依那一天在佛前念皈三宝，做早晚课也念三皈依啊，做法会做个三十七念，最后也要一个三皈依啊，常常在念啊，又不相信佛在经上讲的话，那我们不是天天在骗佛吗？啊，你说要皈依佛、皈法、皈僧，那你怎么都不相信呢、啊？啊，那这个罪过啊，就比没有皈的人要重了、啊，是不是啊？啊，没有皈的人他情有可原嘛，他没皈依嘛，他也不信佛，他也不是三宝弟子啊，啊，他不相信呐、啊，也是很自然的嘛。那我们皈依的人不能不相信佛在经上讲的话，我要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依智不依事、啊、这个概念、啊、我们三宝弟子、啊、一定要知道、啊啊、所以有人现在的人都相信科学，相信科学，那科学的精神是什么呢？拿证据来啊！啊，你没有证据，我不相信啊！啊，如果我们跟他讲说有海龙王，那说现在呢，潜水艇潜到海底没看到龙王啊，啊，那么他就不相信了啊，那。没有皈三宝的人不相信，但我们三宝弟子可不能不相信啊！真有海龙王啊！啊，这个《十善业道经》啊，佛就是在龙宫对龙王讲的啊，不是在人间讲的啊，在龙宫讲的 啊， 啊，对这个水族类的人讲的 啊， 啊，所以如果。有人问我们证据，那我们就把这个经典请出来给他看。我就是这个，就是我的证据啊！我就依据这一个啊，佛讲的啊，佛亲自到十法界度众生啊，那讲的都是真实的啊。那么佛。教人不打妄语，那他怎么可能会打妄语在骗我们啊？啊，编一个虚妄的事情来欺骗我们呢？啊，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如果不是事实啊，是一个比喻，佛会说比喻，那是比喻。啊，所以佛我们在大藏经有一部经叫《百喻经》，提出一百种比喻，啊，他会跟你说这个是比喻。啊，如果真正有这个事情，佛就是真的这个事情。啊，佛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异语者、不狂语者。啊，事实上多少他就讲多少，啊，不会增加一点，也不会减少一点。啊，因此我们看到这个龙啊。我们都是没见过啊，但是经典上有记载啊，我们就要相信了、啊。事实上就是有龙。那也有人看到了啊，这个龙啊，我们老和尚他有看到龙尾巴了啊啊，这个老和尚以前讲经常讲啊，他说以前念小学的时候啊啊，他也看过狐狸。变成人形啊，脸没变过来啊，他也见过啊，那他是那个是比较大的，那龙啊，他是小时候啊，在福建建瓯啊，那个建瓯我也去过，福建建瓯啊，在那边念小学啊，有一天下午啊，乌云密布啊，在夏天呢、啊，都会下那个西北雨啊，乌云密布。那听到啊，这个乡村的人呐、啊，啊，都一直在喊呐、啊，叫大家出来看呐、啊，啊，说那个有一条龙啊，
那个尾巴就从云端露出来，露到从天空这个云端露出来，但没有看到龙的头。那这个大家都在猜了啊，那这个龙啊，大概被玉皇大帝啊，大概犯了错误了啊，被玉皇大帝处罚，掉在那边呐、啊，被处罚了啊。啊，所以我们老和尚啊，他看过狐狸啊，变成人形啊，脸没有变过来，身体变过来。他、啊、看到龙的尾巴、啊，没有看到龙的头啊，因为那个头被吊在云端上面看不到啊，尾巴露出来啊。那是老和尚他看到的啊。啊，所以我们在经典上看到有龙啊，那老和尚讲这个，我们也相信了。老和尚那一天看到啊，哪一天啊，啊，大家如果有因缘啊，那可能你也会看到啊。啊，因此啊，我们要知道这个龙它是管这个水的。啊，管水的。那么你这个地方啊，雨要下多少啊？啊，都龙王在掌控。啊，龙王在掌控。如果干旱呐、啊，没有水啊，那也要去求龙王啊，啊，求龙王啊，降雨啊。那水如果下的太多啊，那也要去求龙王啊，啊，下的刚好就好啊，太多就变水灾了啊，那通通不下变旱灾了啊，啊，所以过去啊，这个在佛门啊，啊，有一些地方啊，遇到干旱的时候啊，他就要求龙王啊降雨，那降雨啊，他也有个仪式啊。啊，要去用泥土捏一条龙啊，在那边拜啊，啊，捏一条泥龙啊。那么透过这个泥龙啊，去求真龙啊来降雨。啊，这个过去啊，啊，有这样的啊，在佛门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做法，因为他这个有根据啦，因为有一部经叫《海龙王经》嘛，佛讲的。那我们就可以相信了。那么龙的种类很多啊，在《安世全书》里面讲，这个龙啊，也有受罪的龙。这个文昌帝君啊，他有一次就是当龙王啊，他为了报仇啊，下大雨啊，淹死很多无辜的人民。啊，所以被玉皇大帝处罚呢，啊，在泥沼里面啊受罪啊，他的皮肤啊，都很多虫在咬，啊，痒得不得了，非常难受，啊，好像在地狱一样，啊，受罪的龙，啊，所以龙这个福报的大小，跟人一样啊不同啊，但是人啊，这个龙啊，它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啊，它有神通变化啊，它有能变化啊，它也可以变化人形啊。那么这个下面讲这个蛟龙啊，啊，这个

蛟龙就等于我们现在看到了那个鳄鱼一样啊。那么在河流里面呢、这个有像这个蜥蜴啦，这个鳄鱼啦，这个大鱼啊，大鲨鱼啊，在海中这种毒龙、蛟龙、摩羯兽啊，那些有毒的啊，这些水族类的也非常多啊，还有那种一种毒鱼啊，那吃人鱼啊，听说非洲那个海里面呢、有吃人鱼，都属于这一类的啊。那这个毒龙，我们顾名思义啊，就是它有毒的啊，会伤害人的啊，所以有毒龙啊，有蛟龙啊，还有摩羯兽啊。这个摩羯啊，就是翻译啊，大鱼海兽啊。那么在大海里面啊，我们看到鲨鱼，大鲨鱼啊，这个有一部电影叫《大白鲨》啊，那很厉害的啊，那吃人的啊，都属于这一类。那么下面讲啊，这个跟轨道有关系啊，在水当中的轨啊，夜叉罗刹鱼圆鳖。这个夜叉啊，是翻译中文的意思是结集鬼，那么也有女性的夜叉啊，夜叉也是吃人的啊，会吃人的。那么他的行动啊，非常快捷，非常的快啊，速度啊很快，是吃人的。罗刹这个罗刹呢，就也有阿修罗，有福德，有威德势力的鬼夜叉罗刹，那么这个是属于鬼神道的那么鬼神道啊，他也大部分居住在江湖沧海当中所以这个种类也是很多的鱼圆鳖这个是像我们刚才讲的啦，大鲨鱼啦这些水族类的这些会伤害人的这些水族，我们现在这个科技发达呢，都是到深海里面去录那个鱼的种类我们如果参观过水族馆啦海洋世界我们去看这些水族类的那真的是种类非常多了种类很多。那么我们看到的呢，在大海当中可能还是很有限的如果整个大海里面恐怕这个种类也不止我们看到这一些了，我们看到还是很小的一部分什么样的形状，什么样的鱼类，什么样的颜色都有大呢像大鲨鱼，像一座山一样，那个也有小的呢，小到我们大概肉眼都看不是很清楚的也有那这个水族类呢，当然有不伤人的也有伤害人的这些鬼神这些鲨鱼海里面的这些恶兽在江湖沧海当中都有这些动物。那么我们人行走在江湖
如果遇到啊，那么可能就生命危险啊。特别啊，我们知道啊，在江河啊，或者湖，或者沧海，遇到

膨胀了啊。那么这个膨胀啊，还是有龙王在主持的。啊，我记得我十几岁啊，学佛的时候啊，也喜欢看一些佛教故事啊。那时候还没有听到我们净老和尚讲经啊，那个时候啊，在那个星云老法师啊，现在是老法师了啊，以前是星云法师啊。以前我16岁皈依啊，用通信皈依的啊，因为那个时候啊，台北要到高雄寿山寺去皈依啊，那个坐火车也要十几个小时啊，因为那没站停嘛。啊，那速度又不快，不像现在高铁啊，时速300啊，那个时速大概30公里啊，所以那个时候还没有佛光山，那个时候是寿山寺啊，在高雄啊，寿山寺好像属于古山区的寿山寺啊，他们有出一个绝世巡刊啊，巡刊10天出一次的。啊，我听老和尚讲经啊，也是因为订了一份《绝世巡刊》呐，看到这个消息，啊，才去台北莲友念佛团听经的啊。那么他星云老法师啊，他有写一本书叫《译林国师传》啊，那时候啊，刚刚学佛啊，哎呀，看这个故事啊。啊，很喜欢看这些故事啊。那么那个译林国师啊，他有一个师兄啊，就是好像这个戒律啊，也不怎么遵守啊。当然啊，译林国师他是高僧大德啊，这个戒律啊修持很好啊，也是开悟的这个高僧大德。我们传统这个早晚啊，佛门早晚课诵本啊，有轮灌，译林国师写的，啊，那个写的非常好，啊，如果一般这种寺院啊，做早晚课啊，如果不读译林国师的轮灌啊，实在讲啊，做那个早晚课啊，那也种种善根啊，现前啊，得不到受用。扶不住烦恼，啊，不懂得修，古大德编这个功课啊，修学的理论方法，他不懂。这译林国师啊，是得道高僧啊。那么他在年轻的时候啊，当然住在寺院，你看他这个师兄啊，哎呀，懒懒散散的，那好像啊戒行不减，当然啊也就瞧不起他了。后来听到他的师父讲有一次客人去访问啊，说你有几个徒弟有没有比较有成就的那他这个师父讲我有一个徒弟是真成就的了另外一个就是译林译林国师他算一半的成就所以他算半个徒弟那个。比较疯疯癫癫，那个是一个徒弟，那个是有成就的啊。结果这个译林国师啊，听到他们师父这么一讲那就对他师兄就不敢像以前那样轻视他了知道他这个不是一般人有神通了后来译林国师出去参学那么就给师父告假啦，给这个师兄告假当然这个师兄邋邋遢遢的这个师兄告假那现在这个知道这个师兄那不是一般人所以就告假那么他师兄送他一个锦囊说你出去外面参学如果遇到紧急危难的时候你打开这个锦囊看。
那你没有遇到什么灾难呢、啊，你就不要打开。

啊，结果就有一天呢，坐船，啊，那个船行到这个江湖当中啊，忽然呢，狂风大作，啊，几乎啊，整个船要翻过去了，啊，那当这个一零国寿的这下遇到灾难了，忽然想到啊，哎，他要离开的时候啊，他师兄送他一个锦囊啊，啊，他就拿出来打开看看。那么打开呢，就是两个字，一个牌子写两个字啊，这个免朝，免就是啊，就像我们现在说恭送和尚啊，免送啊，那是免朝，朝是朝拜。他看到这两个字啊，那什么意思呢？朝啊，朝是对天子啊。你朝拜是对天子啊，啊，那么他这个锦囊里面讲啊，就是这两个字啊，它有注明啊，就是挂在船头啊，但是他也很疑惑了啊，那这个他就想啊，那为什么叫免朝呢？那我们在这个船里面呐、啊，难道有皇帝吗？难道皇帝坐在这个船上面吗？啊，结果啊，他就去问了啊，他说现在很紧急了啊，这个我师兄啊，我要离开的时候送我一个锦囊啊，他说遇到紧急的时候拿出来看，到现在呢写两个免朝啊，要挂在船头。啊，那这个我是出家人呐、啊，那我也不是皇帝啊，这个是皇帝才挂免朝啊，啊，你们免了、啊，不用来朝拜了，啊，后来果然没错，那个顺治皇帝啊，搭便利啊，搭那个船，后来顺治皇帝就出来啊，这个时候就出来啊，就说出他的身份啊，他就是顺治皇帝，他说你赶快把这个牌子挂在船头，啊。那个龙王啊，带着当时水族类啊，要来朝拜你呀、啊！啊，你是天子啊，他要来朝拜你了、啊！啊，所以啊，赶快给他挂一个免朝啊，挂上去啊。那结果挂上去啊，龙退了啊，又风平浪静了啊。啊，所以讲到这里呀、啊，就想到以前50年前看的故事书啊，那个《玉林国师传》啊。那么这些，我们在生活当中都可能遇到的。那么古时候啊，在这个交通工具方面呢，啊，以前呢没有飞机了，啊，所以前面这首偈啊，说你若走在这个旷野啦、山林沼泽当中，遇到这些毒蛇猛兽，遇到这些。山精鬼魅这一类的啊，那是走路啊，或者骑马骑轿啊，那经过那个地方啊，遇到这些危险，那是陆地的。那么这里是海，江湖大海的啊，那个是要坐船的。那么这两句呀、啊，这两首句呀、啊。也包含现在的空中交通了啊，因为以前没有空中交通，所以这个翻译经典的法师啊，都没有列入这一条了啊。如果现在的，如果是现在翻译的啊，他会加入这一条啊。但是我们从这个依这个意呀、啊，来举一反三啊，也包含现在的坐飞机那坐飞机呢？啊，我们也常常遇到一些乱流啦，一些乱流啊，这个乱流啊，也是有鬼神在那边的啊，所以我常常坐飞机啊，遇到乱流，窗户外面看看，哎，天气很好啊，出大太阳啊，那怎么会这样呢？啊，这个当中也是

都有这些鬼神啊。所以《华严经》《地藏经》讲空神、夜神啊，空啊，空中有空神啊，水有水神，有草木神啊，地有地神啊，尽虚空遍法界，到处都有啊。那么前面这两首就是讲我们旅行啊，我们出外旅行啊，你念大悲咒啊，或者念观音菩萨。那地藏经讲啊，哦，地藏经讲啊，你要出外啊，经过山林大海中啊，那么如果念地藏菩萨念一万声啊，那么你经过的地方啊，这个恶风恶浪，那什么都可以避免啊。所以现在呢，我们佛教当中，我也听说啊，有法师他要出门啊，他先念地藏菩萨一万声，他出去就保平安了啊。那念地藏菩萨可以，念观音菩萨也可以，念阿弥陀佛也可以，你念药师如来也可以，叫心诚则灵。那我们现在是讲观音菩萨的经，当然以观音菩萨为主啊，要念观音菩萨啊。啊，如果你习惯念其他佛菩萨的圣号也一样啊，有这个功德啊。所以前面这两首记是讲这个出外旅行啊，那这个地藏经讲的更详细了啊，或因公事或因私事啊，啊，这个出外旅行啊，会遇到啊这些危险啊，多念观音菩萨，多念大悲咒啊，可以啊避免啊这些灾难。我们再看下面这一首偈：若逢军阵贼围绕，或被二人夺财宝，自称称颂大悲咒，比起慈心复道归。啊，那么这个一首偈啊，是讲军阵啊，就是战争啊。那么贼是盗贼啊，被盗贼啊，他要来抢啊，要来抢东西了，抢财物。那么在战争啊，两军在打仗啊，那随时啊都有生命危险啊，这个战争啊很残酷的啊，互相残杀啊，随时啊这个生命啊也就结束了啊。那么遇到盗贼呢也是一样的啊，盗贼啊劫夺财物啊，往往啊还杀人的生命啊，把人都给杀了啊，或被二人夺财宝啊，夺就是被抢夺了啊。如果到一些治安比较不好的地方啊，啊，常常啊一些财物啊被人抢了啊，特别我们在国内也好啊，在外国旅行也好啊，我们到外国去旅行啊，如果到一些治安比较差的地方啊，那可能啊财宝啊会被抢夺啊。因为我带团啊也曾经遇到过啊，也是这个也十几年前啊，我们到澳洲去参加这个活动啊，后来活动圆满啊到雪梨去旅游。那我们那一团啊有一个菩萨呢在逛那个商店啊，他的皮包啊就被抢走了啊，抢走了当然他受到惊吓啊，受到惊吓。那财物呢损失不大啊，财物里面没有钱啊，只有念佛机啊，念佛机还有几本经书啊，

那个就跟他结缘啊，那个强盗啊也有福报吧啊，啊他抢过去啊，看到是念佛机啊，啊但是呢受到惊吓，那么有一次我到西班牙去，也是十几年前了 啊，那个我坐新加坡的航空啊，到新加坡转机到马德里啊。那也我一个人去啊，刚好一个台湾团要去西班牙旅游啊，一个老菩萨啊坐在我旁边啊，我那一次啊坐飞机，我是这一辈子坐飞机那一次最好睡的啊，从新加坡睡到马德里，我从来坐飞机都睡不着的啊，睡到吃饭都没办法吃啊，后来我那一份素食啊，我们隔壁那个老菩萨呢就帮我吃了啊。后来回来啊又碰到又同一班回来啊，我去了十几天去讲经，讲完我回来，那个旅游团他们旅行回来啊，那在机场又碰到了，我说哎呀你们这次旅途愉快吧，不问还好，又问了，他说我们被吓的哦，我说为什么呢啊，他们一下他说我们那一天啊，我们下飞机第一天啊，在街上走啊，我们团里面就有一个人啊当街被抢啊，当街被抢啊，抢了之后呢他说去告到警察局去啊，那么他有讲说大概抢的那个人大概一个形状，那警察呢也有资料啊，啊把那个相片给他们看是不是那个人啊，但是警察呢又给他说了一句，他说如果你认错人了 啊他反过来可以再告你啊，后来他们说那算了算了不要告了，自认倒霉了被抢了啊，啊那个损失他就比较大啊，他什么护照啦什么都被抢了啊，那当然是比较麻烦一点啊，钱啦也损失了啊，这是讲被这个恶人啊抢啊。那么我们如果常念观音菩萨呢，可以避免啊，多念佛念观音圣号啊，遇到强盗啊，也可以得到解脱啊。在印光大师这个护国习斋法会法仪啊，啊也有啊，哦、啊、这个公案啊，他的皈依弟子啊。有很多人啊念观音，以前在战争啊，战争你看军政啊，战争呢随时会丧失生命的，而且特别在战争当中，那个强盗小偷又特别多，趁火打劫的很多啊，所以他的皈依弟子啊也常常碰到。那有一个弟子啊，他很胖，皈印光祖师的，那有一次坐船啊，那个强盗啊就去抢了 啊每一个人啊身上的财物都被抢光了啊，船上的人每个人都抢啊，就是没有去抢那个大胖子，他那个大胖子目标最明显啊，什么都没有，好像没看到他一样啊啊，所以印光祖师说他念观音菩萨啊，所以那个小偷呢怎么看啊，他好像都很没有钱一样啊，就懒得去收他的身体啊，啊有这个感应。那另外一个弟子是好像开银行的啊，然后呢他这个坐到银行啊，那这个下车了啊，那在上车的时候，哎，他那个司机被架走了，啊，后面那个枪顶着他了，那个司机呀、啊，就是强盗上车了，那开走了。那开走呢，他也就默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一直念一直念啊。那么念没多久呢，那个轮胎突然爆胎了。那爆胎呢旁边刚好一个警察，那个警察不知道看到什么就一直吹口哨，那两个盗贼以为被警察发现了，
赶快弃车，赶快跑了啊！那么也救了他一命啊，也保住他的财物啊，所以举出这个公案啊，所以我们多念大悲咒，多念观音呐、啊，会避免这些盗贼。

战争啊，所以现在这个战争啊是在讲买武器啊不是最好的方法啊，买武器啊也你科技再怎么发达呢也没有绝对安全啊，没有绝对安全啊，只有全球的人类大家通通放下武器啊，念观音菩萨那才是绝对安全，那绝对安全啊，如果不放下武器啊，你说美国现在军事最强大，他有绝对安全吗？啊，如果绝对安全啊，现在到美国去不要检查的那么厉害了啊，那这个事实告诉我们没有绝对安全啊，只有皈依三宝啊，断恶修善啊，念观音菩萨啊，那是绝对安全啊。所以我们护国习斋最好的方法就是念佛念观音菩萨圣号，保护国家呢就是念佛菩萨圣号啊，不是买武器啊。但是呢你这个话跟大家讲大家不相信啊，大家是相信武器啊，不相信观音菩萨啊。啊，但是相信的人啊他就有福了啊，他就有福了啊。我们全台湾的人啊，如果大家都来念观音菩萨呢，大概不用给美国买 F-16 了，不用买那些武器了啊，啊，不用买那些飞弹啊，那个也没有绝对安全啊，而且打仗啊是两败俱伤的，最好不要打啊。发动战争引起战争的，我们老和尚讲经常讲，国报都在地狱。发动战争的、执行战争的、引起战争的，都有因果责任啊。所以我们不会发动战争啊，但是也不要引起战争啊，这个果报是同等的嘛。好，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一句啊，如果你这一句啊你自成称颂大悲咒啊，那么这里讲啊称颂大悲咒，那有时候急难啊，如果大悲咒你不熟悉啊啊，就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也一样的啊。那么这些战争的军人啊啊盗贼啦、啊、诶他就得到观音菩萨的加持，他就起了慈悲心啊，就不伤害你了啊，那么我们就可以安全的度过了。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第34页啊第二行，若为王冠收入身，灵于禁闭丑枷锁，自成称颂大悲咒，观自开恩释放版。这首偈主要是讲啊打官司的啊，或者呢有罪啊，在普门品讲啊或有罪或无罪啊，那么你有罪那么被抓起来被判刑了啊，甚至啊被判死刑了啊，或者无罪被冤枉的，那么自成来称颂大悲咒，那么就可以得到解脱啊，这个法官啊就开了恩啊啊释放了啊，或者减轻这个刑责了啊，这是打官司的啊，这个诉讼啊，或者犯罪啊被关在监牢狱啊，被关在监牢狱啊，有罪就是啊自己犯罪被关进去，无罪就是被冤枉被关进去的啊，不管有罪无罪，自成称颂大悲咒啊，或者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圣号，就会得到解脱啊。那么在观音菩萨感应录啊，也有一个公案啊，民国初年啊，有一个年轻人啊，好像犯了死罪了啊，被县长啊判死刑

那早期民国初年啊，这个县长啊，他还带有这个行政跟司法啊，所以县长啊判这个年轻人死刑在广东。那刚好有一个法师啊到监狱去弘法啊，这个监狱啊，以前我也去讲过经啊，这个啊大乘经是啊叶崇辉居士他们办的啊，那叶居士啊请我去的啊，叶居士他们在台北有开个同仁堂啊，北京同仁堂啊，他是叶家第十三代啊，我们这里刚刚成立第一年啊，好像他车子经过这里啊，他还上来二楼啊跟我坐一下，还帮我把脉啊。那么这个广东这个年轻人啊被判死罪了啊，那么这个法师去讲经啊，讲普门品啊，讲到这一段啊，说有罪无罪啊，念观音菩萨就能得到解脱。当他算一算啊，剩下十几天就要被执行死刑了啊，他听到法师这么讲啊，他拼命念日夜啊，拼命的念观音菩萨啊，那么念到第十一天啊，他竟然啊坐化了啊，坐着往生了 啊， 啊第二天啊，那个县官 啊要抓来枪毙了啊，结果往生了啊，坐着往生了，坐化了啊，所以那个县长啊大受感动啊，所以还上香啦，还给他这个啊做法会啦啊，办得很隆重啊，也度了那个县长及那一县的人啊，所以他念观音菩萨呢，观音菩萨也会接引他往生极乐世界啊，因为观音菩萨也是西方三圣啊，帮助阿弥陀佛接引十方念佛众生啊往生净土的啊，所以这个公案啊我看了也很受感动啊，真的这个至诚的称颂菩萨圣号啊，有这么殊胜的感应。那么菩萨呢救度众生啊方便法很多啊，那么有一些人啊他就得到释放了啊，这个在历史感应录里面啊也很多啊，这个从古到今啊啊很多这种感应的事迹。那么这一首记啊讲这个属于官府的啊，现在讲法院的啊，啊如果法院啊缠讼多年啊不能解决啊，就自诚诵大悲咒啊，或者念观音菩萨称号啊，这个事情啊很快啊得到化解。我们再看下面这一首啊，落入野道蛊毒家，饮食有药欲相害，自称称颂大悲咒，毒药变成甘露浆。那么这一首句是讲入这个野道，野道就是郊野，那些住在呢这个蛊毒的家里啊，这个有蛊毒的家里啊，大概是给人家借住啊，以前这个出外啊办事或者旅游啊啊交通不便啊，那么到了荒郊野外啊啊，看到有人家呢去给人家借住一晚啊，在早年我们台湾也有啊，我小时候我记得我去外婆家呢，有住在比较深山里面的人啊，那么错过时间了 啊， 走到我们外婆家那边啊，就天就黑了，那没有办法继续走了啊，就借住一晚。那以前的人厚道啊，哎呀我
看到外婆啊，哎呀，赶快整理房间了，给她住啊。现在的人啊，哇，你去问一下啦，你要来干什么啊？那个恐怕门给你一关啊，都不理你了啊。啊，那以前啊，啊，我小时候，我母亲她回娘家啊，那去住在外婆家呢，哎呀，看到那个人情味跟现在真的是180度不一样了啊。那个就借住，那么你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啊，去住在一个有蛊毒的家人家里，那可能啊会被害啊，在饮食里面给你放毒药啊，或者用这个巫术啊，这个听说这个大陆苗疆的都会放这个蛊啊，他有念这个咒啊，操纵这个有毒的动物啊，这一类的啊，像我们台湾啊，我听说很多流行那个养小鬼的啦啊，有养小鬼啦这一类的啊。那在新加坡啊，说降头啦啊，我到新加坡去说，同学跟我讲降头，他被什么降头中了降头的邪啦。那有一次我到台东敬宗协会去啊，那有一个警官啊，跟王警官他们是同学啊，他是外事警官。他有一次我去他吃饭啊，他就给我讲，悟道法师啊，我真的啊，这个新加坡有一个会降头的啊，到我们台东来啊，啊真的啊，他就去处理那个事情，他讲给我讲那个降头真的很厉害的啊。那像这一类啊，都属于这一类里面的啊，人家养小鬼啦，哪些我们不知道，你去到家借住或者你跟他接触啊，那这个当中啊可能有一些利害关系啊，他们会给你下毒。那么在苗族啊，听说这个啊，这个在少数部落啊啊，你有换到他们的规矩啊，破坏他们的规矩，你到他们那边啊，啊有一些人不懂礼貌啊，去到外地啊，那不尊重他们当地的风俗文化啊，可能人家就怀恨在心啊，就害你了。那当然这个是不可以啊，一定要尊重啊每个地区的风俗文化。这是常理局要讲的啊，入境问俗。那有一些人啊，他是要谋财害命的啊，啊，所以我们佛弟子啊，啊，如果到这个陌生的地方，到你感觉怪怪的，赶快念大悲咒，啊，或者念观音菩萨，那么可以避免啊这些伤害。啊，所以这个毒药啊就变成甘露酱了。我们再看下面这一首，女人临难生产时，邪魔遮障苦难忍，自称称颂大悲咒，鬼神退散安乐生。那这个女人生产啊，也是生命教官的啊，这个生产的时候啊，在地藏经讲啊啊，那么真的有很多鬼神啊欲食心血啊，所以地藏经讲啊，生产啊不可以杀生啊，杀生啊那这个就更危险了啊，那不能杀生，那么要怎么样呢啊，要戒杀吃素啊，要念大悲咒啊，念观音菩萨圣号啊，这样这些邪神恶鬼啊自然就退散啊，这个孩子就能安乐的生产下来啊。那么我们道场啊，这个后制主文龙居士啊，他这个第二个女儿要生产啊，也是很危险啊，这个血崩很危险。那
那么他

打个电话啊，说叫我帮他卜观音签啊，那个除夕啊，啊，他要快要生产了、啊，那一天啊，除夕血崩得很厉害，啊，医生呐、啊、认为有生命危险啊，那医生呢、啊、劝他开刀了，啊，他说我们现在人手都够啊，可以开刀。那文龙他大概平常也听说我常常在卜观音签啊，就打个电话请我帮他卜观音签，开刀好不好啊？我就给他卜个观音签，第十七卦啊，以所救啊，啊灾祸自消除。后来我就根据这个卦跟他讲啊，观音菩萨说不用开刀啊，你照这样啊就可以自然生产。那到第二天初一了，他说还是崩得很厉害，我说赶快念观音菩萨啊。好像到初二，诶，就接到他说啊顺利生产了。那现在呢，带来道场啊啊，活蹦乱跳的了啊啊，所以要相信观音菩萨啊，对观音菩萨要有信心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前一个例子啊，当然这种例子很多啊。如果遇到啊啊自己家属啊儿女啦、啊、儿媳妇啦 啊这个要生产啦、啊，劝他多念观音菩萨啊，最重要啊要戒杀吃素。再看下面这一句，二龙一鬼行毒气，热病侵凌命亦终，至心称颂大悲咒，疫病消除寿命长。啊，这个就是属于啊传染病啊，我们传统叫瘟疫，现在讲的传染病啊，这个传染病啊，那很厉害的。啊，一到有传染病的时候啊，大家呢自先称颂大悲咒，念观音菩萨圣号，啊，这个瘟疫的病啊，它就消除，啊，寿命就延长了，啊，劝大家呢多念观音圣号，啊，这才是真正的办法，啊，所以。一定啊要相信佛的话啊，我们就有福了啊，不相信佛的话呢，那真的是亏就吃大了啊，要相信佛的话啊。所以过去的帝王啊，他懂得佛法啊，遇到这些灾难啊啊，就斋戒啊，忏悔改过啊，念佛菩萨圣号啊，灾难他就化解了。我们再看下面这一首啊，龙鬼流行诸毒种，拥疮脓血痛颇堪，至心称颂大悲咒，三唾毒种随口消。啊，那么这个龙鬼流行啊，这个也有龙也有鬼啊，流行啊就是有毒啊，种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肿瘤了。那你身体啊，皮肤外面肿啊，或者内脏里面肿瘤，那这个也是很危险的啊。就像现在讲的癌症的啊这一类的啊，就肿嘛，肿瘤啊，啊肿瘤科啦啊，肿瘤啊，那个肿是有毒的啊，会要命的啊，痈疮啊，脓血。那么有这个毒，有肿瘤，有痈疮脓血，那个痛起来啊颇堪，就是受不了了啊，不能不堪忍受了啊，颇堪就是不堪忍受了啊，那个痛起来啊啊，地没有动，有动就要钻进去了啊，不能就撞墙壁了啊，像现在这个癌症一发作，那真的也是痛得受不了啊！啊，所以现在医院都是打那个麻灰啊，那麻灰退了又开始痛了啊。那么这个都是过去式啊，杀生的业报啊，杀生业报啊，为什么呢？杀生啊，众生痛不痛啊？痛啊！啊，你造那个痛的杀，造那个痛的恶因。
那就得痛的果报嘛。啊，所以这个就是从杀生来的。啊，所以他是戒杀吃素。啊，便自心称颂大悲咒。啊，那么三唾毒种随口消。啊啊，这个自心称颂大悲咒，那么这个吐口水啊，这个种就消了啊。这么有效吗？啊，我们要相信佛的话啊，啊，那真有效啊。但有的人呢，念了半天还是没效啊。那问题在哪里呢？自心这两个字啊。所以现在请大家看看这个这张啊，这样大家有没有？啊，这张啊，我是从《旃茶三昧业报经》这个截录出来的一段啊，我来念念这一段经文啊，就是解释自心的啊。地藏菩萨摩诃萨言：我所说自心者，略有二种，何等为二？一则初始学习求愿自心，二则设意专精成就勇猛相应自心。得此第二自心者，能获善相。此第二自心复有下中上三种差别，何等为三？一则一心，所谓细想不乱，心住了了；二则勇猛心，所谓专求不懈，不顾生命；三则身心，所谓与法相应，究竟不退。若能修习此忏悔法，乃至不得下自心者，终不能获清净善相。那么以上啊是截录经文的部分。这一段经文啊，就是给我们解释这个自心这两个字。啊，那么这个古大德啊也常用啊以经解经。比如说这部经，那么对这两个字没有很详细的说明。那么我们啊看到其他的经有讲到这个比较详细的，那可以用其他的经文啊来解释这部经的经文啊，这个叫以经解经啊。那么此地讲啊，自心啊称颂大悲咒啊，那讲哎呦，那个自心有几种呢？啊，这个坚净性菩萨问地藏菩萨，那地藏菩萨就给他回答啊，大略有两种啊。第一种叫初始学习求愿自心，那么在偶遇祖师的著书啊，我们大家看这个著书啊，初始学习求愿自心，未离善动，未伏障种，乃明智初心，故未能获清净轮相。啊，这个沾茶轮相啊，要沾得清净轮相啊，那这个业障才消除。那么我们初始学习，我们开始在学习这个求的愿啊，心也很恳切啊，但是呢，我们妄念还扶不住，未扶障种，就是这个妄想啊，还控制不住啊，乃明智初心啊，这个开始在学啊，就是我们一般讲啊，我们有在学了，但是功夫不得力了啊，我们大部分是这样的情况，功夫还不得力啊，所以他不能获清净轮相。那么要第二种自心啊，他才能够获得清净轮相。第二种呢，中啊，

下至心者，即是色欲专精，能得欲界续住，或是出随喜品，或是明智后心，故亦可得清净轮相，多是敏意。那么这个下啊，它有第二种自心，有分下中上啊。那么下就是功夫最浅的啊，就是色欲专精啊啊，这个色欲啊，就是我们这个意念啊，能够收摄住啊，能够专精啊，能够扶住这个妄念啊，像一静一功啊。还有颜了凡啊，他们都是有达到这个欲界续住啊，或者是出随喜品、明智后心这样的一个功夫的啊。这个细想啊，不乱啊，就是我们讲的三十细念啊，这个念头啊，它不乱了啊，能控制得住啊，啊，不胡思乱想了 啊，这样可以得清净轮相。啊，就感念啊，但这个感念啊是免疫啊，他不一定能见到菩萨现身啊。那么中至心者，即是成就勇猛，须在观行后行，那就提升到在六级佛啊，六级位里面啊，他是观行即佛了啊，明智啊再升一级了，多分兼得诸意好像。啊，如果成就勇猛啊，会看到好相。那这个成就勇猛啊，是在观行后心了 啊，多分啊，大多数啊，得到好相啊，那这个成就勇猛啊，勇猛心。啊，这中至心。那么上至心者，即是相应至心啊，须在相似初心，能感菩萨现身说法，故得究竟不退也。啊，这个是上至心啊，这个是最高啊，上至心，上等的至心啊，就是相应至心啊，它相应了。啊，这个须在相似初心啊，就是又提升一级了，到相似位了。啊，那么他能感应到地藏菩萨呢，给他现身说法了，啊，所以他得到究竟不退。那么这个上至心呐，我们看这个历史啊，我们看这个西方确子啊，觉明妙行菩萨呢，他在晋朝的时候啊，是一个贫穷的人家，穷得不得了啊！他觉得人很苦了啊。后来听到净土法门了，他就放下万年啊，临舍生命啊，他也不顾了啊，死了也就算了啊。真的是精进勇猛啊，念佛念了七天七夜啊，念了七天七夜呢，他见到阿弥陀佛，见到极乐世界了。啊，后来75岁啊，他都作画了，往生净土。啊，后来呢，从那个晋朝以后啊，啊，那么后来这个每一个朝代，他都有回到娑婆世界啊，啊，化作国王身啊、比丘身来度众生，但是都没有曝露身份。到明朝啊，才用伏击这种方式，啊。讲出他的身份啊，啊，所以像他那种是属于相应自心，所以有人打佛七啊，打个一个七啊，啊，如果达到这个自心啊，他就有感应了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如果能达到这个细想不乱，就是我们三十细念讲的细念啊，一心。专念，那么这个就有感应了。那实在讲啊，我们念佛啊，如果这一句佛号啊，苦乐忙闲莫停身，很苦的时候啊，都不要停，这个也就是一种正果了。
啊，这个就是正了。你受苦的时候，欢乐的时候，那么也不是说你一句顶一句，就是你心里老有这个佛号，老有这个佛在，啊，有细念这个佛在，这样就是正了，正果了。啊，所以你在受苦的时候啊，这个佛也在；很快乐的时候，这个佛也在；很忙的时候，佛也在。啊，很清闲的时候，佛也在。啊，老念这个佛啊，在我们净土啊，这样就算及格了。啊啊，这样信念念佛就可以往生西方了。啊，老念啊。那么此地讲啊，必须到第三自心了、啊、才不退啊。前面这两种自心啊，虽然获得善相啊，还要赶快修禅定智慧啊，跟二种观道相应，才能不退。不然啊，故业虽灭，心业繁生，亦可弃也。那这是讲一般通途法门啊。那如果我们念佛法门啊，信念念佛待业往生啊，有前面这两种就及格了。啊，这里是讲一般法门还不及格啊，要第三上智心才及格啊。啊，所以净土法门啊，它方便了 啊， 啊，我们标准不用那么高啊。所以这里讲智心称诵大悲咒啊，三唾毒种随口消啊。所以你现在如果念大悲咒啊，如果你念到下智心啊，这些什么癌症这些，就可以治疗了。你加持那个水啊，它就起作用了啊，就能解毒了啊。那特别啊，因为这个是个人的因缘啦啊，所以你跟你哪一个人有缘，或者你的亲人或者父母啊，你的孝心啊，那么自心来念观音菩萨身啊，或念大悲咒回向，都得到菩萨加持。那虽然啊，我们如果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你自心的念还是会减轻的啊。所以印光祖师讲啊，有些人说哎呀病痛的受不了了啊，印光祖师说劝大家念佛之外多念观，你很痛的时候念观音菩萨就会减轻啊。那印光祖师给大家开示啊，你念啊一定有感应啊，你觉得没感应啊，也不见得没感应啊，是明应，你自己还没有明显感觉，菩萨都有应的啊，要坚信啊，不要怀疑，一直念下去啊，你就会得到啊不可思议的感应了啊。所以这个叫自心啊，这个也像算是自心啊。所以我们很痛苦的时候啊，这个我自己啊大病几次差一点死了啊，真的也都是念观音菩萨啊，念啊，哎，是没有看到观音菩萨，但是呢好像又活过来了啊。啊，本来想啊差不多了啊，啊96年那病一次啊差不多了，那真的吐血啊我都不敢给人家知道啊，流鼻血啊，哎呀哇，那个咳嗽咳到吐血啊，也不敢给师父知道，也不敢给馆长知道，也不敢进医院，就念观音啊。那么03年 SARS 那一年啊，得的病都跟 SARS 差不多啊，但是重感冒啊，症状相同啊，症同病不同啊，也差一点死了啊，也是念观音啊。啊，所以一路上啊，我们灾难很多啊，我们业障很重啊，所以要时时刻刻啊念佛念观音啊，来消业障啊，增福慧。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啊，这个自心称颂大悲咒啊，这个有不可思议的感应。那么下面的经文啊，我们下次啊再找有时间有空档啊，我们随时啊再来学习啊。那这个我如果临时讲啊，这个会电话通知啊，因为这个有。

有时候时间啊就不太能确定啊，所以也不能很早就来公布啊我们讲座的时间啊，请大家多多谅解啊。那明天呢、啊、就是中秋节了啊，那在此地啊啊祝福大家呢啊中秋节愉快啊，这个福慧增长，六十吉祥，身心安乐，阖家平安。

太上感应篇十讲，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下午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7页。从第三行最下面一句看起，好人获财从这一句看起。这个耗是损耗、消耗或者呢是浪费。这个人是众人别人众人。这个财物损人弃物

这个消耗啊，或者是浪费啊，货物、财物，因为货物啊，或者是器物，那总是啊需要啊财物啊去购置啊去购买设置，比如这些啊大家公用的这些物品啊，任意的去浪费啊，消耗，这个也是损自己的福报啊。所以，我们对于货财啊，还是要爱惜。来使用啊，不能任意啊去损害啊损耗。那么也不要因为哎呀这些是公家的东西，我们就大家啊就尽量用吧。啊，这个过度的浪费都是属于这一句。那么损耗众人。浪费众人的货财啊，实在讲啊，也是损耗浪费自己的福报，消自己的福报，啊，损自己的福报。我们读了感应篇呐，啊，就知道这个因果，造了这个业，失命啊，即过。减算，所以消耗的还是自己。离人骨肉，这个一句啊，主要是搬弄是非啊，在这个佛法里面讲，十善业里面讲，就是属于两舌的啊，这个口业了。啊，两舌就是两方面挑拨是非，啊，特别啊是别人啊，人家的骨肉啊，他的亲兄弟姐妹，那么有外人呐、啊、去给他挑拨离间，啊，让他们的骨肉啊反目分离，不相往来。这个是属于两舌的罪过，这个也是很不道德的事情。那么这个事情啊，我也曾经检讨过。在台湾南部啊，有个还是一个我们敬重的念佛堂，有两个，那么这个。原来啊，他们这一家兄弟啊很好，那么护持另外一个道场啊，那么那个道场的负责人啊，跟他起了一些冲突啊，那么他就此地讲的啊，离间他们的兄弟啊，让他们兄弟啊真的就像仇人一样啊，都不相往来。这个我也亲自见到过这样的事情，而且还是发生在我们净宗的道场，因此啊，我们净宗道场的同修啊，我们还是要依照我们导师净老和尚啊，劝大家的啊，这个三个根的重要。那为什么会有这个事情呢？总是没有三个根的基础啊！你说大家都在念佛啦，那怎么还这样呢？那么读《无量寿经》啊，这个三。

23到37品啊，这三品，这个五品经啊，也没有好好深入来学习啊。因此啊，我们虽然啊，听经、读经、念佛呢，还是难免啊，造这些恶业啊，这些也都是值得我们来反省、来检点。亲人所爱，那么侵夺别人啊，

所心爱的人事物，这个所爱啊，那范围很广啊，每一个人都有他所爱好的啊，这些人事物，那么他所爱好的，我们去给他侵夺，那他当然心里就非常难过了。啊，这个也不可以这样做吧。那么这个一句啊，发展的方向、方面啊，方方面面也很多。啊，现在我们在社会上也常常听到啊，啊，这个公司到那个公司啊去挖角啊，那个。我也本来也不懂得什么叫挖角啊，就他那个公司啊有个人才很好，那么这个公司啊他会用比他的价钱高啊去聘请他啊，那薪水给他多啊，那请他过来啊，这样也不对啊。这个也算是属于亲人所爱啊，这一条啊，造的这一条业啊。那么我们公司要好的人啊，实在讲啊，不需要用这样的方式啊。实在讲，这个感应篇讲的这个感应啊，因为我们如果存一个善心呐、啊，你所感召来的都是善人。所谓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跟你不相应的他不会来，跟你相应的他会来。所以我们找到一些来的人不好，那我们自己要反省啊，检讨啊，自己要改过。我们修好了，自然会感应好的人来。啊，如果我们这个一个道场啊，一个公司团体啊，来的一些人都是不好的，那我们这个负责人啊，自己要反省检讨啊，自己修得不好啊，或者这些人不好来啊，我们也没办法帮助他变成好的啊，这个还是都是自己要来反省检讨。我们要找好的人来帮忙啊，也是要求佛力加持啊，求佛菩萨加持，佛菩萨指点，这样啊也就能满愿了啊，也没有必要啊，像社会一般现在都是用这样的去挖角了啊，这个也不好啊。我们要替别人想啊，他这个公司他需要这个人，我们需要这个人，那个公司他也需要那个人了，那把他挖过来啊，那他那边怎么办呢？也要替别人想啊。如果他自己要离开的，那当然是他们的事情啊，不是我们自己刻意啊，去亲人所爱啊。那么这个是指人啊，那么事就是事情。物就是物品，这些也很多方面啊，很多方面啊，我们要举一反三，以此类推。下面这一句讲助人为非，是帮助别人啊为非作歹啊。别人啊做坏事啊，还去帮助他啊，这是助人为非啊。应该啊要劝人啊，不要去为非作歹啊。如果是自己的朋友啊，
还有规劝。

义务。朋友之间啊，有劝谏的义务。啊，知道啊，我们的朋友啊，要去为非作歹，做一些不好的事。我们站在朋友的一个立场，也是应该啊，要去劝勉他。那么，在儒家讲啊，这个劝朋友啊，不要做坏事，一桩事情啊，只能劝三次，啊，事不过三。啊，如果劝了超过三次，他还是不改，就不要再劝了。啊，再劝呢，可能他就跟你疏远了，他就跟你断绝往来了，啊，嫌你啰嗦了。啊，所以劝谏呢，也是在朋友的立场啊，也是要个节制。那么自己的父母那就另当别论了啊，父母啊。如果有做错事啊，那做儿女要不断的劝，如果他不改，要不断的劝啊，那不能像朋友一样劝三次就不管了啊，那个是不一样的，那个是一定要劝到他改啊，他不改还是找机会还是要劝谏啊，那个父母就不一样，啊，朋友就是三次啊，所以要帮助人呐，啊，做好事啊，不能帮助人啊为非作歹啊，这个就造罪业。惩治作威，路人求生啊，这个惩啊也是惩人啊，放纵意志，作威作福啊。这个也有逞强的意思啊，逞强啊，那么放纵啊，自己的意志啊，放纵去作威作福啊，特别啊，有才有势的人呐，啊，也很容易啊，犯这一条罪业，逞智作威啊。有才有势啊，更应当做好事。绝对不可以啊！利用这个财势啊，来作威作福啊，反而啊，造罪业。路人求甚啊？这个路就是侮辱他人啊，以侮辱他人呐，啊，来求得自己的胜利啊，侮辱毁谤啊，来求胜。选择自己啊，这个胜利。那么这个就是现在讲的，啊，用这种方式啊，在斗争啊，啊，斗争。所以过去我们师父上人也常讲啊，有一些人啊，专门啊去毁谤侮辱那些有名气的人，那么毁谤有名气的人啊，他就出名了，也是属于这一条啊，路人求生。我们再看下面，拜人苗稼，这个苗稼是农作物，这损害这个农人啊，他种植的苗稼啊，农作物啊，这些五谷啊，稻米啦，蔬菜啦，啊，这些农作物啊，这是败坏啊，这个苗稼。啊，损伤败坏，在古时候啊，啊，就是啊，放纵这个动物啦，马匹啦，啊，去损坏人家的农作物，啊，这个是有罪。
那么现

在这一条啊，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啊，我们也要以这一条这个它的意思啊，去对照我们现前这个世界上啊，属于这一类啊，拜人苗家的啊，也是属于这一类的啊。那么哪一桩事情呢？啊，现在大家都知道的转基因的食物。我到东北去啊，听到很多同学给我讲转基因啊，因为我不是务农的啊，那常常听有同学告诉我这个事情啊。现在听说在北方有很多这个玉米，还有这个黄豆，它那个种子都是买美国进口的转基因的种子，那么这个种子种下去啊，它不会再生种子了啊！以前传统的就是这个种子种下去，下一季要种，它会再有新的种子出来啊，明年种植，它自己会再生那个种子。那么听说转基因啊，这个种子啊种下去，它就没有种子了。你明年要播种啊，要再跟它买种子。要再跟他买种子，那这个转基因的食物啊，听说吃了对身体也不好啊，因为它不是自然的，不是自然的东西。那么这一个也就是拜人苗家跟这一条是相关的啊，跟这一条相关的。你看败是败坏嘛，啊，你那个原来传统的有种子，现在买了那个种下去便没有种子啊，吃的对人身体又不好，所以现在我们吃到的豆腐啦、黄豆啦，啊，我就不知道自己吃了多少转基因的豆腐了，会不知道啊。啊，因为在外面餐厅吃的啦，卖的啦，啊，我们也不可能去给他检查嘛，你这个是不是转基因的？到那边一端上来啊，就往嘴巴送了啊，那吃了多少知道吗？不知道啊。因此啊，现在有很多同修发心啊，种有机的啊，所以现在这个有机的啊，就是针对这个事情来的，因为那些是无机的。做有机食物，所以现在有机食物啊也慢慢在流行了啊。现在这个消费者啊慢慢也提高这个意识了啊，知道啊要多吃有机的。因此啊这一句啊，在对照我们现前这个世界上，凡是对于传统这种苗家农作物啊，这种有破坏性的、损害性的，都属于这一季啊。比如说现在撒农药啦，啊这些化肥啦这一类的，实在讲也是属于败了苗家啊。以前我小时候啊，我母亲在种菜啊。那时候哪有什么化肥啊？没有啊，都是我看都是用看到母亲啊，他们我父亲他们都是以前那种天然厕所，跟这个现在厕所不一样啊，都是挑那个大粪啊去浇菜的啊啊，那个我们闻起来很臭，但是那个没毒啊。现在呢，这个肥料啊。做得很好看啊，但是有毒，所以以前呢、啊、没有这些农药，没有化肥，还是一样种植这些蔬菜啊。其实现在用这个农药啊，也是败人苗家的一种啊。你看那个土壤啊，那个农药下去啊，那个就不是有机土了。

啊，也破坏他的土壤啊，所以这一切啊，在现在这个时代啊，都属于这一季里面啊。因此啊，我们啊，如果自己要种点菜啊，还是不要用农药啊，不要用农药。那现在很多人去实验啊，不用农药，的确也能种得起来。我们前几天到苏州去看那个啊吴董那个顾德，他们公司也都自己种菜，啊，他们也没撒农药啊。那么早年在马来西亚这个李金柳居士啊，他那个古晋报恩念佛堂那山上啊，种全部没有撒农药，啊，那个。芦笋啊，它种出来啊，我上山啊，他说悟道法师这个马上折，马上可以吃，也不用洗啊，非常安全啊，没有农药，没有化肥。啊，因此现在用农药化肥了，也是拜了苗家，啊，属于这个罪业。啊，我们要种植啊，还是不要用啊？啊，还是不要用这种化肥农药。下面这一句叫破人婚姻，这个破坏人家的婚姻啊，这个罪过很大。啊，过去啊，这个离婚啊是个大事。在中国传统古代，这个离婚是大事啊，因为我国对这个婚姻啊，自古以来啊，都认为是大事啊，所以婚姻大事啊，婚姻呢，啊，它不是小事啊，不是只有夫妻两个人的事啊，而是啊，全世界人类的事情。那不是只有两个人的事情，那你说这个大不大？太大了。那么现代人啊，这个学西洋的啊，啊学的啊有过之而无不及，学什么？学离婚啊，离婚率啊，现在中国人比外国人离婚率要高。那么破人婚姻啊，也等于破坏人的家庭。这个在现代啊，特别多啊，特别多。以前啊，说这个帮人家写离婚书啊，那是缺德的啊，是很缺德的。啊，现在离婚啊，都是到法院去了。现前这个时代，如果去破坏人家的婚姻啊，造成他们夫妻的离婚，都是属于这一条啊，属于这一条。啊，在我们台北双溪道场啊，哎，我们这个道场啊，总是。有很多事啊，那么也有人来参加法会啊，那参加法会啊，也有人发心来做义工啊，那么这个当中啊啊，男众女众都有，那么有一个夫妻啊。一个男众啊，他是当警察的，啊，也是很花心的，啊，他们夫妻也常常来我们道场参加法会，啊，那另外有一个女众啊，也来做义工参加会，都很花心。他，啊，后来啊，不晓得怎么搞的，那个女众就跟他这个。

先生啊，啊，变成有外遇了、啊，就他老婆来找我啊，我也常常不在，啊，那么我去碰到他，我也不晓得该怎么讲，我个出家人好像不太适合去管人家这个事情啊，但是呢，这个事情啊。我看一看这个经典讲的，那这个也是破人婚姻嘛，啊，那你去跟他先生有这个发生的这个关系啊，那可能他家这个家庭就破裂了啊，那就面临离婚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啊，所以我很想啊，把那个女众找来啊，我说你会下定义啊，但是呢，我又开不了口。但是也没办法，这是他们的因缘啊。那像这一类啊，就是也是属于这一类的破人婚姻啊，就是破坏人家家庭啊。那么像这一类的啊，我在道场啊，啊，常常有人来找我，这只是其中一个案例啊，其实是很多。那到最后我也没办法，那最后没办法呢，我只能说，哎呀，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没这些事了啊。不然你在这个娑婆世界呢，这个事情啊，生生世世啊，总是常常有，啊，没有办法解决的。所以遇到不能解决的啊，那总归啊，念佛求生净土了，就一了百了了。那么太上在此地啊，也是提醒我们啊，要避免啊造这个业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苟富而骄。苟免无耻，这个苟富岂非混之财致富，不知行善反而骄奢，啊，苟是苟且的，啊，所以这个得到啊非混之财，啊，那么这个骄奢骄傲奢侈，还有我们现在讲的暴发户啊，以前呢，啊，很没有钱，现在一下子发了财了，哇，那可不一样了啊！啊，把人都不看在眼里了啊，这个就是属苟富而骄。我们有财富了，还是要低调比较好啊。如果啊，太骄傲奢侈了，也是损自己的福报，这个福报啊很快就损耗光了，福报没有了，灾祸就来了。苟免无耻啊，这个苟也是侥幸啊逃过刑罚啊，但是他没有羞耻心啊，这个羞耻就是佛法讲的惭愧心，那没有惭愧心。这个在伦理啊，孔老夫子也讲了，在从政篇这里讲，这个政治啊，他讲政治啊，说道之以政啊，齐之以刑啊，这个民苟免无耻。这个道之以政啊，就是用这个政治定了法律啊，来管理人民。那么人民犯法了，那么把他抓起来判刑，齐之以刑。那么这样的结果是怎么样呢？民苟免无耻。啊，就是此地讲的苟免无耻
犯了法被抓，他没有羞耻心。他为什么没有羞耻心，没有惭愧心呢？因为他不觉得自己这样做是有错，所以他没有羞耻心，他觉得我自己做的也没错。所以有很多犯法的人啊，被抓到了，他不但没有羞耻心啊，他还想继续干啊。所以在几年前啊，我在台湾看到一个报纸啊，有一个人啊去抢印钞车，抢了5000万台币，抢了啊，抢过手了啊，但是呢，没有多久就被抓到了，一分钱也没花到。这个记者啊，就去采访，去问他了啊。他说：“那你抢的，给人家抢的这个钱被抓到了，那以后如果 你刑期满了，出来了还会不会去干这个事？”啊，他怎么回答呢？他说：“有机会，他还是会去抢，实在是没办法啊。”他说：“有机会还是会再去抢。”那这个就是苟免无耻了，他也不觉得说这个是羞耻的事情。那这个为什么没有羞耻心呢？没有学传统文化，没有伦理道德这个概念。有了伦理道德概念啊，那么做错事了，自己会有羞耻心，在佛法讲会有惭愧心。禅啊，就是对自己啊，觉得自己啊，这个不应该做错这个事情。愧呢，是对不起人，觉得啊愧对他人，惭愧心。所以惭愧是善心所啊。我们看印光大师啊，他落款常写个常惭愧身啊，常常啊升起惭愧心。知道自己啊常常做很多不对的事啊，常常生惭愧。那么现在这个食品安全的啊，这个没有良心的商人啊，做一些不好的食品在卖啊，也是前两三年啊，在台湾也发生了这个，在大陆、台湾都发生过啊。在台湾有一个南部有一个卖油的啊，卖我们煮菜用的食用油啊，沙拉油这一类的。那么被人发现啊，是用地沟油，用那个很不好的那种油啊，那个吃的啊，是在讲对人身体伤害都很大。那而且呢，卖了10-20年了，在超市里面呢、卖了很多，后来被发现了，哎呀，用那个很不好的油，地沟油那些，透过化学啊制作出来的油，被发现被抓到了，抓到了被判刑啊，那么报纸报出来啊，他在哭。那么他是有羞耻心在哭吗？我看你过来好像不是，好像他是在哭啊，运气不好啊，被抓到。人家很多人啊，干这个坏事啊，都没被抓到啊，他倒霉啊，被抓到啊，大概是伤心这个事情。他并不是羞耻心，说哎呀，我赚人家的钱啊，又弄这个不好的给人家吃啊，真是对不起人啊，他不是那种羞耻心啊。而是伤心啊，他被抓到，他是伤心这一个，这个就是这里讲的苟免无耻了，伦理上讲的啊，道之以正，齐之以行，民苟免无耻。那个人民为什么不敢去做这些不好的事？因为有法律在规范，怕被处罚，

怕被处罚。啊，应该呢，道之以德啊，齐之以礼，由此取格啊。啊，所以圣人啊，他是道之以德啊，要教人民啊道德观念啊，就是现在我们老上提倡的传统文化了，你要教他了。啊，那么教他呢，他犯错了怎么样呢？啊，以礼来整齐。啊，礼呀，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啊，这个理论上的制裁啊，理论上制裁啊，就是以礼呀来整齐。啊，所以礼呀，它是尊重人的。啊，你犯错了，你违背这个礼了。啊，以这个礼法来整齐，来要求他改过。啊，所以齐之以礼，那么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啊，由此取格啊，他有羞耻心啊，知道自己是做错了，啊，不应该这样。啊，这是圣人啊，这个治理天下的方法啊，就是以礼乐治天下啊，道德教化人心。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任恩推过，教祸卖恶。这个任恩就是别人所做的恩德，那么应说是自己啊，是自己的功劳啊，自己的恩德啊，这个施恩呐，别人呐，施恩啊，那么把它说成是自己的啊，这个任就说成自己的啊，其实上是别人的，别人做的啊，别人做的好事啊，不是自己做的啊，别人做的那么硬说成是自己做的啊，这个也我们一般讲的啊，抢功劳啦啊，现在讲这个功劳啊，啊功都是说是自己的啊，都是自己的功劳。那么过呢啊，都别人都推给别人啊，任恩推过啊，这个也是造罪业。那么应该怎么样啊？任过推恩啊，那个就造善业了啊。所以这个天湖名茶这个老板啊，李老板啊，他在这个漳浦有一个服务区啊，是他经营的啊。其实他在大陆这个服务区啊很多，他是早年啊到大陆来的台商，我在05年啊到美国、加拿大去巡回演讲两个月，那么到了洛杉矶净宗协会啊。他们这个店在台湾叫天人名茶啊，在大陆叫天府啊，应该在上海这边有那个店天府名茶啊，因为我也不认识这个老板啊，是我到洛杉矶讲经啊，他的太太来听啊，我在台湾这个佛教卫星电视台啊，我有讲闽南语的讲经啊，讲无量寿经啦、啊、地藏经啦、啊，那么他的太太啊，听我讲经，讲了凡四训，啊，讲台语啊，

闽南语的。我他太太也来天津到洛杉矶金钟协会啊，我们斜对面啊，我们协会斜对面就是他们一个店铺，他们天人名茶的一个店铺啊。然后给我讲啊，他先生的遭遇啊，送了一本书给我看啊，就是他们在台湾呢、啊、经营茶叶啊，生意非常好，在台湾南北啊开了几十家的连锁店。我们开了这个连锁店呢、啊，他们钱赚很多，后来啊，他们去投资啊，做这个证券的生意，就股票证券的生意。那么证券啊，就不是他专业了，做茶叶他专业，做证券这一行啊，他不是专业。啊，后来啊，做的都亏掉了，破产了。啊，那财产都给人家处分了，给股东啊处分了。破产了。那个时候啊，我还在景美华藏图书馆啊，我也偶尔看了一下报纸啊，但没有注意看，破产了。那破产了之后啊，这个李先生啊，他就很想跳楼自杀了啊。我是看他那一本书写的啊。遗嘱都写好了啊，后来啊想到啊，哎呀，他这个一个小儿子刚出生不久，后来就打消这个自杀的念头，在家里啊闭关两年啊。那个时候哦，大陆刚开放没多久。那么在台湾呢、啊，已经一败涂地了啊，破产了。那么他就想啊，到大陆来看看啊，他就到大陆啊，广东啊，去看看这个茶叶的啊，这个看看种茶的这些茶园。他到广东来看啊，那时候大陆刚开放，那个茶叶的方面呢、啊。还很几乎没有什么人在做啊，都是小小的啊，没有做大批的。他觉得这个大陆这个开发这个茶叶的生意啊，很有商机啊，而且市场很大。他就想啊，要再到大陆来做这个茶叶的生意。啊，后来又回到福建了、啊，漳浦是他们的老家啊，他也是早跟我们一样早期移民到台湾的啊，啊，那福建呢、啊、种的茶又更多了啊，觉得啊大陆这个茶叶的生意啊非常看好，那个时候刚刚才开放啊，在30年前呢、啊、刚刚开放。那么他回到台湾了、啊、要可能再找他们原来这些股东合伙、啊、到大陆来做茶叶生意，没有人愿意跟他合作了啊。为什么？一个人破产了，那大家都怕了啊，没有人再跟出资啊出钱来跟他合作。后来呢有一个股东啊，也是觉得他人很老实，他破产了、啊、他并没有脱产啊，也是同情他呢，就借他几百万台币说合作就不用了啊，他我借你几百万了、啊、你自己再去大陆啊去做吧啊。那这个股东大概他心里想啊，也是哎，反正这个钱借你啊，你有赚就还，没赚也就算了，大概是这样的想法。因为一个破产的人，那谁敢借钱给他啊？这好像肉包子打狗嘛，有去无回啊，没有人敢借的嘛啊。但是他还是有